就连我们以前讨论到啊，说诶，你能不能接受什么插管急救之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哦，你能不能就像人家讲说，哦，这个器官捐赠，很多人会觉得说是把这个大爱留到人间，但也不见得是每个人能够接受一样。回过头来，连你想要离开的地点在哪里，你想好了吗？如果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想要在哪里离开，它会不会也是你觉得你人生最后一里路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呢？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跟病人自主意识逐渐深化，所以越来越多人是很重视善终权。那以前谈论到死亡，很多人觉得是很避讳的，哦，呸呸呸，卖卵恭维，哦，不吉利。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哦，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友善的沟通跟讨论。所谓的善终呢，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要你自己想清楚。但是想清楚前，你可能也是有点慌张，你就需要事先做功课，像是收集一些资料啊，厘清我到底有什么选择，那现在的医疗机构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就像早年哦，大家有听过安宁病房吗？现在也有啊，安宁医疗等等。提到安宁这个词哦，如果你在20年前、30年前提，是不是会给你一种哦，你的子女不想要救你了，反正就让你放在那边的感觉，就是任你老去、任你死去的那种意象。但是实际上，安宁并不是这个意思哦。安宁是指说，在人生最后一里路上，选择对你比较舒服、你也愿意自在的方式去接受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所以它确实不像过往，我们会觉得说啊，要积极的治疗，希望把你这个病给医好。而是当我们接受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复了，我如何让我最后一里路是舒服的，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舒服，但至少不要太痛苦，我有足够的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我还有一些意识，我还有某种能力去维持这种状态。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安宁呢？也不是说你单纯进入安宁治疗、安宁医疗就可以解决了嘛。所以还是得自己去思考一下哦，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说真的，所谓的临终症状哦，大家不要觉得说，诶，那是不是就是啊，他就躺在那了，静静的然后等待他离开，其实也不是哦。从医疗端呢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离开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长可短哦，不是说什么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几个月，有些人所谓的临终状态是比较长的，它会伴随着病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喘、肿、出血、躁动，这都是濒死前的一些自然的过程。所谓的缓和医疗可以相对去控制，让这些情况不会让家人难以去处理。那这会不会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家庭结构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小家庭，长辈很多，尤其是医疗进步，长辈都比较长寿一些些，可是小孩子生的少，甚至生一个根本不生。那对于年轻族群来讲，有的时候并不是不乐意去处理，而是说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可以学习的经验，突如其来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是会手忙脚乱哦。那这些机构啊，医疗机构会不会成为他们的一些助手呢？提供他的一些帮助呢？比起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能都需要有一些人帮忙哦。所以刚提到安宁缓和，并不是消极的放手，而是积极的舒适照护。也许这样的观念到目前为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有些人也会对于听到安宁缓和非常之排拒，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它成为某一种趋势跟方向，但是追根究底都要回到自身身上啦。如果在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希望在哪里离开，是医疗机构还是你的家里，那你可能要想清楚。如果你坚定的想要在自己的家里离开，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是让你很舒服很自在的，那你当时的状况能不能允许你这样子移动呢？有些人是可以的啦，甚至自己可以移动，那有些人可能因为状况比较不好没办法，那该如何去配合，那你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移动的一些条件，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块啦，听来沉重哦，不过也看见这样的趋势哦，所谓的在家善终可能已经不是国人的趋势了，而是在医疗院

0: 所，而在医疗院所善终也不代表就不好哦，也不要觉得说医院就是冷冰冰的哦，觉得没有温暖的感觉。它也因为有所谓的医疗器材跟机构的一个协助，所以也许会让所谓善终的过程相对是比较舒适的啊，也比较有专业的人士来提供协助，这可能也是大家考虑的层面哦。
1: 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婆婆啊，
3: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邀请到的是黄建宇毛哥来到节目当中，毛哥你好，
2: 毛微好。
1: 邀请到毛哥哦，我们之前跟他聊过，毛哥这个十年前有这个遇到一些状况，然后紧急的要移植这个心脏，然后最后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啊成功的移植哦，对大家来讲，甚至对于医疗团队来说，也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后续要面对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康复复健之路，这不单纯是身体上的一个复原哦，精神上也是啊，要思考的事情很多。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啊，那个毛哥讲说，这个计程车司机问你说啊，那您怎么可以就是这么长时间都这么乐观哦？因为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多波折啊，并且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是自己心里有很多调试哦。但我觉得毛哥的那个观点会。在觉得说，我要往前看这件事情，一开始会不会很勉强啊？就是我觉得人不是都会有那种低潮的情绪吗？或者是会觉得怨对自己啊，或者我们讲那种什么怨天尤人嘛，或者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个事情做不到？有时候心里就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刚刚毛哥讲的这一块，我就会很好奇说，那是想强行让自己很乐观，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违背自己心里面的状态呢？这好像有点，难道我就不能摆烂吗？我就躺在那，我就生气吧，我就觉得这世界对我真不公平，这不也是一个选择吗？
2: 那是一种选择。有时候我到南部去演讲，有些志工会请我跟一些早期的一些受赠者聊聊天。那我想，为什么要特定跟他们聊聊天？他说，不是每一个受赠者都跟毛哥你一样。有些受赠者他可能做了心脏、肺脏、肾脏移植之后呢，回来之后他继续抽烟，继续熬夜，然后继续打麻将。对他们而言的话，因为他们濒死过一次，所以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要值得任性。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我们不能说对或不对，
1: 是没错，
2: 而是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是把你自己放第一位，还是你把希望回馈这个社会这件事情，或者是回报这个社会这件事情当做第一位。那当你做出来的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刚刚微微说这是我的第十年，十年很长，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会变老，我们会老化，我们的人，我们周边的亲友会离开，我们的朋友会背叛，很多事情会发生。但十年很短，就是当你只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十年来让我重新的把自己再整合一次。十年前我自己自以为人生呢就是要追求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我们小时候了，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微微这个年代。小时候妈妈爸爸都会告诉你说，你好好念书啊。
1: 对。
2: 到时候毕业了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去赚很多钱嘛。这就是你的人生嘛。这是所谓的

0: 主流。我就是福音的这个爸爸妈妈老师们，就是好口中的好学生嘛。我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之后一直到了我52岁，到我倒下来的那一刻，我倒下那一刻，我旁边就是我只有我太太嘛。我跟我太太说我不甘心。那是一个脱口而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只觉得我回不来了。因为我们家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嘛。我觉得我回不来了。但等我事后心脏移植了，人清醒过来了，我回头想想，我老婆跟我说你当时说你不甘心。那我心里在想，我如果我人生这一路走来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我后来在大学教书，自己开了公司，然后这个号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这样子，我已经做到了我可能要到的那个目标。那请问你人生不甘心什么？
1: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那种感觉
0: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
1: 对，
0: 我在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发觉也许是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和解。和解的这件事情从哪里来？我发现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才发现在我的家人，在我妈妈身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薇薇，你这个年代的我们这个年代总是我们往把最好的一面给外面的人，我们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一直相处的。然后这个我一直觉得我妈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没文化啦，我是人生胜利组啦，讲话的时候总是有时候爱 cosay 啦。那每个礼拜带小孩带老婆回去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总是不欢而散呢。这个起码多久？十几年来都这样。可一直到倒下来有个机会，因为我必须要经常到医院回诊，所以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妈最后3个月。那个时候才真的发现，她说原来心中有一块没有和解的地方，自己觉得没做完的地方，可能是跟妈妈，可能跟家人这一块。就是你想想看，你的人生竟然，我说我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比别人都有了第二次的机会。我能够重新再活一次，把过去没做完没做好没做到没做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那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说再回去念书再进大公司再赚更多的钱，不是。我就开始跟我妈妈修补关系，然后跟老婆小孩建立关系。现在家里晚餐是我负责的。然后我开始跟所有的朋友们建立关系。为什么？当时我倒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很怀疑，都怎么会？因为你没有做好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尤其是道别，没有任何的预警，没有任何的状况情况之下倒下来了。然后这几天，所有的朋友们挤在病房的门口，然后录了那个声音
1: 啊、对，
0: 但我听起来就是很吵杂的急气声啊。他们一直认为是这个急救声把我叫醒的，对，吵醒的。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让我能够感受到重新对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所有的朋友跟家人有了一个新的定位。原来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这么样的近，而我一直忽略到这一点。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弥补。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说实在的，我很庆幸我10年前有了这个生了这场大病。因为这场大病让我停下来，我的生理时钟停下来，我的人生胜利组停下来，让我重新去看清楚什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重新把我过去没做完没做到没做好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所以这10年来我几乎所以说10年虽然很长，但是10年我都几乎专注做这件事情。我几乎在做这个能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朋友还有对这个对我这么温柔的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我是终身的器官移植宣导的职工。我为什么愿意这10年来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台湾各地自费的方式去演讲。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我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些朋友们唯一的方法，对我来讲唯一的方法。要不然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我用写书然后写剧本，然后拍广告，然后做演讲，我用这些事情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进入善化这个社会，对我来讲，大概也许是我希望，就是当我走的时候，我不会再讲我不甘心，我希望是能够。

0: 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世间。
1: 嗯，
0: 所以这句话也从经常是我演讲的最后一句，就是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就是能够找到一件对你来讲，对世界社会来讲，对世界来讲是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留在人间。
1: 嗯，是。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以这个意外的这个大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在那件事情之前的毛哥跟这件事情之后的毛哥真的是展开了截然不同的面对生活的态度，
0: 判若两人。
1: 对对，但我觉得这样讲也许也有点，我感觉是着实是有点冒犯哦。但我会觉得会不会如果我们也没发生这个紧急的这个意外跟事件的话，这个你当然也不没有机会说不甘心嘛。
0: 当然，
1: 但是你的生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0: 所以我很庆幸，说真的，
1: 嗯，
0: 我很庆幸十年前发生这样一场病，
1: 嗯，
0: 然后让我能够停下来，有这个机会重新去把你的第一次的人生做一个省思，然后重新对你的第二人生做一个规划，嗯，那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要不然就是你不会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
1: 哦，
0: 要不然就是你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
1: 嗯，
0: 没回来
1: 啊，哦，是
0: 能够碰到这么大的转折，还让你能回来，回来之后让你还有精神去想想看，你还能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功课。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要写书，我要演讲，
1: 嗯，是
0: 我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
1: 嗯，
0: 就算你没有生过病，
1: 嗯，
0: 就算你没有在重大的失业失恋当中迷失掉自己，崩溃你自己，但至少你可以在我的书里面能够感同身受到。其实你认为的无常离你很遥远，
1: 嗯，
0: 其实不会，
1: 嗯，
0: 它就在你身边而已。
1: 我觉得另外一块也是刚刚毛哥有讲到，因为这么多场演讲会遇到很多的人，也许是受赠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那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生活态度是不太一样。就像刚刚讲的，为什么不要讲那个感同身受，哦，不是比较彼此的痛苦啊，我比你的苦更苦啦，啊，你比我的苦还要不苦啦。
0: 没错，
1: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你的苦就是最苦的。
0: 没错
1: 对，你不要想说，哎呀，啊，你失个恋有什么好苦的，我怎么样我都没哭啊，嗯，你哭成这样，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对那个感觉就是主观的嘛，
0: 是
1: 你就觉得现在很难嘛，所以你就是觉得我反正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情还要再严重。但是你看，哦，度过了一个这个坎，或者像刚刚讲，也许是一场重病或者是怎么样，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也许会不会毛哥也曾经遇过，就算是人家讲说有点那个劫后余生啊，但他会觉得还不如让我一了百了，因为我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要复健，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习惯我现在的身体跟状态，你不干嘛让我要在这面对，尽管我的寿命是延续了，但是我相信也有人会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之后的状态，甚至我觉得这种人也许也不见得是少数哦，他可能就是困在这。
0: 当然，而且其实不用看别人，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嗯，我也曾经困在那里面过。
1: 哦，
0: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自己人生当中最没有办法经历过，有人经过不了财关，
1: 哦，
0: 有人过不了情关，
1: 嗯，
0: 有的人过不了刀关啊，比如说手术这些刀关，哦。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撑过来的，那就是所谓的天选之人啊。
1: 是。
0: 但有的人觉得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事情？
1: 嗯，
0: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要，但是当你选择你往前走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自己放下那些包袱让你比较轻松的时候，所以你只是选择你要不要而已。
1: 嗯，
0: 很多人会陷在那个漩涡里面，
1: 嗯，
0: 其实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因为他背着那样的痛苦让他觉得有活着的价值跟必要。哦，因为像我有时候会跟碰到一些受赠的朋友，或者是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朋友，我曾经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组织这样的联盟，
1: 嗯，
0: 啊，带着大家跟着大家一起说，我们一起去演讲啊，
1: 嗯，
0: 因为曾经有那个捐赠者的家属，
1: 嗯，
0: 看到我听过我几次演讲之后，就问了我一件事，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事情，
1: 哦，
0: 他说：“毛哥，为什么又是你来演讲？
1: 嗯，啊，为什么其他人呢？
0: 我都其他看不到其他的受赠者。”我说：“哦，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比较爱讲话。但回过头来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人说那他们不见得能够跟毛哥一样能够演讲，能够写书啊，
1: 对啊，
0: 能够谈。我说，我都倒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说你有没有把自己过得好，

0: 过得精不精彩是在于你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0: 你没有去影响到去拖累到你的家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1: 哦，
0: 那也是我们身为一个受赠者其实真正能够回馈到所有捐赠者里面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些很多人给他询问的时候你只是在卖惨，
1: 嗯，
0: 你在告诉人家说比如说微微你今天这个怎么样，可是你会跟所有的人在你节目上说，我，哦，告诉你我昨天又回医院回诊了，啊嗯，我昨天打了几针啊，嗯，抽了什么血，哎呦好痛，我真的觉得好，这种生活好累，
1: 嗯，
0: 好，不说别的，光这件事情如果说其他的人其他的受捐赠者家属或其他的受者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情何以堪。
1: 嗯，哦，是可以理解。
0: 捐赠的家属其实心里都在想他们所捐赠出来的亲人的器官，
1: 嗯，
0: 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上过得好不好。
1: 啊，哦，是。
0: 如果他的态度是说哦做天美，
1: 嗯，
0: 那我又所为何来。因为说实在台湾要台湾是全世界这个移植的医疗水准是最高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台湾是全世界我们在做器官捐赠意愿最低的地方，
1: 嗯，
0: 这就牵扯到很多，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普及，
1: 嗯，
0: 大家没办法接受一个全失的概念，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今天又让这些已经捐赠出来的捐赠者家属心中略有含义的话，
1: 哦，
0: 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个社会，所以你把自己过得好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很勉强，就是微微今天可以看到我，其实我一个人这样过来，其实我很勉强的过来，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每一场演讲我都很勉强的过来，因为在勉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一个救赎啊。
1: 嗯，
0: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能够有机会把这样子我过得精彩，也就是要谢谢那些我的原生的这个老哥的家庭，
1: 嗯，
0: 谢谢你们当时把老哥的所有器官捐出来，
1: 嗯，
0: 我也谢谢所有的捐赠者家属，你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在面对所有亲友的责难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器官捐给的那些人现在过得很好，
1: 嗯，
0: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做的可能还不够，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未来的我已经突然发现未来十年要做的事情就继续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1: 还有新的那个目标吗，
0: 是十年，
1: 对啊，
0: 继续十年。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20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我们刚刚讲这个十年哦，从这个意外一直到现在十年，其实我在看书的时候，刚刚讲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我就想，哎，这十年其实又有很多无常的大事件发生，像我们前一段有特别讲到，我们中间经过这个疫情年哦，
1: 嗯，
0: 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讲也都是突如其来，
1: 没错，
0: 然后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说因为已经好像什么与疫情好像有共存什么之类的，诶，但你仔细想想哦，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解封啦，也不知道解封是什么时候，然后那时候去看医生多不方便，甚至在讲说，诶，如果不小心确诊啊，诶，每个礼拜几乎每天都有那个记者会在报说多少人重症甚至多少人死亡，其实那是一件对很多人来讲，那时候死亡这件事情就好明显的摆在每个人的眼前。你在那之前，你可能都不觉得这个生个病会怎么样，生个病就去看医生。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你就发现，但凡你流个鼻水、打个喷嚏、咳个嗽，你都觉得我是不是快不行了？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哦。所以，毛哥，您自己在那个刚刚讲疫情那段期间，那个感觉如何呢？因为您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相对也是需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嘛。那时候疫情普遍都很严重，哎，然后我想您身边也很多亲朋好友就哦天啊，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状态。
1: 那几年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但我觉得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曾经从死人堆里这样走过来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就是说是死亡其实是很接近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按照医生告诉我的事情，
0: 嗯，
1: 我的健保卡上现在有注记六次，我打过六次的疫苗。
0: 哦，
1: 就第一个，我先把自己保护好。
0: 嗯，
1: 但那个疫苗不会保证我不中标。
0: 嗯，哦，对啊。
1: 但会保证我如果中标，我不会得重病。
0: 嗯，
1: 我就不会让我的家人觉得很为难。
0: 嗯，
1: 所以而且我的身体不能有任何一点病毒。
0: 嗯，
1: 所以那几个，那应该说那几年，
0: 嗯，
1: 我几乎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家里面。
0: 哦，
1: 所有人关在家里面，我就让自己寸步不离。
0: 嗯，
1: 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嘛。
0: 嗯，
1: 那段时间刚好是我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
0: 哦，
1: 电视剧要开始上映，要首映的时候。
0: 哦，
1: 我在首映之前得过唯一的一次 COVID-19。
0: 哦，天哪，还这么就在那个时候？
1: 就距离首映会的话，大概就七八天。
0: 哦，
1: 那时候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因为要通报嘛。
0: 嗯，对对对，
1: 要不要通报？
0: 对啊，
1: 如果通报时间有误差，我刚好那个第七天卡到我首映会那一天，我就没办法出席了。啊，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很 COVID-19 的险吗？保险吗？
0: 嗯，哦，有。
1: 你如果不通报，你就不能够去领那个保险。
0: 对对对。
1: 对，我，哦，那个时候保险金还蛮高的哦。
0: 对。
1: 两难，你要不要通报？
0: 嗯。
1: 啊，我不通报，那。保险拿不到，
0: 嗯，
1: 如果通报了那个时间刚好卡在首映会前的话，嗯，怎么办？
0: 嗯，
1: 啊，我那个时候第一件我发现过 COVID-19 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就搬到旅馆去，
0: 哦，
1: 一个人搬到旅馆去，那时候有那个防疫旅馆嘛，
0: 嗯，
1: 一个人搬就第一个先不要让家里人受到影响嘛，
0: 嗯，
1: 去那边之后我就想了一天之后觉得保险好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大家的为先，
0: 嗯，
1: 所以我就放弃保险的。

0: 事情，
1: 嗯，
0: 我就直接通报了。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老天爷就是疼惜你这老这个善良的人。后来那个核定下来，我的整个那个潜伏期，就是你七天的潜伏期，刚好在首映会前一天。
1: 哦，
0: 在那一天呢，我们首映会的男主角庄凯勋呢，
1: 嗯，
0: 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刚好两差两天。
1: 哦，他没遇到，
0: 所以首映会那一天呢，我占C位，
1: 男主角没有来，
0: 只有他的一个人形立牌，所以。这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啦，当然会不会有影响，有，就是你以前这种会哭的事情啊，现在都笑笑的说出来了。
1: 哦，
0: 那时候哎，人仰马翻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那种重大伤病，确实也许在大家生活当中，不见得你的一定会遇到，那当然我觉得遇到也真的是一个考验啦。但就像刚刚讲，我们回到我们共同有的那个回忆嘛，像是这种大疫情的时代，诶，你现在想来那真是可怕，就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就是突然生活发生了骤变，然后就像我们那时候，诶，我记得我还确诊了两次还怎么样，并且第一次啊，就是人家不是说那个吞口水喉咙都会痛吗？我必须得讲哦，纯粹只是吞口水喉咙会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痛苦。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在看毛哥这次的书的时候，我心想说我在痛苦什么鬼。就是
0: 别这么说的，你的痛苦是最痛苦的。
1: 对，然后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哇，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类比说多么严重的意外或事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时不时就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得去的事啊，甚至有些东西不是你什么多努力就可以避免，就像那时候讲疫情，大家也是我们也是很认真说这个轮流上班，或者是说你就是要在居家里面工作，接触与人的接触，然后还要什么消毒，什么该做都做了啊，还是会遇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家讲说那个体感很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吧。
0: 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不是一句话就是说嘛，这个死亡跟无常到底哪一个会先来，
1: 嗯，
0: 永远不知道嘛。
1: 对，
0: 那大家怎么觉得年轻啊，或者是像男人中年大叔，其实有两个东西是最少的，就是我们永远误判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自己的实力，一个是误判自己的体力。所以我们总觉得我有时间，
1: 嗯，
0: 我有体力，
1: 嗯，
0: 哎，我可以活得很久，
1: 嗯，
0: 但我觉得永远不要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无常是已经在你的人面前，已经在你的身边了，
1: 嗯，
0: 只是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一直用这种很轻松的方式去面对，因为你永远没办法去让自己做好准备，
1: 嗯，
0: 那就让自己的心理永远做好准备就好。
1: 嗯，是跟大家聊到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毛哥在这个移植心脏成功之后哦，这十年间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啊，跟毛哥聊到，不管是说这十年做的演讲或体悟，或自己心里的一些整理，然后另外一块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经验呢，其实我们确实会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遇到一些状况，那这个大大小小的有些人觉得顺利，有些人觉得怎么样？我自己现在想来都觉得，像刚刚讲的那些我们无法抗拒的意外，像疫情或者什么天灾之类的，每一次经过都会让人有一些新的感触。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以前那个，有一年是不是在台南过年的时候有个大地震？对，就是好像是小年夜还怎么样，那个台南那个围观大楼要倒的那一年，因为我老家在台南，所以那时候人在台南。哇，那个地震之后啊，改变最大的是我妈妈，她那一次地震之后，那当然我们家一切平安啦，但是她就是那一次地震之后，她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她不会这么苛待自己，就苛刻的对待自己，她觉得就你说震成这样，你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停啊？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真的就震一下就停了。可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一种觉得，我要死了。就说老实话，就是那种感觉。你觉得整栋楼都在摇啊，我真的要死了。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好像看起来真的蛮脆弱的。

0: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脑中的那个跑马灯就很像我每次看那个电影啊，还是有一些天灾的那个灾后的新闻，就是那种残破的瓦砾堆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会不会下一秒或下两秒，嗯，这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会像我那时候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个场景呢？然后我在想说，那个屋板压下来，那要该怎么办？其实也就短短，你看地震能几秒，30秒够长了吧？那30秒我脑中也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在那件事情之后，她就跟我讲说，她觉得因为她也是一个中年女性哦，她想说，她觉得就是虽然为了家庭，我觉得台湾多数家庭也这样哦，为了孩子什么的，然后努力赚钱或怎么样，就很舍不得花钱。那她现在也不是变得挥霍了，而是说她知道说有些东西你就是应该把握，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家人都可以，那我们就一起参与哦，不要想说啊，这个花钱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是过得多奢侈的人呢、啊。那就有一间餐厅，小朋友找你去啊，不要嫌弃说怎么这么贵或怎么样，也不过一个月全家吃一次这个比较好的餐厅，那也不可。所以我那时候这个种种经验一直回到现在看毛哥这本书，我觉得人不一定是说我们要遇到那个重大手术或怎么样，有时候也真的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对于生活或对于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也许是好的哦，就是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对，
1: 微微提到的这件事情啊，我在书中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
0: 嗯，
1: 2011年的时候，日本的大地震。
0: 嗯，
1: 一个僧人那时候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那我把那张照片拿来我的演讲当中会讲，就是因为那个僧人在那个片废墟当中，他突然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站在废墟上，在那边双手合十，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0: 嗯，
1: 那有人就骂他了。
0: 嗯，
1: 你有那个时间，你还不如来赶快来搬砖头
0: 哦。
1: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难道他只能够，因为他又不敢那个念佛的声音太大声，他怕吵到那种求救的声音
0: 哦，
1: 所以他就回去问了一下他师父。
0: 嗯，
1: 我觉得他师父跟他告诉他了一件事情，那句话影响我很深。
0: 嗯，
1: 他师父就让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感受一下无能为力的感觉。
0: 嗯，
1: 感受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句话好像我们常会告诉自己无能为力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感受到这件事情是你真的无能为力吗？还是真的无能为力了？
0: 哦，
1: 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你已经尽力，但是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那个善念存在就好。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如此。就是现在对我来讲，我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限制，我有因为眼睛的关系，我有很多要外出的一些限制。
0: 嗯，
1: 限制太多了。当我这些所有的限制都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过，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每天不要出门就好了，
0: 就不有事，
1: 就不有事了。但是我的心理咨商师跟我讲，我如果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大概不到三个月，我大概就整个人就完全失能了。
0: 嗯，
1: 所以我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如何想无能为力。好，我就在这个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能够外出工作，我不能够，那我能够做什么？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每天在思考，对，我无能为力了，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呢，我还能为自己，为这个社会，为大家做些什么呢？
0: 嗯，是，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啊，也透过两段的内容哦，带给更多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也许你现在确实也遇到一些你对你来讲很生活很困顿的、很严重的困境跟难题。那有些人是好不容易最近度过了一个困难，那换个角度去看看自己的生活，那也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哦，很荣幸邀请到黄建宇毛哥来跟我们分享哦，非常谢谢毛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微微，谢谢。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好这两天呢、聊的都是比较温暖的话题跟故事哦。其实遭逢这个人生当中的意外哦，我们是很难去抵抗的。你要说是命吗？是运吗？其实都是哦。可是遇到之后，怎么去应对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不能埋怨哦，或者说你不能愤怒，你不能悲伤，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吧，这个都是人之常情，而是怎么去转念说，那我现在应该如何面对我全新的生活跟挑战呢？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那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是幸运，有人觉得是不幸哦，我觉得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哦。像跟毛哥在聊的时候，我会问他你也看到有一些受赠者他获得了这个器官的捐赠，重生了，可是他不见得会很开心哦。当然说怎么会有这样子吗？不是这个大病初愈吗？不是应该很开心？不一定你的身体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重生是一件好事。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百百种所以你说这样就错吗？这样就很不 OK 吗？不对吗？会不会有什么道德瑕疵？其实我觉得他都不到这种程度。人要怎么过活，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决定的。你说我不要去伤害他人，这是一个大范围的规范。但你说我人生要怎么过，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不会说你100分，你0分，没有人在评分的。所以终究是自己去选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一定说我要100%积极向上，凡事都微笑面对，但是面对困境的情况其实人人皆有，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大事，在某一些角度跟视野底下，它也不过就是度过去就好。如果这样想会让你去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好过一些些，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在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这些温暖的故事，也别忘了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咯。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道。

0: 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晚上跟白天起床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真的比较凉快一点点了啊。那在昨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说过哈，我们这个台湾的天气呢这几天可能呢下雨的机会都蛮高的啊。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天气状况呢，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呢最快在今天白天跟到晚上之间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如果它顺利生成的话呢，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号。那后续呢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可能性也偏高了但是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现在讲都言之过早了啊。那今天的天气呢，就是刚姐夫说的哈，气温呢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很热哈，现在呢每天大概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哦，没有下雨呢就是闷热的感觉哦。可是如果下雨的话，有时候这个雨呢还下得蛮急蛮快的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在明天后天呢依然齁会受到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呢，吹西南风，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是会偏高的，而且还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而且比较明显哦，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要往山边走的话齁，或者是个往南部走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齁。我记得在这个前两天的节目有讲到啊，这个杰夫呢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齁，刚好开车上高速公路齁，哇，到了这个从关西吧齁，一直在苗栗这一段齁，刚好碰到了下雨，那个雨下的真的跟台风雨差不多齁，能见度非常的低齁，所以开得有点胆战心惊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开车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最好是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啊，而且呢最好是能够给它这个放慢速度一点点啊，然后不要超车啊，注意安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哦。金融市场昨天美国股市呢天气也是阴阴的哦，也是下着雨啊，而且呢有些地方哦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雨势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的收盘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6.38 点，跌幅是 0.22%， 来到 53,343.40 点。S&P500 指数下跌了 0.69%， 跌了 53.3 点，来到7,691.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3%， 跌了 355.20 点，来到 26,289.71 点。这个风大雨大的地方呢是落在了费城半导体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跌幅呢有 4.98%， 将近 5%， 这跌了 628.54 点，来到 11,992.46 点哦，12,000 点的关卡是失守的哦。所以刚刚报的这指数大家就知道了哦，昨天的科技类股呢又是一片惨绿哦，半导体个股呢更是重灾区哦。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原因呢齁，跟美伊的现在的情况齁还是有点关系齁，因为呢两边呢的所谓的协议的谈判的截止日已经到了齁，可是呢目前呢都没有什么进展，双方都没有要让步的感觉齁，也没有谈出什么一个明确的东西来，所以呢市场还是很担心哦，这个不确定因素呢会带来这个波动。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虽然齁股市表现不佳，但有可能齁这个正央是来自于债市齁，因为呢油价又在攀高，市场对于通膨再度升温是非常的害怕齁，因为你如果通膨呢再往上走的话，
各国的央行可能就要考虑到升息，那升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啊，它的融资成本就会变高，哈，压力当然就会变大。那融资成本变高之后呢，一定会影响到它的营收跟获利啊，所以全球的这个股市。

这是很担心，但是呢，直接受冲击的就是一旦要升息，债市绝对是首当其冲哦。所以全球的债市呢，最近的卖压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嗯，那昨天呢，甚至于这个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已经哦飙到了 4.7% 以上哈。那30年期的殖利率呢，虽然有稍微的回落，但是呢，也是维持在5.29%左右啊、哦，也是近20年来啊、哦、19年多来的高点啊、哦。那不只是美国的债市啊，哈，连法国的债市啊，日本的债市啊，哈，他们的公债殖利率呢都是攀升啊，像法国呢是攀升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德国呢只是从2011年以来的最高，那日本啊十年期的公债呢更不用讲哦，攀上了30年的高点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哦，债市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风波的起点啊？哎，过去呢，这个历史以来的金融风暴哈，很多时候都从债市开始。我不是要恐吓大家齁，大家不要紧张齁，我只是告诉大家最近的债市的确是卖压非常的沉重齁，殖利率呢也飙得非常的高齁，那这个对债市来讲当然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齁，连带的呢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投资的情绪齁，所以股市呢昨天呢表现就不是太理想了齁。所以昨天呢，刚刚也说了哈，科技类股呢几乎是一片惨绿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是主要的成分股哈 ，AMD 呢跌幅超过 4%， 博通呢也跌了超过 3%， 辉达哦，也是跌了 2.34%。应用材料跌了 3.92%， 高通呢跌了 1.23%。 好，那最近呢市场最注目的焦点半导体类股里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类股呢，昨天呢、也是血流成河了、美光跌了 7.02%、威腾呢也是跌了 7.43%， SanDisk、也是跌了 9.01%、希捷呢只下杀了 9.16%， 海力士呢只是狂跌了 9.2%。 所以记忆体的个股是全倒，而且 倒得东倒西歪的、我相信呢听了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表现，大家应该都可以联想到今天的台股开盘不会太理想，没有错、目前呢台股呢跌了 652.71 点，刚刚一开始开盘跌的幅度呢超过了700点、所以现在目前指数呢4500点已经失守了，大概来到44623点、本来昨天还期待说46000点有没有机会站上去了，现在不但没有站上46000点，反而连45000点都得破了。所以短期之内呢台股呢一样也会有些卖压，待会我们再来讲台股的部分。好，刚刚说的是美国股市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哦。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疲弱一点点哦。昨天呢美国的美元指数呢齁，就是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是 99.66 齁，这个大概也是近两个月来的相对的低点哈。那我们也在这几天节目中有说过，美元的弱势呢主要是来自于之前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哈，本来已经趋缓了，可是呢昨天的这升息的预期好像又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带动美元呢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就是了那我刚刚也说了，债市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关心的焦点，就是如果呢，持续的疲弱的话，债市持续的疲弱的话，这对美国来讲哈、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了。而且最近呢，好像大家卖债券哦，卖得蛮凶了那既然卖美债哈、美元呢，基本上也是会有压力的啦。那至于说其他的，对于美国的美元的汇率呢，欧元现在大概是一欧元兑换 1.1577 美元，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9点日元哦，日元依然没有贬破160，但是也没有继续往上升哦，就掉掉片哈，这个160呢，目前呢看起来呢，美国跟日本都还守得蛮紧的啦齁，那会不会贬破呢？我想这很难说，要看之后的表现啦。刚刚有说过齁，美国的这公债最近被卖的算是蛮凶的齁。那
现在呢，

这个大家就会认为说哈，如果呢，债券市场再这么跌下去哦，可能会不会引发一些包括流动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恐慌情绪哦，造成的这种卖压哦，造成这种连锁反应哦，从债市波及到股市哦，所以债市还蛮紧张的呢，哈，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如果你手上有什么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债券 ETF 哦，只要你是做长期投资以配息为主，我觉得大概都不要去烦恼这些事情了，哈，你就继续放着哈，等这个利息哦领的差不多，然后呢，行情呢有回升的时候再来考虑要不要卖掉哈。你现在在债券市场下跌的时候去卖它，基本上是不太划算的哈。除非你真的要用到钱哈，这笔钱呢你非动用不可啊，那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啊，就继续放着哈。我觉得这个以观望为主哈，不要特别去调整啊，我。毕竟啊，你就是说债券这个投资标的跟股票不一样哈，你只要债券没有违约的问题啊，基本上呢它相对来讲是安全稳健的啊，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看到债市最近呢一直在下跌啊，所以又开始紧张，想要把这个手上的债券相关的标的给它卖掉哈，稍安勿躁哈，不要太冲动哈，因为呢常常呢你换了标的之后呢不换还好，一换它就涨哈，这好像是一种墨菲定律了啊，不管是股票、债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都一样哈，你不想卖、不想买的都撑了好久了啊，等到你一旦买或一旦卖的时候呢，诶，它的股价就动起来给你看了哈，所以就资产配置的概念来讲呢，我不建议大家哈，在这个行情动荡太快的时候呢，去做调整哈，因为可能一调整呢就调错方向了，好，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标的的人，我觉得就先观望再说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还有美债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在节目中不断的提醒大家齁，天气现在非常的热哦，可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病毒呢也是在肆虐当中哦。卫福部呢疾管署就表示说，台湾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近日呢达到了高点哦，那未来两周呢会是高原期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防范了。那可能很多人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哦，就会想要打疫苗，对不对？那现在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呢，会来扩大 COVID-19 疫苗接种的措施到9月28号。那解冻后的这疫苗的效期呢，只到今年的9月9号为止。所以如果想要接种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民众呢，要打的话要快一点点哦。根据疾管署头统计呢，国内 COVID-19 的疫情呢持续上升，第32周也就是8月9号到8月15号这一周呢，门诊的这个急诊人数呢，还有就诊人数呢，就有26214人次哦，比上

上一个礼拜呢要增加了 4.5%、哦嗯、而且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嗯、所以疾管署呢特别提醒大家、哦、尤其呢接下来呢马上又要开学了哈，尾声了啦，他的暑假已经到尾声了，那所以到时候呢开学之后可能疫情又会再攀高哈，所以呢请大家呢要特别去留意，要接种的疫苗的民众呢要稍微的手脚快一点点哈，好，那我觉得老人家跟小孩子也许可以考虑优先施打了哈，这真的比较是容易被感染的族群哦。好，这个大家的健康大家自己要特别留意咯。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市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油价齁。油价呢又持续的上涨，刚刚有说了齁。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非常强硬的说呢，他跟伊朗齁这期限到了齁，没有谈成就不会再谈齁。而且呢也对这个阿曼发出这个警告齁，说要对他们有强硬的措施，所以呢这样的发言又对市场这个产生了一些影响齁，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是非常明显的就降温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原油的价格又继续往上飙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0.17%， 涨了15美分，收在每桶 91.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52%， 涨了44美分，来到每桶 84.94 美元。这两个主要的原油期货的价格都创下了7月24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突破了90元的关卡，会不会进一步往上来窜升呢？那就得看中东的局势了哦。好，那在供需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消息出来，可是呢在我们前一阵子节目也特别提到齁，现在市场上对于原油的供给的部分呢还是蛮担心的齁，因为有这个霍姆兹海峡封锁的问题啊，运输啦齁，生产啊都受到的影响齁，所以对油价的上涨呢也是有这个助升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在就是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现在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处于高档的状态之下，接下来就要担心通膨了嘛，对不对？好，那油价呢它的波动齁就跟中东局势是密切相关的齁。那有消息传出来呢，伊朗呢持续在跟阿曼来协商霍姆兹海峡的管理的协议齁，而且呢表示说双方都已经达到了协议的阶段齁。那阿曼呢其实是长期在中东是美国的重要的伙伴齁，但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呢，川普就非常不爽，所以我刚刚说了齁，川普对于这个阿曼呢非常的不开心啊，就威胁说要采取这个强硬的手段就是了齁。那这个会不会又造成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呢？那美国是不是真的又会有行动出来呢？这都还要继续观察就是了齁。目前呢整体来讲原油的供应呢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呢受到了阻碍还真的不少齁，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齁。那在我们刚刚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呢，美国股市呢昨天呢有逆风的情况出现了，主要呢就是因为债市呢有一些疑虑啊，那再加上油价又飙高啊，那在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呢，一些所谓空头的元人呢，就占了上风了哈。大家应该有听过大卖空齁，这部电影或者你有看过对不对？那大卖空的这个原型的故事的主人们齁，就是当年呢看准了2008年精准预测2008年金融风暴而大赚一笔的这个贝瑞呢，他呢一直以来齁对于美股呢都采取看空的走势齁。那他呢最近呢又说话了齁，他把矛头呢指向了辉达齁，并且点名了 AI 晶片的新创公司，有一个叫做
ASAP

的哦，可能会成为AI 晶片龙头辉达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哦。嗯，好，那人家有这个，因为呢有一定的分量在，所以他讲话呢市场都会听，也会注意就是哦。不过他这位大卖空的主角齁贝瑞呢说美股不好，美股要走入空头，其实也讲了几年了齁，两三年总有了齁。诶，可是美国呢并没有像他讲的这美股呢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空头的走势就是啊。嗯，那很多人呢喜欢听这种名人判断美国的股市，或者说判断全球股市的走向哦。可是呢一般人跟这些人比较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些人手上钱都很多哦，他可以凹。所以我刚刚说嘛，哎，这个贝瑞如果他真的从两年多前哦，这一两年都在看空美股，他可以用他手上的资金哦做比较偏空的操作，他可以等。可是一般的投资人大概没办法这样等哦，这是最大的差别哦。那他讲说美国股市会走空走空哦，嗯，一年不成，两年不成，三年不成，第四年到了啊，大家就记得他说的准的这一点哈，但没有，回去想他已经讲了四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市场上的知名人物啊，在喊行情的时候呢，的确有他的卖点在，有很多人会买单哦。可是呢，嗯，也真的只能做参考，不能够。嗯，随着他们的话去做股票齁，要不然的话呢人家撑得住你不一定撑得住就是了啊。那他现在呢又对这个辉达提出了警告，认为说呢他有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会出来啊，嗯，这个可能威胁到这个辉达的一个晶片生产的地位齁。但我想这个短期之内应该也不至于马上就出现这个猪羊变色完全反转的情况，辉达在市场上的这个领先地位齁还是存在的，而且呢影响力也应该都还在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看空的一个说法哈。其实股市呢有一句话叫做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哈。这话呢也不无它的道理了哈。现在呢好像运用在这个时候呢似乎呢就还有一点点这个样子出来了齁。总之就是提醒大家，股市飙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去追高杀低齁，以免呢你这个被套牢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看法齁。那讲到对美国股市的看法呢，有一家公司齁，这家公司的确也是市场上非常注意的一个标的，就是 OpenAI 齁。那 OpenAI 呢它呢即将呢也可能会上市，可是呢它公布的这个财报齁，第二季的营收呢比上一季成长了 18% 齁，但是呢它的亏损是进一步的扩大齁。甚至呢有人认为呢它的表现呢可能会被有一家叫 Anthropic 齁。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超越齁，那这家公司也要准备上市啊。这两大公司上市案都非常受到市场的瞩目啊。所以两家呢这个也竞争的味道也是蛮浓的齁。那现在有这个消息认为说OpenAI 的这个可能会被对手超越的这种说法呢一出来，对 OpenAI 的这个股价也好，或它未来经营的方向也好，可能都带来一些压力哦。这个我们可能要持续观察下去哦，因为这两家公司的确是现在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了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相关股市的一个消息啊。那另外呢刚刚我们在第一站节目中有提到说美国的债市啊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啊。那这个美国呢其实啊它的背债啊是越背越多啦。根据他们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估计，到9月底为止的会计年度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 2.1 兆美元哦，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的 6.4% 哦。那部分的支出增加当然就是伊朗哦，跟美国这个战争带来的一个军事的支出哦。那

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务负担就是了。那美国不断的在举债啊，对于他们的债务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那同样也是因为一直在举债啊，对于这个债市来讲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哈。供需的原则嘛，你供那么多，如果大家都不买，尤其现在债市表现不好，不但大家不买还在卖这个像美国公债这类的标的的话，这就会有一些恶性循环了。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在第一段节目特别提醒到说，最近呢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一下，美国债市啊的表现，不只是美国啦，全球的债市都一样哈，殖利率一直在攀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各国的央行必须要来升息哈。那一旦升息呢，对于股市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哈，这个要特别去留意它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债务问题啊，一定要特别小心了。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哈。我们在昨天节目有提到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基本上还是压力蛮大的哦，一些数据呢也有放缓的迹象哦。那也就是因为这些数据释出之后呢，他们的相关的部门也非常的反应迅速哦。大陆的商务部呢等等齁，有九个部门呢在昨天就推出了相关的政策齁，想要来刺激一下三沉市场。沉是什么？沉默的沉啊，就沉重的沉啦齁，下沉的沉啦齁。所谓下沉市场就是三线以及以下的这些城镇啊、乡镇啊还有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齁，他们要来企图呢激发这些市场的消费齁，来活络经济齁。其中的方式呢包括了支持呢传统的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等呢，他们要让它来升级改造齁，然后呢要活化闲置的资产齁，那看能不能呢能够呢再多增加一些内需的需求齁。靠这些方式呢来提振一下他们的消费哦。因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呢，今年前七个月哦，乡村的消费品零售额呢累积是年增 2.4%， 高于哦城镇的 1.3 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连续55个月是高于城镇或者是基本的水平哦。所以表示说这些比较三线啊二线的城市的消费呢似乎齁会是大陆消费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就是了。所以呢这个相关的部门也这个尽量的快速的想办法要来提振这些所谓的三线以下城市的消费齁，看能不能对大陆的内需市场多一些帮助就是了齁。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看有没有机会拉抬中国的经济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咯。这次的课程呢是从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咬字还有发音啊，以及呢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哦，然后呢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哦，来从企划一直到录制完成自己的广播节目哦，甚至可以录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可以跟歌手呢面对面的访问哦，亲身体验一下现场节目这个播出的这紧张还有感动的这个气氛哦。所以如果你对广播很有兴趣的话齁，大家不要有压力哦，大家就是来学习哦，抱着一个好玩的一个心态齁，我们的当然也不是要让大家的好像要上课一样齁，上这个交报告啦什么搞得

这么累，不是哦，就是让大家呢，哎，有机会来，这个学习一下广播相关的技巧哈。那可能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广播梦，那趁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一圆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了。好，那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广播班的话呢，可以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那我们这次的报名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你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广播研习班的相关问题，打这个电话进来呢，都会有专人帮你们解说哈。欢迎大家呢一同来上这个广播班哦。带着你的朋友来会更好玩，就是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认识一些新朋友，就是了。我再把报名专线报给大家哦，02-2314-9121，02-2314-9121。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哎，就不太妙了啊，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呢下跌，尤其科技类股，特别是费半哦，跌了将近5%哦。所以当然影响到今天的台股的表现。目前台股呢是跌了455点，来到44852点啊，已经跌破了45000点。不过呢，刚刚一开盘的时候曾经跌超过700点，现在的跌幅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还算是可以了啊。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25元，来到2355元。所以现在整个科技类股看得出来卖压挺沉重的哈，应该就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影响啊。好，那把时间拉回到昨天来看的话呢，其实昨天的台股就不怎么妙了哈。本来呢还想说有没有机会挑战46000点啊，登上46000点就会比较心安。不过呢，不但46000点啊，没有守住，反而呢，昨天在台股的部分，中场是跌了548.59点，跌幅呢是1.2%，收在45308.68点啊，而且成交量呢，是来到了这个9584.43亿元啊。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就出现卖超了，合计卖超了239.3亿元，其中呢外资呢，卖了119.86亿元，而且是连续6个交易日之后呢，第一次哦，首度由卖啊、由买为卖哦，那现在呢，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56.63亿元啊、有这么一点逢低承接的意味在。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76.07亿元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自营商呢，可能开始呢做比较偏空的操作就是了啊。好，那现在呢，可能会影响台币短期之内的因素呢，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台币的汇率哈，这个它的升贬情况哈，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台币的走势哈。如果台币贬的幅度比较大，可能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是外资汇出啊？那这个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了啊。那另外呢，现在做股票投资啊，你可能不能只看股市，还要看期货市场啊。外资在台指的布局呢，那如果持续增加空单的话，那表示说外资对于台股依然是看空的、哦、那昨天外资的净空单的部分仍然高达了83078口、哦、那只要这个做空的口数可以持续减少、哦、或者是不明显的增加，那可能就表示说至少外资在台股的部分、哦、暂时啊、没有那么空啊，那就有机会翻多了哈。好，那当然啦，做台股就得看指标股。那指标股是什么呢？就是台积电哈。护国神山台积电呢，依然是台股的一个多空的温度计啊。只要它的股价呢持稳有守的话呢，台股修正的压力呢也可以比较减轻一点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希望护国神山真的能够护住台股了哈。让台股呢有这个力量可以支撑下去就是了哈。那在台股最近的表现这样起起伏伏震震荡荡的哦。在 ETF 的投资方面还是很多人买哦。不过似乎呢随着行情有些变化哈，尤其是7月份的整个所谓小型的股灾以来呢，
让这个台股的 ETF 受益人齁、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降温了、投资的受益人数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是往下降了齁、总计

呢，两个礼拜总共减少了 15.71 万人次哦。根据那个吉宝的分析呢，显示说94档的台股 ETF 的上周的受益人数呢，减少了87,196人，来到了1,839,5780人齁。如果以今年以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了600多万的人啦齁。但是呢，这个短期之内呢，一来有可能呢已经获利很多齁，看到行情在震荡就先获利了结，所以人数减少了齁。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呢就是要看看了，大家对接下来对台股的看法如何啊？如果大家对台股还是有信心呢，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会介于 ETF 的部分呢，去当做长期投资的标的，逢低买进哈。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国民 ETF 啊，比如说像市值型的0050啦，高股息的0056啦，或者00878哈，都还是很多投资人青睐的标的，喜爱的标的就是了。那能不能够继续来持续的借由 ETF 的买进来支撑台股呢，我们就不妨继续看下去齁。那刚刚有讲到未来看台股的走势呢，台积电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齁。那台积电呢，它的现在生意是非常的好啦齁，它很多的单子都供不应求。那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就是说呢，台积电呢先进封装 CoWoS 齁，产能呢现在依然是供不应求，订单是爆满的齁。而且呢，这个传出来说，这因为自己的单接不完了，所以呢，这个外溢效应呢，已经外溢到了英特尔旗下的马来西亚厂了哈。也就是说，我的单子再接不完，我就分给一些其他的同业来做吧哈。而且这个同业呢，还不是只有台湾的同业，已经分到马来西亚的英特尔的厂商了，就可以知道这个台积电的生意有多好了啦哈。那当然啦，台湾的一些封装的相关的公司，比如说日月光控股啦等等啊，就在股价上面有所表现啊。好，总之啊，现在看起来呢，AI 的狂潮依然是没有变化就是了哈。客户的需求依然存在，如果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大概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就是接下来要看的不是基本面啊，是要看消息面哈。还有就是市场对于 AI 的疑虑到底有没有完全解除，这也很重要了。好，那看完台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就是由升转贬了，收盘呢跌了 9.3 分，贬值了 9.3 分，来到 31.94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31.94 啊，这个没有再贬到32元啊，所以现在看起来32元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心理关卡啊。台币呢刚好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走得比较强一点点，我觉得稍微的回贬一点点也是 OK， 但只要不要恢复太大的时候都还算安全的啦齁。还有就是外资呢不要一直在卖齁，这个然后把钱呢汇出去齁，这样对台股来讲还有台币来讲都可以比较稳定一点点啦。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齁。刚刚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债市最近要特别小心齁。那这边有一个新的统计的数据，就是呢 ,6 月份呢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呢规模大减了720亿美元齁，降到了 9.299 兆美元齁。那前三大的海外债权国呢包括了日本、英国跟中国呢都大幅的减持美国的债券，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债券最近呢表现比较疲弱。我说的是公债齁，因为呢这个大买家齁，大金主呢都在降持股齁，都在减持持股，你说它的价格要怎么能够拉起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啦，很难啦齁。那其中呢像日本呢一个月就抛售了264亿美元的这个美债齁，算是第一名齁。那中国大陆呢也大减了259亿美元齁。所以也很多人说齁，中美的贸易谈判齁，中国只要掐住了美国这个公债这个脖子呢，
就有一些谈

判的空间跟筹码在。好，这各国央行是不是真的很明显的在减持美国债券呢？美国的公债，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看，几个月之后的数字啊，比较能够做判断啊。但这个动作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美债的确压力是蛮大的咯。好，这是有关美债的部分啊。另外呢，如果呢你有注意啊，黄仁勋，也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啊，来台湾或者他在国外的一些演讲哈，常常呢，他都会秀出这个机器人的不管是背板也好，或者带着机器人上台也好，因为机器人呢是他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哈。那目前呢，全世界对于机器人的相关的产业哈，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大陆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做得还不错哈。那也就是因为呢，大陆的机器人的产业呢，现在呢在全球算跑得蛮前面的，所以呢连他们的大陆的 A 股呢也开始要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股票出来了，那就是呢非常著名的宇树科技，就是在不管是王力宏的这个演唱会或者是中国的春晚上面，大家有看到他们这个机器人在翻滚跳舞的这个画面嘛，对不对？制造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就叫宇树哈。那宇树这家公司呢，今天啊要在上海证交所的科创板来挂牌哈。那 IPO 也是公开发行的，价格呢是定在每股人民币 150.8 元哈，但是呢在未上市的这个价格早就被炒翻了哈。那今天是它上市的第一天，那就要来看看它上市之后到底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哈。那外界普遍是预期说它上市之后股价会像前一阵子上市的长兴科技，也就是做大陆的记忆体的这家公司一样，会出现非常甜蜜的蜜月行情啊齁。那依照现在的价格来推算呢，宇树科技这家公司 IPO 的市值大概是人民币609亿元齁。那现在市场上呢有人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市值呢估到了1090亿元齁、哦、那甚至有人估到2000亿元以上，所以呢可见大家对这家公司上市还抱以蛮热烈的期待，就是那它的财报的表现又是如何呢齁、哦、它在上市之前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报，累计的营收呢是 11.5 亿元人民币齁、哦、年增率是 48.5% 齁、哦、这个数字其实还好而已啦，但是因为大家对他可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呢他今天的上市的概况应该也是众所瞩目齁。那明天我们再来就知道齁，不是明天，今天下午他收盘之后大家就知道他今天到底有没有蜜月期咯。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

题哈。那钟少佑钟理事长呢，是我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优秀的学弟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估价啦、都更啦相关的一些课题哈。他的专业度，而且他算是在整个形象上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清新的一个这个年轻理事长啊、哦、所以未来呢前途不可限量哦这个是等于是为这个也是个学长对学弟优秀学弟的一个期许吧哦。好，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在农历呢是7月7号啊、哦、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七夕情人节啊，所以呢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这边也送给我们的天下的有情人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闽南的小孩子啊，我、哦、记得哈、哦、这个到这一个日子七月七号的时候呢，诶都要拜拜一个叫做七娘妈哦，这个跟妈祖没有关系哦，台语叫做七娘妈啦哦，她的这个生日就是农历七月七号哦，所以在这一天呢都也会准备一些祭品哦，在中午或是下午的时候呢来祭拜哦。那这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哦，这个七娘妈的拜的东西呢跟我们一般在跟神明拜拜啊或是说七夕中元节来拜拜都不一样，因为呢拜的有除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麻油鸡酒齁、哦、还有油饭汤圆齁、哦、那更必须要准备镜子梳子齁、哦哦、那这个就是要给七娘嘛来梳妆打扮。那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金子齁、哦、叫做更衣齁、哦、那更衣呢就是要让七娘嘛来把这个这个衣服啊更换啊齁、哦、所以呢要来在这一天呢让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齁、哦、来接受民间的奉祀齁、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这个算是祭拜的这个仪式啦齁、哦。那这个是在拜什么呢？最主要是七娘嘛是儿童的守护神哦。所以呢很多家中有小朋友的呢当然在这一天来拜这个七娘嘛更是有这个很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齁、哦。感谢他保佑孩子平安长大齁、哦。所以这个是七夕情人节实际上也是七娘嘛七牛嘛的生日齁、哦。所以这边也一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那外面呢突然下起了毛毛小雨哦，一阵一阵的齁、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要准备外出的话记得哦，把这个雨伞给带上哦。虽然说雨势不大，可是呢，淋久的话还是会把你淋湿的哦。所以在这边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提醒，温馨的提醒一下喽。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房地产预售屋这个部分吧，哈、哦。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呢，也大概都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根据实价登录呢的一个资料，六都2025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同期的比较来的看的话，台北市的平均房价竟然还是逆势上涨的哦，那交易量也是增加，所以呢等于是价量俱扬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这个房价也是小涨，那交易量倒是小跌 5.5%、那桃园市呢房价也是小涨 2.4%， 交易量倒是大幅减少 21.6%， 这个在六都里面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减幅哦，大概仅次于台中市吧哦。台中市的这个平均房价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呢大概是上涨了 1.5%， 算是小幅度的一个上扬，可是呢它的交易量就刚正如刚才提到了

衰退了有 24.9%， 接近 25% 哦。那这个台南市平均房价是上涨哦，这个 3.1， 交易量衰退 23.6， 高雄市平均房价上涨 1.9%， 交易量哇大减 50.2%。 所以呢，这个六都里面在今年上半年预售屋齁，从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齁，因为这个是官方齁这个整理出来的数据齁，所以的整体来看的话，六都今年上半年啊，预售屋的房价仍然是持续的上涨啊，那可是呢，交易量除了台北市之外呢，普遍都是衰退的，而且有些地方像是啊高雄市衰退了将近腰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央行的打炒房之下呢，预售屋虽然说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期货性质哦。所以呢，它的这个房价蛮明显的，还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可是相对而言呢，交易量确实是影响就蛮大的。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示他们的一个整理的齁，把这个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去做一个汇整齁，这个也是蛮花时间的齁，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做过这些相关研究工作的话，有时候要把一些散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啊数据啊，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做一个比较齁，然后今年跟去年同期来比较，哇，这个真的是蛮花时间的齁。好，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些数据的研究。那根据中信房屋延展室的一个分析，六都的数据来看的话，当前预售市场呢，已经从过去的热络行情啊，也就是价量俱扬呢，逐步转向价格有撑、交易收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是我自己会直接就会想到说，应该是量价涨量缩齁，就用这四个字应该就可以来蛮明显的解读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这些数据。那房价部分呢，因为土地的成本、营造的成本还有缺工缺料的这种状况，实际上特别是缺工齁，真的蛮严重的齁。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台北车站的话，都可以看到台北双星这个两座齁这个像是这个摩天大楼一样的这个钢铁巨人啊，一天一天的在长高齁，每天呢几乎都有不同的进度。根据了解齁，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工程进度这么快，就是因为有特别专案引进这个外籍移工，特别是越南有这些技术的工人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双星才能够哇，这个工程进度不断的在超前这样子哦。可是其他的这些营造业者哦，或是说民间的建设公司啊，他们要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工人真的是很困难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使很多自住的民众、首购的民众都期待哇，这个建商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有多一点的让利空间。可是看起来哈，从刚来的数据蛮明显的，建商让利空间是有限的哈，因此呢，价格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六都都是全面上涨的，只是说上涨的幅度呢是大是小而已哈。那可是呢，交易量方面呢，就受到刚才提到了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跟房贷资金的这个大环境影响。那加上呢，很多民众觉得说预售屋这个价格刚才提到了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修正，所以观望的气氛呢，事实上
非常非常的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引用住展杂志的资料就是说七月份呢，这个很多北台湾的这些预售个案即使说他们还是有在对外销售

有公开的这个销售行为，可是呢有时候一个月的来人状况啊几乎都是门可罗雀，那来人状况门可罗雀的情况之下，当然呢、啊、交易的这个组数更是让大家会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凉这样子哦。所以的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状况在现在的预售案场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呢这个对应而来的就是市场的交易的成交动能呢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压抑哦。交易量同步的走弱。而且呢越往中南部呢这个走弱的情势呢越明显。那六都当中呢只有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啊还是呈现价量俱扬的这个态势。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蛮纳闷的齁、台北市的房价这么高齁、真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万物兴叹。可是呢台北市这个土地供给有限。新屋的供给有某种程度呈现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式的解读啦齁、那加上呢住宅市场客群非常的多元，除了自住的需求之外呢也有一定比例的资产配置跟长期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即使说整体市况是在降温的，是交易量萎缩的，可是呢台北市的这个部分价格呢还是维持一定稳健的韧性，甚至是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相较之下这个刚才提到了中南部不只是中南部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啊这边的预售交易量的出现非常明显的量缩，大概都有两成以上到五成之间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这几年来推案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新兴的从化区，这些新兴的从化区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到位。在销售的时候都是给你画一个大饼未来这边会有什么捷运站啊，这边会有这个大卖场啊，这边会有公园学校啊，可是呢你看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会有更加却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整理了今年上半年呢实价登录这个六都的预售市场的一个价量表现。看起来呢这个六都的价格啊，特别是在预售屋这个部分，都还是在持续上涨，只是说幅度还比较小那量的部分呢倒是萎缩的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中信房屋延展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这个房市啊仍然处在一个盘整期，建议消费者呢应该要保持理性，审慎的评估自身的需求跟财务状况，避免盲目追价这个特别是现在看起来价格是看回不回啊。此外呢，由于交易量持续走低，建商资金周转的压力可能也会越来越沉重。市面上呢，已经偶尔传出建商财务危机或是工程延宕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消费者在挑选这个预售建案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建商的口碑还有履约的能力，来降低交易的风险，避免自己呢这个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这个血汗钱这个买了预售结果是房子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或是永远没办法完工的一块基地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咯。所以中信房屋也建议对自住客来说，中古屋

呢，同样也是值得纳入考量的一个选项。毕竟呢，中古屋呢已经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哦，不会有这个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呢，溢价空间呢也会比较大哦。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能符合这些首购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需求哦。好，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提供给媒体的一则新闻资讯哦。他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做整理的。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六都的价格，房价预售房价都是上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地政局，这个昨天也公布了台北市第一季度的房市动态。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就是住宅价格指数仍然比上一个季度上升了 0.22%， 这个是第一季度哦。那终止了连续四个季度下滑的这个趋势这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刚才提到的中信房屋他们整理的实价登录上面的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资料那预售屋呢，在台北市的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平均单价已经来到了每平 130.22 万元哦，较上一个季度呢上涨 3.38%。整体而言呢，台北市的这个住宅市场交易动能呢仍趋保守，价格呈现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的说法，中央银行这一个季度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政策，那并考虑这个信用管制措施已经初步看到成效，仅小幅度的在第二季度放宽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屋贷款成数跟这个上限，所以呢这个部分对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北市的住宅市场止跌回升，第一季的住宅价格指数是 127.16 点，季增了 0.22%， 终结了从2025年第一季起的连续四个季度的下滑态势。那两个行政区当中呢，有12个行政区当中呢有9区的指数都是上升的，跟前一个季度仅只有4区上升来相比的话，普遍呢各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呢，以内湖 0.85% 的涨幅是最高所以内湖这边的这个需求跟这个价格支撑力道看起来还是蛮强的此外呢，这个台北市第一季度全市的标准住宅价格微幅这个增加到2015万元这个是所谓的标准住宅价格，平均单价呢也增加到每平65万元台北市的整体的平均房价。那产品类型也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现象，大楼的标准单价微幅升到了每平 80.53 元，季增 0.07%， 几乎是平板啦。那公寓的产品呢倒是下滑了，来到每平 47.8 万元，季减了 0.41%， 显示公寓市场的需求是减少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反而不像前一个新一则新闻，就中信房屋讲的说可以选择中古屋，看起来民众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电梯大楼或是新的大楼的，这个部分对于所谓的中古老旧的这个公寓啊，大家可能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吧，或是说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比较是喜新厌旧的。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造机屋管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租赁市场的一个动荡这个
内政国家住都中心呢，昨天也特别跳出来的哦。

来帮忙做一个危机处理的动作哈，因为包租代管的这个龙头造机屋管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造机投资跟寄机械管理顾问公司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的危机，就是没办法付这个利息给这个投资人啊，也让寄机械这个他们包租代管的案件呢没办法持续的在做管理齁、哦、所以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就赶快跳出来呢帮忙做后续转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谓的转衔呢就是说把这个部分转衔接给其他的业者来做这个包租代管，免得呢这些房东房客呢变成是没有人管理的孤儿齁、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昨天也表示从8月10号已经启动了这个转衔的机制。六都租赁住宅这个工会呢已联系超过5000个案子的房东并提供咨询。目前呢有超过2500名的房东完成的意愿登记。齁、哦、那这个据了解这个寄机械管理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件数大概有6000多件嘛齁、哦、那目前有5000个房东已经提供这个咨询了齁、哦、那有2500个房东愿意登记齁、哦、那所以呢这个完成了意愿的登记，所以他们后续呢就会由国家住都中心帮他们转进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尚未完成登记的房东啊应该尽速的办理，以利后续安排新的包租代管的服务业者，租赁服务业者啦齁、哦。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房东齁、哦。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国家住都中心说齁、哦、这一次转衔主要是针对原来由寄机械这个租赁服务的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案件，希望透过六都的租户工会哦，协助媒合跟接手哦，避免呢原有的服务受到影响，同时呢保障原房客跟原房东的这个权益。至于房东是否自己能否自己决定呢接手的业者啊、哦、就是说哎我是房东啊，现在这个寄机械这个屋管公司不能再帮我们服务，那我指定其他的这个业者来接手。国家住都中心的说法是这样子啊、哦、已经完成意愿登记的房东，如果你的心目中已经有希望合作的第五期租赁服务业者的话，将优先尊重这些房东的选择并请受指定的业者呢主动跟这些房东来接洽。那因为也必须要是业者也有意愿来接齁、哦、就是说郎有情也要妹有意就对了。你这个房东希望指定某一个 A 家的业者，可是这个 A 家的业者他不一定就有这个意愿，或是不一定有这个能量来接这样的一个 case 齁、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要两情相悦才能够来做这个转衔的动作。那如果是房东没有特别指定的服务业者的话啊、哦、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些案子呢不会后续有人来接手齁、哦。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齁、哦、这类的案件呢将交由各地的租赁服务工会依照辖区内业者的服务能量齁、哦以公平轮配的这个方式安排业者来接洽啊、哦、让这些案件呢可以持续往下的走下去啊、哦、就是说可以正常的把这样的一个合约走完了啊、哦。那如果房东跟房客啊、哦、对于这个工会的安排接洽业者或是服务方式有所疑虑啊、哦、也可以向工会反映啊、哦
我觉得应该向国家驻都中心反映啊，所以国家驻都中心表示，工会将进一步了解民众的需求啊，必要的时候呢，

协助做一些调整，希望在加快案件转衔速度的同时呢，也兼顾到房东房客对服务业者的选择意愿哦。那由于涉宅包租代管牵涉租约的管理、租金的收取，还有房东房客间的服务窗口，因服务业者发生变动之后能否顺利转手，将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这些房东们关心的地方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了齁，目前已跟内政部共同研议这一次寄居蟹的案件专案转衔的简化程序，希望呢能够加速完成相关作业来确保房东房客权益跟既有的服务不中断。不过呢，这个造基屋管所服务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案件呢，目前并没有纳入这一次的专案的这个转衔接的这个动作就是说这个造基屋管他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他旗下的另外一家子公司寄居蟹呢也有做包租代管的业务，那目前是寄居蟹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没办法持续下去，所以呢国家住都中心才跳出来帮忙做转介这个让他们到其他的包租代管公司的旗下去做服务这样子那母公司造基屋管呢倒还是算是正常的运作这些房东房客们呢也稍安勿躁不用担心那因为造基屋管也多次的发出新闻稿说明声明稿来说明他们的财务状况啊营运状况啊都是正常的那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依据造基屋管自己的对外说明，该公司呢目前呢仍然正常的提供包租代管相关的服务，财务呢问题也亦将会获得解决那应该是在8月21号他们会召开里监事会议就会选任出新的董事长跟管理阶层那后续应该就比较有稳定军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这个造基屋管衍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呢，后续还是持续在来做一个捕破网的动作，内政部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修法的动作那我们都在节目中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关注。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地产的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那这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了，所以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这些需求啊，或是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都受到了一些冲击哦。那昨天看到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了说少子化夹击啊，全台的幼儿园啊掀起了倒闭潮。那在六都当中呢，这个几乎呢都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量缩减的一个情形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做的一个这个新闻稿的整理。哎，他们这个很多媒体也都有引用他们的这个资讯。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来看的话，这个是教育部统计处的资料显示，114年度全台湾包含公共化跟私立的幼儿园合计呢是6616所。虽然呢公共的这个幼儿园呢这个数量呢较上学年度增加了有17所，不过呢一般私立的这个幼儿园啊则是减少了58所，所以呢整体的幼儿园还是比上一个学年呢减少了41所。其中呢私立幼儿园呢的这个数量逐年递减，105年原来还有4258所，可是到114年呢只剩下3882所，等于在这10年当中减少了376所。

所以呢等于也是来到了近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那进一步观察六都的这些私立幼儿园的数量啊，这个五个都会区都是减少的啊，其中呢台北市啊减了12所最多，只有呢桃园市啊逆势增加八间这个幼儿所啊。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表示，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扩大公幼的这个的啊教保服务啊，公共化的幼儿园的数量确实哈、哦，有些啊县市呢还是在持续的增加哦。那因为啊政府各地方啊县市政府呢，这个在这方面的经费都还算是蛮充裕的。不过呢，私立幼儿园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少子化、招生困难呐、啊、幼教压力的。人力呢，幼教的人力呢也是大量的流失齁、哦、所以呢造成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困难，甚至呢就是选择停止申办齁、哦、就不要再开这种幼儿园哦。那台北市幼儿园哦这个年检最高齁、哦、也反映出在高居住成本的这个都会当中，不仅呢幼儿园的经营成本高，少子化跟家庭型的人口流失的现象也相对的明显哦。那桃园市则是受惠于这个生意补助的这个优势，房价也相对比较亲民哦，特别比双北市比较起来的话，那个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近年来呢成为首购族跟年轻家庭啊宜居的热区，尤其像是青埔区啊、青埔、桃园区、龟山区这些新兴从化区的陆续开发、哦、都有带进来的蛮多年轻的这些族群哦，所以呢幼儿教育机构的这个需求也跟着增加了哦。桃园市平均每一个一个园区的幼儿园的生那个人数呢达到了103人哦，有些地方甚至还供不应求哦。那随着幼儿园走向其他的地方县市的幼儿园所向退场，留下来的土地跟建物呢反而呢成为这个在地建商的抢手货哦。那观察近年来陆续出现了有很多笔建商，他们购买的土那个开发的土地呢都是从幼儿园这部分大笔的这个买进啊，包括像是高雄的圆山幼儿园啊，连带周边的停车场共有832坪啊，就是由新龙腾开发以 7.01 亿元整合收购。另外呢这个诚毅集团也以 1.55 亿元收购了嘉义的嘉实幼儿园312坪的用地、哦、台中的蒲公英幼儿园587坪的这个住山用地也是由在地的建商以 3.99 亿元给收购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哦、受到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影响，哎，这个确实、哦、有一些这个幼儿园的机构呢确实明显的在减少当中。那幼儿园开始减少的话，再来加是小国小啦、国中啦、高中啦、大学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阵子、哦、这应该也不是这一阵子了，应该这几年来呢都有看到很多的相关报道，就是说诶哪个大学又退场了高中高职也退场了喔、哦、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未来喔、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喔、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可是呢在这些幼儿园退场之后喔、哦、这些校地喔、哦、他们的校园很多都是坐落在生活机能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建商当然就是建类欣喜的哦，把变成是他们很好的未来推案的这个所谓的基地啊、哦，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市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动力量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则有关于张老师的家乡的新闻哦，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很多地方很多县市哦，他们有这个房子啊土地啊都是没有人继承的哦，那造成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纳闷，诶，这个很多人想买房子买不起，更不要讲说要买土地哈啊！可是呢，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跟房子是没有人继承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是彰化县115年度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啊，这个已经从这个8月17号起正式列册来管理咯。那经清查共有3286笔的土地啊，113栋的建物没有完成继承登记。如果说以115年度的这个公告土地限值来估算的话，这个3000多笔的土地大概市价有这个公告限值呢大概值32亿元啦，等于就是有这个32亿元的土地是没有人要的齁、哦。那所以呢，彰化县政府也特别提醒齁、哦、列册管理期满15年仍然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将会移请给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继承人呢应该要赶快哦，尽速哦去处理，以免呢权益受到损害啊、哦，自己的权益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不保的状况。那根据土地法第73条之一的规定，土地或建物呢因继承原因发生的这个所有权移转，超过一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在查明之后就会公告继承人在3个月内申请登记并书面通知，如果逾期还没有办理、哦、那将由地政机关列册管理。所以这其中呢，事实上是地政机关会有很多这个催促的动作，希望说，哎，这个张，比如说张某某，你有这个继承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土地或是房子，你还没有办理继承哦，要赶快来办理。可是如果说公告3个月还没有去办理哈、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列册管理。那列册管理长达15年，所以这15年当中，你还是可以去主张去做继承的动作。可是如果超过了15年，这个继承人呢还是不理不睬齁、哦、就是说对这个土地啊对这个房子啊你可能也兴趣缺缺齁、哦、那所以呢就没有去做一个继承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期满15年之后将会移送给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标售所得呢若超过10年仍然没有人来申请提领，最终就会归国库。所以这前后呢长达有25年之久，前后有长达25年之久、哦哦、即使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列册管理15年这个被国有财产署去做了一个公开标售的动作，那这一笔钱呢还是会存到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这个后续10年你还是可以去主张你是继承人，还是可以把这一笔钱领回去的哦。那如果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10年之后都还是没有人来主张这一笔这个资金的话，那就会最终就等于是捐给国家，归国库所有咯。那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去办理继承啊，大概都是几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懂继承的这个程序哦，因为一般人呢、哦、大概一辈子就继承一次哦，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继承的流程该怎么样去办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呢可能就一拖再拖。第二个原因呢，可能这是个继承人

散居在各地哈、哦、啊，可能有些人是在国内，有些人是在国外哈、哦。那跟这些人呢，可能要去啊找到大家来做继承，可能是很不容易哦啊。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遗产分配的不公哦，这个也是常常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哈、哦。就父母亲过世之后呢，可能子女可能有五六个子女，这个其中呢，可能就有一两个子女觉得说，为什么他分的特别多，大哥或是说二哥分的特别多，那我就分的就特别这个金额呢，或是说土地特别少哦，那就会有很多的纷争。那这个在纷争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最后大家就选择不去做继承的动作。所以呢，这个部分地政处哦，不只是台这个彰化县的地政处啦，各县市政府的地政机关也都提醒哦，现行民法规定，继承是不分性别的，原则上面呢都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从日据时期这个家产继承制度另有规定外民众若受到地政机关寄发的未办继承通知，应尽速向国税局办理遗产税的相关程序，再向地政事务所申办继承登记。所以呢，民众可以透过各县市政府的地政处或是地政局的网站，这边有便民服务、线上查询、未办理继承查询等等的功能，查询一起未办理继承而且已经列册管理的不动产，及早确认家族名下是否还有相关的产权，避免呢15年的列管期满之后面临的要去做标售。那事实上这些没有继承的这些房子最后还会衍生出来，我们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诈骗集团扮演地面师，他们去找这些未继承的这些这个各县市政府这个列册管理的不动产，然后如果说这些人又没有这个所谓的继承人的话，他们就去假造这个代笔遗嘱，那把这些可能不只是不动产，甚至呢在金融机构里面的存款都把它做一个移转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台版的地面师，那去年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描述，那事实上它是真正的故事，不是这个所谓的写小说的故事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

0: 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We Don't Stop。 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国历的8月19号，然后农历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气氛的日子，就是七夕情人节。好，那看这个气象预报，今天好像也会下雨啊，平常下雨没什么，今天下雨大家都说，哦，那是牛郎跟织女的眼泪。好，那不知道你是单身呢还是两个人，以前大家就会比较愤恨那个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单身，但是呢最近大家好像有觉得那种不婚不生快乐一生的感觉哦。但是呢你就算不婚不生，不表示没有陪伴的人，不表示没有情人，对不对？好啦，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如你所愿，想单身的想单身的就单身，想要有人陪的就有人陪。好，不过呢今天是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七夕，那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新闻的地狱梗啊，就说哎呀，今天是农历7月7号，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好，没人陪怎么样？没关系，七夕没人陪，股票会赔。哇塞，这是什么样的地狱梗齁？那在前一天晚上齁，台股的夜盘重挫将近600点。好，所以整个晚上呢这个网络上就非常的精彩，就是开始网友就说齁，哦，啊那个明天齁是要跌多少齁，是一定都跌齁，然后是那个又要创纪录了吗齁，又要千点起跳了吗齁。好，那不管如何，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9号的早上，目前盘势还在进行当中。不过的确一开盘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所有的线型，大概就是很多的股票都是在开盘的时候大概是它今天的近低点，因为有可能它一开盘的那个价位再往下打一点点然后就上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节目现在目前进行当中的时候，大盘还是下跌500多点了。好，那这个台股夜盘齁，就是直接重挫将近600点。好，那因为连续几天一路反弹嘛齁，那就是才刚出现比较像样的回调齁，结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跌幅是扩大约 5.5%， 那领头的股票包括 Lumentum 重跌 9.35%， 还有 Sandisk 重挫 8.96%， Intel 跌 7.15%， 美光跌 7.04%， 台积电 ADR 下挫 4.01%， 辉达跌 2.32%， SpaceX 就是这个错跌 1.12%。好，这个都是在这个8月19号

好，8月19号凌晨的事情。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好，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跌幅是比较重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甚至出现今年7月以来单日蛮大的修正。好，那这个分析师叶玉硕说呢，美股重挫的原因不难理解，好，也都是一些大家很耳熟的事件。好，第一个就是中东局势又开始紧张，好，美伊谈判进展不顺，油价重新往上， WTI 一度站上85美元附近，那布兰特原油也是明显走高。好好，这几个字眼大家都很熟了啦。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债殖利率的影响，好，油价一涨市场就开始担心通膨重新升温，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甚至来到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对于高估值的科技股特别的不友善。那再来呢，就是前几天涨太多了啦，齁，虽然前一波就是下杀8000点又回来6000点齁，但是速度也是很快，所以回来6000点叫做涨太多齁，所以像这个 AI 啊记忆体这些族群疯狂反弹2周，筹码就本来比较拥挤，所以现在碰上殖利率上升，自然就很容易有先获利了结的卖压，此时不卖待何时。那至于台股今天的状况呢，叶玉硕分析夜盘跌将近600点，跟这几天相比确实是跌的比较多，但是跟上个月相比，好，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现在看到的反而是比较像是涨多之后遇到利空的修正，还不能解读成是 AI 基本面反转。那但是保守一点，增加现金部位是正确的哈。啊，七夕没有浪漫一下哈，只有美股送我们一根大大的阴线。那看来今天台股又要考验大家的信仰，应该会有人睡不着哈。嘿，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嘿，现在写新闻稿齁都要很有梗齁，七夕没人赔，股票有赔齁，这种赔就不用了，对不对齁，自己也可以很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演唱的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那有人陪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人陪的话，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才是一种本事，也是一种能力跟力量。其实有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或者是说呢，因为环境啊生活所趋，然后所以每天都跟陀螺一样转转转，或者是身不由己这样子。那如果稍微有一点空间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第八期的热灵广播研习班，我们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有20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想要来尝试一下广播，我们这个原价10,000元，正身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报名电话是23149121。

0: 好，那就是再讲一次我们的报名专线哦，是23149121,23149121。好啦，那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的现在的声音不是很美丽哈，那原因是因为被小朋友传染了哈。好，那但是呢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们的这个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啊，那欢迎大家来报名。那这十堂课程呢会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好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刻。那我们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其实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勇气。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好，那就是讲到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七夕情人节。好，那最近呢，就是新闻媒体上沸沸扬扬很多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好，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好，这一次这个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大家哈，那个网友在下面的留言哈，都是一面倒，好，大家都是。就是变成说，以前不懂得他的这个好齁，然后现在突然觉得说，很喜欢这种讲话很真实的人齁。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最近大家关注到，就觉得说，他的穿着啦齁，吃什么啦齁，背的背包啦齁，戴的手链啦齁，那甚至呢就发现说，哎呦，那个陈医师你是不是很喜欢史努比齁，所以呢现在就是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也有好多人齁，就好像送花到他的诊所里面啊，有些还会有那个史努比娃娃。好，那网络上也有很多截图说他昨天在不是昨天啦，就是前几天受访的时候齁，讲到史努比齁，那个笑起来的感觉齁，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很少女感齁，因为事实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五字头了齁，讲到史努比还是非常的开心齁，所以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笑容齁真的是很棒。好，那也有人呢就是送花齁给陈信瑜，就是那个资深媒体人，然后就上面就写说你还有三个前世情人，开心的跟三个孩子们一起去冰岛。这个就像我昨天节目中讲的，很多网友就说我有小孩可以跟你组团一起去冰岛吗？好，然后上面就有人讲说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吧，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只是说很多人都会心疼，就说啊，等二十年。好，那另外也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其实他是就是高知识分子齁，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他还是蛮传统的齁，只是可惜啦齁，人生没有遇到好的男人齁，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齁。好，那其实严格说起来啦齁，他当初齁就是之前前一段就是阿扁总统的时间啦齁，那时候他是所谓的总统府千金嘛齁，啊那个算起来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他从开始念书齁，然后考大学齁，到生小孩，到他小孩都已经成年了齁，所以那个时间已经是二十几年了齁，所以有很多人齁也是这样看着新闻成长，所以现在才会讲说哦，当年齁就当年没有很喜欢他，结果现在好像很喜欢他，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很厉害哦，不管蓝的绿的媒体都很爱他这样子齁。我觉得简单来讲，我们可能都是新闻看到的片段啦齁，或者是说那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某一个面向齁，或者是说我们那时候可能太年轻齁，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考古齁，那现在再回去看齁，就会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很心疼他，或者很多人会去鼓励他齁。其实你要严格说起来齁，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写他齁，他就说呢他九岁的时候齁，他就已经牵着六岁的弟弟去别人家吃饭齁，那不忘替轮椅上的妈妈带回一餐齁，然后呢他曾经喊说再不快乐都要勇敢的活下去齁，那所以有人讲说他不是天生的坚强，而是太

早失去当孩子的权利。好，那曾经他在2008年的时候一篇投书最后写一句话，就说即使日子再不快乐都要勇敢 tough 的活下去。好，然后那时候他写这段话的时候32岁。好，那时候大家可能熟悉的都是他面对媒体时候的愤怒啊，然后镜头里面的他的语速很快啦，表情很紧绷啊，好啊，遇到不合理的追问就直接反击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情绪难以控制的女人。好，那所以那时候很少人愿意把他的文章读完，也很少人会去追问说他为什么把活下去写得这么的用力。好，那现在隔了18年之后，这篇旧文再被大家好那个网友翻出来啊，说实在哈，起码网友哈那个其实年龄也还蛮年轻的哈，然后大家就开始重读到他的童年，好才发现说哎。人家其实也是很辛苦齁，她当年是被全台湾嘲笑太凶的女人齁，可是你回顾她的就是人生，你就发现说诶，她9岁的时候齁就已经知道当家里的大人倒下的时候，孩子只能自己想办法继续生活齁，可能我们切入的点是她已经成为总统千金了齁，但是如果你把她往前推齁，就是说1985年的时候齁，这对我来讲都是历史了，可是有些长一辈的应该也都知道齁，就是1985年的时候，这个吴淑珍在台南卸票途中突然遭到车辆撞击，伤势严重，然后从此就行动不便，需要倚靠轮椅。好，所以他就从一场车祸就改变他就变成现在我们印象中的要坐轮椅哦。那当然整个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齁，过去能够自行完成的日常开始需要家人协助不管是出门吃饭起居都必须重新安排。那去回推的时候 ,1985 年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那时候陈信宇只有9岁。好，其实9岁就是大概小学2、3年级吧齁。好，所以现在有孙子孙女的啦，有儿子女儿的啦，好，你就看齁 ,9 岁大概多大，大概有点概念齁。所以9岁齁，那时候他未必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妈妈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行走了齁。可是呢已经看得懂家里有很多事情变了。所以在妈妈出院半年之后，他的爸爸也就是陈水扁齁，又因为蓬莱岛杂志案入狱齁，那家里还有一个小他3岁，也就是那时候6岁的弟弟陈志忠齁啊，一个9岁一个6岁啦齁，都还没有大到可以足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呢姐姐就只能先站在前面，因为状况就是妈妈刚车祸，然后刚出院，然后就是坐轮椅，然后爸爸又被去关，然后他9岁弟弟6岁齁。所以他说后来回忆呢，那段时间都是他每天牵着弟弟到熟人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再端一盘饭回家给妈妈。齁，那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千金嘛，也还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嘛，只是一个国小的女生牵着一个比自己小的弟弟到别人家吃完饭。齁，然后接下来还要带饭给那个还不能方便行动的妈妈在等着吃饭。其实9岁的时候他应该需要被照顾嘛，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尤其这个年代小朋友被顾得很好，有没有齁。齁，那可是生活没有先准备他生活没有先问他准备好了没有反而他要去稍微照顾别人齁。那成年人遇到巨变的时候可以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困境，也可以向亲友求助。可是小朋友未必有足够的语言可以说明恐惧嘛齁，只记得齁，只知道说今天还是要吃饭齁，弟弟不能走丢齁，妈妈的那一份也不能忘记齁。所以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称为懂事或坚强。可是有时候齁，这个也会让孩子失去真正的东西哦。一个9岁的女孩太早懂事，通常意味着她没有多少犯错跟任性的余地。她不能说她今天不想去齁，也不能只顾着自己吃饱，也不能期待说所有的问题齁有爸妈会处理齁。所以呢她变得比同年龄的孩子更早知道说事情既然来了就要有人完成。那家庭以外她也承受另外一种压力齁，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是普通人嘛齁，所以父母的政治身份跟事件，所以他求学期间总是会遇到老师跟同学负面的对待他，然后有些人责骂他，有些人不想跟他一起玩齁。好，那反正呢就是这个也不是他可以选择的啦齁，因为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然后这样的爸妈对不对齁小朋友其实
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后来就是他没有

还是很会念书啊，没有放弃学业，哦，所以成绩还是很好，哦，那后来他进入牙医系，完成实习跟住院医师的训练，也取得台大牙医硕士的学位。好，那牙医这种专业不是透过父亲的政治地位就可以直接获得了，不管是考试啊、实习啊、临床训练跟论文，欸，每一步都是要他自己要去完成。好，好，那就是这个算是他可以掌握的专业啦。好，好，那因为他从小看到的生活都是不可控制的变化，齁，妈妈可能突然就车祸了，爸爸可能突然就离开家庭了，那舆论也可能一夜之间把全家推上风口的浪尖，齁啊，只有念过的书、受过的训练、亲手建立的能力，不会因为新闻标题改变而消失。齁，那成年之后大家也看到他结婚生子，后来是三个小孩的母亲，齁，然后呢在攻读硕士的期间很厉害哦，因为时间推算，他攻读硕士的时候，他同时历经怀孕啊、育儿啊，然后甚至要带挤奶器上课啊，回家一边喂母乳啊，一边撰写论文。哦，那所以你看，他童年的时候牵着弟弟照顾母亲，哦，啊，成年后那么会念书，哦，然后照顾三个小孩，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他的新闻就觉得说，欸，他自己一个人顾三个小孩，欸，然后也把三个小孩好像也顾得蛮好的，齁，所以就觉得他很厉害，齁。事实上，伊玛西够咋个会，齁。欸，大家在看到他讲史努比的那种表情的时候，觉得哦，很少女这样子，齁。好啦，好，那其实这篇文章，齁，是那个网络的新闻文章啦，齁。那我觉得看到这个感觉上就是会让大家有点就是觉得说他其实还蛮辛苦的，好，所以很多人很希望说，欸，他接下来，哦，用现在追明星的那个讲法，就说希望他接下来走自己的花路，哦，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哦，然后就是自己的人生把他过好啦。那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缩影，哦，欸，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昨天突然有个脑海中想过，哦，就说，欸，他们家，哦，这样每个人讲起来，哦，因为他自己后来他出来访问的时候，他也是说，啊，赵建明可能觉得是因为他爸把他送去关啊，哦，这是他讲话的对白啊，哦，你就会觉得说，欸，在每个人物角色当中，哦，好像感觉上都不是很好啦，齁，哦，啊，我突然觉得说感觉上好像比较好的，齁，哦，也许我不知道过去啦，感觉比较好的应该是阿扁的妈妈吧，因为可能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知道的故事就是小时候家境清寒啊，啊，最后小孩很会念书啊，后来变成总统啊，齁，哦，故事如果切到这里，你会觉得是不是那个妈妈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好像感觉上辛苦是有了代价的，齁，故事切到这里就很完美，对不对，齁。好，以前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啊，好，就看到那个女主角大女主一路宫斗，齁，啊，不管是自己很会斗还是运气很好，最后就登上了皇后的宝座，齁，啊，坏人也得以伏诛，你就会觉得啊，看剧看得很开心，看得很爽这样子，齁。啊，可是后来你去查历史，齁，如果说这个是真的历史上有的，齁，而不是架空的人物，齁，你就会发现故事只切在他当上皇后的那一刻，齁，其实他最后在历史上的记录下场并没有很好，齁，所以这真的很难讲，齁，欸，人还没有走的时候不能盖棺论定啦，齁，那只希望说，欸，真的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好，越走越顺，心情开心，身体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嗯。

0: 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好，那其实这首歌曲也蛮疗愈的啦，很多人都会稍微有怀疑的时刻，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过得不好啊。好，就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台湾有很多长辈朋友就是肾都不是很好，啊，洗肾的人数还蛮多的。然后呢，坦白说，台湾洗肾的人虽然多，啊，还好有健保给付。那很多台湾的长辈呢，是自认饮食清淡养生，那事实上呢，餐桌上的食物不太 OK， 就是观念要稍微改一下了，但是要改观念，你首先要有正确的观念嘛。好，来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长辈上有长辈有一些餐桌上的食物是巧巧侵蚀肝肾的健康。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呢，他就分享一位80岁阿公的案例哦，就说哦，他数十年来坚持所谓的清淡饮食，好，结果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只有35分不及格啦，然后呢血压偏高，然后甚至确诊大肠癌。那后来呢这个阿公就看医生嘛，所以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啊，然后就戒掉了数十年的饮食习惯。半年后肾功能跟高血压的问题就大幅改善哦。那他说其实这个80岁的阿公身体一向都很硬朗，但是后来就觉得奇怪，怎么最近比较容易疲劳啦，下肢水肿啦，所以就去做全身健检，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肾功能只剩下35分，已经是严重的肾衰竭了，而且血压偏高，心脏功能也不好，然后大肠有息肉，切片报告之后是大肠癌。然后呢后来才发现说他的饮食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阿公啊，好，饮食方式不对哈。那医师问了之后哈，才发现说，哦，原来阿公都怎么吃？他说他十几年来哈，自以为的清淡饮食其实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你听了之后会发现，哎，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很常吃哈。就是原来呢，这个阿公很喜欢吃的腌了好几年的菜脯、酱菜、豆腐乳，好，那也很喜欢吃肉松配稀饭，好，那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物跟重口味的，好，高油盐糖的腌制类饮食，很容易会造成水肿跟肝肾衰竭，甚至是致癌。好，那所以呢，他自以为的这个清淡饮食，其实是对身体的长期破坏。好，所以呢，就是他医师哈，就跟他讲说，其实有排行榜前五大长辈伤肝伤肾的食物排行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首先第五名，哦，这个很多人哈，会很惊讶哈，就是白稀饭。好，很多人以为说啊，牙口不好哦，吃稀饭是最健康的啦。但是呢，其实稀饭是急速血糖炸弹。好，这个精致淀粉在熬煮的过程当中，淀粉结构被破坏，升糖指数很高。当长辈大口喝粥，血糖就会快速飙升。那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如果长期高 GI 的饮食，会增加全身慢性发炎的风险，不仅会导致脂肪肝，也会因为高血糖引发糖尿病肾病变。过多的糖分在肝脏内会化成三酸甘油脂，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而高血糖会让肾丝球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最后会导致衰竭。然后第四名齁，就是那个感觉上很多阿嬷很喜欢的齁，就是那个大骨汤跟肉汤齁。

像这个以前长辈都会讲说，哦，丢他把还得骨头，哎，骨头里面的钙质哈，都给它熬出来了，喝了才会补骨头，才会壮骨哈。然后事实上呢，骨头里面的钙质很难溶解在水里，好，在最多的反而是脂肪啊、普林啊、重金属啊，像铅之类的哈。所以对于代谢机能下降的老人来说，这个就是肾脏慢性杀手。好，然后高普林也会变成肾结石或者是痛风性病变。好，那肝脏就变成说他要很忙的齁，去处理那些重金属或高饱和脂肪。好，所以大骨汤、肉汤齁熊后行买啦齁。好，再来呢就是肉松跟肉干。好，那很多长辈齁或者是孝顺的儿女齁就会担心说啊营养会不会不够啦齁啊要吃点肉啦啊不然就肉松齁。好，那因为肉松在做的过程当中想要让它又香又酥，所以里面就会加一些大量的油脂、砂糖跟磷酸盐齁，所以呢这个食物当中如果添加物无机磷齁在里面齁吸收率会高达 90% 到 100%， 意思就是全部都给它吸收啦齁，所以对肾脏的伤害极大。好，那过多的磷会导致钙流失，好，引发血管硬化，所以肉松里面是很常见亚硝酸盐跟高盐分，好，那就必须让肝脏不断的解毒。好，然后高磷呢是直接会加速肾丝球硬化，好，让长辈提早面临洗肾的危机。那第二个呢就是不 OK 的齁，各式的酱料跟豆腐乳齁导入啦齁。那医生说齁，一小块的豆腐乳里面的钠含量可能就超过一整天建议摄取量的三分之一。齁，以前古时候我还觉得有些长辈朋友齁用那个豆腐乳去黏花生吃有没有齁，超有趣的齁。好，那那个医生说齁，长辈有的齁味觉比较迟钝啦齁，所以往往觉得酱油不够咸齁，所以就加豆瓣酱啊、甜辣酱啊齁。那这些酱料除了钠之外还有防腐剂跟人工色素齁。那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高钠摄取与高血压、中风、肾衰竭有强烈的正相关。长期高血压会让肾脏微血管受损，导致肾功能不可逆的退化，同时肝脏需要过滤这些人工色素跟添加物，对器官而言是沉重的加班负担。好，那最最最第一名的就是腌制类蔬菜，好，包括菜脯啦、酱瓜啦、酸菜啦，好，因为这类食物结合了对肝肾所有不利的要素，好，极致的高盐用在防腐，好，可能的发霉风险带来的黄菊毒素，还有腌制过程中产生的亚硝胺，好，好，那所以如果频繁摄取腌制食物，会显著的提升食道癌跟肝癌的发病率。那对于肾脏病的患者，这类食物更是被禁止的名单，好，因为盐分会让血压失控，水分滞留会造成肾脏水肿，好，啊，如果不幸吃到发霉了，好，直接导致，好，很严重的会肝细胞直接坏死，好，所以呢，不要让家中的长辈每天以为健康的，好，吃着这些红灯的食物，好，赶快调整饮食习惯跟观念。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

0: 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妙听闻。
1: 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5G啦，哈！相信上一次介绍了5G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哈！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又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啊？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

0: 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齁，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趣，对不对？
1: 是，那今年七月九号到八月，在为期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趣。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
0: 嗯，
1: 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哦，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会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为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一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宁江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关子岭寻章趣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齁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齁，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1: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多多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所作森林悠游的半日游。
0: 嗯，
1: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0: 嗯，
1: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0: 嗯，
1: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九亮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佛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更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0: 嗯，
1: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

0: 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靠威公路跟我们关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啦。
1: 嗯，
0: 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悠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诶，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岭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0: 哦，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1: 对，
0: 比较过一半，
1: 还有个八月，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
1: 嗯，
0: 有一些。
1: 哇，很多朋友，
0: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一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敬怀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歌星温暖的新儿，以及更加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我们想说享受着在地的一些美食。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嗯，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油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顶之境上。
1: 也是在关子岭，嗯，
0: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哦，汽油，
1: 嗯，
0: 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
1: 哇，
0: 晚上亮起来，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了。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了。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达成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顶之境上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现场扭蛋抽奖活动，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有这个泡汤券的啊，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不过还是一样哦，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送完为止哦。
1: 哇，把握把握。
0: 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了，在扭蛋，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都还持续有在进行了，那也是希望说 在。

0: 一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是哦，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
1: 把握哦。
0: 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摘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0: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关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
0: 那采摘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摘游行啦。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摘，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关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哈、哦、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去。搜寻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啊、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关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何乐而不为呢？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关子岭见哦，拜
0: 拜。好，欢迎哦，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

0: 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骑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1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0: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骑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哈。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0: 嗯，
2: 哎，是。
0: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骑士，然后，
0: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
0: 嗯，
2: 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0: 嗯，
2: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

0: 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好、来做一个收藏，好、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云林国家风景区。嘿，那刚刚有提到说十一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好，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十一条呢，啊，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哦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哈、哦。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十一条嘛。那一到六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哦，很适合亲子、初学者，哦，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齁、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齁、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齁、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那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哦。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哦，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啦、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哦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齁、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齁，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齁，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啊，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啊、还有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十一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0: 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了，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呐？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齁。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齁，串珠式的一个制作，齁，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染啊、拓印啊，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啦，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啦，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0: 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好，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1: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然后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那各个路线就是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然后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林庸任监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啪啪照，最近的日月潭，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络呢？而且呢，非常的好玩，让大家呢体验到来到了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日月潭一番了。所以最近呢，我要带大家来去骑进我们日月潭，寻找一些新的亮点哦。而且呢，让大家看看最新的日月潭有一个像剧场。正式启航，让大家呢感受一下，用最震撼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最美的湖泊。它是从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瑶瑶一起哦，不用搭飞机，也不用搭直升机，更不用这个空拍机，哈，你只要用我们的 VR。嗯哼，好，就能够呢，就像我们的老鹰般的翱翔在日月潭的这个上空中哦。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答案就在我们的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讲讲讲讲。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来，赶快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1: 是的，哦，吴先生说，那个你都不来台北办事处，我跟你说，他来台北办事处，那我日管处怎么办呢？我们台北办事处是随时帮大家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呢，那个大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游程的部分，就要由我们的科长带着大家来去寻宝哈。所以呢，你不能让他那个每天这样子奔波啊，会昏倒啊。哎，不过倒是终于这个答案出来揭晓了，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对吧？
2: 对，没错。
1: 哎，真的叫做象剧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啊？吓一跳哎。
2: 好，那基本上啊，这象剧场，如果大家在网上搜寻，应该是我们在8月7号正式的对外正式营运，让大家体验。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因为老实讲呢，日月潭身为公部门，我们必须也要接上国际的脚步，或是整个科技的脉络。不断去调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民众去体验的过程中呢，除了大自然之外呢，你会有一些结合科技层面的一种比较新颖式的体验过程，所以呢，这个象剧场就诞生了。
1: 嗯，是因为跟这个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是有相关，所以用这个象这个字，是这样吗？
2: 对，没错，因为你看，这是象山游客中心，所以说这个剧场啊，我们在想说怎么让它又有点意境，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建筑物可以有链接，那简洁有力，就用像这个字，向着日月潭，向着剧场，所以呢就叫像剧场。
1: 哇，大家就知道我们终于解答了啊。那当然呢，第一次听到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知道。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像剧场呢，听这个剧场两个字就感觉上好像来到那种豪华电影院一样，这个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这个像剧场跟其他的电影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有，这个像剧场最大的特色呢，它不是看电影，而是走进电影里面。那整座剧场呢，运用是九公尺超大型的一个剧幕，加上4K 的个双投影、多重体感的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啊，它会随着整个一个影片的过程中，会有风啊、水雾啊、气味跟震动等多重的一个特效跟体验的感觉，去打造出一个全新沉浸式的无感剧场。游客呢，不用戴这个 VR 眼镜啊，也不用佩戴任何的设备呢，只要坐在椅子上面呢，就可以随着画面一下子呢穿在云雾中，一下子呢俯瞰整个象山还有整个日月潭的美景，感觉你好像个小飞人一样，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高空

0: 梦的角色呢，高空的视角呢，去串联湖泊森林缆车，还有呢日月潭永渡，还有烟火盛会，让大家以不同的高度重新认识日月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观点。
1: 嗯，是哦，那个是那个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要收费吗？然后它是定期的去换里面的影片吗？
0: 好，好，那这个象剧场目前我们是不收费，是免费的。一天呢，总共有七个场次，从9:30、10:30、11:30、1:30、2:30、3:30、4:30，总共七个场次，一个场次可以容纳30个人进场。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影片会不会定期的更换？目前来讲，大家都大概知道，这种比较属于体验的，它要结合整个五感呢、啊，它后面的一个设置跟规划都是费用不低啊，所以我们预计呢会在定期的时间去做一个影片上面的一个轮播，可是目前这是新的影片，所以还没有。会有规划的时候，会有替换的时候，可能目前就是用这个影片持续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日月潭最新的一个资讯。
1: 而且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哦，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来过，然后呢现在知道，然后又最近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象山游客中心它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物，对吧？
0: 对，没错，象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日本人团契业所团队他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水磨工法的建筑。那你可以来到象山，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一个原色，很像石头原色般的一个建筑物。它的一个表面呢是用这种木板纹去一个贴，然后呢之后去拆掉，所以呢象山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横条的一个痕迹在上面。那本身呢，它象山本身的建筑物可以看之外呢，本身象山游客中心还会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然后让大家呢在象山游客中心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站，让大家可以串联到不同的游憩景点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游程。
1: 是，我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象山游客中心有像其他游客中心一样，都有一些手作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卖吗？
0: 好，我们象山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手作，不过我们这边有艺廊的一个概念，我们这边呢定期会有邀请不同艺术家或是一些展览的一个文创家来我们的艺廊呢去设置这些展示物，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因为我必须这样讲，每个游客中心他们的一个呈现的风格都不一样。对，那象山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偏宁静，然后呢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边比较会在心灵提升面上面去提供比较静态性的，让大家来这边静静的欣赏湖面，吹吹风，然后呢看看画展，这种比较静态性的一个游憩的体验。那至于卖东西，这个我们处没有规划，我们没有卖一些文宣品。对，
1: 真的啊，所以
0: 我们的卖品都是一些风景。
1: 真的，不过倒是可以来到这边啦，因为我们旁边呢有很多的特别的，譬如说啦，它尤其是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外面啊，它都有一些这个街头艺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在周边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在地的伴手品跟文创商品，这一条在周边两旁，对不对？
0: 象山游客中心外面的话比较没有一些街，比较特别的是哦，你来到日月潭都可以知道有两大的一个商圈，第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水色商圈，它比较偏向于餐厅式的一个贩售的东西，或是 OTOP， 什么中 OTOP 就是比较
1: 台湾的，台湾的
0: 一些
1: 文创品，
0: 对对对。那另外在伊达烧那边比较偏向就是小吃类的。对，我们就是有这两大的地方，有卖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那些大家游客会想要去填饱你肚子购买一些东西。那象山游客中心这地方真的比较偏向就是骑脚踏车 放慢你的步骤。

0: 表跟沉浸心灵，去感受你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在整个象山游客的一个氛围就是呈现这样的感觉。
1: 嗯，所以齁，三个是不大同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哦，那当然呢像这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象剧场它以这个飞越日月潭哦做一个动画，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一整天在我们的象山慢旅行的话，周边你就可以呢找一个你想要住民宿也好，饭店也好哦，都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然后来去走周边的景点，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如果说您这边是以象山当作是你的最终的一个休息，就是旅程中一天比较要花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规划两天一夜啊。像第一天呢，你就坐车到我们的日月潭，然后呢先在水色码头这边先订一间你喜欢的民宿，然后 check in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呢沿途可以经过水色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敌的一个潭景，然后慢慢的呢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的树荫啊，然后慢慢骑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象山游客中心还可以去眺望平台啊，看到拉鲁啊，以及到我们现在最夯的这种秘境就是月牙湾，然后呢月牙湾骑完之后回来之后，你可以参加，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所提供的这种20分钟或8分钟的影片，然后呢你再去体验我们的象剧场这种沉浸式无感体验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饭店去做休息，隔天呢你可以再坐船啊，然后或是坐缆车等等的去包装你的后面第二天的行程内容，在伊达桑那边呢还可以去走我们达克拉哈的一个水上自行车道，还有去体验少族的一个文化，它的文创品或是 DIY 等等的。那像这种 DIY 啊在象山没有，可是在像伊达桑或是像在伊达桑那边就有这种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活动资讯都会放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哦。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必玩体验哦，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你想要动要静都可以。好，都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好行有搭配缆车的套票吗？
0: 好行有，基本上我们日月潭这边所负责是有两条
1: 路线
0: 的好行，对，一个是日月潭，一个是日阿线。那日月潭线呢，它本身是跟南投客运合作的，然后客运它有推出这种坐台湾好行你可以坐船坐缆车的套票活动，那这些票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在南投客运他们的
1: 官网，
0: 南投客运官网里面就有相关很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1: 没错，而且呢我告诉你，而且这样子反而你更省，好，真的是更省。丁小姐说，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租赁那个脚踏车一样是甲地甲地，然后乙
0: 环
1: 吗？对，他现在问这个，
0: 好，这个很多民众都有问，基本上没有每一间都有这样的服务，
1: 所以要问清楚，对不对？
0: 对对，你要去承租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的时候，你就要跟对方提有没有这种甲地乙环的服务。可是就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所了解的只有一间
1: 我们只讲好了，对呀、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要甲地乙环就找那一间啦，大的啦，
0: 对对对，
1: 大的啦，
0: 对的，大的啦，
1: 对、
0: 对，
1: 大的啦，叉叉达啦
0: 对对对啦，叉叉达，对
1: 哎呀，达啦，不要这样啦，达来了啦对哦，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你的那个跟你的住宿，好，因为我知道现在饭店也有，好，他没有收费，然后或者是民宿也有，好，你就是想要省钱，因为如果你买套票的话，你看你又可以去九族，对不对？最近九族又是40周年，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表演活动整个都整个换掉， 好，然后还有这个美食也是，然后再来再搭配呢，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然后去看看这个象剧场，你等于都是一个新的五感体验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一次，尤其是抓紧这个最后暑假一周的时间呢、啊，真的，接下来很多就要开始开学了啦，哈、嗯、啊，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假很多。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过了，那个上一趟呢，我们的科长呢已经告诉你，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哈，非常多的活动。好，欢迎大家齁，可以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1: 好，那这边工商还是让工商时间让我能够来布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日本秀的活动。对，就是诚如刚刚瑶瑶讲的，我们在9月、10月、11月三个月呢，连续会推出6至8档的一个活动。那呢，其中有三大场大家引颈期盼的这种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边呢，这边还是直接讲，就是9月12号跟10月17号、以及最后一场的11月14号，这三个场次，它所呈现的音乐的类别跟还有整个烟火呈现的一个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有彩蛋。那彩蛋在哪一场呢？请关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那这边呢，对，那这边还要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参加活动期间呢，都有很多车会开进日月潭。那因为日月潭呢比较属于一个环状式的双线道，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呢，搭乘台湾好行，然后来这边可以住一晚，然后呢放慢你的脚步呢，来体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真的开车到了现场的话呢，没关系，那可以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指示呢，将车停在我们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妨碍到路线行进的，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让整个交通呢可以比较顺畅，也让大家呢有一个很美好还有完整的一个旅游愉快的经验跟回忆。
0: 没错，而且也工商一下齁，台北办事处再来提醒大家，到8月30齁，这个拍下最有这个夏日味的台湾风景，包含我们的日管处到 IG 齁，抽 GoPro 齁。你看我妈加码呢，不是我们抽齁，是请上那个交通部观光署，谢谢。对，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丁先生说你那个细部的活动会再仔细的回来讲，我会啦，我们会安排这个科长会跟大家，他说要顺便提醒大家，会没问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提醒大家哈。啊，请不要逼他。好，对。哦，所以也要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0: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待会呢，由谢文基检察官哦，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如何去守护我们钱包，来防诈骗哦。你的钱包不是诈骗集团的提款机哦，好、哦，真的不要从这个假客服、假检警到 AI 身伪哦，这个八大陷阱哦。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哦，不要让一个连结、一个验证码、一场这个荧幕分享哦，变成你一生辛苦的钱，变成是一个大破口。好，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不管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好，你的荷包都跟你有这个息息相关，因为它可能就是你的救命钱，它是你的保命钱，它是你用心存下来的钱。好，那真的不能说我不会被骗。好，这个呢常在讲到了，不管是你的学历有多高，或者是你有多少钱，我们常会跟人家提醒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我没那么笨啦、我才不会被骗钱嘞。好像我都跟玉轩讲说，诶，小心啊，钱不要被骗了。玉轩都说，姚姐不会，你就是会被骗钱，就是被我骗。好，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哦。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说，哈，有时候不要太 ticky， 然后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不要越急。好，那常常会听到哦，什么投资啦，哦，甚至呢有什么样的好康的时候哦，三思三思再三思。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待会来的时候跟大家聊之外，先回到了生活。

在洗钱防治体系的部分。那么当然呢，从这个部分也增订了所谓的犯罪规范，还有防堵洗钱的漏洞，将未完成洗钱防治跟服务能量登记或者是登录及时提供的一个虚拟资产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服务犯罪增列为洗钱防治的特定犯罪。另外我们也配合了虚拟资产服务法的一个制定公布，将我们该法的48条第一项的罪一并纳入，包含了未经许可经营虚拟资产的业务或者是发行稳定币这些行为。那这些都是相关犯罪后续的如何有洗钱行为，包含了可适用于洗钱罪来做处罚。第二个就是强化实质上的受益人透明度跟我国的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参考了 FATF 的这个是国际标准，好，这个是明定在实质上受益人的法律定义，那包含了呢对于客户具有最终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由他人代为交易的部分，那对于这些法人或者是法律协议具有最终有效的一个控制机制的一些自然人，来授权中央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本部或者是相关的机关订定的一些具体审查跟辨识方法。那另外呢，我们会将这个信托跟公司服务提供所谓现行的实质持股股东修正为名义持股股东这就是规范范围跟国际标准是一致的。再来一个是健全的一个跨机关资讯共享机制。第一个呢是提升我们的监理跟执法效能，就是强化跨部门的洗钱防治合作，增订相关的公务机关它必须或者是必要的范围之内调取或者是查询金融机构跟指定的非金融机构的人员受处罚跟罚锾的一个相关资讯。那目的的就是事业主管机关可以得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恐资目的。那另外一个相关的公务机关呢可以调取或者是查询必要的资料，提升所谓的风险评估跟行政监理还有执法的一个效能。那再来就是考量洗钱或者是资恐不法的一些金流，我们会经常涉及到所谓的法定货币啦，虚拟资产的这个转换啦，所以这次修法呢就明定了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他要基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资恐目的相互照会，那这个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业者他要进行同业跟异业间的查证，那么及早的去辨识说这是不是异常的交易，来采取必要的一个风险跟管理措施。好，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呢是多次的跨部会研商跟草案的预定程序。那么不管是在共同协力洗钱犯罪的一个手法，甚至呢跨业跨域跨境这三个都具备完备的这些法制之外，另外在公司部门也会共同来做一些协力合作，来强化这些金融秩序跟社会安全，阻断一些犯罪不法的金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谢文基检察官哦。那么相信呢，大家对于我们的文基检察官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是非常谢谢他陪我们从这个法律的实务机会哦，跟角度啊，实务最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境来拆解。所以我们不是教大家你怎么防，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哪些行为呢是可能已经从被害人变成犯罪链的一环。好，这个被害之后第一时间你到底该做什么，然后还有为什么看似只是帮忙领钱借账户的行为竟然变成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啊。其实这数十年来其实太多了，每天哦，你看我们每天的打诈仪表板，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诈骗越来越会演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这个连结验证嘛，这是荧幕分享变成说你一辈子辛苦的钱什么都没有了。好，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找找，也是文基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雅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等检察署检察官谢文基，大家好。
0: 哇，大家听到你声音就知道说来啦来啦，最新的状态要来啦，对对对。而且呢手真的那个手法哦，这个有时候哦，我刚才在那边讲说哦，不要一辈子辛苦的钱啦哦，急需的钱啦哦，然后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一点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谈的不是一个自己本人，好，这个可能还牵涉到家庭，甚至呢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齁，小心不要被骗啦，然后还要被人家回一句我怎么可能被骗，你看我很笨吗，我刚刚还在那举例说我你就是会被骗啦齁，被谁骗，被我骗。好，对，我只能用这样子来反这个反笑自己一下哦。不过真的，我们常常在一直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没那么笨啦，放心啦，真的不会啦。好，所以我在讲说，不是学历再高或者是再聪明，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1: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实在是太让人就是容易信以为真了。大家生活上要多多注意，就是现在我们就会常会发现说齁，有些案件的话就是诈骗集团齁就利用社群平台的一个荧幕分享的方式，然后就是被害人在操作自己的线上操作自己的账户的时候，他就趁这样的一个荧幕分享的一个模式呢来窃取齁被害人的网络银行的密码啦，或是验证码啦齁，或是付款条码，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0: 真的。
1: 然后甚至还有出现新形态的，就是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呢会说诶我有什么东西我愿意免费送齁，免费送相关现在比较潮流比较流行的一个商品齁，或者是一些赠品的东西，然后那变成说被害人呢民众看到了就说诶有人愿意在社群平台上免费送，他就会主动去跟对方联系啦，那联系的结果呢对方就会传送一个虚假的网址，那虚假网址之后就是民众可能就说诶就依照网址上面所需要的做相关的实名认证啦齁，他才能够诈骗集团说诶你这样我才能够把东西送出去哦，你要帮我做一些资料的填载齁，才能够顺利的把商品送过去给你哦。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突然就会跳出说这个假的卖家就会开始说诶我的账户怎么因为你这样操作之后我的被冻结了，不行啊，这是我们家生活的一个依靠啊齁，我们家的钱都要靠这个账户领出来哦，你这样子害我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接着我们民众可能被害人听到之后就会很害怕啊，想说诶怎么会我一些些的一些只是填载资料什么就害人家的账户被冻结了齁，然后对方呢就会开始说诶那你帮我联系那个网站的一个客服好了齁，
0: 找不到了啦，
1: 客服反应。对，结果真的有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联系之后，接着就开始一连串的哦，就是诶你我加你的 LINE 啊，我告诉你怎么操作啊，接着钱就被骗出去了，嘿，
0: 真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发现诶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流程啊齁，就是我们想说诶现在诈骗集团已经 它已经是一步一步然后设计好更多的版本了。好。嗯。

0: 生活法律 Go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

0: 让民众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哦，就是一步一步上当，哦，然后就变成说，哎，莫名其妙的发现，哎，我的账户的钱怎么转出去了？啊，对方又失联了，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喽。
1: 嗯，是，这个是那个何先生在问一件事哦，他说，请教一下检察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不要乱点，可是他像他说，您应该已经讲到说进化到那个开启荧幕分享，他说他只是想说分享画面，又没有把那个密码给对方，这个没有关系吧？这观念是错吗？
0: 就是看，如果你的荧幕分享，如果说里面有在操作，你有可能在操作你的网络银行的一些账号，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测入咯。
1: 真的，所以哈，这个麻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风险啦，因为很没有亲口。没有亲口跟对方讲密码，但是这也不能说你不会被骗啊，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而且
0: 我觉得小心为上啦。
1: 而且真的银行跟那个交易平台是不会分享荧幕，真的。
0: 对，银行不会要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是不会的。
1: 而且你只要不要去动它，它就不会冻结你的账户。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快啦，对吧？是，这个侯先生说，另外一种是很常见的，他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常常买东西网络购物，然后收到那个假买家跟假客服说设定错误，然后要实名制。他说现在不是也很多都是要实名制，害他钱被冻结。他说还要叫他们去这个 ATM 解除。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0: 也有这样的诈骗形态哦，也有哦。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发现说，有一些奇怪的一些比如说网购啊或者网拍的模式，就是对方来跟你反映说，我的被冻结了。大家这个时候第一个不要慌张，请大家注意齁，就是有发现有任何一点可以打电话给165，齁，向警方这边做一个确认。齁，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当我们还不确定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大家请记得可以拨打165来做询问。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越催你，越要骗你，对，表示他就是骗你的，有些还是工具人，你就要不要被工具人骗了，你会呕死，我告诉你，真的，对吧？
0: 对，因为
1: 他们真的很厉害呢，对啊，他会恐吓你耶，
0: 对，然后情绪勒索、恐吓或是情绪勒索都会哦，
1: 真的。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拨打165。
1: 是，这个林小姐说假检警也是大家很了解的，她说想请教一下，现在有很多的是那个伪造电话，然后有一些是假公文，然后有一些说真的接到了，可是呢她都说得出对方，就是讲出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她说这个感觉上好像是真的耶。
0: 大家要注意哦，就是现在啊，就是诈骗集团也会用境外电话显示00886开头的电话号码，
1: 所以他们进化了就对了啦。
0: 对，他们其实那个来电号码是可以，他们透过他们的、那个、
1: 可以改就对了，
0: 可以改，然后变成说乍看之下很像是政府机关的来电。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直接他上面假设你收到的，那你就要跟，我觉得通常就你可以跟他说，你是哪一股哪一个承办股的？
1: 对，这个不错，记得，
0: 对呀、啊，然后我们确认他看他讲得出来吗？如果他随便讲一个股别，那我们就说好，那我待会会回拨电话过去给承办股的书记官确认。
1: 是，
0: 确认有没有这份传票哈、哦，所以大家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哈、哦，其实也不用慌张哈、哦，就是可以如果说他自称是某个政府机关的话，那 OK， 最保险的方法除了问165之外，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自行打电话给哈、哦，就是网络上搜寻嘛，政府机关可以用透过网络搜寻政府机关的公家电话之后再打电话过去询问。好，这个部分就可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诈骗了。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要小心啦。我觉得这个

0: 他都讲得出你的身份证字号哦，这表示你的个资真的已经被人家外露了，对。而且刚刚这个文基检察官也有讲到了，这个别开玩笑了哈，这个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真的司法不会透过电话，然后说啊，然后他要监管你啦。哦，什么什么
1: 安，
0: 对，什么怎么可能？然后说你被冒用，对呀、啊，然后还在恐吓你，恐吓你，你也把他恐吓回去。
1: 对，对我觉得一到我们办案期间，就发现说被害人在讲述他们诈骗过程的时候，
0: 嗯，
1: 诈骗集团都讲得像真的一样，
0: 而且有时候会对他凶哎、欸，我都说你不会凶回去哦，他说我不是你耶，我说不是我，是你，你要有那个 gas， 你不用害怕他，因为他知道你绝对怎么会这样子，你被吓到了呢？对呀、啊，就算你对他凶，你的钱也不会不见啊，这么简单， 对吧？应该是这么说，
1: 对，你跟他聊得越久，他越有机会见缝插针，来引导被害人
0: 更吓你。对呀、啊，
1: 对对对，
0: 没错。反正简单讲，汇款提供密码、验证码、提款卡，哈、哦，只要讲到这几个，你就给他挂电话，不用想了啦。那个真的你就不用想，因为你要再跟他，想要跟他再小玩一下哦，小心你就掉到他陷阱了，别闹了啊、哦！有些人喜欢想要去钓鱼一下，别钓了，你到时候你就变老鱼被钓走了哈、哦，真的。然后还有现这个金小姐说，现在那个 AI 越来越进步，她说现在股票有在涨，然后有投资。他说有一些那个打电话来的那个专家，然后开群组，然后大家还有那个视讯会议，那个在电视都有看过，那是应该是真的吧？他想请教这个。
1: 就是用 AI 来模拟名人，或是来模拟财经专家的声音或影像的，然后不断的来投放那个推荐投资广告啊，买股票啦，然后股票投资群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名人的话，基本上我们看到常常在网络上的财经专家都会特别强调，他们没有 AI 群，他们没有群组，没有所谓的群组，大家要注意齁，所以是打着他们的名号的那个 LINE 群组的话，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请大家提高危机意识啦齁、就是说基本上主动来邀约去参加一些名人的 LINE 群组的部分齁，或者是社交平台这些的一些群组的话，大家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哦。第一个，这个是真的吗？齁、因为这个 AI 很容易透过 AI 去伪造声音啊，或是伪造影像啊，大家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真的要特别注意啦。
0: 这个就会连带什么知道吗？恋爱真的。因为有些人真的就在这里面找到认为是真爱，真个头啦。真的，我常常都真的，因为那个齁都骗很大，真的。然后呢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小钱啦，不过呢当他已经跟你提出一些一起合资啦，什么金钱啦齁，你那个真的
1: 拜托你去转账啦，
0: 对，不用想太多了啊，或者是你先付一下啦，然后或者是说你先转给他，我现在转给你，都骗你的。
1: 这个恋爱诈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透过社交平台，然后加为好友之后啊，然后每天就嘘寒问暖，然后情话绵绵，然后让人家误以为说哇，真的在跟我交往，其实连见面都没见面，甚至他传出来的传过来的照片也不是真的。
0: 有些人很丑欸，真的，我不骗你。我看过那个，真的是天哪，帅哥变胖哥哦，我跟你讲，真的，对吧？对吧？
1: 如果没有真的在网络交流，没有见到对方本人之前，基本上都有可能，就是要注意这个部分会有恋爱诈骗的一个危机啦，齁。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如果是在网络交友之后，接着又涉及到转账、提领账户的钱，或是进行转账，或是提供账户给对方使用，都要特别小心。

0: 哦，
1: 真的，然后或者是那种金融哦，这个群组哦，大家有时候都想说啊，你有闲钱，我有闲钱。然后呢，第一次这个大家出来见面，那个见面者哈、哦，他可能也是诈骗的，然后到最后后来真的哈、哦，骗你的是一个胖子，哈、哦。真的，我们不是在嫌弃人家胖子，是因为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真的查到的都是类似的，哦，他说他的第一眼看到不是长这样子啊，但是钱到最后进来的都是进到这个样子的，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好，这个不是歧视，而是真的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哦。最后我30秒是不是也请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还有刚刚没有讲到的地方哦，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0: 第一个地方哈，就请大家就是说，除了刚才所说的，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去听从或开启任何的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然后尤其是陌生人的要求、没有见过的人的要求哈，或是做视讯啊，或是远端桌面的这些功能，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也不要去点击简讯、社群或者是非官方管道传来的陌生网址，好，第三个，我们也不要去听从指示去做，比如说ATM 的转账啦，或是网络转账，哈，这个都要特别去。如果听到要转账的，大家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哦。然后如果有任何疑问，记得拨打165，好，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做到这几点，我想。大家齁就可以降低齁被诈骗的一个几率了。
1: 不是说你不会被骗，是降低齁。我们常常都听到被人家讲说我们就是因为听你的才被骗，没有哦。是你没有听清楚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0: 降低啦。
1: 降低。对吧，
0: 对，降低被骗的几率，因为就是凡事都有风险啦，吼，但是我们就是在能力的范围内，我们尽量不要被骗，
1: 没错。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呢，这个请这个我们的检察官啊、我们主任这个下庭就一定要来跟大家守住你的钱包齁，然后呢从这个我们这个一路最新的一个状况来让大家知道这些陷阱，然后告诉你破解啊，然后让你降低被骗。降低，我再讲一遍哦，降低哦。
0: 如果大家都非常谨慎的话，也不会被骗啦。
1: 没错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这百忙之中呢，谢文基检察官还要陪伴我们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下次见，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航港领航员瑶瑶来了。哇哦，想要月薪看上31万，玉轩31万月薪哦，哎，这不是假诈骗哦，这真的啦。好，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8月底就要登场了啊！我们要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通知书呢，即日起开放哈，这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呢8月29、30号会在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我们分别呢在新北的华夏科大还有高雄的正修科大这边有设有考区，有697个人报考。那么测验通知呢已经即日起开放下载，好，你可以下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考生留意一下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呢，严格的来去遵守我们整个考场的规范，好，不要带一些什么智慧手表啦，好，这个电子装置啦。那还有就是航运业的薪资待遇非常诱人，我们的甲级船员远洋线哦，这个起薪是10万，那么资深的船长月薪是看上31万，哇哦，吸引很多这个求职者啦哦。那当然考生呢务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确认一下你的应试资格，好，使用合规的这个电子计算器，还有相关的资讯我们有公告在航港单一窗口的平台，好，我们有一个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考生呢要提前的查阅，然后预留你的交通时间，好，确保你去考场的时候那个路程是非常的顺利进行。所以是在8月29、30号哦，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好，再次的提醒是在新北的华夏科技大学还有高雄市的正修科技大学有设置考区。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航海工作的待遇哦，很多的求职者好非常想。那当然在整个去年6月哦，航港局也有公布个资料，就是甲级最低阶的船副跟管轮还有就是远洋线的起薪都是10万元以上。那么近洋线的哦，就靠还有就是国内线的哦，是6万元起跳。那么当然远洋线的这个船副工作都是两年后，所以月薪的机会一定都是超过14万。那么当然

0: 在航海人员你一上船工作你就必须要有一年的学习，好，不是说你马上就领这么多的薪水。那实习的钱基本起薪是3万多，好，它是用累积式的，所以大概有10年的经历之后你就可以升任船长，然后再依照你的薪资、你的航线、你的资历还有你任职的公司而已。那月薪呢基本上就是20到31万啊。不过我刚才讲的数字呢，在去年6月公布的资料并非通过这一次测验后保证的薪资哦，所以要听清楚哦，齁，不要被我那个高薪给不小心没有听清楚，以为说一进去就有这么高薪，不是哦。好，这个实际待遇还是要看你的资格，还有你任职的条件，还有你是不是有任职过。好，我们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提醒你，我们的考生呢，下载通知书之后，要先确认一下你应试的日期、考场的位置、市场，好，就是考试的那个场域、座位号码，还有就是预留你那个你要去的考试地方的那个交通时间，尽量哦，你不会迟到，都是搭大众运输是最快的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这个报名资格参加的测验者哦，一定要准备你的毕业证书跟学位证书还有学分证明，好，这些文件你不用带正本，但是你一定要扫描本，好，要扫描，然后先寄到航海人员的测验信箱，让他先了解跟先完成你的资格验证，然后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些验证的话，你最迟要在你当天测验的第一节应试之前，你就要带正本，好，正本哦，到我们的事务办公室，好，办理。好，如果说你没有先提前我们先来做审核的话，你就必须要带正本，好，要提醒大家。那也提醒你，考生不得携带，再次提醒，有通讯、感应、摄影，就是拍摄的这些记录功能的装置入考场，好，包含了你可能会带这个智慧手环也不行，智慧手表也不行，智慧眼镜也不行，相关的佛珠好也不行，好，我还第一次知道齁，这还相关的佛珠。好，那当然呢，好，要配合我们的这个监场人员确认的检查。那么测验者呢，使用考选部公用适用的国家考试电子计算器的机型。好，所以在你应试之前呢，你要整个都是要先准备好。好，准备好你要考试。好，才不会呢错误。好不好，好，恭喜大家好好的考试。将来这些高薪就是你们的。但是前提之下，这都是要经历过哈，你要有考过试，要有历练，然后再加上你的金钱是因为你的年资而累积的，好，这样子让大家可以清楚。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好，受到低压带哦，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下雨哦，真的叫不稳定。今嘛瓦靠过去哦哦啦，哦噜噜啦，哈，一下有雨，一下没雨，好，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二。那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呢，下雨的状况是最激烈的，好，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呢，来。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也就是20跟21号，不只是全台降雨几率高，中南部呢，雨势更大，还有大范围的阵雨，局部性的豪雨，哈，提醒大家，来，还有一个，就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哈，西南风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中南部、东部地区，哈，主要是降雨的。但是北部宜兰花莲白天是很热的，所以呢要到午后，好，提醒大家。 好吗？所以如果你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要当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1: 你说，我让你说。
2: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象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的，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2: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2: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比如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它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2: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节。

0: 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啊、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1: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0: 听说还有人嘛，
1: 对，
0: 还有偶像，
1: 对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看
0: 得
1: 到。
0: 可以看
1: 得
0: 到，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好，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啊，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1: 哎、欸，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车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一百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有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0: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它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好、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1: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啊。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0: 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1: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啦。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0: 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哦，就是住宿啦，好、哦，就是。

0: 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诶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1: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然后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0: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1: 对，有
0: 他们那个领导真的很强，不是我在讲。
1: 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
0: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1: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0: 对
1: 了，司机就专注在开车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0: 所以齁，请大家可以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边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它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0: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地板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

0: 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啊、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嗯，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将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啊，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风叔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哟。
0: 嗯，声音怪怪的。
2: 会吗？
0: 贪吃。
1: 你觉得你声音怪怪的有吗？没有啊。
0: 贪吃啊，我一天可以吃，早上到现在可以吃四五餐。
1: 你有你吃了什么？
2: 秋华姐是一样就算一餐。
0: 我现在迷上什么？我有教听众朋友做啊，就是栗子跟这个排骨。
1: 栗子排骨，
0: 嗯，栗子排骨，
1: 红烧是吧？
0: 红烧。
1: 哎呀，我喜欢吃那个栗子烧鸡
0: 哦，
1: 也是红烧。
0: 哎，
1: 赞，
0: 不是排骨，鸡肉没有错，
1: 对吗？
0: 鸡肉，哎，好吃、哎、哦，好爱，
1: 太好了，
0: 动不动就去把它夹几颗那个栗子来吃
1: 子哦，因为已经入味了嘛，
0: 好香，好好吃，
1: 哎、好啊。
0: 我有教听众朋友记得怎么做吗？
1: 嗯，简单简单，
0: 就是鸡肉、嗯、把它少许穿烫一下，
1: 哎。
0: 拿起来就少许、嗯冷却一下、
1: 啊、
0: 之后然后再放一点油、
1: 嗯
0: 哦、然后下去炒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再放一点水、
1: 哎
0: 下去之后再把这鸡肉、哦先在锅里面嘛、哦
1: 啊、
0: 然后呢水也放了对不对、
1: 啊、
0: 油也放了、
1: 啊、
0: 酱油一点点、
1: 哎哦、
0: 然后再来就是把栗子去泡、
1: 啊、
0: 泡一段时间
1: 泡软、啊、
0: 对之后然后捞起来、
1: 嗯、
0: 就放进去
1: 是
0: 慢慢的煨，不是大火，
1: 对，小火慢慢煨，
0: 哎，煨差不多20分钟。
1: 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煨更久一点，
0: 更久更好吃、
1: 哎，让它更入味、
0: 嗯，
1: 因为栗子入味不容易啊。
0: 嗯，
1: 但是你刚刚前面有泡的动作，
0: 对、嗯，
1: 基本上也是软化它，
0: 对对。
1: 哎呀，内行啊，秋华姐，
0: 因为我相信它会增胖，
1: 会，
0: 它一定会帮我，
1: 热量高哦，
0: 嗯，帮我增胖，
1: 对，
0: 我现在就需要胖。
1: 哎呀，而且又美味，
0: 对，又好吃，哦，真的好棒哦，
1: 真的幸福啊！
0: 所以我动不动就去拿个几克来吃，所以你说我一个早上是不是吃了四五餐？好啊、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董事长，
1: 嗯，
0: 陈文龙明陈董事长
1: 是，
0: 还有我们节目部的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务部的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总，帮我，还有尤其是节目部的颖颖，也就是。节目部的这个
1: 副理
0: 副理帮我的忙，因为这个经理今天到宜兰去了，
1: 嗯，
0: 所以他帮我拟的稿
1: 啊，
0: 这稿子实在写得太棒了，
1: 是，
0: 但是呢我来不及看昨天
1: 啊，
0: 昨天呢因为有事情，所以呢要赶快赶事情，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停下来看内容，
1: 哎，
0: 我只是看到前面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写那么多啦，就写现在我就是在正声就好了、
1: 啊、
0: 哦，到现在午后两点已经是53年了，写这样就好了。结果呢，没想到等到我回家仔细一看，哇，写的实在是太
1: 非常丰富，
0: 我
1: 简直是四个字形容，叫丰功伟业。
0: 由你来念念部分就好了。
1: 哎呦，你 看
0: 不敢当。我真的不敢当，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
1: 以后秋华姐要写回忆录的时候呢，就直接按照她的这个模式、
2: 嗯、当参考，
1: 就是可以写出其中一部分、
2: 嗯、
1: 哎，这个在电台的这几十年啊，

0: 啊，那个时候是尤国谦啊，在当节目部经理嘛。
1: 他一共列了八条嘛，哈、啊。我们刚才讲第一条，来第二条，民国62年6月起担任午后两点节目制作人、主持人，迄今53年有余，带领团队深耕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环境保育、法律扶助等领域，深获听众喜爱与信任。
0: 哎呀，真的不敢当，
1: 累积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哎呦啊！
0: 不敢当，真的不敢当。
1: 第三啊，第三、
0: 哎、要念完吗？
1: 我们先念四条好了，好吧？哎，因为等一下你还要评论一下。第三条，民国72年9月1日起到96年2月28日止，担任正声广播业务人员，广建人脉，赢得无数厂商信任，创造卓越绩效，展现商业经营长才啊！
0: 因为后来我就把这个。等于是正声的，等于是业务啦，那就是、哎、其实我是只是主持人，拿自己去外面拿广告，
1: 对，
0: 来我自己的节目中做，
1: 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啊，没想到正声这么看得起我，就把我纳入是正声的业务员，
1: 是，
0: 那你就可以再拿回扣、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每个月我还可以再拿一两万，2万多块，
1: 就等于是电台的一种良好的制度啊。
0: 对，
1: 他就鼓励说这个经营节目的时段的这些主持人，
0: 我就是外置人，
1: 他能够长久的深耕在这个电台，在这个时段这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他等于是一种鼓励的措施了。
0: 对，后来为什么到那个时间就停止呢？我把它转为给豆豆，让豆豆来担任这个职位，
1: 是
0: 变成是豆豆是正声的业务员、
1: 啊、
0: 是这样子，因为他也加入午后两点
1: 了、啊 okay、是、嗯、好，第四条，民国103年获正声广播公司颁发正声之光、哎、璀璨40广播春秋美丽风华奖牌，表彰其对广播产业的贡献、啊、这是第四条、啊、那么另外还有四条我们待会再分享、
2: 嗯、
1: 还是继续
2: 啊、我觉得可以继续、
1: 欸、继续啊，
2: 我觉得要继续、
1: 啊、来我们就
0: 不敢当，
1: 打铁趁热，
2: 每一条都是重点、欸、
1: 来，民国105年获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同业工会颁发广播终身成就奖，
0: 哇，有这回事，
1: 拍手拍手
2: 拍手，
1: 表扬其卓越不凡的广播成就，
0: 不敢
1: 第六条、
0: 这个、拜托，我节目中没说过这件事情，
1: 好，
0: 不要讲，
1: 有第六条，民国112年正声广播公司为午后两点举办节目直播50周年庆祝活动颁发周秋华女士正声之光奖牌，表彰其卓越辉煌的广播成就，这个我们有参与到、嗯、哎，我们还吃了蛋糕啊，
2: 真的。
1: 第七，以节目为公益平台，带领听众发挥爱心协助弱势，且以身作则，热心捐款，包括921大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日本311海啸、88风灾、海地大地震、南亚大海啸、高雄气爆等，具有大额捐款，累积至今善款超过数千万元。好，这是第七条。第八条，与名导演伍宗德共同策办愿友情公益影像计划拍摄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影片、嗯、点阅率已超过150,000次，带领年轻人用行善，
0: 快20万了，快20万了，
1: 更正，点阅率已超过200,000次，然后带领年轻人用行善参与改变世界的力量。哇，八条真的是
0: 不敢当，
1: 丰功伟业，
2: 真的
1: 与有荣焉。
2: 是啊，能够坐在秋华姐旁边，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哇，我被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啦。
1: 我们已经幸运了快40年了，你是刚进这个节目3年嘛？你会继续享受秋华姐带来给你的光环和荣耀。
2: 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有荣耀感了，
1: 有了哈，
2: 真的与有荣焉呐、
0: 啊。因为网红与善的距离哦，到现在你看拍到现在还不到半年
1: 啊，
0: 才3个多月，
1: 20万人次啊！
0: 你看，真的是
1: 好厉害、哦，
0: 很恐怖哦。
1: 这个流量不得了，
0: 这流量真的是
1: 太大，
0: 不过很有意义。
1: 当然，
0: 因为年轻人哪有在做当网红，哪有机会去接近什么所谓的善。善行这方面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伍宗德真的头脑太好了，
1: 对，
0: 他就要拼了命、
1: 嗯、
0: 要带这些年轻人走进善的距离，
1: 是的，
0: 让他越来越近、嗯啊、真的就带他们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机构，然后到他现场去哦、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去了解、
1: 嗯
0: 啊、现在有多少过得很辛苦的人、啊、让你们年轻人了解，如果必要的时候，
1: 嗯，
0: 那你们在当网红，影响力很大，可不可以影响你的啊、这

0: 个叫做什么粉丝，多多行善，
1: 是
0: 我们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
0: 所以说吴宗德太厉害了，我真的太佩服他，
1: 了不起，
0: 可以想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1: 对，
0: 拍的你看每一个礼拜只有半小时的节目，居然点阅率这么高，
1: 是啊，
0: 我真的感到很荣幸哦，真的好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跟雅芳啊，就是说雅芳跟吴宗德给我这个机会参与，
1: 是
0: 真的很光荣，真的是很光荣哈，啊，不过正生给我写的太好了，我没那么好啦，真的
2: 有辣油，
1: 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嘛，
0: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走过的路，你做过的事嘛，确实如此，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申请这个基金会必须要我个人因为我申请
1: 生
0: 平，我是董事长，
1: 对，
0: 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的经历，你人生的经历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一定要写出来，我本来不知道临时听他说需要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赶快跟电台董事长讲，董事长就交给这个节目部经理，因为我们节目部经理的文章非常棒，也帮我写出来，我昨天都没有看清楚，我就跟他讲不用写这么多啦，就很简单就好了，讲说我现在就是在午后两点嘛，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这样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写这么长，
1: 我觉得应该的，
2: 算短了，
1: 这算短了，
2: 这已经算精简扼要了，
1: 它是条列式的嘛，如果要讲详细的话，哇，那不得了，
2: 出一本书了，
1: 一本书了，我跟你讲
0: 真的很感动，很感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1: 哦，农历是吧？
2: 对，
0: 我
2: 农历啊，
1: 农历嘛哈，
2: 农历7月7号，
1: 你没有在过这个？
2: 我没有。
1: 七夕是就牛郎织女嘛？
0: 对
2: 啊
1: ，OK，
0: 对啊，
1: 我是一直接就想到到底要吃什么。
2: 我是今天星巴克买一送一才知道的，
1: 为什么错？
0: 是因为
2: 七夕呀，对啊。
0: 哦，星巴克，
1: 你是想说是不是捡到便宜了？
2: 对，想说买一送一七夕，好哦，谢谢。
0: 哦，真的，啊，只给年轻人吗？
2: 没有啊，就是你今天只要去买星巴克，他就是买一送一，
0: 老年人也算吗？
1: 都
2: 有，这不分年龄，
1: 不分年龄，
2: 对，就只要去买都可以。
1: 对对对，大家共同庆祝，
0: 占这个对折的便宜，赶快去买一下。开玩笑，来安排一首歌
1: ，OK，
0: 叫做。
2: 好，
0: 爱你在心口难开，
2: 对，
0: 不行，一定要开口讲，
2: 没错，
0: 不然人家不知道，
1: 真
0: 的，对不对？
1: 以前是口难开嘛，
0: 一样，
1: 现在口常开，
2: 对，
0: 我们午后两点都会说
1: 爱
0: 你哦，
2: 爱要大声说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爱你在心口要开》，OK。

0: 喜欢，爱你在心。口要开，
1: 对，口一定要开，没错。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在讲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你不讲，我怎么会知道呢？那近年来啊，我们又非。

0: 非常多的病毒啊、
1: 哎、
0: 感冒啊、细菌感染等等
2: 的
0: 对、尤其2019、2020年开始嘛、新冠疫情就整个哇横扫全球，导致说现在
1: 而且还封城、你知道吗？
0: 对，还封城
1: 了，家都出不了。
0: 对，没错，
1: 秋华姐那段时间闷坏了、你知道吗？
2: 就在
1: 家
2: 连线，
0: 对，都不能出
2: 门，完全连线，
1: 你看多痛苦。秋华姐是爱热闹的人、啊，
0: 对对对，
1: 把你关在家里一定那段时间痛苦，
2: 还好
1: ，
0: 好险现在可以出来了。但是新冠病毒还是存在嘛、尤其最近又听说有更新的变种病毒、变异又出现
1: 了。
0: 对，但是呢，我看到一篇新闻呐、
2: 我戴着这个我就不怕
0: 啊，对，
2: 这就是我的口罩，
0: 负离
1: 子
0: 净
1: 化器，
2: 对，
1: 以前有送给听众朋友过、
2: 我没有送给你们，拿出来用，
1: 对啊，
2: 赶快插电，
1: 有好几年了，
2: 对。赶快擦点，然后用拿来用、
1: 对，
2: 就比较不担心，
1: 就不担心了。
2: 好好，
0: 对，
2: 当初你看看，那么多人得到，
1: 哎，
2: 我都还 OK。
1: 赶快敲三下，
0: 没错，敲三下。
2: 后来就是因为到长庚去做一个脊椎的那个什么断层扫描还是怎么样，人家躺过的那个床，他们也没有
1: 没有拿酒精去擦，
2: 对，然后下一个就我也不敢讲什么，我就躺下来了。等一下要我侧面，等一下要我正面，啊，等一下，哦，真的是，那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被传染，你知道吗？
0: 对，
2: 不然的，从头到尾我都 OK 啊，
1: 对啊，
2: 因为我，你要照什么东西，一定要换衣服嘛，
1: 当然了、
2: 换他们的衣服，
0: 对，
2: 所以说，哎。好，你赶快说。
0: 好啦，那就是说很多人也有不小心中标过新冠之后呢，有些人会发现哦，我好像一直咳嗽，一直容易累，注意力变差，
1: 是，
0: 还有脑雾的状况。然后呢，明明只是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想不起来自己要干嘛。这个不是失智哦，要强调这是脑雾的症状。那有这些症状的人，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名词，就叫做长新冠。
1: 有，
0: 对，这就是长新冠。像我现在也觉得我自己有，因为我自从就是确诊过后，而且我还得过第二次确诊。
1: 哎呦，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常常会锁喉啊、卡痰啊，然后会动不动就一直想要清喉咙。
1: 我
0: 觉得
1: 是这样哎、
0: 对，我觉得你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有长新冠哦。
1: 哎、
0: 那目前呢、当然不是说你有这些症状你就一定是长新冠啦。不过呢，医生目前认为你有长新冠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你新冠病毒它没有完全的清除，就是它还藏身在你的身体里的某个部位或者某个细胞里面、然后持续的引发症状。那再来呢，是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你免疫力下降，你可能熬夜等等的问题。那一样将病毒感染的时候，你人体一旦衰弱，而不是衰弱，就是你一旦是比较脆弱的时刻、哇，那就是它作怪的时候到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定要照顾好。那再来呢，就是新冠可能遇到变异或其他方面等等的，然后再加上你接触到不同的人，你在这空气当中，哇，新旧结合一样也是相当的可怕呀、对，可是其实这种种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说身体一定要顾好，你是不是会熬夜、你有没有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些都是一定要的。而且护理师就有讲了，你要让你的身体好一点、然后你不知道要从什么保养品开始吃、对不对？很简单，从 B 群开始，天天吃 B 群才可以巩固你的体力。对，这是经过护理师分享的。
2: 我昨天不知道莫名其妙，不晓得是我的那个化妆盒有一点点不知道造成我过敏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叫做什么蜜粉嘛。蜜粉我如果画眉毛画完之后，我会少许用刷子在蜜粉上面沾一点点，把它少许沾一沾，才不会让画的眉毛看起来太强烈、太深、我会做这样的动作，
1: 你会把它淡化处理、
2: 淡化一下下，是不是那一盒造成我流鼻水？每次我拿到那个盒子出来，每次我就开始流鼻水。
0: 哎呦
2: 啊！所以我不知道因素何在
1: 哦。
2: 所以呢，我担心我是感冒吗？
1: 你们绝对不会，
0: 应该是过敏啦，
1: 可能过敏，
2: 担心。现在我在猜是那个的问题，但是当时给我感觉，我会感冒吗？ 我没有感觉啊，
1: 不会
0: 的。
2: 结果呢，
1: 秋花姐的必须维他命吃的那么勤，
0: 对
2: 啊，我就赶快吃两颗啊，一大早吃一颗，然后中午就再吃一颗啊。
0: 但是我觉得
2: 精神就很好，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上节目就觉得
1: 你今天精神就很好啊，
2: 真
0: 的。我觉得秋花姐可以不用用那个粉，她就是有些眉笔后面不是会附那个刷。

0: 头嘛，
1: 对，
0: 你就轻轻把它刷淡就好
1: 了。有
0: 了，对啊，就不要再用那个粉
1: 了。有，我有刷，还是觉得太黑，
0: 还是觉得太黑吗？其实秋华姐素颜也好看，不用涂，不用画眉毛就好看了。
1: 长得最好。
2: 那你下次画的时候就少沾一点那个黑色的。
1: 没有沾啊，
2: 没有沾、
1: 啊，直接是一支笔啊，
2: 只是用那个笔，
0: 嗯、
2: 那你就刷淡一点，轻轻的，
0: 啊、
2: 轻轻的。
1: 它就是太黑啊，刷就是画上去就很黑。
0: 哦、
1: 嗯。
0: 对，
1: 所以啊，我不太会化妆。
0: 没关系啦，我们有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保养的好就不太需要化妆啦。你出门只要擦个防晒隔离。
1: 可是眉毛不行啊，我眉毛我没有去纹眉啊。
2: 人家不是讲说淡扫额眉吗？额头眉毛淡淡的扫一下，
0: 对啊，
2: 效果就出来了。
0: 人家唐朝还有那个痘痘眉啊，
2: 每个
0: 梅
2: 花妆，
0: 对，每个时期的那个妆感都不太一样。对，
2: 但是基础保养。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2: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爱迪斯系列产品。
0: 没错，对，不管是善事的保健食品，还是爱迪斯的保养品，大家都一定要认识。
1: 美白先擦哦，
2: 对，
1: 因为我一直强调美白，美白，美白，
0: 尤其是
2: 洗完脸之后，
1: 因为真的是两个礼拜见效，而且很明显的见效。
2: 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皮肤晒黑了，最近的太阳
2: 很毒辣，
1: 真的很毒辣，
2: 很毒辣。这个秋老虎，
1: 连我都有晒黑，你知道
0: 有吗？
1: 因为
2: 我
1: 喜欢，
2: 我是看不出来
0: 了，我也看不出来。
1: 因为我喜欢从我家在大巨蛋那边，我家要到店里面，来到搜狗后面，我不喜欢坐计程车，
2: 太近了。
1: 我也不喜欢叫陈坤敏来接我因为他也很忙所以呢，我都是叫我们玛丽安，或者我们 Mindy 阿红帮我推轮椅，然后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
2: 顺便晒晒太阳，
1: 也晒了。我最近我有感觉我比较黑了，
2: 真的、
1: 啊、对、
2: 哦、
1: 真的有，你没有感觉而已。
2: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很白，
0: 我也觉得很白啊，
1: 还不错啦，
2: 不
1: 错，很
2: 好啊，
0: 对，
1: 它代表我们的隔离霜真
2: 的
1: 很棒，
2: 真的
0: 没错。
1: 好，继续我安排这一首，跟情人节有关，叫做情人山，
2: 老
1: 歌啦，
2: 老歌，
1: 然后是 AI 重唱，
2: 好
1: OK。

0: 没想到老歌重唱依然这么好听，
1: 好听哦。
0: 当时你说是谁唱？
1: 叶枫。
0: 来，
2: 对，他这边写是写原唱是
1: 叶枫，
2: 1961年，大概是时候录的。
0: 1961年，
1: 那已经是民国65年了。
0: 对。

0: 久？
1: 民国
0: 50，
1: 民国50年，65年前呢、啊，
0: 就数年前啦、啊。
1: 哎呦呦呦呦！
2: 叶枫的歌哦，它是低调的，
1: 对，
2: 它
1: 是比较中低音、啊，
2: 比较中低音的。啊、没想到重新 AI 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喜欢，
1: 好听，不错不错。好了，这跟大家来说一个研究哈、哦，他们讲说将来。我们地球人啊，要移民到火星，才能够生存啊。地球有一天，对呀、啊，
2: 确定
1: 是那是好几十亿年以后的事了。但是现在科学家就紧张了嘛，就要及早布局嘛，就有很多的探测器 啊，
2: 是啊，
1: 飞向这个外太空啊，飞向火星啊，就这样，然后去找适合的居住地。后来发现说没那么容易哦，你到那边的话哈、哦，你只能弄一个小小的空间把你罩起来，里面能够供养，然后你在那个小环境里面你可以生存，然后可以在旁边种点什么菜啊，然后呢让这个菜长大，你吃那个菜。
2: 我就在讲说像贝佐斯啊，跟那个马斯克、啊，
1: 哎哎，对对对。哦，
2: 还有现在多了一个辉达、
1: 对，
2: 辉达的
1: 黄仁勋、
2: 黄仁勋、
1: 是，
2: 他们现在都是要想往太空走，
1: 是是是，这是未来趋势嘛、
2: 对，
1: 但是呢即便可以去，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不知道多少年了啊，我们都不知道来来回回地球多少遍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在南极，南极是一个非常冰封，冬天可以冷到-80度，然后呢弄了一个基地，
2: 怎么活八十度，
1: 他就模拟移民到火星之后的生活状态、
2: 哦、真的是这样，
1: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找了各国不同的研究人员，好比说12个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然后呢到南极的某个基地，大家开始生活10个月、
2: 哎、
1: 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结果后来发现那个心理学家哈，也借这个机会进行一个研究，研究的结果很好，很好玩，很有意思，发现说这些人呢、是在地球最孤独的基地南极模拟未来火星的生活状态，但是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有没有辐射啦，或者说火星会不会让你觉得失去重力啦，或是说物资短缺，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挑战。最严重的挑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是朝夕相处、朝夕相处，因为在极端封闭的环境当中，
2: 对，
1: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越长，关系就越不好。因为压力来了，人跟人之间相处久了，照理讲应该紧密嘛，对不对？后来心理学家研究说错，参与研究的人员孤独感增加了，然后这个团队的凝聚力下降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增加了，还有偏执，还有猜疑也增加了，他们会怀疑说，哎，某个人好像他有不良的动机哦，某个人好像对我有敌意哦，开始出现类似像幻觉一样的概念，就好像始终认为说他就一定偷我东西，像有一些失智的啊，认知功能衰退的啊，就是他，一定是他偷我东西，出现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呢这12个人呢、就开始变成很多小团队，2-3个人一组，2-3个人一组，就不再是原来12个人的那个团队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会抱团取暖的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或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2-3个人讲着同样语言的，就开始在猜忌这个猜忌那个、然后就开始在数落别的人了，就这样。
2: 哎呦，这样数落别人就不好。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研究啊发现说适用于南极，也适用于这个太空站，也适用于这个人类之间的互动的场所，像是办公室啦，家庭啦，还有船舰上面啦。有一个最现实的证明，就是美国不是打那个伊朗吗？派出了很多航母，对不对？航母后来起先是福特号嘛，福特号就说啊，马桶坏了，堵塞了，然后官兵没有吃的东西了，说什么起火了，然后就开始好把福特舰调回来，派出林肯号。林肯号也是在那边待了很久了，在国外啊，大概待了也差不多将近10个月，跟这个南极的研究差不多。后来发现林肯号也有问题出现了，很多的官兵在上面出现了心理适应上的障碍，有很多的官兵甚至于想要轻生，想要跳海，
2: 哎呦，
1: 回不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在封闭的环境久了以后，我再回想一下刚刚丽言讲的那个新冠。新冠很多人离不开家庭嘛，不能出来嘛，封城了嘛，封街了，然后封闭在家庭里面，对不对？然后台湾我觉得还好，中国大陆可能比较严重一点，那个社区哦，可能把你门都钉起来了，有没有？大家回想一下那段时间，然后里面你认为说他们的情感会更

0: 凝聚啊，我们的想法，结果后来发现不对，有很多人在事后就离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怎么解释呢？由心理学家去下定论吧啊。
1: 嗯，
0: 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有革命情感，越来越紧密了，或许更凝聚了，但是呢，心理学家应该去研究一下，在疫情的那几年期间，有多少对夫妻是离婚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社会议题，
1: 对，蛮好玩的，
0: 哎，蛮好玩的，哦，你知道，经由一项南极的实验，竟然可以看到那么多人的不同面相，
1: 面相，
0: 哎，真的，哦，有意思啊！
2: 你看看公版的，公版的图章，嗯，
0: 这个是谁的，啊？
2: 我们要做基金会嘛？他是
0: 怎么，啊，那么好奇怪，
2: 这种字我完全看不懂，所以说，哎，怎么公版的就是要这样子？
0: 嗯，
2: 我们自己已经刻好了，
0: 嗯，
2: 他说一定要。公版的
0: 啊，
2: 公版就是代表政府规定的，
0: 嗯，
2: 的那个格式。
0: 因为你那是篆体吧，篆字体吧。
2: 可是这个篆字体真的很难看得懂，啊。
0: 当然很难看得懂啊！
2: 哎呦，我的妈，嗯！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看不到，怎么办呢，啊？哎呦，
0: 我来看一下，上面有你名字吗？
2: 有，
0: 这个章
2: 应该有。
0: 它是公章啊，
2: 对，
0: 它是基金会的公章啊。
2: 对，就是啊，就是叫做什么？嗯，
0: 台湾。台湾什么，
2: 啊，
0: 什么公司，啊，中油是吧，
2: 啊，你看
0: 怎么会中油嘛，
2: 看不懂 啊真的看不懂，
0: 股份有限公司，
2: 啊，
0: 嗯，
2: 这个应该不是刻好的啦，应该是我们阿红传给我看，
0: 啊，
2: 说将来我们刻出来就是这个字，
0: 啊，这个是样板啦，
2: 样板
0: 那个是中油，啊，没有错啦，
2: 对， 对，
0: 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嘛，
2: 对， 对，好，然后呢，
0: 然后事业处，什么事业处，啊，
2: 完全看不懂，这种字体完全看不懂，嗯，真的很难看得懂，哎呦，
1: 诶，那个字体是什么，
0: 篆
1: 书嘛，嗯，我也在猜是篆
2: 篆书，嗯，对，好吧，没办法，如果写得太清楚也觉得很怂，
0: 啊，对对对，
2: 真的
1: 酷啊，
2: 还是要有一点点艺术感。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这个蛮好的，蛮好的。
2: 好，
0: 嗯
1: ，OK，
0: 来，
2: 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
0: 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喽。
2: 记住哦，
0: 嗯，
2: 打电话27519911，
0: 是，
2: 不管你要订的是我们特殊更加不一样的叶黄素，
0: 啊，
2: 很少人用了，因为太贵，颜料太贵。
0: 我们是专利的叶黄素，
2: 对，上面有个
0: 而且有标签哦。这个标签不能乱用，
2: 对，
0: 会被人家告。
2: 对，嗯，瓶子上面有一个银色的贴标，嗯，啊，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用的就是 Fragro 的这个啊叶黄素，
0: 啊，
2: 不一样
0: 啊。
2: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分，我不说
0: 啊，
2: 因为怕人家放。这两种主成分真的成本有够高，
0: 嗯哼，
2: 但是我就是要最有效、最好、
0: 最好的。嗯，
2: 我这个年龄啊，居然那个奥斯卡的那个，
0: 嗯。
2: 啊，张振中，
0: 嗯，
2: 张院长，
0: 对，
2: 告诉我说，要赚我的钱真难，想要帮我说，有一天我老不是老花，就是白内障，
0: 嗯，
2: 帮我开刀的时候再帮我弄纸巾片，
0: 嗯，
2: 那个纸巾片算我对折就好。他说他会跟工厂讲，算我对折就好，一直说要帮不到，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白内障的问题，
0: 嗯，
2: 最近还到。板桥
0: 是
2: 去看的，不是板桥，景美，
0: 嗯，
2: 看的一位医生，
0: 是也说没有，
2: 他说哇，你这个年龄，你的眼睛实在是真棒，
0: 嗯，
2: 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眼睛。
0: 对呀，啊，
2: 你看我们的叶黄素有多棒，
0: 就是要保养，
2: 认真吃哈，哦，一定要记得哦。啊，OK， 来，这首歌叫做什么？情关吗？
0: 是的，
2: 好 ，OK。

0: 情关。
1: 陈淑华的歌曲，
0: 人家都说情关难过，
1: 关关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对，现在是关关难过，关关不说，
0: 没有人说，都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见，啊、有时候多尊重对方一
1: 下，
0: 对，就没事了嘛，
1: 哎，
0: 就这么简单，
1: 没错没错。
0: 好，这里面呢有几句话跟今天七夕有关的，
1: 哦，
0: 我觉得蛮棒的，
1: 好啊，来，
0: 他说天上有七夕，
1: 嗯，
0: 人间有七夕。
1: 七什么？
0: 珍惜的惜，
1: 哦，七夕呀，啊，
0: 七夕，
2: 七夕，嗯，
0: 第一，珍惜父母，
1: 嗯，
0: 第二，珍惜伴侣，第三，珍惜，他写的是喜一个字而已，
1: 哎，
0: 我给他增加，增加珍惜啊，两个字
1: 啊，
0: 变成两个字，第三，珍惜手足，
1: 对，
0: 兄弟姐妹，
1: 兄弟姐妹啊，
0: 没有比兄弟姐妹更重要，
1: 嗯，
0: 他跟你是同血缘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很珍惜我自己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好，再来，第四要珍惜朋友，嗯，没有缘不会当朋友。
1: 对，
0: 我真的昨天很感动，嗯，昨天梅子在上班之前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下班有事吗？
1: 啊，
0: 我说目前来说是没事。
1: 嗯，
0: 他说好，那没事，下班打电话给我。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1: 嗯，
0: 好，因为我跟雅芳有约定，只要他不在，我一定要在。那我呢，几号？今天是礼拜三，
1: 对，
0: 哦，礼拜六，
1: 嗯，
0: 他要到北京，两个夫妻不是，
1: 哦，
0: 梅子要到，
1: 梅子
0: 要到北京，
1: 哦，哦，
0: 所以呢，明天我们雅芳就回来，
1: 哦，
0: 明天是礼拜四
1: ，OK，哦，
0: 雅芳就从国外回来，嗯，因为他跟白冰冰啊，
1: 嗯，
0: 啊，龙千玉啊，好多好多，跟好多人一起出去，嗯，啊，这一趟出去是什么什么任务我不知道，
1: 好，啊啊啊，
0: 不清楚，但是呢，
1: 还是去玩。
0: 明天回来哈，嗯，他说我跟雅芳有约定，约定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定要一个人在台湾，
1: 嗯哼，
0: 才不会让秋华姐就是下班没有伴侣可以陪他吃饭啊，等等，你听听看，
1: 真是太幸福了，秋华姐，嗯，
0: 真的，
1: 嗯，
0: 我是真的太幸福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对我们这么的支持，
1: 真的，
0: 真的，很多广播现在没有人在听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正声真的对我很好，担心就是 AM 听的人越来越少，
1: 嗯，
0: 马上就开放FM 给我们，
1: 嗯，
0: 挪出这两个小时，同样是在两点到四点给我，不但104.1给我，再来还播到我们的网络上面去了，
1: 是，
0: 再加上我们正声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听到综合台，
1: 嗯，
0: 这个综合台是网络台湾所有全省的正声的节目，
1: 正声的节目，
0: 那正声节目不是全部哦，
1: 嗯，
0: 他选

0: 责任，就是优质的节目按照你原来的时间播出。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啊，我真的好幸福哦，感觉真的好幸福，
1: 真的，
0: 因为被疼被爱，那种感觉真好。好，再来啊，我们还有，你做完节目之后，你就可以把我们啊这个工程部带给我们整个节目，那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啊你的自己的 LINE 上面，
1: 对，
0: 啊，那你就24小时，还有出国你都可以听，只要时间算对。现在是台湾的午后2点，你就可以听了，你看多棒，这里这几句话真的，所以朋友你看多重要。第五呢，就是要珍惜恩人。第六呢，就是珍惜知音。第七，珍惜生命跟健康。
1: 哎，对对，
2: 这
0: 是最
1: 重要，最
0: 重要
1: 是这个，
0: 真的。所以感恩身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七夕节快乐。
1: 真的，
0: 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首歌叫珍惜，可是好像你们要做
1: 对
0: 访问了， 对， 对不对？
1: 要访问了，
0: 没关系，那珍惜这首歌是孙露唱的，等一下再
1: 播，等一下我们再
0: 播，好不好？
2: 好，
0: 好，
1: 现
0: 在
1: 就
0: 进行
1: 今天的空中学
0: 堂
1: 啊。好，来，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
3: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1: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4: 听众朋友
1: 上课喽。

0: 好，上课啦。嗯，今天呢，我们要访问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哈。
1: 是的。
0: 他的人生啊，起起伏伏的，有很大的一个转弯。那他呢，目前在北投地区啊，担任一个就是文史工作的解说志工。
1: 嗯。
0: 他不但在北投是担任这个工作，北投有一个寺庙叫普济寺，
1: 对，
0: 他也在这个寺庙，帮他们来进行文史方面、宗教方面的解说，他也是担任志工。
1: 嗯，
0: 可是他的人生以前可不一样哦，他曾经在职场上是非常风光、非常辉煌的哦。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是叫做陈玉顺陈老师，
1: 是的，
0: 他呢人生转弯，但是他不转志，志气的志哈。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联络一下这个陈老师啊。
1: 嗯，好的，我觉得今天能访问到陈老师，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启示跟发想啊，就是觉得人呐、生活在世，你真的必须要这样子励志的
0: 地方。是的。好，电话通了啊。
2: 喂，
0: 哎，你好，请问一下，陈玉顺老师在吗？
2: 嗨，我姓陈，你好。
0: 哎，陈老师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陈老师好，我是李岩。
0: 好，谢谢，旁边还有丽岩啊。
1: 陈老师好，我麦克风声音会不会太小声？这支麦克风好像太小声。
0: 有听到吗？丽岩的声音？
2: 我没有听到丽岩的声音。
0: 哦，这样子啊。哦，那这次麦克风可能在跟外面 call in call out 的时候，
1: 对，
0: 声音比较小啊。
2: 好，我没有听到他声音哦。
0: 哦，这样子哦。
2: 是。
0: 那
3: 我借用这一支麦克风是不是
1: 好？我用这支麦克风是不是好一点？
2: 现在跟我讲话的是丽岩吗？
1: 对对对，好，那我先暂时借用
0: 这一支。现在这支可以对不对？
1: 对，应该是可以。喂，你好。
2: 现在可以。
1: 嗯，
0: okay,
1: 好的，
0: 好，
1: 先暂时用一下这一支。
0: 跟工程部讲一下哈。第三支麦克风在 call out 的连线声音弱啊。OK， 现在丽岩是用秋华姐的麦克风。OK， 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访问呢、啊。今天为什么会来访问这个陈玉顺陈老师？因为陈老师的人生实在其实，转折很大，但是我宁愿说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故事。我想先请这个陈老师啊，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你的人生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导览志工、文史解说志工，而是在人人称羡的一个工作。这个过程，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来说明一下，你之前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好不好？
2: 哎，好的。哎，其实这个在退伍之后呢，我投入的职场是在民国

0: 1949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西元啊1980年，
1: 嗯，
0: 啊，进入公司之后，从议财用财的过程中，我算是比较幸运，
1: 嗯，
0: 也比较顺利的。啊，这期间呢，我也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在职训练，
1: 嗯，
0: 所以在服务多年之后呢，也历练了很多的部门，
1: 嗯，
0: 也许是能够符合公司的期待吧。几年后呢，啊，我也曾奉派到日本，
1: 嗯，
0: 啊，去技术合作的啊这种厂家呢学习好几次了哈，啊，将原来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一些所谓汽车的一个零部件，
1: 嗯，
0: 啊，移转到台湾在地来生产，
1: 嗯，
0: 那当然这期间我也成家立业了，哈，应该说是成家了，
1: 嗯，
0: 那在1995年那个年代呢，啊，我们开始配合了台湾车厂，也就是严凯泰先生他们的，
1: 嗯，
0: 啊，汽车厂，还有庆丰集团的三洋工业，
1: 嗯，
0: 啊，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的福州、厦门，啊，也到了越南的河内，
1: 嗯，
0: 啊，当然在设厂的那个段期间呢，啊，我们是很辛苦的，啊，从人员的招募啦，或者厂办的创立啦，从土地的取得啦，或者是工厂经营的许可，
2: 嗯，哦，
0: 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2: 对呀，啊。
0: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有许多的协助呢，我们啊也都顺利的完成。那在派驻多年之后啊，我眼睛突然病变，
1: 哦，
2: 哎呦，
0: 是，那缓台手术后啊，可能是因为他回来的太晚吧，
1: 嗯，
0: 啊，也没有把视力给治疗好
1: 啊，
0: 所以不得已就离开职场，
1: 是，
2: 嗯，
1: 是。
0: 是，
1: 哇，真的是这个实在是人生，可能很多人碰到这样的一个打击之后，可能就会灰心丧志，甚至于怨天尤人哦。
2: 对，
1: 但是呢，陈玉顺老师的这个选择还有这个态度啊，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啊，哦，这点其实是值得我们来这个学习
2: 的。真的，我看了老师的故事之后是相当的尊敬呐，啊，但还是想要来问一下老师说，就那种原本眼睛好好的，然后工作也很稳定，算是很有成就感的，可是突然之间眼睛就出了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弯。然后你之前好像还要引用过这个白居易的《眼病》这首诗来形容，所以我想要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那段眼睛发生状况，然后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那段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0: 诶，好的。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越南，
2: 嗯，
0: 我的眼睛发生病变就是在越南，
2: 啊，在越南
0: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不知道，啊，也不懂他的情况，
2: 嗯嗯嗯，
0: 更不知道他以后的严重性，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是跟日本车厂
1: 是
0: 有预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1: 嗯哼，
0: 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回到台湾，
1: 哦，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错失掉那个先机，
1: 嗯，
0: 那手术后的视力情况呢，啊，我当时呢啊就用白居易的这首这个眼病的这首诗哈，
2: 嗯，
0: 来形容我当时的情况哈，
1: 嗯，
0: 他是这样写的：散乱空中千片雪，浪漫雾上一重纱，纵横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
1: 嗯，
0: 意思是说整个眼睛就白茫茫的。当然了，我现在是一颗是全盲，那一颗呢是剩下大概0.1的视力的，
1: 哎呦，就是非常严重的，
2: 嗯，
0: 本来完好的视力，
1: 嗯，
0: 啊，突然病变，那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的心境跟情境的，
2: 嗯，
1: 了解。那后来诊断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病名吗？就是说眼睛是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了？
0: 当然
1: 是视网膜还是黄斑部？
0: 视网膜
1: 啊，视网膜，
0: 对，
1: 视网膜剥离是吧？
0: 对，所以我除了识别的这种行动受到影响之外，
2: 嗯，
0: 那时候焦虑不安，每一天哦很惶恐，
1: 真的。
0: 而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1: 对呀，
0: 每一天每一时我都是在这个很担忧的情况下，
1: 嗯，
0: 度日如年啊。
1: 哎，
0: 所以

0: 一段时间我就封闭了自己，
1: 嗯，
0: 然后因为在那一段时间，这落差这么大，
1: 啊，
0: 所以成了三等公民，
1: 哎呦，
0: 每天就是等吃，
2: 嗯，
0: 等睡，
2: 三
0: 等公民，
2: 哎呦，
0: 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一段期间的心境，
1: 是是是
0: 是，
1: 但是在人生转弯的路上，一定会遇到贵人了。说实在啊，你的贵人可能就是应该讲说伊甸基金会的社工主动来关怀你，然后你再开始接触各种的课程。那这一段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除了这个伊甸之外，好像还有这个里长嘛，啊，你们当地的一个里长叫做李炳莲，哎，对，
0: 李炳莲，
1: 这些都算是你生命转弯处的应该是贵人吧。关于这两个人，这两个单位是不是给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诶，首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甸能够知道我这个人啊是视障，
1: 嗯，
0: 那也许啦哈，但是我自己猜的，
1: 啊，
0: 他也许是透过社会局的信息吧，
1: 哦，
0: 因为我拿到重度视障手册啊，也许是这一层因素，
1: 嗯，
0: 然后呢，我开始才从封闭自己呢，啊，到了他们这个所谓的视障团体协会啊，去参加一些课程，当然其中也包括啊，心理的一个辅导。哦，那除了他之外，我后来当然也参加其他的，比如说中华视障啦，啊，或中华视障家长协会啊，以及有一个叫展翼协会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团体生活。哦，我当然也试着说，其实是不是能够重新啊，跟外面接触，参加一些社会的一些互动关系，
2: 嗯哼，
0: 这个是在那个时候的。那至于李炳莲里长，他啊是应该说是我社区的一个邻居，
1: 嗯哼，
0: 啊，我们认识很久啊，他也知道我对于文史的一种热爱，
1: 嗯哼，
0: 于是呢，刚好在那个年度里面有一个叫台湾一起公益的这个协会，
1: oh.
0: 啊，他们理事长啊林冠宏先生呢，就跟里长谈起这件事之后，
1: mm-hmm.
0: 啊，里长就推荐我去参加，
1: mm-hmm.
0: 啊，参加之后我觉得，哎，我能够胜任啊，
1: mm-hmm.
0: 啊，因为我当时学生时代我就对北投的文史我都很投入的，
1: oh.
0: 所以我就奠定了以后，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导览解说的一个工作，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了解了解，
0: 是
1: 不止如此哦，
2: 嗯，
1: 除了李炳莲里长，还有这个伊甸基金会，还有这个北投有一个寺庙叫做普济寺，普济寺的这个慧明法师好像已经持续七年，好多年了，请你担任这个普济寺的文史解说讲师，对不对？所以说也应该算是您的贵人之一了啊。
0: 可以这么讲，因为刚才提到那个慧明法师，
1: 嗯，
0: 他是美国西来寺退位的皇长，
1: 哦，
0: 他其实你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他有很多他的这种讲话的一种影片，
1: 嗯
0: 啊，因为我在2018年的那个世界古迹日，
1: 嗯嗯，
0: 世界古迹日是法国在1984年所倡导的一个所谓世界古迹日活动。
1: 哦，
0: 那我那一天我是在导览解说，
1: 嗯哼哼，
0: 而且说慧明法师，我刚才讲的慧明法师，他是在铁真院，现在叫做普济寺嘛，
1: 嗯哼哼。
0: 我在解说，他全程都听到，啊，听到之后他就问别人说：“这个人哪里找？”意思是我哪里可以找到，
1: 嗯，
0: 那找来之后他跟我谈了之后，哎哎，我因缘就从这样开始的，
1: 哦，
0: 所以有七年了，
1: 是，
0: 那这七年累积的那个所谓志工时数呢，
1: 嗯，
0: 大概10000多个小时了吧，
1: 哇哦，
2: 而且
0: 持续在增加。
1: OK OK，
2: 对，我觉得听到老师说，还好有一份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转移你，然后让你发挥另一个开辟另一个疆野的感觉呀，啊。除了普济寺之外，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整个北投的文史你都相当的喜爱啊。那北投我们都知道有温泉，也有一些日治时期的文化等等的，还有自然景观啊、宗教

0: 古迹这些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也好想要听老师分享一点文史啊。
1: 哎，对对对，
2: 其实谈到这个哈、哦，北投啊，它是我们台湾观传奇对外的一个介绍的话，它是应该说台湾十大观光小城之一啦。
0: 嗯，
2: 那另外米其林相信大家都听过，
1: 嗯，
2: 好，米其林除了是红色指南，讲述的就是美食嘛，
1: 嗯，
2: 啊，它另外还有一个绿色指南，
1: 是，
2: 啊，它讲的就是旅游景点的
1: 啊，
2: 好、哦，那它被评鉴为三颗星，
1: 嗯，
2: 三颗星是旅游景点或美食呢，
1: 嗯，
2: 最高
1: 最高的，
2: 就是三颗星，
1: 嗯，
2: 那因为它交通便捷，
1: 嗯，
2: 啊，第二个在一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内的北投公园呢，
1: 嗯，
2: 就有十几处的景点可以去做介绍，哦，那它也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0: 嗯嗯。
2: 那么第三个呢，它也是，哎，北投地区的哈，被啊、讲为是啊、这个北半球的生态缩影是台湾，那台湾的生态缩影就是在北投的，
1: 嗯，
2: 因为它有。蝴蝶就有160几种
1: 啊，哇、
2: 哎、那野生鸟类有110种以上
1: 啊，
0: 哇
2: 啊，再加上还有维管束的植物呢，
1: 嗯，
2: 有1100多种，所以它是台北市哎、这个所谓的
0: 嗯生物多样，
2: 对对，生自然生物的一个、嗯、啊园区，所以
0: 真的
2: 算是很值得很多人来啊踏访，
1: 嗯，
2: 所以现在台北市呢，观传奇也讲来北投哈、哦，来就是赏美景，
1: 嗯
0: 嗯嗯，
2: 吃美食，
1: 哎，
2: 逛古迹，
1: 嗯，
2: 哦，泡温泉，还有拍美照，
1: 哇，
2: 所以来北投走访的人呢、嗯，啊，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啊，北投不大的地方，
1: 嗯，
2: 啊，却有这么精彩的景点，啊，这个也是我，
1: 嗯，
2: 啊，在平常在除了在普济寺之外，
1: 嗯。
2: 啊，我也去，有时候有人会请我去外面做导览解说。
0: 嗯，
2: 啊，我的范围就是北投。
1: 北投，
0: 嗯嗯，
2: 是的。
1: 而且北投呢，还有很多可观之处。
0: 对，
1: 比如说最古老的日据时代的那个温泉池，
0: 哦、
1: 那个大池哈。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后来盖的那个图书馆。它是好像整个木构造的一个图书馆、
0: 嗯、
1: 非常的漂亮，这些都值得大家一一的慢慢去了解，
0: 去
1: 我想应该也都是这个陈老师您在导览的时候应该都会这个津津乐道的，对不对？
2: 是您刚才提到的哈、哦、那个所谓很大的那个公共浴场，
1: 哎，
2: 它是1913年
1: 哦，
2: 当时是东亚最大的公共浴场，
0: 哦，
2: 那当然在后面现在叫做温泉博物馆，
1: 哎，
2: 哦，那规模也算蛮大的，
1: 嗯，
2: 哦，我据我所了解的啦，每一年绝对超过50万人次以上，
1: 嗯，
2: 会进去参观，
1: 哦，
2: 哎，它是英国维多利亚的那种外观的风貌，
0: 嗯，
2: 哦，这个从我们这样介绍。其实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它确实是很精彩的一个景点。
1: 是。
2: 那至于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图书馆，
1: 图书馆，
2: 它在2005年吧，
1: 嗯，
2: 应该啊，对不起，2015年，
1: 嗯，
2: 啊，这个被网络全球的网络评选为25个最漂亮的公立图书馆之一，
0: 嗯，
2: 啊，它也是台湾。这个所谓的图书馆，建筑里面呢，第一个绿建筑，
0: 嘿，
2: 哎，它也是来北投旅游的话，
1: 嗯，
2: 啊，踏青，
0: 嗯，
2: 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真的。哇，真的，我很佩服陈老师哈、哦！你对于这些东西、这些地方是如数家珍哈、哦
0: 嗯。
1: 当然，一来是你对文史的热爱哈、哦，完全就了然于胸了。当然，在经过后来的那个演变之后的一些这个更专精的一个训练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那我就很好奇的想要了解哈、啊，那就是说，当你的眼睛出现了极重度的障碍之后。那你在带团体导览的时候，在技术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在行动上啊，或者说要利用视觉来感受一个古建筑或者一个景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表现？我是很好奇。

0: 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1: 好的，诶，我刚才是给阿富跟丽妍两位主持人提到说，我的左眼
2: 剩零点
1: 全盲，
0: 全盲，
2: 对啊，对
1: 啊，我的右眼大概还剩下0.1的视力，
2: 嗯，
1: 0.1的视力，它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0: 嗯，
1: 我会看到你的人哦，他比如说我们站在对面是1米左右，
2: 嗯，
1: 我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你，但是那个模样都有
2: 哦，
1: 模样颜色也都会有。
0: OK，
1: 哦啊，所以我在导览解说，我也不瞒你讲，像前一阵子啊，我那个北京大学的 EMBA 的校友会，
0: 嗯，
1: 60位哦，或者是湖南大学的那个那些老师们，他们暑期的活动，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委托的，哦，我都能够在北投公园我可能带着走，但带着走的前提是我要拿着手杖
0: 啊，
2: 嗯。
1: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就欺骗了大家了。我拿着手杖，这个时候不是白手杖，
0: 哦，
1: 我就是拿着一般的那个登山杖那一类的，
2: 嗯，
1: 因为我行走什么一切都 OK。
2: 是，
1: 哦，那如果没有在导览的时候，我在路上行走，我就是拿白手杖。
0: 嗯，
1: 啊，那至于我曾经也那个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
2: 嗯，
1: 他也邀请我去学校导览解说，
0: 嗯，
1: 这个就是用简报导览。
0: 哦 ，OK，
1: 啊，那在这种情况，事实上我都能胜任。
0: 嗯，
1: 哦，这个我能胜任，
0: 没问题啊。
1: 哎，
0: 那在行动上面，就是平常生活，应该怎么讲，都习惯了，在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家里啊或者外面啊，会不会有很困难的地方，或者说行动障碍的地方？
1: 诶，提到这个哦，经常会撞到墙壁，
0: 哦，
1: 会踢到东西，
2: 嗯嗯，
0: 那所以还是要准备一个手杖吧，
2: 或者是防护的措施。
1: 在家里的话是会这样，
0: 哦，
1: 那在外面，
0: 嗯，
1: 我刚才也跟您报告过，我必须拿白手杖
0: ，OK，
1: 对不对？那个情形，如果前面有障碍物很明显，
0: 嗯，
1: 我当然没问题。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偶尔也会踢到地板上的一些
0: 了解了解，
1: 哦，那个障碍物，
0: 这个难免的，
2: 对对对，
1: 这个是存在的。
0: 是
1: 啊，在家里，我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自己做事，
0: 嗯，
1: 比如说洗衣服、晾衣服，
0: 都自己来，
1: 哎，我自己来，
2: 这没问题。
1: 经常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会很难过，因为把衣服呢，都会掉在那个没有夹好就掉下来的。
0: 哦，了解了解。
1: 有时候自己心里会觉得很难过，
0: 哎，
1: 啊，这个是有障碍的部分啦。
0: 是，了解了解。其实不需要难过，陈老师。
2: 对，
0: 哎，
2: 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故事其实已经激励了非常多的人啦，而且也会让其他人更懂得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健康，拥有的平安这样子。
0: 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2: 对，嗯，
0: 大家对你非常敬佩，
2: 对对对，
0: 人生那么大的一个转折哈，
2: 嗯，对，啊，
0: 竟然还能够勇敢的去认真面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2: 嗯。是啊，所以呢，最后想要问秦老师啊，就是说，因为你用自己的专业呢，又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价值，那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借由你的经历呢，然后来鼓励一下勉励一下其他这种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人，或者是正在经历低潮跟挫折的人呢？
0: 嗯
1: 嗯，好的。其实从我刚才向两位报告的这部分我个人的经历，嗯，你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从无到有的这个阶段的那种，
2: 嗯，变化
1: 困难，嗯，变化哈，
2: 嗯，
1: 后来又从有到无，你看那种心境跟情境，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遇到挫折哈，
2: 嗯，
1: 有时候相信每个人都有，
0: 是，
1: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这个必然的现象，
0: 嗯，
1: 那只是说。过去有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0: 嗯嗯，
1: 上帝关起你一扇门，
0: 啊，对 对，
1: 他也必将为你开启一扇窗。
0: 的确，
1: 有没有这句话？
0: 有。
1: 哎，所以我也经常在导览的时候也会是这样跟大家分享。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要

0: 到的三等公民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家人也不是能够长期的接受，
1: 是
0: 啊，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虽然我是一个重度视障，但是我要调整我自己的这种思维，
1: 嗯，
0: 哦，我要走出去，
1: 是
0: 哦，到哪一天真的不能走了，那再看怎么办嘛，哈，有人可以带的话，那我仍然会在普济寺，
1: 是
0: 哦，因为他是我一个生活上的寄托，
1: 一个重心
0: 啊，也是我服务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太棒了，真了不起。所以说呢，听了这个陈玉顺老师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感动啊，也觉得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一路顺遂，而在于面对逆境的时候是否愿意勇敢向前，继续为社会贡献心力。我们从陈老师的故事，我们就得到答案了。
2: 嗯，
1: 非常了不起，非常敬佩陈老师。改天有机会啊，有机会到北投去听你的导览。
2: 真的，
0: 欢迎欢迎，
1: 好，
0: 我每一天哈，
1: 哎，
0: 我是，哎，应该是说，我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1: 哎，
0: 啊，我一直都是在那边做服务，
1: 都在普济寺，
0: 除了有一些社团
1: 啊，
0: 譬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月还有两个团体，
1: 嗯，
0: 他就来预约
1: 啊，
0: 那预约他如果是说今天早上要9点来，
1: 哎，
0: 那我就会提早
1: ，OK OK， 太好
0: 啊，如果。啊，阿富丽言，你们愿意来的话，
1: 嗯，没问题。
0: 相信，哦，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知性之旅。
1: 对对对，
2: 一定的。
1: 那你刚刚讲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你是在普济寺那边，对不对？
0: 对，
1: 好，了解了。
2: 好，
1: 那听众朋友应该也听清楚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北投领路达人陈玉顺老师，他人生的转弯的故事啊，他现在是非常优秀的普济寺还有北投地区的文史解说志工。
2: 嗯，
1: 谢谢陈老师，
2: 谢
1: 谢
2: 陈老师，
1: 加油加油，
0: 大家一起加油。
1: OK， 好，谢谢谢谢，
2: 拜
1: 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 ，OK， 好了不起啊，真的。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啊，总是会碰到这个不顺的时候啊，
2: 是啊，
1: 你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种你难以预测的事情。
1: 嗯，
2: 我们才能在讲 J 那个什么MBTI 吧，你是 J 人还是 P 人？你会做计划还是你不善做计划呢？
1: 对，
2: 就算你做计划好了，人生还是有很多常常会让你觉得哎，怎么天外飞来一笔的？可是呢，你就是要透过这个天外飞来一笔的时候呢，然后你可以顺势的可能转个弯啊或什么的。对，
1: 今天刚好看到一篇说是哈佛的研究啊，
2: 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佛研究，但我相信这一篇是说哈佛，啊，他们有一个成年发展研究，是追溯好几百万人一生，
2: 哦，
1: 他不是只追某一个片段，他说人的一生起起伏伏犹如波浪，很难预测结局。你以为说小的时候顺利一帆风顺，你以后就一帆风顺吗？没有，嗯，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小的时候很艰难，你的未来也就完了吗？也不一定。当人在面对痛苦和压力的时候，处理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有人会逃避，有人会压抑情绪，有人把责任往外推，
2: 嗯，
1: 也有人会承认眼前的困境，并且开始处理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直接面对处理困难的人，通常更容易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就像陈老师这样，
2: 嗯，
1: 并且有比较好的老化状态。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老化还有身心健康情况会比较好，包括大脑也是一样。
2: 嗯，
1: 所以说他最后的结论说，研究看的不是一张人生的截图，人生的截图就是说，哦，我在某一年35岁，我职场不利，我就挫败了。他不是看这个片段，
2: 对，
1: 他是看一个人生的整体。这个观念和逻辑跟老庄思想一模一样。
2: 嗯哼，
1: 你不要认为说我跟别人比啊，较劲啊，他凭什么比我好啊？我明明就资质各方面比他好，他为什么有比我好的结果呢？老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看一时，人生是一个整体。所以说这个哈佛的研究跟那个老庄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啊。
2: 是啊，
1: 人生没有一个可以瞬间决定你幸福的单一选择。好比说你的单一选择，我要有钱，当你有钱了，你就认为你的人生整体是幸福吗？错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研究没有一个，
2: 嗯，
1: 记住哦，没有一个可以瞬间决定你幸福的单一选择。
2: 真的，
1: 大家记住这句话，
2: 嗯，
1: 好不好？
2: 是的，
1: 一时的失败不是失败，
2: 嗯，
1: 一时的成功也不是成功，
2: 没错，
1: 跟大家共勉。
2: 嗯，
3: 没错，
1: 琼花姐就是
3: 一
1: 个，你还听进去，嗯，你要当人家的人生导师。
3: 你好，
1: 你现在一路都在做这个事情，
3: 拜托
1: 你知道吗？
3: 我凭什么？

0: 凭你这一生的一路走来，
1: 不敢当，
0: 你心中的那个思想，
2: 凭你是我们的女神呐、
0: 啊！你看，
1: 好了，
0: 秋华姐以前也不会演呢、啊，她的童年是非常辛苦，
2: 很辛苦，
0: 她的家境也
2: 辛苦，
1: 对，
0: 可是有就是有这股动力，成就了现在的秋华姐，
2: 没错，
0: 真的
1: 不敢当。好，来，珍惜播过了吗？
2: 还没
0: 有，
1: 好。那我们就
0: 来
1: 珍惜，
2: 好，我们来珍
1: 惜所有你身边的人，
0: 对，
1: 哦、真的很
0: 重要，人事物，
1: 真的、好，这就是由孙露为大家所唱的歌曲。
0: 好的。

0: 好了不起的陈老师。
1: 陈老师哦，
0: 我在外面听一小段，
1: 对呀、啊，
0: 然后你马上明迪的电话进来了，
1: 是
0: 在跟我讲到一些、我没想到办一个基金会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1: 哎呀，真的是
0: 晚上我还得要要请。一个朋友吃饭
1: 啊，
0: 因为他帮我很大的忙。
1: 不过你放心，秋华姐，你有心行善啊，再多的阻力，老天都会帮你化解。
0: 哎呀，谢谢，不敢当，我算什么？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差远了，差远，要跟陈老师比的差远了。
1: 哦，陈老师那个真的是
0: 太了不起了，
2: 不得了，
0: 可见眼睛有多重要。
2: 对呀、啊，
0: 你看。

0: 耽误到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他在国外，
1: 绝对不可以让眼睛有那耽误的时间。
0: 对对，
1: 少许有问题，就一定马上要把它治好，
0: 是
1: 很重要。
0: 预防
1: 保
0: 养，
1: 保养更是重要，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是讲广告，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只要日常都有在每天使用这个叶黄素，当然叶黄素这么多，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0: 对。
1: 那我这个人是很洁癖的人，我什么都要最好的就对了。
0: 对
1: 啊，成本高没有关
0: 系，
1: 哎，但是我觉得最好的。
0: 对，
1: 好、哦，所以我现在不会饿死了，所以足够啊，这个所有的电台费用跟人事关系的费用都足够啊，有赚一点可以生活费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最好的原料
0: 是
1: 来给听众朋友达到健康的效果。
0: 对，
1: 眼睛尤其是最重要，
0: 嗯，
1: 千万不要眼压高或者是什么少许的白内障啊、
0: 哎
1: 等等，这种问题绝对不能有哈。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视网膜更是重要。
0: 对、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
0: 有一些疾病它是会失明的，
1: 对、
0: 嗯，比如说你讲的视网膜，陈老师就是视网膜剥离，
1: 对，
0: 失明嘛、嗯。然后黄斑部也会失明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错。
0: 眼底出血也会失明啊，
1: 失明
0: 对啊，青光眼也会失明啊，
1: 对。
0: 哎，我发现会失明的眼病其实蛮多，视神经萎缩也会失明啊，
1: 明对。
0: 你看随便一讲就五个了。
2: 对呀、
1: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哦，哈，不是我要做广告。嗯，我们的叶黄素真的是最好的，
0: 的确要保养。
1: 我看到电视在做广告，做一个什么广告不晓得，结果他说我们现在有多加维生素 B 群哦，
0: 哦，
1: 把加维生素 B 群当作是非常重要。我们早就已经是我们的产品，我们这个产品是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绝对找不到。这家厂叫中南，可以讲是台湾最大的厂，
0: 嗯嗯，
1: 老板亲自老的老板，现在第二代在管了、哦嗯。老板要退休之前，
0: 嗯嗯，
1: 特别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无论如何，这支产品绝对不能让它过期，
0: 是
1: 因为它每次申请都是三年嘛，
0: 对
1: 啊，绝对不能让它过期。
0: 嗯嗯，
1: 过期这个成分你再也申请不到。
0: 嗯嗯，
1: 真的，我没骗你，你拿去跟人家比，
0: 是的，
1: 我们的佑康里面，
0: 嗯，
1: 就是维生素 B 群是来自
0: 德国、
1: 啊，一定要德国的。
0: 对，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主成分而已、哦。
1: 而且最重要，你可以自己试验看看，
0: 对，
1: 自己注意一下。你在啊、嗯，我这个人不太好讲这个啊、好，你上洗手间，好，小号，好、哦，你自己注意一下。
0: 嗯嗯，
1: 早上你吃完了我们的佑康里之后，你去上洗手间是不是看到黄黄的，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维生素 B 群。
0: 对，
1: 你到傍晚大概黄昏你都还可以看到，
0: 嗯，
1: 看到你的这个怎么样排出来的尿液、
0: 嗯、
1: 还是有黄黄的，
0: 是
1: 代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群是缓释型的、
0: 嗯、对，
1: 它在体内一直存在，
0: 缓缓慢慢的释放，
1: 然后让你的器官去吸收它，你知道吧？
0: 对, 对，
1: 跟一般不一样，一般是你早上吃没有两个钟头去上两次洗手间就完全不见了、
0: 嗯、对，
1: 你知道吧，
0: 那个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1: 所以我们的 B 群真的你没办法比了，
0: 是，
1: 再来你看 98%，
0: 对，
1: 姜黄素
0: 提炼的哦，
1: 这是多少姜黄粉才能够，
0: 对，才提炼成这样，
1: 那么一点点
0: 的
1: 姜黄素，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主成分，
0: 它
1: 跟 B 群都是
0: 预防身体的一些
1: 发炎，
0: 慢性的发炎，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医学研究证实了，有很多不好的疾病、
1: 嗯、
0: 它是来自于你体内的慢性发炎、
1: 嗯、
0: 而那些慢性发炎
1: 慢慢、嗯、
0: 你根本就
1: 不
0: 知道它的存在，它在发炎，它是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
1: 嗯、
0: 直到可能造成你某一个器官的损伤。
1: 对, 对、
0: 嗯、
1: 所以呢再来我们还有黄金线，
0: 哎，险金、
1: 对，他被你的应酬多的人，
0: 对，
1: 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老公 他在听我们节目，然后呢、嗯、弟弟在大陆 就因为生意做得还不错、
0: 嗯、
1: 娶了大陆的老婆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妈妈就变成带他到大陆去住不惯、回来之后住到这个怎么讲，嫁出去的女儿的家没想到了这个家之后，哎，跟亲家母好得不得了，
0: 哎，对对对，朱小姐有讲过，
1: 因为那个弟弟呢很棒，那个弟弟真的很棒、嗯、因为他生意做得好嘛，所以愿意啊每一个月拿出不少的钱来让、
0: 嗯、
1: 姐姐可以让妈妈生活。

0: 活不成问题、嗯、他们这个家生活不问题不成问题，不但如此还帮他请外佣。
1: 哇，
0: 这个外佣一来，你看媳妇跟这个婆婆都不用做家事了，
1: 是，
0: 你知道，
1: 对，
0: 名义上是来照顾他的妈妈，
1: 哎，
0: 好、哦，照顾亲家母、
1: 嗯、
0: 结果呢他们现在媳妇跟婆婆本来都要做一点家事嘛，
1: 是、
0: 嗯、现在不用。
1: 哇，
0: 所以说哎呀，这个
1: 而且呢他们家刚好就四个人，然后还可以凑一桌在那个外老做完家事之后就上桌了。
0: 没有笑死了，人家还有她老公啊、这个、
1: 啊，还有老公，
0: 对，我们听众的老公啊、
1: 哦嗯、
0: 对对对啊，应该还有小孩啊，没有谈到这里了，只是她一直在强调她弟弟真的很棒、啊、然后还招待他们全家，
1: 哎呦，
0: 到大陆去玩，
1: 哎呀真好啊。
0: 她现在就是在吃我们的优康林
1: 啊，
0: 吃得很勤劳，
1: 嗯，
0: 然后现在慢慢也已经在用我们其他的，就是
1: 是
0: 幽宁式，
1: 对，
0: 是眼睛的，
1: 是是是，
0: 你看一买就是20瓶，
1: 哎呦，
0: 20瓶，
1: 大手笔啊，
0: 真的，他因为应酬多，
1: 嗯，
0: 应酬多，所以呢，尤康宁他吃得很好、嗯，所以他介绍他周围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每次一回来，他听说是三个月就回来一趟，
1: 哦，一季回来一次，
0: 真的，嗯，好。打电话27519911、
1: 哎、
0: 27519922、嗯、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来我们、嗯、来丽人跟大家
2: 聊一下，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们会限制说自己一天要吃几颗蛋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
0: 我现在、我现在一天大概吃两颗。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1: 你吃个两颗都可以、嗯、
0: 一颗
1: 三颗都可以，
0: 一颗早上是用蒸的，
1: 哎，
2: 嗯，
0: 蒸的，然后我就把饭倒在一起、
1: 啊、
0: 拌在一起、
2: 哦、
0: 好好吃哦、
2: 嗯嗯、
0: 我这样一大碗，
1: 真的啊，
0: 嗯，
1: 秋小姐可以再多吃一颗，
2: 对，
1: 没问题的
0: 啊，平常我再吃一颗啊、
1: 哦、
0: 一个
1: 现在是增加到两颗了，
0: 两颗
1: OK、嗯、
0: 一颗是可能有时候是那个茶叶蛋、
1: 哦、
0: 但是我茶叶蛋不喜欢煮太久的，
2: 哦，我也是、哎、我喜欢不要那么入味的、哦、
0: 对对 对, 对，我不喜欢、
2: 嗯、对，有在健身的人也是这样，
0: 现在这边也有在卖水煮蛋，
1: 对啊，
2: 有啊
1: 有啊，
0: 不是
1: 茶叶蛋，不是茶叶蛋，
0: 不是茶叶蛋，
2: 不是，就白煮的白煮蛋、
1: 哦、那不错耶、欸、
2: 对，但是你就会想说哎呀我自己家里煮就好了但他就是卖你一个方便啦所以有时候你人在外面还是可以买一下、
0: 嗯、
2: 为什么我会问呢？因为啊我之前就常常听到有长辈讲说、嗯、我胆固醇太高了，我蛋不能吃太多，或者我只能吃蛋白不要吃蛋黄可是其实你知道蛋是一种很营养密度相当高的食物，
1: 对，
2: 它100克的鸡蛋哦里面就有13克的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些矿物质跟卵磷脂啊、
1: 嗯、
2: 所以其实营养学家或者营养师啊、嗯、或者是医生都会建议说民众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每天吃1到2颗的鸡蛋、
1: 嗯、
2: 那当然我讲到说鸡蛋对身体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蛋白质嘛、
1: 嗯、
2: 所以你今天你吃肉你吃豆制品你吃蛋都是可以补充蛋白质，
1: 是，
2: 但是这个蛋白质跟胶原蛋白是不一样的、哦嗯、这个是帮助你肌肉的，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我吃这个蛋白质我就不用补充胶原蛋白了，不行，胶原蛋白
0: 完全是两回
1: 两回事，
2: 对，
1: 两回事，
2: 完全是两回事哦来跟你帮助一下、
0: 嗯、
2: 那再来呢鸡蛋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帮助你的心血管健康、
1: 嗯、
2: 因为刚刚也有讲到说里面除了有蛋白质还有卵磷脂，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你就是说啊，预防一点心血管疾病，但这不代表说我吃鸡蛋了我就不会血管堵塞，我就不用补充其他的这种心血管或者是什么的营养食品、嗯、不是哦，
1: 对，
2: 这只是食物，但是其实食物它本身的一些营养的素营养素是不够的、
1: 嗯、
2: 你就还要另外再用一些营养保健食品来去补充，不然这样子市面上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营养食品，你就直接吃这些蛋啊吃这些蔬菜啊食物就好了，你就不需要去补充，当然就是因为它的量它的剂量不够，所以我就举例好了，我们的 B 群里面有姜黄素嘛，为什么是姜黄素，因为你去吃姜黄粉你去吃咖喱那个量都太少了，然后甚至
0: 不仅如此、嗯、身上味道很难闻
2: 吃久了据说身上也会有飘出一些香料味，是是不是？
1: 对，
2: 就是因为它的剂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靠这些保健食品来去补充啊，所以呢这当然也是要跟大家辟谣说不用觉得说哎呀我胆固醇过高我就不能吃蛋，蛋是很营养很好的食物可以吃，然后呢该补充的保健食品也记得都要补充哦，
1: 对，胆固醇不一定是坏的，它也是有它的好的功能，
2: 是啊，
1: 有好的坏的啊，
0: 重要，
1: 但是

0: 基本上我今天呢、啊、看到一个研究报告、
1: 嗯、
0: 跟癌症有关、
1: 哦、
0: 说癌细胞它会转移，你刚开始治疗可能认为说消灭它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它隐藏在某一个细胞里面，
1: 对，
0: 然后慢慢它又做大了、
1: 嗯、
0: 做大之后它甚至于偷偷转移，那你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因为他们以色列的医学家研究说，癌细胞的转移靠什么？就靠刚刚丽妍讲的胆固醇，它很厉害哦、
1: 嗯、
0: 它靠胆固醇当媒介、
1: 嗯、
0: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1: 哎、呦，
0: 那他们就要想了，说我要怎么样去治疗，去针对这个问题、
1: 嗯、
0: 来阻绝这个癌细胞的转移、嗯、你还给我利用胆固醇转移，你真会搭便车哦、
1: 哎、
0: 然后他们就发现一个以前的老药，
1: 嗯，
0: 里面有一个成分呢、
1: 嗯、
0: 可以阻止癌细胞利用胆固醇转移这件事，威尔刚
1: 啊，
0: 威尔刚，大家不要把它污名化哦，让我把它来取笑别人哦。啊，你这个需要吃一点威尔刚了，蓝色小药丸，那是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威尔刚，去山上爬山的人都知道，
1: 嗯，
0: 它可以针对高山症，
1: 是
0: 它有它的功效，
1: 对，
0: 因为它会扩张血管，让你的氧气量增加。
1: 哦，
0: 你血管一扩张，氧气就进来了。然后呢，这个以前是针对这一方面的啊，后来发现。威尔刚里面还有一种活性成分叫做西地那非，
1: 嗯，
0: 很难念哈、哦，
1: 西地那非，
0: 它会和细胞内的这个帮忙输送这个运送这个胆固醇的蛋白质啊结合，造成这个癌细胞啊，它在利用胆固醇要转移的过程面临到一些阻挡，面临阻挡，你是利用胆固醇、
1: 嗯、
0: 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利用西地那非。然后让你这个运输的路线受阻，让你没有办法利用过多的胆固醇来帮你转移了。
1: 是，
0: 那这样的话，进而就阻止了肿瘤转移蔓延的机会。他们现在发现了，发现这个路径，然后呢，就要想办法看看是不是用刚刚讲的西地那非这个成分，再来作为癌症转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觉得很厉害。
1: 西地那非，
0: 对，反正就在威尔刚里面也有这个成分了。
1: 对，
0: 哎。
1: 今天就是七夕，
0: 对，
1: 所以每天都是美丽的星期天，
0: 真的、嗯、太愉快了
1: OK

0: 是不是？嗯，有没有要庆祝？嗯，哎呀，很开心呢、啊。今天我要邀约的啊，是一家人、从年轻就认识，明明年纪是比我孩子大个两三岁，但是他叫我秋华姐，但是呢，他的小孩就叫小孩叫我奶奶，你知道，所以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朋友之间真的很奇怪，
1: 是
0: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按照辈分来，
1: 各叫各的吧，
0: 各叫各的吧，要不然怎么办？
1: 现在都这样了，
0: 像 Richard， 才25岁，
1: 是啊，
0: 那
1: 他也叫你秋华姐啊，
0: 他叫我秋华阿姨，
1: 阿姨，
0: 对，然后呢，没有办法，因为恩邦是我的干弟弟啊，
1: 是啊是啊，
0: 那恩邦是他，恩邦是他的大伯，
2: 大伯，
0: 哎，二伯吧，二伯。
1: 好，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辈分是 OK 啊，就
0: 是、哦，辈分是正确的，
1: 没有问题啊。
2: 对，
0: 但是我只在思考说，他叫我阿姨，嗯，啊，请问我们家的孙子要叫他什么？
1: 不要想这个，
2: 不用想这个，
1: 我觉得太伤脑筋。
2: 没有，就叫他 Richard 就好了。
1: 你叫他 Richard，
2: 西式的叫法。
1: 这个西洋人的方法是不是还蛮干脆的、蛮简单？
2: 对
0: 呀、
2: 叫名字就好了。
0: 叫辈分好麻烦、哦。
1: 对呀、就是啊，讲究那么多，
0: 真是麻烦，真的。我之前是要做银行的公益信托、所以问了很多的银行。我首先就去问这个兆丰，因为我。从在忠孝东路就跟兆丰有来往，所以就问兆丰，就认识了一位现在是在总行当副处长。你看年纪小小的，大我们孩子只大两岁、你知道吧？当到副处长，客气的不得了。从在忠孝东路这边，就我们就是常常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你知道吗？后来换到这个总行当了副处长。也是一样，好客气哦，你知道，只要我有事情找他，他一定帮忙帮到底。
1: 是，
0: 我讲到要做那个银行的公益信托，他马上帮我找好多资料那资料找给我好多，没办法计算，真的是，我真的里面也看到詹秀荣的名字，所以呢，赶快跟他联络。秋华姐，我只有电话打过去，我只有问他秀荣吗？只有问这一句话，他马上秋华姐，我真的是在，你还记得他吗？
1: 我记得，
0: 他是我们完全当时还不认识他的同事、打电话进来说问一句话，
1: 他是我们听众
0: 他是我们的听众，
1: 对，
0: 然后问说你听过一个詹秀荣的名字吗？是这样问的。那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听众吗？我这样问他，然后是你的朋友吗？他就我们这样问他，结果他说就是我，他说我就是詹秀荣。后来我才终于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书法，他是书法家。
0: 他后来变成大书法家，不只是书法家，真的很厉害。他当时是为这个老公生病，
1: 对，
0: 所以为
1: 他帮他
0: 抄经
1: 嘛，
0: 抄经，
1: 对，
0: 用毛笔写毛笔字抄经，在抄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从抄经当中变成把经写在
1: 一幅画上，
0: 佛像上面，
1: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佛像
1: 是
0: 上面都是他的字，而且创造出来的。都是他的字的过程当中，那个像是非常庄严，非常好看，你知道吧？所以后来你看不得了，
1: 是
0: 现在他的女儿在美国嘛？他后来到美国，风靡到美国去了，欧洲也一样，
1: 到处展览
0: 展览他的作品，真的了不起，用字。毛笔字本来外国人就很欣赏，我们中国人
1: 对那个字体结构，
0: 对毛笔字。没想到他用毛笔字还可以画出一个像，
1: 很棒
0: 像。你说这哪里去找？全世界唯一吧。
1: 他那个
0: 詹秀荣，
1: 他那个时候还送给我们一支牙签，牙签上面就写书法，你知道吗？
0: 对，
1: 你看他是那么小的一个字，他怎么把它写在牙签上面？
0: 对，
1: 好比说他写。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写在牙签上，用毛笔，多厉害啊！
0: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不得了！发扬光大，在美国，你讲詹秀荣，没人

0: 不知道，
1: 是
0: 欧洲现在也是，
1: 对呀、啊
0: 现在他也设立了基金会，所以呢我也慢慢来了解一下、他的基金会怎么样的经营、
1: 所以说行善的人还真多哈、这个社会上
0: 对
1: 蛮好，
0: 希望我这个基金会能够尽快成立，
2: 一定会的，
0: 能够尽快，
1: 会没问题。
0: 好，那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善事的电话是27519911、哦，尤其是刚刚出去吃最后两瓢，全部把它吃完，
1: 全部吃完了，
0: 这一瓶没有了，
1: 那你不要忘记带哦，
0: 会带回来，会带来，全部把它吃完，吃的真的很满足，我最近真的一直感觉到肚子饿耶。
1: 哦、真的、啊、那是好现象，
0: 那可能会胖、
1: 会
2: 要增胖，
1: 因为你就是食欲起来了嘛，
0: 拜托给我胖个3公斤就好，
1: 才3公斤、哦、
2: 对、啊、才3公斤，
1: 8公斤啊、8公斤你也不会看起来很胖，
2: 那折中了，先4公斤、啊、慢慢来，
1: 要补赶快补啊，
0: 我现在都坐在轮椅很少站起来、啊、有一天我在练站起来、啊、结果呢人家说你原来有这么高啊，我自己都想笑，很熟的朋友哎，竟然说你原来有这么高，这样问我、有电话进来是不是？
1: 对，一直
0: 想好，
1: 好，
0: 那我们听听看。
1: 好 OK， 好
0: 好，
1: 来
0: 听
1: 听
0: 听听，喂，
3: 在讲故事了。
1: 哦，谢谢。哎呦，
2: 好干脆，
1: 别急，别急，
2: 好干脆。
0: 哦，我们要讲故事，没错，
1: 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
0: 对，没关系，讲完了，没事，没事。开始，
1: 所以你站起来，人家说你比实际
2: 怎么这么
1: 不想象的要来得高，
0: 想象的高
1: 哦，这样子啊。OK，
0: 好，人家在等待你讲故事。
1: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先播个歌，歌完了我们就进入故事，我们就先播歌，先播歌，
0: 没关系
1: 的，
2: 来先走近一下，
1: 哎，对对对，
0: 走近善的距离，好不好？
1: 哎，这首是那个是宇飞
0: 的
1: 作
0: 品，
1: 好 ，OK，
0: 在我们的网红与爱的
1: OK
2: 善的距离，
0: 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1: 好的。
4: 走进你的心。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故事了。我们最近在讲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叫做义中禅师的故事啊。义就是信义和平的义，中就是中间人的中啊。义中禅师他拜了很多名师啊，在禅宗里面有名的祖师大德他都拜过他们为师。上次讲到说他拜那个石竹和尚为师嘛，那石竹不是要拿弓箭射他，有没有？那是佛法的一种隐喻了啊。那结果他离开了石竹之后，他到了罗浮，罗浮这个地方是在广东岭南这一带啊。他上了一个灵山院去参拜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叫大颠禅师，也非常有名。然后呢，同时间呢，朝廷里面有一个官员呢被贬到南方来了。唐宋八大家之首第一名的叫韩愈，大家如果读这个历史啊，读这个文学啊，就知道了。唐宋八大家的这个头号的排名就是韩愈啊。那韩愈呢，他刚好贬官到这个潮州这个地方，到潮州呢，他就想要去，希望那个大颠禅师啊，到附近来，来那个参禅论道，来讲学，来教大家佛理，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他就因此认识了这个义中禅师，他就跟义中禅师结成好朋友了，这个韩愈啊。那话说潮州地方有一条溪，这条溪很不好，不太平，有两只鳄鱼精，一公一母，然后在这边兴风作乱，然后吃了很多老百姓的动物，还吃了人。所以说呢，韩愈啊要为百姓们伸冤嘛，要讨公道嘛，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鳄鱼给除去。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他就要到寺庙里面去拜访大颠禅师，问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啊，把这个鳄鱼赶走啊。结果呢，你要把鳄鱼赶走，你势必要动武嘛，你要么就抓嘛，抓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嘛，你要么就杀嘛。你杀的话呢，对于佛门中人来讲的话，你是杀生嘛，
1: 对，又杀生了，
0: 对不对？这样的话是犯戒啊。那他就跟那个他徒弟义中禅师讲说，韩大人如果来的话，你就跟他讲我不在，我外出云游还没有回来。结果呢，一次两次三次，韩愈来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大颠禅师，韩愈就急了。那像老百姓他的动物经常损失，人命有的时候也会被伤害，那怎么办呢？结果义中禅师啊眼睛一转就说，请问韩大人，你们做官的人是以什么为大？什么为大？那当然是官房嘛，就是印章嘛。我们在官员官场上交接职务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大印拿出来嘛，那个就代表我们的身份嘛。他说那不就结了吗？还有什么？你们的手中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一些可以决定人生死的东西？他说就是那支朱砂笔啊。你要判人死刑要用朱砂笔去勾啊，勾这个人秋天要执行，就是靠朱砂笔决定一个人的生杀大权。结果呢，他说好，你就直接贴一张告示出来啊，然后呢在河边呢摆香案，然后就直接攻读那个叫那个鳄鱼离开这条溪，不要再伤害人命的这个告示，念给那个两只鳄鱼精去听，听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了。如果不离开，那你在手下不留情也来得及啊，代表说我先礼后兵嘛。结果韩愈说好诶，你这个意见好。结果第二天就摆了香案了，要去祭拜，然后跟那个鳄鱼精就讲了，你们呢应该要带着你们的大大小小的鳄鱼啊到南海去，南海是非常广阔的大洋，适合你们在那个地方繁衍生息，不要在小小的这条溪

0: 伤害人畜的性命，这样不好，有违天理。我现在给你们三天，三天不够给五天，五天不够最多七天，你们一定要带着你们的徒子徒孙通通离开这条溪，否则我手下不留情。韩愈就这样攻读了，攻读之后结果那个公母鳄鱼精啊根本就不理他，什么玩意儿叫我们离开，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是上亿年了，两亿多年了，你人类才存在多久啊。的确鳄鱼在地球上存在了两亿多年了啊，所以说呢你看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活化石了，它怎么会害怕你人类呢？
1: 对，
0: 它就不理啊，不理之后呢到了七天了，这个时候韩愈就真的来硬的了，然后就直接找了500个弓箭手站在溪的两边，就开始噼里啪就射了，咻咻咻咻咻一直射，射了以后整条河完全都是一片血水了，然后射死了不少，结果后来那个鳄鱼精也非常的火大，就继续要冲上来，就伤了不少人命，那些射箭的也被伤了，被咬死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义中禅师看在眼里，也觉得说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就拿着他的禅杖直接跳到溪里面，就直接跟那两条鳄鱼精在搏斗，然后打了300回合，然后有来有往啊，还是没有办法制服这个鳄鱼，但是呢到最后还是邪不胜正了，这个义中禅师毕竟有佛法的保护嘛，然后那个鳄鱼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了，然后呢他只是会因为力气放尽有的时候会受一点小伤，结果就在最后他体力快要放尽的时候，那两条鳄鱼精啊真的就被他完全打败了，打败以后就沉到这个河底去了，就等于是死掉了。死掉之后他就带着伤，带着他的禅杖回到寺庙，他的师父大颠和尚一看到他，你这个孽徒，当初韩大人三番五次来找我，我就跟你讲说你跟他讲我不在，我不在的目的是因为我不想见到杀生，结果你自己还跳下去参战，还把那鳄鱼生灵杀害那么多，我怎么能容得下你呢？你现在走吧，你离开本寺。然后说完之后呢就抢了那个义中和尚的禅杖，然后往东方一丢，他的标枪就创下了世界纪录，那个禅杖就一直飞啊。孽徒，你追着你的禅杖，禅杖什么时候落地，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栖身之处。其实他们是带有这个怎么讲，带有一些宣誓的意义，他不是真的处罚他，是说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修成正果了，我现在告诉你，你呢到那个地方去，禅杖落地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开枝散叶，去盖寺庙收徒讲学的地方。然后后来就跟着这个禅杖啊在跑，跑到哪里，从潮州跑到漳州。
2: 哇，
0: 漳州是个好地方啊，我去过，有一条老街不错。那跑到这个地方，在一个山上啊，那个地方也还不错，有一个寺庙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后面有个小平台，那个禅杖就落在那个地方，直直的插在那个土地上。他师父是有法力的，就说你在这个地方就住席吧，住席就是说和尚在那边要当住持讲学收徒的地方。他从此呢就盖了一个寺庙叫做三平寺。所以说呢现在如果大家到那个漳州去，你可以去找找开元寺后面是不是有这个三平寺，就是义中禅师在那个地方所盖的寺庙，收徒讲学讲经的地方。哎，这个是义中禅师，他还有一些故事在往后的时间很快的会把它讲完。
2: 好， OK， 音乐推出去。
0: 好，
2: 喜欢。

0: 会让你睡觉那个你还在吃吗？
1: 没有，
0: 换了吧。
1: 啊，换了
0: 啊，
1: 没有再吃了，
0: 没有再吃了啊、哦。
1: 对，
0: 好，好。
1: 所以呢，能很放松，
0: 嗯，
1: 只要放松就会懒洋洋的，
0: 哦、
1: 想休息。
0: 是是是是，这是好现象。
1: 当然，可能也是跟我们吃胎盘素有关。
0: 哦，有有，
1: 我真的，我最近睡觉睡得很沉，
0: 哦，
1: 很沉
0: 真的、哦，
1: 真的，
0: 我只知道你沉到完全不做梦。
1: 不做梦，
0: 好厉害哦！
1: 完全没做梦，
0: 我们都没有办法。嗯，
1: 最近也起来的比较少。
0: 嗯，
1: 过去有时候会起来到三次。
0: 嗯，
1: 现在没有，现在最多最多两次
0: 啊，
1: 很棒。
0: 是，
1: 所以我们胎盘素，我不只是它的效果让我显得人比较有精神，有点、比较年轻的感觉，还有皮肤也不错。
0: 嗯，
1: 以外。我最重要是喜欢它的味道、
0: oh,
1: 然后剪一点点然后用吸的、
0: 啊、
1: 里面的芝麻素的味道是很棒，
0: 是是是、
1: 啊、我爱死它了、
0: 嗯、
1: 好，继续再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1: 歌名是叫做什么？陶醉
2: 哦，你要放陶醉吗？
1: 对，
2: 好、啊、那我们来听陶醉。
1: 嗯，西洋歌曲，
0: 西洋歌曲了，
1: 这是 Nicky Go 为大家所唱的陶醉。
0: OK。 It was

0: 喜欢你听我的歌，我没话说，爱死他了，
1: 真的
0: 陶醉。
2: 好，
0: 记住我们善事电话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那丽人屋地址是在台北市，也就是忠孝东路旧的收购，一座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好，然后呢，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一下车呢，你就从第四号出口出来，往左边走进来，就看到了柳公公园。
1: 是
0: 柳公公园对面一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我们在五楼。
0: 对，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喽。
1: 对，
0: 不一定买东西，
1: 是
0: 进来坐坐好吗？
1: 对
0: ，OK。

0: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1: 哎，
0: 情人不一定是你的对象哦，
1: 哎，
0: 老公或老婆，
1: 嗯，
0: 你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你的子女都是感恩屌屌，
1: 哦，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是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玲。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玲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方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哦、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会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选修课啊就不要再选修这个系上的课。齁，尽量就往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呢，第一个我记得我好像选修这个经济学。对，然后一上完课之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诶，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啊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

0: 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1: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诶，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发现齁，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看到血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诶，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0: 嗯哼。
1: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的是诶，这个是我想读的。那种感受上会跟我当初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OK, 好，那其实哲明在讲的时候就会觉得所有过去的养分都会滋养未来的自己，对不对？好，那可能当初念书念电机的时候，哦，就做这些功课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在做理财方面发现诶，我学的那些东西拿来就是设计程式来做理财的部分的话就会很开心。好，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做那种股票交易的啊，好，我也会看到有些他也是写程式来帮助自己交易。好，那就是才能用对地方就会很好用齁。那另外你也去考了这个 CFA 证照。好，那其实这个证照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去考 CFA, 好，那其中一位有考上的就是我的亲弟弟。好，我弟弟曾经拿着报纸的头版给我看，就说那个榜单公布之后就放在头版说今年考中的有哪些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把那份报纸留下来，然后说台湾所有有 CFA 的好像有一个网络的连接群体可以互相联系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加入啊。
0: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FA 证照是做什么的，然后对你做财务顾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我当初考 CFA 这张证照大概已经2011年了，我女儿出生那一年，所以已经十来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的交易室里面工作。所以考 CFA 这一张证照的话，一开始初心其实蛮简单的，有点像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再试着自己去读一些书，然后呢在工作跟这个理论跟实务之间去做一个印证这样子。对，所以 CFA 它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它要用英文考，好，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0: 对，因为
1: 它要考三次，
0: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1: 嗯，
0: 好，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0: 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子。
0: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很有趣，当初我在考这个试，因为主要是for银行交易室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诶，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这样。对，那但是很有趣，在这个是在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但 CFA 的 level 3就是第三级的时候，它其实有考到类似一个叫做所谓全生涯的这种财务规划这种东西，当然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但反而在我后来离开银行然后转职财务顾问之后，我才会重新挖出来说，哦，原来当初他们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啊，好，所以在讲投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会分析一档股票，坦白讲跟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耶。简单讲，你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

0: 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 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诶，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执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1: 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哈，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好，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好，然后才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哦。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查尔斯，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哈。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有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齁，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齁，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疑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好，那所以呢大家就知道齁，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叫做财务幸福？
0: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1: 我故意的啊。
0: 对啊，我都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1: 是。
0: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黏土。那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黏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只带你一起在海滩上。
1: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非常的棒，也是一本工具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两位作者哦，都是非常专业的财务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我们两位问声好 ，Hello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
0: 也是查尔斯。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五个行动就可以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两位原本有金钱焦虑吗？
2: 金钱焦虑吗？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一定的，只是就是从没有意识到到有意识到的过程啊。像是我会觉得，像刚学生的时候哈、可能是无忧无虑，尤其是你可能很多生活费啊，然后甚至你打工赚的钱大概都是自己花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是在我亲戚家的便当店打工，然后那时候我便当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那他给一个月给我22,000。
0: 哦、真的是亲戚才有这种行情价嘛？
2: 对对对，一个月给我22,000，那个时候就是，但你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那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可是外面不是好像不止22,000？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后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吃住全部在我亲戚那。嗯哼哼哼，对，可能出去玩我全部开销我都不用，我真的是实拿两万。

0: 而且吃饭都是吃，就是我都不用出啊，所以
1: 包吃包住，然后22000就纯粹拿去玩都够这样子。
0: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外面的来得低。可是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一样了。出社会，我刚好出社会面临到那个时候是就是金融海啸后，所以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公定价。你的就是22000，大概 22K， 俗称 22K。然后当然我不是这个薪水啦，只是我是意识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房租诶、欸。然后你要吃住要自己诶、欸、生活用品全部都自己诶、欸。然后开始要缴保险，然后也会出去玩健身房，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时候即便出社会的22000跟当初的22000不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尤其是一开始想不太清楚，你就觉得我保费好像刷了。然后我健身房好像付了，教练费好像付了，然后也分期，我这个月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钱可以去做指引。当然随着被社会开始鞭打以后，就可能会意识到说，不行，我好像有的钱不能这样子花，信用卡不能这么用的那么随意，因为以后都要还的。所以开始会慢慢意识到有些支出有些收入的方式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排出自己喜欢的优先顺序。然后当我觉得当你开始能够比较存得下钱，比较知道钱要怎么样用，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一根碳叫你追啊，一根叫你喝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2: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诶，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他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1: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2: 是。
1: OK,、啊、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财务的规划是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大家当工具书，是因为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样，其实你先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已经摆在那边，接下来你要回推之后去修正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个目标。好，所以呢在这个副标上写说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的金钱未来。另外呢在这个书本的章节当中，它也分几个章节，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大家。所以是不是两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2: 好，就像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说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努力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

0: 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见解，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1: 是，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就是它很有逻辑性。好，所以呢，它一开始在书的前面几页就有一个表格，好，那这个表格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自我评量的项目，好，然后有分数。好，然后你自己属于什么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哪个状况你要对照后面的书，你要看第几章。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没耐性的，你知道吗？整本书要从叫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觉得我没时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看自己欠哪一样，好，然后就像翻字典一样，先翻到你要的目的地，先把它看完，先做修正，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那财务状况有什么？就是收入啊，支出啊，负债啊。好，先知道一下情形。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账户有几个啊，齁，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齁。好，那你就要先认真做出这个表格，因为你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齁，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齁，所以要先列表。那接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啦，齁，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哪四种动物？
0: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1: 光鲜亮丽，啊，什么都没有。
0: 好像对 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1: OK。
0: 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那个
1: 滚的，对，就是，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0: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1: 但是他剩下也没多少。
0: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然后有可能其实像这类型的客户，有时候规划完我们还会请他，你其实你的这个财务目标已经都可以达成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他多思考一下钱该怎么花。
1: 那个仓鼠很像某很多的这个上班族，欸，
0: 其实
1: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啊，然后一直陀螺转啊，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我要的是什么，啊，我到底现在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要把钱怎么样花。
0: 是的是的。
1: 好，两种动物，啊，第三种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是羚羊，就是他很敏感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哇，就吓跑了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算好的，因为他真的要跑起来也是可以跑很快。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羚羊型，然后最后有一个是金鱼，好，就是躺平金鱼型。对，那他可能
1: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0: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
1: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0: 欸，不是，其实金鱼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
0: 相对比较不好。
1: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0: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1: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嘛，好，然后告诉大家手把手的认识自己之外，后面还有个小专栏。
2: 嗯，
1: 好，那我觉得那个小专栏很能够打动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看过其中一个小专栏的故事，大概就是你请那个客户盘点他的状况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诶，其实原来他花最多钱的并不是他想象中花钱的地方，而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不一定要喝的咖啡啦，然后不一定要坐的计程车啦，好，那这些加之后他发现，是那个普罗旺斯的机票钱诶，好，所以后来他发现说，嗯，啊，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可以达成普罗旺斯的梦想跟基金，
2: 对，
1: 好，那他就会去修正他的行为，这个感觉就很棒。那另外有一位，我不知道两位的哪一位，就说还没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本来因为小孩出生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换房，然后本来觉得应该是可以换房吧，然后后来有这样专业的训练，然后去检视之后就发现，诶，不可以， 是哪一位？
0: 是我，是我。
1: 哦、好好、啊，那这个部分讲一下、啊嗯。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0: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

0: 金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诶，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诶，我就算一下，因为我们是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哦，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 30% 到 40%，诶，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诶，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哦，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可能我跟太太都要各晚三年退休，各晚三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三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三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诶、欸、嘿啊，那就会觉得 哦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诶，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哲明在书中、okay. 书中讲哈、啊，因为他那时候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哈，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好，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嗯、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嗯、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0: 是。
1: 好，所以你想诶哲明诶，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诶，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0: 是是。
1: 好，那接下来诶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嗯。你知道我今天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哈，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好，就是有点像哲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好，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好，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好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诶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嗯，储蓄率 41%、嗯、未来的报酬率 4%、嗯、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嗯、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嗯、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一命都是高过于75岁嘛、嗯、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10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 41% 算高的吧，嗯，报酬率 4% 算正常的吧，嗯，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嗯，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嗯、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嗯，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嗯，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嗯、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0: OK、嗯、
1: 好，稍作休息、嗯、马上回来。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好，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一个例子，

0: 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好，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那不是我们其他人就更惨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专家，好，就是他这样的现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模拟结果，然后接下来你们给的方案是要怎么样解决？
1: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收入高好像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只要赚更多钱，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有时候人的收入高它其实也带动你其他支出全面提升，对，导致当然或许有办法有储蓄率，可是很多人他在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家庭啊，可能有小朋友，然后要照顾他长大以后换车换房买车买房这些等等的问题，最后你都做得到，却会在你只要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就渐渐只能烧你原本的资产，可是资产才在这个时候发现你好像累积的不够多啊。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1: 对，是的，
0: 啊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好，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1: 对，
0: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齁，就是邱茂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好，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啊，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2: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0: 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1: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0: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1: 是是，
0: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1: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藉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0: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2: 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1、2、3、4，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 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他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的。
0: 哦，有、嗯、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100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20年，其实你还有2000万在那边等着你。
2: 嗯嗯嗯，对对。
0: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2000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2: 是。

0: 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先规划好，是不是？
1: 是。
0: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2: 对。
0: 嘿，啊，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诶，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五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十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五年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十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那对对对，所以依据你的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诶，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的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0: 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
2: 对，
0: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2: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2: 对，
0: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三年五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诶，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好，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2: 对，
0: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迫在低价卖出，好、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对？
2: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如果说是诶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
2: 哈。
0: 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哈，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那帮他做开户，啊，可能就帮他买股票。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啊，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高啊，齁。但是呢，诶，我们书中专家的考量点也不一样，你要的只是稳，对不对？稳定而不是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你要很了解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钱可以放多久，去改变你的决策。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是风险评控，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点关系？
2: 诶，其实是啊，因为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太短的钱我们可能要用存的，不要让它去太激进，可是它长期的钱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投资去做累积，可是我们在每一段都一定会有不够有钱到有钱的这段时候，所以当有些风险发生，如果我们发现它会打断我们的金流，譬如说我发生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失能，我的收入可能原本预计要有的可能就不会有，甚至很多状况我需要被照顾，或者我还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另外一半，可能他这一段时间收入没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0: 啊。你这样讲我想到了，
2: 对，
0: 就是书我有看，就是那后面那一章是我不想看的部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发生那些事情，因为都是不好的事情，
2: 对，
0: 但是问题是不好的事情你还是要规划啊，因为你要预留一笔钱，好，或是一个规划，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倒下了，
2: 对，
0: 好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哪里来，好啊，怎么样照顾你啊，或者是你有想要照顾的人，你总要把那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2: 是 是， 是，
0: 好，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了，
2: 对，因为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要照顾，房贷多少哦，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0: 保险来处理，
2: 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0: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齁，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这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可是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是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很担忧，所以他都不花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很差。所以有关幸福复利的这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我觉得很谢谢子琳姐刚刚讲到说你最喜欢读第五章，我觉得我们也最希望大家先看一下第五章。因为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要幸福，其实你要想的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叫做幸福。然后理财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说我就有很多钱，因为我们还是要想我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所以这会是在我们这第五章里面去讲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健康，都是把它想成是我不是花钱在他们身上，而是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好，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0: 而且你们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然后呢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不知道是股票还是债券
2: 资产组合。
0: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2: 嗯，
0: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2: 是，
0: 而不是只是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2: 是。
0: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哈，它其实前面有表格，好，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好，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你如果就是照表操课去填，你就可以盘点你的收入，盘点你的支出，盘点你的保险税入税出什么之类的，好，还有你的保单价值啊，好，那负债的部分啊，好，然后另外还有你的保障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要写很久，好，他写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再回去翻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章这样子。
1: 不过其实在读的时候，其实表格都是对应我们中途写的东西，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好像一次要把它填完，而是读着书你就这边写到什么你就填什么，这边写到什么
0: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1: 对，我们会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给大家太大的阻力，而是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教你，而且可以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等你完读完以后你就可以凑成一个自己的蓝图。
0: 在你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的范围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叫做陪跑
1: 啊。对，
0: 好，那陪跑就是专家陪着你一起跑，迈向那个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1: 是是，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先看这本书。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说今天我们的专家洪哲明还有我们的邱茂恒查尔斯讲话很有趣很有内容，想要 follow 他们，其实你们也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
1: 对
2: 对，
0: 我本来想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忙了，你们还有时间开酒馆？
1: 会聊一下酒。
0: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把它打开，好，叫做金钱餐酒馆。那两位就会在那边跟大家聊一些财务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拿一杯酒在那边喝啦，
1: 比较生活的意思，
2: 对，
0: 慢慢的潜移默化啦。
1: 对，
0: 好，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财务幸福。
1: 是，
0: 好，那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管理金钱是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 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5:00到6:00所现场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落后啊，落雨了。好，先来讲一下那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气象局说会下雨。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他说呢，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哦，那今天开始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以南、南投跟宜花地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台北，我们台北下午开始3点多之后就下雨，雨没有很大啦，就是有飘飘飘这样子一点点雨，那但是有发布豪雨警戒的地区哈，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那有发布大雨警戒的地区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宜兰县、花莲县。每次我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内心都会想说啊，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念到哈？除了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好像差不多都包括了呢。有啦，我看那个地图上面唯一没有被涂到颜色，好像跟它存台东呢。好，所以就是这两天到今天晚上哦，吼，拢会落雨，拢会落雨。

个时候男生女生都很有界限，就我觉得那样就非常有浪漫的感觉，不像现在男生女生平常就有在交往，就对节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哇，干嘛？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高扎时代。

今天台北股市，我讲得好不诚恳哦，祝你幸福。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哈哈哈，昨天晚上开始哦，11点多，在那个翠还有 FB 上面呢，已经在刷脸书啊，刷那个，然后就看到哇，很多人就在说，哎呦哎呦呦，怎么美国股市跌得那么凶哈？那川普又在那边瀑布狗，那川普又在那边说这个荷姆兹海峡他要给讲起来，荷姆兹海峡他要给他改名叫做美国的三面三面海峡这样子哈。我觉得也挺妙的哈，以前我们都觉得说美国就是一个大民主国家，那曾几何时会有出了一个总统哦，就是随时他看上地球仪上面的哪个地方，他手一圈比一画哦，就说好，这地方我要，这地方去打下来攻下来，或这个地方飞弹一炸就变成我们 United States。 其实台北股市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这个在下杀了，今天整个大盘呢是守了45000点，季线也跌破了，量呢当然也不会出来哦。今天呢失守了季线，成交量呢只有8478亿元，指数最低的时候是灌到了44308点。今天尾盘呢下跌了589点，大盘您记得大盘最深的时候其实开盘相对最低啦，今天开盘的时候开在最低，好，开盘之前我一看哦，盘前的期指哦曾经一度是跌了1000出头点，但开盘的时候开的比较低，但之后就往上拉了，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跌得那么深哈，开盘之后有一度跌了700多点，但是中场的时候今天其实是跌了589点，尤其是最后一盘我觉得又是拉台积电拉上来，最后一盘有拉上来，所以只有跌了589点，收在44719，成交量只有8478亿元。那今天台积电呢是小跌了1%，收在2350。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也都是小跌，收了1%，好，跌1%。矽光子今天跌的比较重哈，联雅今天跌超过了8%。然后矽光子当中其他的统芯、全芯跌幅都超过了半根停板。被动元件今天相对抗跌哦，很奇怪呢，国巨前一波被杀得很凶对不对，今天国巨反倒都收在平盘哦，甚至还有小红哦，国巨已经不太跌了哦，所以它前一波的低点哦杀到400多块，感觉好像可能这个有一点点哈，可能是前一波低点不太会再下去了，除非真的下去，大盘打第二只脚，甚至今天日电茂跟信昌电居然给它亮灯涨停，大盘在狂杀的时候，日电茂跟信昌电居然涨停耶，这么神奇。那今天的记忆体的部分也偏弱。好，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都在卖哈，都是我的错觉。外资今天卖了416亿，哈，自营商卖了171亿，投信卖了120亿，所以今天包括连投信都是站在卖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708亿。

0: 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动，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翻开曲面缘故。

好，时间来到了5:25，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新闻。首先看一下哈，记忆体，其实记忆体这两年来真的是新闻非常多，因为呢，它这个从现货价开始涨之后，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记忆体大厂，韩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国的记忆体大厂，台湾的记忆体哈，这几家厂商其实真的股价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今天看到的哈是 SK 海力士，其实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价表现哈也真的是翻倍又翻倍。那今天是讲到什么呢？今天SK 海力士是宣布他们的董事会通过了大规模库藏股的回购跟注销计划，他们要斥资多少钱？哦，40兆韩元。啊，真的非常多，40兆韩元要干嘛呢？买回自家股票。而且呢，他这个买回自家股票之后呢，要全数注销。通常呢，这些上市上柜公司哈，花钱买库藏股，花钱买库藏股有几个方式。我记得台湾哦，台湾以前也曾经有几波上市上柜公司启动库藏股的计划，但我印象当中哦，以前那个上市上柜公司呢买库藏股，我印象中哦都不是盖后，就是我以前呢曾经在几次就是台北股市很低迷的时候，那个成交量很低啦，然后呢利空不断啦，然后怎么样股价都拉抬不起来的时候，政府呢已经护盘护到没有办法了，就曾经我印象中几次呢，就曾经政府呢实在是各种的招数，各种的这个利多政策都出尽了，最后呢就只好找一些这个这些绩优厂商啊，就说啊不然这样啦，你把自己的股票自己买一下，自己的公司自己也要有信心、啊、自己的公司自己要有信心、啊啊，那就跟这些工商大佬讲说，不然你自家的股票你自己护一下吧，买一下吧，哈，不然别人怎么买呢，哈。好，那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哦，就一些公司呢，就好，出来呢，表示对自己公司的前景是有信心的，就开始实施扩产股。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哈，那公司就会接底，会公告说几块钱到几块钱中间，哈，几号到几，就是哪一个日期之间，哈，他们会定一个 range， 就实施库藏股。那实施库藏股呢之后，大部分那个时候的库藏股，有的时候买回来呢是这个就当做公司的一个，就它有不同的作用。然后有一些是像联电之前，联电去年实施库藏股的

时候对股价也有一波很大的激励，因为当时联电实施库藏股的时候，它的股价才在，我记得才在八九十块，然后当时联电说他要实施库藏股的一个 range 是在最高定到了110几块，所以那时候联电就开始涨。为什么呢？因为表示说联电认为他们未来的股价至少短期之内的股价呢会超过110几块，而且他那个认为说超过110几块之后呢他们就不买了，所以呢，而且他买回来之后，他是要这个发配给员工，送给员工的哈，就是回馈给他们自己的员工。啊，讲回来，我又讲太远，就是呢，那这一波 SK 海力士说哈，他们这次一下子要斥资40兆元买回自家的股票，而且买回之后，他也不是要回送给他自家的员工，而是要全数注销，因为很多公司他在不断的这个扩大扩张他的营运的时候，你那股票会越发越多嘛，股利股息你股票越发越多，所以你的股本会不断的扩张，那所以你斥资很多钱你去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你的股本相对你就收回很多自己的股票回来。另外他说公司也进一步要上调股东回馈的政策，2025年到2027年之间累计股东回馈金额将从原先的自由现金流 50% 以内调高到 50% 以上。那 SK 海力士表示说，这一次决定主要反映公司认为说目前股价尚未充分反映公司在 AI 记忆体市场的竞争力、现金创造能力以及中长期的成长潜力，所以呢他要决定提前呢哈，履行原定在2025到2027年间实施股东回馈的计划。40兆韩元是多少？我不会除，大家自己去除哈。那然后他说他这次哈40兆韩元买的股票，以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每股166.2万韩元计算，相当于2407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票7亿多万股的大概3.3%。好，那短中期我不晓得对那个 SK 海力士的股价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有深究。但基本上齁，一家公司其实他会花这么一大笔钱去买回自家的股票，而且他是要注销，我觉得基本上是对自己的这一波的行情齁，还有对这个记忆体 DRAM，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这一波的景气循环应该还有一段哈，所以他觉得股价应该还会有表现，至少他们公司派是挺有信心的哈。他说他们未来呢会持续执行库藏股回购还有注销，同时也会搭配现金股利哈。好，这个是 SK 海力士。这个我老是会想到国巨，因为 SK 海力士他们包括他们要实施那个库藏股买回，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老板也是之前自己投了拿自己的钱去买回自家的股票，买了一大笔。那国巨上次跌，疯狂的跌，就是因为国巨说他们没有要实施库藏股。好，再来看一下辉达哦，辉达今天的新闻也有出来，辉达的 H200 终于要打到中国市场哦。那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第一批美国可以获准出售到中国的这个晶片呢，字节跳动跟腾讯最近都已经各获取了大约10000颗 H200 的一个晶片。那美国已经批准了部分企业最高可以这个购买100000颗的 H200 哈。那北京虽然希望哦大部分的晶片不要直接都丢到中国内地，但是呢中国监管机关呢慢慢准备要开放大型科技企业可以去采买哈这些
辉达的晶片 H200 呢，从日本从香港的资料中心可以使用，然后慢慢开放到这个中国的市场。那其为什

么呢？因为 H200 其实已经不是辉达最新世代的晶片哈。虽然中国的 AI model 对整个的这个内地市场还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如果有更多的 H200 实施部署在香港，对整个香港资料中心的电力、机房还有网络容量都可能会带来新的冲击。但是美中晶片走到现在呢，已经不是单纯的卖或不卖，放在哪里或卖给谁，其实中国自己内部制造晶片的能力也已经不容小觑。所以呢，不管是阿里或字节或腾讯，他们大量采购 H200， 对于中国自己去制造，他们提升制造晶片的技术，其实双方都不敢大意。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我觉得科技战哈、哦，跟那个叫什么军备战其实是一样的，科技战哈、哦，只是那种没有军火烟味，没有军火，没有那个叫什么军烟硝味的。的那个军火战，科技战是没有烟硝味的军火战，是意思是这样，没有炮弹打来打去，但是那些吼，你猜我，我猜你，然后你探听我的消息，我探听你的底细，那个基本上哦都是一个把戏，你都怕，每个人都怕对方的技术会超越自己啊，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都以为说我不要把技术给你，你就永远不知道，错了。米亚芝，你以为对方不知道这个技术，天晓得他都已经飞到火星上去了，你以为他飞不到月球啊？哉嘞！哎呀，这世界哈、哦、变化的真的很快。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峰

0: 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A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齁，是啊，我们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一位呢很知名的歌手叫马兆骏。对啊，马兆骏真的已经去世非常多年了。马兆骏以前唱的就要回家。好，那讲到回家哦，今天刚好有一个整理报道出来。现在当然大家知道哦，能够回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尤其是如果回自己的家。在台湾哦，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真是很幸福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北部，在台北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哇，那还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达成的梦想哦。房价这么贵齁，这几年来房价维持在高档，那到底现在要多少钱齁才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呢？好，那根据呢最新的一个统计，以前说千万买豪宅，现在千万已经不是一个买豪宅的门槛，而是一个买小房子的基本要件哦。你要买豪宅的话，那真正的豪宅呢，那可能就是上亿的问题哦。那尤其是在台北市、台北县，千万要一千万以内的住宅很难找到了，很难找到了。那最近呢，就有这个房仲市长他们去盘点呢，在近一年当中，全台湾人口数前十大县市或者是县辖市里面呢，住宅交易的情况，发现人口最多，而且受惠于各种园区，不管是什么科技园区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园区效应带动的。像是竹北齁，竹北市，你如果想找那种一千万元以内的住宅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很难齁。你要在竹北地区找那个成交的价格在一千万元以内，大概成交比只占了 9%， 非常非常的稀少齁，不管你坪数再怎么小啦齁。那人口第三多的屏东市，恭喜你哈！你如果说我就是要有个房子，那我的预算真的就很少哈，我真的只有一千万以内，那你就去屏东市找，因为屏东市一千万以内住宅成交比高达 84%。 当然你说这个屏东跟新竹怎么比呢？我们现在纯粹就是就这个成交的总价来做比较啦齁。那 location 嘛，没有办法齁。好，那如果以这个成交的总价来看的话，全台湾的人口数前十大的县市的千万元的住宅比来看，那屏东市成交价在一千万以

以内的可以有 84%、哦、居这个全台湾十大县市里面最多的。另外呢，像云林的斗六，还有花莲市，还有台东市，你要找到1000万以内的也有70%之多。所以呢，你说在台湾各个地方，你说都买，绝对买不起房子，倒也未必啊，倒也未必。到一些真的是比较不那么都市化的地方，斗六啊、花莲市啊、台东市哈，要找1000万以内的成交价的房子，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屋况啊，然后那些当然有很多的要件哈，先不要讲屋况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交通位置，要买1000万以内的房子，大概在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地区哈，大概还是有可能有70%会成交。另外像南投市、彰化市、宜兰市还有园林市哈，也都介于60%到70%的成交价是在1000万以内。他讲的是近一年内哦，近一年内南投市、彰化市、宜兰市、园林市也有60%到70%。虽然这几年呢房价有补涨，但是呢受惠于这个新竹竹科这边外溢的头份这边，头份这边呢虽然比较靠近竹科这边，可是头份市近一年来也还是有48%的住宅交易是属于千万元以内的产品。好，那回到了竹北，我们刚讲竹北就不得了齁。竹北因为这一两年来这个 AI 带动的效应哦，还有我们的这个科技园区真的是不断的往外扩张。那竹北近一年来你要去找成交价在1000万以内的房子，占比真的是不到10%，平均每10件当中呢不到1件。所以你看哦，就是说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屏东跟这个竹北来看，这个差异性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远哦。好，那刚才除了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比例之外，我再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数字来看好了哈。刚才我们讲哦，竹北千元内的住宅比只有占9%，那平均单价到底是多少呢？新竹北这边哈，平均单价大概是一平30.3万。那个一千万以内成交占比最多的屏东县，它的平均单价是多少呢？平均单价是16.2万。好，另外呢，我们刚讲说1000万内比较买得到房子的花莲市的平均单价一坪大概是18.9万。好，所以我们来看哦，这几个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这几个当中哈，就是没有包括我们讲没有包括什么台北市啊那些的哈，这个是人口数前十大县辖市，好，县辖市。那当然这几个都会地区哈，彰化啦、屏东啦、园林啊、头份这几个县辖市，它有些还是相较之下还是有一些是这个商业机能比较好，有一些还是比较这个地域性比较偏僻的。房价越高齁，当然人口规模通常就是比较多的。但是你看哦，像这个人口都超过20万人的竹北市跟彰化市来说，像人口都超过20万，竹北也超过20万，彰化市也超过20万，齁，但是房价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竹北的每一坪要30.3万，彰化的每一坪只要20.4万。那为什么会有差，大家应该自己想一下也就猜得出来。而且呢，竹北的1000万以内的成交比重只占了9%，可是彰化市啊，你想买到1000万以内的房子成交几率很高，有67%。但是呢，你要考虑的包括了整个你在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它的人口结构，然后你可能你年轻的人如果你
在这个新竹竹北的这个地方，你如果想要生小孩，他

的教育机会，他的就业机会。那你如果来到了彰化市，你生了小孩，你可能考虑哦，他以后未来的就学，然后就业有没有好学校等等啊，等等。其实的确还是有一些些会。也我觉得不止一些些，很多齁都会影响到他的房价。好，但是我们换一个话来讲，啊，咱哪要退休？如果呢，哎呦，你说我这个齁年纪慢慢大了，我又不一定要挤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地方，我也不一定齁要这个住在房价很高的地方啊，我有了退休金齁，我自己可以慢活。我呢，这个只要日子过得这个简简单单，哈，平平凡凡，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哈，那我钱虽然不多，你说在台湾一定过得很辛苦吗？其实我就退一步想，你今天看这个表，哈，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绝望，哈，台湾这个我们如果自己生活平凡一点，简单一点哦。那没有太多的这个退休金，每天呢就跟大家说啊，我要有多少几千万，好多好多钱哦，不然我退休活不下去。我刚刚马西伯叫你要穷博哈。那如果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好哈，那住不起你什么几千万、几亿的豪宅，安爸爸进，然后我们就去比较乡下的地方哈，住一个便宜的房子，啊，简单啊，生活。马歇赛啊，我觉得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到这个花莲啊、屏东啊、彰化啊、云林啊，房子便宜一点哈，哎，那个地方的物价也便宜耶。我每次看好多人的那个短影音呐，哈，哎，像云林、彰化、嘉义，我好喜欢看那边的短影音，那边的面也便宜，哈，出去吃吃米嘛，小小啊。不会像台北吼，一条便当啊，那贵松松啊，那吼。那你说，如果我们等到以后不用工作了，退休了，到那边慢慢生活啊，生活简简单单啊，吃东西也快快乐乐哈，平平凡凡，佳节啊，雅气耶哈啊，出门买几样物件，买下贵啊呢，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对不对哈？所以呢，不管大家在这个人生当中的什么阶段哦，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保有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心情开朗，哈，第三个呢就是自己要给自己很多的正能量，那手边有一点点安全的存款，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中很幸福的事情咯。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是莹莹，每天祝您开心。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

0: 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这几天呢晚上跟白天起床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真的比较凉快一点点了啊。那在昨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说过哈，我们这个台湾的天气呢这几天可能呢下雨的机会都蛮高的啊。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天气状况呢，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呢最快在今天白天跟到晚上之间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如果它顺利生成的话呢，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号。那后续呢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可能性也偏高了但是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呢？现在讲都言之过早了啊。那今天的天气呢，就是刚姐夫说的哈，气温呢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很热哈，现在呢每天大概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哦，没有下雨呢就是闷热的感觉哦。可是如果下雨的话，有时候这个雨呢还下得蛮急蛮快的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在明天后天呢依然齁会受到低压带跟低气压的影响呢，吹西南风，各地的降雨几率呢也是会偏高的，而且还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而且比较明显哦，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要往山边走的话齁，或者

这个往南部走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哈、哦。我记得在这个前两天的节目有讲到啊、哦，这个、姐夫呢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哈、哦，刚好开车上高速公路哈、哦，哇，到了这个从关西吧哈、哦，一直到苗栗这一段啊、哦，刚好碰到了下雨，那个雨下的真的。跟台风雨差不多齁，能见度非常的低齁、哦、所以开得有点胆战心惊齁、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开车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最好齁、哦、是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齁、哦、而且呢最好是能够齁、哦、给它这个放慢速度一点点齁、哦、然后不要超车齁、哦、注意安全就是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齁、哦、金融市场昨天美国股市呢天气也是阴阴的齁、哦、也是下着雨啊，而且呢有些地方齁、哦、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雨势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的收盘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6.38 点，跌幅是 0.22%， 来到 53,343.40 点。 S&P500 指数下跌了 0.69%， 跌了 53.3 点，来到7,691.7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3%， 跌了 355.20 点，来到 26,289.71 点。这个风大雨大的地方呢是落在了费城半导体啊、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跌幅呢有 4.98%， 将近 5%， 这跌了 628.54 点，来到 11,992.46 点啊、哦、12,000 点的关卡是失守的啊、哦、所以刚刚报的这指数大家就知道了啊、哦、昨天的科技类股呢又是一片惨绿啊、哦、半导体个股呢更是重灾区啊、哦。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原因呢齁，跟美伊的现在的情况齁还是有点关系齁、哦、因为呢两边呢的所谓的协议的谈判的截止日已经到了齁，可是呢目前呢都没有什么进展，双方都没有要让步的感觉齁、也没有谈出什么一个明确的东西来，所以呢市场还是很担心哦，这个不确定因素呢会带来这个波动。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虽然齁、哦、股市表现不佳，但有可能齁、哦、这个正央是来自于债市齁、哦、因为呢油价、哦、又在攀高，市场对于通膨再度升温是非常的害怕齁、哦、因为你如果通膨呢再往上走的话，各国的央行可能就要考虑到升息，那升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啊，它的融资成本就会变高哈，压力当然就会变大。那融资成本变高之后呢，一定会影响到它的营收跟获利啊、哦，所以全球的这个股市是很担心，但是呢，直接受冲击的就是一旦要升息，债市绝对是首当其冲啊、哦，所以全球的债市呢，最近的卖压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昨天呢，甚至于这个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已经哦飙到了 4.7% 以上哈、哦。那30年期的殖利率呢，虽然有稍微的回落，但是呢，也是维持在5.29% 左右哦，也是近20年来啊、哦、19年多来的高点啊、哦。那不只是美国的债市啦哈、哦，连法国的债市啊，日本的债市啊，齁，他们的公债殖利率呢都是攀升了，像法国呢是攀升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

也是跌了 2.34%， 应用材料跌了 3.92%， 高通呢跌了 1.23%。 好，那最近呢市场最注目的焦点半导体类股里面啊，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类股呢，昨天哦也是血流成河啊，美光跌了 7.02%， 好，威腾呢也是跌了 7.43%， SanDisk 好也是跌了 9.01%， 哦，西捷呢只下杀了 9.16%， 海力士呢只是狂跌了 9.2%， 所以记忆体的个股是全倒，而且倒得东倒西歪的，我相信呢听了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表现，大家应该都可以联想到今天的台股开盘不会太理想，没有错，目前呢台股呢跌了 652.71 点，刚刚一开始开盘跌的幅度呢超过了700点、哦、所以现在目前指数呢4500点已经失守了，大概来到44623点、哦、本来昨天还期待说46000点有没有机会站上去了、哦、现在不但没有站上46000点，反而连45000点都得破了、哦、所以短期之内呢台股呢一样也会有些卖压，待会我们再来讲台股的部分。好，刚刚说的是美国股市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疲弱一点点。昨天呢美国的美元指数呢就是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大概维持在平盘是 99.66, 这个大概也是近两个月来的相对的低点哈，那我们也在这几天节目中有说过，美元的弱势呢，主要是来自于之前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哈，本来已经趋缓了，可是呢，昨天的这升息的预期好像又比较高一点点哦，但是并没有带动美元呢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就是了那。我刚刚也说了，债市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关心的焦点，就是如果呢，持续的疲弱的话，债市持续的疲弱的话，这对美国来讲哈，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了。而且最近呢，好像大家卖债券哦，卖得蛮凶了那既然卖美债哈，美元呢，基本上也是会有压力的啦。那至于说其他的对于美国的美元的汇率呢，欧元现在大概是一欧元兑换 1.1577 美元，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9点日元啊、哦、日元依然没有贬破 160, 但是也没有继续往上升哦，就掉掉片啊，这个160呢目前呢看起来呢美国跟日本都还守得蛮紧的啦齁，那会不会贬破呢，我想这很难说，要看之后的表现啦。刚刚有说过齁，美国的这公债最近被卖的算是蛮凶的齁，那现在呢这个大家就会认为说齁，如果呢债券市场再这么跌下去齁，可能会不会引发一些包括流动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恐慌情绪啊造成的这种卖压啊造成这种连锁反应啊，从债市波及到股市啊，所以债市还蛮紧张的呢哈，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如果你手上有什么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债券 ETF 啊，只要你是做长期投资以配息为主，我觉得大概都不要去烦恼这些事情啊哈，你就继续放着哈，等这个利息啊领的差不多，然后呢行情呢有回升的时候再来考虑要不要卖掉哈，你现在在债券市场下跌的时候去卖它基本上是不太划算的哈，除非你真的要用到钱哈，这笔钱呢你非动用不可啊，那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啊，就继续放着哈，我觉得这个以观望为主哈，不要特别去调整啊，我毕竟你就是说债券这个投资标的跟股票不一样，你只要债券没有违约的问题，基本上呢它相对来讲是安全稳健的，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看到债市最近呢一直在下跌，所以又开始紧张想要把这个手上的债券相关的标的给它卖掉，稍安勿躁，不要太冲动，因为呢常常呢你换了标的之后呢不换还好，一换它就涨，这好像是一种墨菲定律了，不管是股票债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都一样，你不想卖不想买的都撑了好久了等到你
一旦买或一旦卖的时候呢，诶，它的股价就动起来给你

看了哈。所以就资产配置的概念来讲呢，我不建议大家哈，在这个行情动荡太快的时候呢去做调整哈，因为可能一调整呢就调错方向了。好，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标的的人我觉得就先观望再说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还有美债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交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在节目中哦，不断的提醒大家哈，天气现在非常的热哦，可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病毒呢，也是在肆虐当中哦。卫福部呢，疾管署就表示说，台湾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近日呢达到了高点哦，那未来两周呢，会是高原期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防范了。那可能很多人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哦，就会想要打疫苗，对不对？那现在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呢，会来扩大 COVID-19 疫苗接种的措施到9月28号。那解冻后的这疫苗的效期呢，直到今年的9月9号为止。所以如果想要接种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民众呢，要打的话要快一点点哦。根据疾管署统计呢，国内 COVID-19 的疫情呢持续上升，第32周也是8月9号到8月15号这一周呢，门诊的这个急诊人数呢，还有就诊人数呢，就有26,214人次哦，比上一个礼拜呢要增加了 4.5% 哦。而且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所以疾管署呢特别提醒大家哦，尤其呢接下来呢马上又要开学了哈，尾声了啦，他的暑假已经到尾声了，那所以到时候呢开学之后可能疫情又会再攀高哈，所以呢请大家呢要特别去留意，要接种的疫苗的民众呢要稍微的手脚快一点点哈。好，那我觉得老人家跟小孩子也许可以考虑优先施打了哈，这真的比较是容易被感染的族群了。好，这个大家的健康大家自己要特别留意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市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哈。油价呢又持续的上涨，刚刚有说了哈，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非常强硬的说呢，他跟伊朗哈这期限到了哈，没有谈成就不会再谈啊。而且呢也对这个阿曼发出这个警告哈，说要对他们有强硬的措施，所以呢这样的发言又对市场这个产生了一些影响齁，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是非常明显的就降温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原油的价格又继续往上飙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0.17%， 涨了15美分，收在每桶 91.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52%， 涨了44美分，来到每桶 84.94 美元。这

两个主要的原油期货的价格都创下了7月24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突破了90元的关卡，会不会进一步往上来串升呢？那就得看中东的局势了哈。好，那在供需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消息出来，可是呢在我们前一阵子节目也特别提到齁，现在市场上对于原油的供给的部分呢还是蛮担心的齁，因为有这个霍姆兹海峡封锁的问题啊，运输啦齁，生产啦都受到的影响齁，所以对油价的上涨呢也是有这个助升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在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现在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处于高档的状态之下，接下来就要担心通膨了嘛，对不对齁。那油价呢它的波动齁就跟中东局势是密切相关了齁。那有消息传出来呢，伊朗呢持续在跟阿曼来协商霍姆兹海峡的管理的协议齁，而且呢表示说双方都已经达到了协议的阶段齁。那阿曼呢其实是长期在中东是美国的重要的伙伴齁，但是呢出现这样一个转折呢，川普就非常不爽，所以我刚刚说了齁，川普对于这个阿曼呢非常的不开心啊，就威胁说要采取这个强硬的手段就是了齁。那这个会不会又造成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呢？那美国是不是真的又会有行动出来呢？这都还要继续观察就是了齁。目前呢整体来讲原油的供应呢没有完全中断齁，但是呢受到的阻碍还真的不少齁，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齁。那在我们刚刚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呢，美国股市呢昨天呢有逆风的情况出现了，主要呢就是因为债市呢有一些疑虑啊，那再加上油价又飙高啊，那在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呢，一些所谓空头的元人呢，就占了上风了哈。大家应该有听过大麦空齁，这部电影或者你有看过对不对？那大麦空的这个原型的故事的主人翁齁，就是当年呢看准了2008年精准预测2008年金融风暴而大赚一笔的这个贝瑞呢，他呢一直以来齁对于美股呢都采取看空的走势齁。那他呢最近呢又说话了齁，他把矛头呢指向了辉达齁，并且点名呢 AI 晶片的新创公司，有叫做 ASET 齁，可能会成为AI 晶片龙头辉达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齁。好，那人家这个因为呢有一定的分量在，所以他讲话呢市场都会听也会注意就是齁。不过他这位大麦空的主角齁贝瑞呢说美股不好，美股要走入空头，其实也讲了几年了齁，两三年总有了齁。可是美国呢并没有像他讲的这美股呢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空头的走势就是啊。那很多人呢喜欢听这种名人判断美国的股市或者说判断全球股市的走向啊。可是呢一般人跟这些人比较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些人手上钱都很多齁，他可以凹。所以我刚刚说嘛，这个贝瑞如果他真的从两年多前这一两年都在看空美股，他可以用他手上的资金呢做比较偏空的操作，他可以等，可是一般的投资人大概没办法这样等齁，这是最大的差别齁。那他讲说美国股市会走空走空齁，一年不成，两年不成，三年不成，第四年到了大家就记得他说的准的这一点齁，但没有回去想他已经讲了四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市场上的知名人物在喊行情的时候呢的确有它的卖点在，有很多人会买单哦。可是呢也真的只能做参考，不能够随着他们的话去做股票齁，要不然的话呢人家撑得住你不一定撑得住就是了啊。那他现在呢又对这个辉达提出了警告，认为说呢他有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会出来啊，这个可能威胁到这个辉达的一个晶片生产的地位齁，但我想这个短期之内应该也不至于马上

就出现这个猪羊变色完全反转的情况，辉达在市场上的这个领先地位哈、还是存在的、而且呢影响力也应该都还在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看空的一个说法哈。其实股市呢有一句话叫做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哈。这话呢也不无它的道理了哈。现在呢好像运用在这个时候呢似乎呢就还有一点点这个样子出来了哈。总之就是提醒大家，股市飙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去追高杀低哈，以免呢你这个被套牢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看法哈。那讲到对美国股市的看法呢，有一家公司哦，这家公司的确也是市场上非常注意的一个标的，就是 OpenAI 哈。那 OpenAI 呢，它呢，即将呢也可能会上市，可是呢，它公布的这个财报哈，第二季的营收呢比上一季成长了18%哈，但是呢，它的亏损是进一步的扩大哦，甚至呢，有人认为呢，它的表现呢可能会被有一家叫 Anthropic 啊、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超越哈。那这家公司也要准备上市啊，这两大公司上市案都非常受到市场的瞩目啊，所以两家呢这个也竞争的味道也是蛮浓的哈。那现在有这个消息认为说OpenAI 的这个可能会被对手超越的这种说法呢一出来，对 OpenAI 的这个股价也好，或它未来经营的方向也好，可能都带来一些压力哦。这个我们可能要持续观察下去哦，因为这两家公司的确是现在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相关股市的一个消息啊。那另外呢，刚刚我们在第一站节目中有提到说美国的债市啊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啊。那这个美国呢其实啊它的背债啊是越背越多了。根据他们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估计，到9月底为止的会计年度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 2.1 兆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的 6.4%、那部分的支出增加当然就是伊朗、跟美国这个战争带来的个军事的支出、那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务负担就是了。那美国不断的在举债啊，对于他们的债务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那同样也是因为一直在举债啊，对于这个债市来讲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哈。供需的原则嘛，你供那么多，如果大家都不买，尤其现在债市表现不好、不但大家不买，还在卖这个像美国公债这类的标的的话哦，这就会有一些恶性循环了。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在第一段节目特别提醒到说，最近呢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一下美国债市啊的表现，不只是美国啦，全球的债市都一样齁，殖利率一直在攀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各国的央行必须要来升息齁。那一旦升息呢，对于股市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齁，这个要特别去留意它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债务问题齁，一定要特别小心齁。那接下来呢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齁。我们在昨天节目有提到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呢基本上还是压力蛮大的齁、一些数据呢也有放缓的迹象齁、那也就是因为这些数据释出之后呢，他们的相关的部门也非常的反应迅速齁、大陆的商务部呢等等齁、有九个部门呢在昨天就推出了相关的政策齁、想要来刺激一下三沉市场。沉是什么？沉默的沉啊，就沉重的沉啦、下沉的沉啦、所谓下沉市场就是三线以及以下的
这些城镇啊、乡镇啊，还有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啊，他们要来企图呢啊、激发这些市场的消费齁、来活络经济齁、其中的方式呢

包括了支持呢传统的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等呢，他们要让它来升级改造哈，然后呢要活化闲置的资产哈，那看能不能呢能够呢再多增加一些内需的需求哈，靠这些方式呢来提振一下他们的消费哦，因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呢，今年前七个月哦，乡村的消费品零售额呢累计是年增 2.4%， 高于哦城镇的 1.3 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连续55个月是高于城镇或者是基本的水平哦，所以表示说这些比较三线啊二线的城市的消费呢似乎哈会是大陆消费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就是了，所以呢这个相关的部门也这个尽量的快速的想办法要来提振这些所谓的三线以下城市的消费哦，看能不能对大陆的内需市场多一些帮助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看有没有机会拉抬中国的经济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

0: 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咯。这次的课程呢是从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咬字还有发音哦，以及呢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哦，然后呢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哦，来从企划一直到录制完成自己的广播节目，甚至可以录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可以跟歌手呢面对面的访问哦，亲身体验一下现场节目这个播出的这紧张还有感动的这个气氛哦。所以如果你对广播很有兴趣的话齁，大家不要有压力哦，大家就是来学习哦，抱着一个好玩的一个心态齁，我们的当然也不知道让大家这个好像要上课一样齁，上这个交报告啦什么搞得这么累，不是哦，就是让大家呢有机会来这个学习一下广播相关的技巧齁。那可能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广播梦，那趁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一圆年轻时的梦想就是哦。好，那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广播班的话呢，可以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那我们这次的报名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你如果有任何关于这广播研习班的相关问题，打这个电话进来呢，都会有专人帮你们解说哈。欢迎大家呢一同来上这个广播班哦。带着你的朋友来会更好玩就是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认识一些新朋友就是了。我再把报名专线报给大家哦。02-2314-9121。02-2314-9121。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就不太妙了哦。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呢下跌，尤其科技类股特别是费半哦跌了将近 5% 哦。所以当然影响到今天的台股的表现。目前台股呢是跌了455点来到44852点、已经跌破了45000点，不过呢刚刚一开盘的时候曾经跌超过700点，现在的跌幅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还算是可以了、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25元来到2355元，所以现在整个科技类股看得出来卖压挺沉重的、应该就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影响、好，那把时间拉回到昨天来看的话呢，其实昨天的台股就不怎么妙了齁。本来呢还想说有没有机会挑战46000点、登上46000点就会比较心安。不过呢不但46000点齁、没有守住，反而呢昨天在台股的部分中场是跌了548.59点，跌幅呢是 1.2%。收在45308.68点、而且成交量呢是来到了这个9584.43亿元、那这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就出现卖超了，合计卖超了239.3亿元，其中呢外资呢卖了119.86亿元，而且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之后呢第一次首度由卖由买为卖那现在呢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 56.63 亿元，有这么一点逢低承接的意味在。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 176.07 亿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自营商呢可能开始呢做比较偏空的操作就是了。

好，那现在呢，可能会影响台币短期之内的因素呢，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台币的汇率哈，这个它的升贬情况哈，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台币的走势哈。如果台币贬的幅度比较大，可能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是外资汇出啊？那这个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了啊。那另外呢，现在做股票投资啊，你可能不能只看股市，还要看期货市场啊。外资在台指的布局呢，那如果持续增加空单的话，那表示说，外资对于台股依然是看空的哦。那昨天外资的净空单的部分仍然高达了83,078口哈。那只要这个做空的口数可以持续减少哈，或者是不明显的增加，那可能就表示说，至少外资在台股的部分啊，暂时啊没有那么空啊，那就有机会翻多了哈。好，那当然啦，做台股就得看指标股。那指标股是什么呢？就是台积电哈。护国神山台积电呢，依然是台股的一个多空的温度计啊。只要它的股价呢持稳，有手的话呢，台股修正的压力呢也可以比较减轻一点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希望护国神山真的能够护住台股了哈。让台股呢有这个力量可以支撑下去就是了哈。那在台股最近的表现这样起起伏伏、震震荡荡的哦，在 ETF 的投资方面还是很多人买哦。不过似乎呢，随着行情有些变化哈，尤其是7月份的整个所谓小型的股灾以来呢，让这个台股的 ETF 受益人哈，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降温了。投资的受益人数呢，已经连续2个礼拜。是往下降的哈，总计呢2个礼拜总共减少了15.71万人次啊。根据那个吉宝的分析呢，显示说94档的台股 ETF 的上周的受益人数呢，减少了87,196人，来到了1,839,5780人哈。如果以今年以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了600多万的人了哈。但是呢，这个短期之内呢，一来有可能呢已经获利很多哦，看到行情在震荡就先获利了结，所以人数减少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呢，就是要看看了，大家对接下来对台股的看法如何啊？如果大家对台股还是有信心呢，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会介于 ETF 的部分呢，去当做长期投资的标的，逢低买进哈，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国民 ETF 啊，比如说像市值型的0050啦，高股息的0056啦，或者00878哈，都还是很多投资人青睐的标的，喜爱的标的就是啊。那能不能够这个继续来这个持续的借由 ETF 的买进来支撑台股呢？我们就不妨继续看下去哈。那刚刚有讲到未来看台股的走势呢，台积电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哈。那台积电呢，它的现在生意是非常的好然后它很多的单子都供不应求。那有个消息传出来，就是说呢，台积电呢先进封装 CoWoS 啊，产能呢现在依然是供不应求，订单是爆满的哈。而且呢，这个传出来说，这因为自己的单接不完了，所以呢，这个外溢效应呢，已经外溢到了英特尔旗下的马来西亚厂了哈。也就是说，我的单子再接不完，我就分给一些其他的同业来做吧哈。而且这个同业呢，还不是只有台湾的同业，已经分到马来西亚的这英特尔的厂商了，就可以知道这个台积电的生意有多好了啦哈。那当然啦，台湾的一些封装的相关的公司，比如说日月光控股啦等等啊，就在股价上面有所表现啊。好，总之啊，现在看起来呢，AI 的狂潮依然是没有变化就是了哈。客户的需求依然存在，如果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大概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就是接下来要看的不是基本面啊，是要看消息面哈。还有就是市场对于 AI 的疑虑到底有没有完全解除，这也很重要了。好，那看完台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就是由升转贬了，收盘呢跌了九

0: 分，贬值的 9.3 分、哦、来到 31.945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哦、嗯，31.94 啊、哦，嗯，这个没有再贬到32元啊、哦，所以现在看起来32元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心理关卡啊、哦。台币呢，刚好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走得比较强一点点、哦、我觉得稍微的回贬一点点也是 OK， 但只要不要恢复太大的时候啊、都还算安全的啦哈。嗯，还有就是外资呢，不要一直在卖哦，这个然后把钱呢汇出去啊、哦，这样对台股来讲。还有台币来讲都可以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齁。刚刚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债市最近要特别小心齁。那这边有一个新的统计的数据，就是呢 ,6 月份呢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呢规模大减了720亿美元、哦、降到了 9.299 兆美元、哦、那前三大的海外债权国呢，包括了日本、英国跟中国呢，都大幅的减持美国的债券，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债券最近呢表现比较疲弱。我说的是公债、哦、因为呢这个大买家齁，大金主呢都在降持股齁，都在减持持股，你说它的价格要怎么能够拉起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啦，很难啦齁。那其中呢像日本呢一个月就抛售了264亿美元的这个美债齁，算是第一名齁。那中国大陆呢也大减了259亿美元齁。所以也很多人说齁，中美的贸易谈判齁，中国只要掐住了美国这个公债这个脖子呢，哎，就有一些谈判的空间跟筹码在哈。好，这各国央行是不是真的很明显的在减持美国债券呢？美国的公债，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看，几个月之后的数字啊、哦，比较能够做判断啊、哦。但这个动作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美债的确压力是蛮大的咯。好，这是有关于美债的部分、啊、另外呢我们如果呢你有注意啊，这个黄仁勋也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啊，来台湾或者他在国外的一些演讲齁，常常呢他都会秀出这个机器人的不管是背板也好，或者带着机器人上台也好，因为机器人呢是他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哈。那目前呢，全世界对于机器人的相关的产业哈，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大陆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做得还不错哈。那也就是因为呢，大陆的机器人的产业呢，现在呢在全球算跑得蛮前面的、哦，所以呢连他们的大陆的 A 股呢也开始要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股票出来了、哦、那就是呢非常著名的宇树科技，就是在不管是王力宏的这个演唱会或者是中国的春晚上面，大家有看到他们这个机器人在翻滚跳舞的这个画面嘛，对不对？制造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就叫宇树齁、哦。那宇树这家公司呢今天啊要在上海证交所的科创板来挂牌齁。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关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

0: 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天的开始喽。昨天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到节目中帮张老师来代班哦。他也邀请了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哦，钟理事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都更的相关话题哈。那钟少佑钟理事长呢，是我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优秀的学弟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估价啦、都更啦相关的一些课题哈。他的专业度，而且他算是在整个形象上面也都是非常的一个清新的一个这个年轻理事长啊，所以未来呢前途不可限量哦。这个是等于是为这个学长对学弟优秀学弟的一个期许吧啊。好，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在农历呢是7月7号啊，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七夕情人节啊。所以呢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这边也送给我们的天

天下的有情人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闽南的小孩子啊，我记得哈、哦，这个到这一个日子七月七号的时候呢，哎，都要拜拜一个叫做七娘妈哦，这个跟妈祖没有关系哦，台语叫做七娘妈啦哈、哦，她的这个生日就是农历七月七号啊、哦，所以在这一天呢，都也会准备一些祭品哈、哦，在中午或是下午的时候呢，来祭拜。哦，那这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哦，这个七娘妈的拜的东西呢，跟我们一般啊、在跟神明拜拜啊。或是说七夕中元节来拜拜都不一样，因为呢拜的有除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麻油鸡酒齁、哦、还有油饭汤圆齁、哦、那更必须要准备镜子梳子齁、哦哦、那这个就是要给七娘嘛来梳妆打扮。那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金子、哦、叫做更衣、哦、那更衣呢就是要让七娘嘛来把这个这个衣服啊更换啊、哦、所以呢要来在这一天呢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哦、来接受民间的奉祀、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这个算是祭拜的这个仪式啦齁、哦。那这个是在拜什么呢？最主要是七娘妈是儿童的守护神哦。所以呢很多家中有小朋友的呢，当然在这一天来拜拜拜这个七娘妈，更是有这个很这个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齁、哦。感谢他保佑孩子平安长大齁、哦。所以这个是七夕情人节，实际上也是七娘嘛，七牛嘛的生日哈、哦，所以这边也一并啊，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喽。好，那外面呢，突然下起了毛毛小雨哦，一阵一阵的哈、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要准备外出的话，记得哦，把这个雨伞给带上哦。虽然说雨势不大，可是呢，淋久的话还是会把你淋湿的哦。所以在这边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提醒，温馨的提醒一下咯。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房地产预售屋这个部分吧齁、哦。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呢也大概都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根据实价登录呢的一个资料，六都2025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同期的比较来看的话，台北市的平均房价竟然还是逆势上涨的哦，那交易量也是增加，所以呢等于是价量俱扬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这个房价也是小涨，那交易量倒是小跌 5.5%、那桃园市呢房价也是小涨 2.4%， 交易量倒是大幅减少 21.6%， 这个在六都里面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减幅哦，大概仅次于台中市吧哦。台中市的这个平均房价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呢大概是上涨了 1.5%， 算是小幅度的一个上扬，可是呢它的交易量就刚正如刚才提到了衰退了有 24.9%， 接近 25% 哦。那这个台南市平均房价是上涨哦，这个 3.1， 交易量衰退 23.6， 高雄市平均房价上涨 1.9%， 交易量哇大减 50.2%。 所以呢这个六都里面在今年上半年预售屋齁、哦、从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齁、哦、因为这个是官方齁、哦、这个整理出来的数据齁、哦、所以的整体来看的话，六都今年上半年啊预售屋的房价仍然是持续的上涨齁、哦、那可是呢交易量除了台北市之外呢
普遍都是衰退的，而且有些地方像是高雄市衰退了将近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央

有时候要把一些散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啊、数据啊，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做一个比较，然后今年跟去年同期来比较，哇，这个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哦。好，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些数据的研究。那根据中信房屋延展室的一个分析，六都的数据来看的话，当前预售市场呢已经从过去的热络行情啊，也就是价量俱扬呢，逐步转向价格有撑、交易收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是我自己会直接就会想到说，应该是量啊，价涨量缩哦，就用这四个字，应该就可以来蛮明显的解读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啊这些数据。那房价部分呢，因为土地的成本、营造的成本，还有缺工缺料的这种状况，实际上特别是缺工齁，真的蛮严重的齁。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台北车站的话，都可以看到台北双星这个两座齁，这个像是这个摩天大楼一样的这个钢铁巨人啊，一天一天的在长高齁，每天呢几乎都有不同的进度。根据了解齁，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工程进度这么快，就是因为有特别专案引进这个外籍移工，特别是越南有这些技术的工人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双星才能够哇这个工程进度不断的在超前这样子哦。可是其他的这些营造业者哦，或是说民间的建设公司啊，他们要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工人真的是很困难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使很多自住的民众、首购的民众都期待哇，这个建商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有多一点的让利空间。可是看起来哈，从刚来的数据蛮明显的，建商让利空间是有限的哈，因此呢价格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六都都是全面上涨的，只是说上涨的幅度呢是大是小而已哈。那可是呢交易量方面呢，就受到刚才提到了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跟房贷资金的这个大环境影响，那加上呢很多民众觉得说预售屋啊这个价格刚才提到了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修正，所以观望的气氛呢事实上非常非常的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引用住展杂志的资料齁，就是说七月份呢这个很多北台湾的这些预售个案啊，即使说他们还是有在对外销售齁，有公开的这个销售行为，可是呢有时候一个月的来人状况啊几乎都是门可罗雀。那来人状况门可罗雀的情况之下，当然呢交易的这个组数更是让大家会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凉这样子齁齁，所以的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状况在现在的预售案场是非常普遍的齁，所以呢这个对应而来的就是市场的交易的成交动能呢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压抑哦，交易量同步的走弱哦，而且呢越往中南部呢这个走弱的情势呢越明显哦。那六都当中呢只有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啊还是呈现价量俱扬的这个态势。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蛮纳闷的齁，台北市的房价这么高齁，真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万物兴叹。可是呢台北市这个土地供给有限，新屋的供给有某种程度呈现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的解读啦齁。那加上呢住宅市场客群非常的多元，除了自住的需求之外呢也有一定比例的资产配置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即使说整体市况是在降温的。

是交易量萎缩的，可是呢台北市的这个部分价格呢还是维持一定稳健的韧性，甚至是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相较之下这个刚才提到了中南部不只是中南部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这边的预售交易量的出现非常明显的量缩，大概都有两成以上到五成之间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这几年来推案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新兴的从化区，这些新兴的从化区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到位在销售的时候都是给你画一个大饼未来这边会有什么捷运站这边会有这个大卖场这边会有公园学校可是呢你看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会有更加却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整理了今年上半年呢实价登录这个六都的预售市场的一个价量表现。看起来呢这个六都的价格啊，特别是在预售屋这个部分，都还是在持续上涨，只是说幅度还比较小齁。那量的部分呢倒是萎缩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齁。所以呢这个中信房屋延展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这个房市啊仍然处在一个盘整期，建议消费者呢应该要保持理性，审慎的评估自身的需求跟财务状况，避免盲目追价然后这个特别是现在看起来价格是看回不回啊。此外呢，由于交易量持续走低，建商资金周转的压力可能也会越来越沉重。市面上呢，已经偶尔传出建商财务危机或是工程延宕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消费者在挑选这个预售建案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建商的口碑还有履约的能力，来降低交易的风险，避免自己呢这个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这个血汗钱这个买了预售结果是房子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或是永远没办法完工的一块基地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咯。所以中信房屋也建议对自住客来说，中古屋呢同样也是值得纳入考量的一个选项，毕竟呢中古屋呢已经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不会有这个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呢溢价空间呢也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能符合这些首购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需求好，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提供给媒体的一则新闻资讯他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做整理的。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六都的价格，房价预售房价都是上涨的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地震局这个昨天也公布了台北市第一季度的房市动态，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就是住宅价格指数仍然比上一个季度上升了 0.22%， 这个是第一季度那终止了连续四个季度下滑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刚才提到的中信房屋他们整理的实价登录上面的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资料那预售屋呢在台北市的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平均单价已经来到了每平 130.22 万元较上一个季度呢上涨 3.38%， 整体而言呢台北

台北市的这个住宅市场交易动能呢，能趋保守，价格呈现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的说法啊，中央银行这一个季度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政策啊，那并考虑这个信用管制措施已经初步看到成效，仅小幅度的在第二季度放宽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成数跟这个上限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对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啦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北市的住宅市场止跌回升，第一季的住宅价格指数是 127.16 点，季增了 0.22%， 终结了从2025年第一季起的连续四个季度的下滑态势。那两个行政区当中呢，有12个行政区当中呢，有9区的指数都是上升的，跟前一个季度仅只有4区上升来相比的话，普遍呢各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呢以内湖 0.85% 的涨幅是最高所以内湖这边的这个需求跟这个价格支撑力道看起来还是蛮强的此外呢，这个台北市第一季度全市的标准住宅价格微幅这个增加到2015万元这个是所谓的标准住宅价格，平均单价呢也增加到每平65万元台北市的整体的平均房价。那产品类型也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现象，大楼的标准单价微幅升到了每平 80.53 元，季增 0.07%， 几乎是平板啊。那公寓的产品呢倒是下滑了，来到每平 47.8 万元，季减了 0.41%， 显示公寓市场的需求是减少的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反而不像前一个新一则新闻，就是中信房屋讲的说可以选择中古屋齁，看起来民众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电梯大楼或是新的大楼的齁，这个部分对于所谓的中古老旧的这个公寓啊，大家可能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吧齁，或是说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比较是喜新厌旧的。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造机屋管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租赁市场的一个动荡这个内政国家住都中心呢昨天也特别跳出来的来帮忙做一个危机处理的动作因为包租代管的这个龙头造机屋管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造机投资跟寄机械管理顾问公司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的危机，就是没办法付这个利息给这个投资人也让寄机械这个他们包租代管的案件呢没办法持续的在做管理所以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就赶快跳出来呢帮忙做后续转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谓的转衔呢，就是说把这个部分转衔接给其他的业者来做这个包租代管，免得呢这些房东房客呢变成是没有人管理的孤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昨天也表示，从8月10号已经启动了这个转衔的机制。六都租赁住宅这个工会呢已联系超过5000个案子的房东并提供咨询，目前呢有超过2500名的房东完成的意愿登记那这个据了解，这个寄机械管理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件数大概有6000多件那目前有5000个房东已经提供
啊这个咨询啊齁、哦、那有2500个房东艳遇登记齁、哦、那所以呢

这个完成了意愿的登记，所以他们后续呢就会由国家住都中心帮他们转进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尚未完成登记的房东啊，应该尽速的办理，以利后续安排新的包租代管的服务业者、租赁服务业者啦哦。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房东哦，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国家住都中心说哦，这一次转衔主要是针对原来由寄居蟹这个租赁服务的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案件，希望透过六都的租户工会哦，协助媒合跟接手哦，避免呢原有的服务受到影响，同时呢保障原房客跟原房东的这个权益。至于房东是否自己能否自己决定呢接手的业者哦，就是说哎，我是房东啊，现在这个寄居蟹这个屋管公司不能再帮我们服务，那我指定其他的这个业者来接手。国家住都中心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已经完成意愿登记的房东，如果你的心目中已经有希望合作的第五期租赁服务业者的话，将优先尊重这些房东的选择并请受指定的业者呢主动跟这些房东来接洽。那因为也必须要是业者也有意愿来接就是说郎有情也要妹有意就对了。你这个房东希望指定某一个 A 家的业者，可是这个 A 家的业者他不一定就有这个意愿，或是不一定有这个能量来接这样的一个 case 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要两情相悦才能够来做这个转衔的动作。那如果是房东没有特别指定的服务业者的话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些案子呢不会后续有人来接手齁。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齁，这类的案件呢将交由各地的租赁服务工会依照辖区内业者的服务能量齁以公平轮配的这个方式安排业者来接洽齁，让这些案件呢可以持续往下的走下去齁，就是说可以正常的把这样的一个合约走完啦齁。那如果房东跟房客齁对于这个工会的安排接洽业者或是服务方式有所疑虑齁，也可以向工会反映齁，我觉得应该向国家住都中心反映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工会将进一步了解民众的需求必要的时候呢协助做一些调整，希望在加快案件转衔速度的同时呢也兼顾到房东房客对服务业者的选择意愿那由于涉宅包租代管牵涉租约的管理、租金的收取，还有房东房客间的服务窗口，因服务业者发生变动之后能否顺利转手，将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这些房东们关心的地方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了目前已跟内政部共同研议这一次寄居蟹的案件专案转衔的简化程序，希望呢能够加速完成相关作业来确保房东房客权益跟既有的服务不中断。不过呢这个造基屋管所服务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案件呢目前并没有纳入这个这一次的专案的这个转衔接的这个动作就是说这个造基屋管他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他旗下的这个
另外一家子公司寄积穴呢，也有做包租代管的业务。那目前是寄积穴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没办法持续下去，所以呢，国家住租中心才跳出来帮忙做转介，这个让他们到其他的包租代管。

管公司的旗下去做服务这样子齁。那母公司兆基屋管呢倒还是算是正常的运作齁。这些房东房客们呢也稍安勿躁齁，不用担心齁。那因为兆基屋管也多次的发出新闻稿齁，说明齁，声明稿来说明他们的财务状况啊，运营状况啊都是正常的齁。那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依据兆基屋管自己的对外说明，该公司呢目前呢仍然正常的提供包租代管相关的服务，财务呢问题也亦将会获得解决哦。那应该是在8月21号他们会召开里监事会议，就会选任出新的董事长跟管理阶层，那后续应该就比较有稳定军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这个兆基屋管衍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呢，后续还是持续在来做一个捕破网的动作，内政部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修法的动作哦。那我们都在节目中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关注。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地产的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

0: 购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那这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的哈，所以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这些需求啊，或是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都受到了一些冲击哦。那昨天看到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了说少子化夹击啊，全台的幼儿园啊掀起了倒闭潮。那在六都当中呢，这个几乎呢都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量缩减的一个情形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做的一个这个新闻稿的整理。他们这个很多媒体也都有引用他们的这个资讯。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来看的话，这个是教育部统计处的资料显示，114年度全台湾包含公共化跟私立的幼儿园合计呢是6616所。虽然呢公共的这个幼儿园呢这个数量呢较上学年度增加了有17所，不过呢一般私立的这个幼儿园啊则是减少了58所，所以呢整体的幼儿园还是比上一个学年呢减少了41所。其中呢私立幼儿园呢的这个数量逐年递减，105年原来还有4258所，可是到114年呢只剩下3882所，等于在这十年当中减少了376所。所以呢等于也是来到了近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那进一步观察六都的这些私立幼儿园的数量这个5个都会区都是减少的其中呢台北市减了12所最多，只有呢桃园市逆势增加8间这个幼儿所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表示，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扩大公幼的这个的教保服务公共化的幼儿园的数量确实有些县市呢还是在持续的增加那因为政府各地方县市政府呢这个在这方面的经费都还算是蛮充裕的。不过呢私立幼儿园呢因为受到的这个少子化招生困难幼教压力的人力呢幼教的人力呢也是大量的流失所以呢造成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困难，甚至呢就是选择停止申办就不要再开这种幼儿园那台北市幼儿园这个年检最高也反映出在高居住成本的这个都会当中，不仅呢幼儿园的经营成本高，少子化跟

家庭型的人口流失的现象也相对的明显哦。那桃园市则是受惠于这个生意补助的这个优势，房价也相对比较亲民哦，特别比双北市比较起来的话，那个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近年来呢，成为首购族跟年轻家庭啊宜居的热区，尤其像是青埔区啊、青埔、桃园区、龟山区这些新兴从化区的陆续开发都有带进来的蛮多年轻的这些族群哦，所以呢幼儿教育机构的这个需求也跟着增加了哦。桃园市平均每一个一个园区的幼儿园的生这个人数呢达到了103人哦，有些地方甚至还供不应求哦。那随着幼儿园走向其他的地方县市的幼儿园所向退场，留下来的土地跟建物呢反而呢成为这个在地建商的抢手货哦。那观察近年来陆续出现了有很多笔建商，他们购买的土那个开发的土地呢都是从幼儿园这部分大笔的这个买进包括像是高雄的圆山幼儿园连带周边的停车场共有832坪就是由新龙腾开发以 7.01 亿元整合收购。另外呢这个成立集团也以 1.55 亿元收购了嘉义的嘉实幼儿园312坪的用地台中的蒲公英幼儿园587坪的这个住山用地也是由在地的建商以 3.99 亿元给收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受到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影响，这个确实有一些这个幼儿园的机构呢，确实明显的在减少当中。那幼儿园开始减少的话，再来就是小国小啦、国中啦、高中啦、大学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阵子这应该也不是这一阵子了，应该这几年来呢，都有看到很多的相关报道，就是说哪个大学又退场了高中高职也退场了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未来不可逆的一个趋势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可是呢在这些幼儿园退场之后这些校地他们的校园很多都是坐落在生活机能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建商当然就是建类欣喜的把变成是他们很好的未来推案的这个所谓的基地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市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动力量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则有关于张老师的家乡的新闻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很多地方很多县市他们有这个房子啊土地啊都是没有人继承的那造成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纳闷这个很多人想买房子买不起，更不要讲说要买土地可是呢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跟房子是没有人继承的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是彰化县115年度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这个已经从这个8月17号起正式列册来管理了那经清查共有3286笔的土地113栋的建物没有完成继承登记。如果说以115年度的这个公告土地限值来估算的话这个3000多笔的土地大概市价有这个公告限值呢大概值32亿元啦等于就是有这个32亿元的土地是没有人要的那所以呢彰化县政府也特别提醒列册管理

期满15年仍然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将会移请给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继承人呢，应该要赶快哦，尽速哦去处理，以免呢权益受到损害啊、哦，自己的权益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不保的状况。那根据土地法第73条之一的规定，土地或建物呢，因继承原依发生的这个所有权移转，超过一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在查明之后就会公告继承人在3个月内申请登记并书面通知，如果逾期还没有办理、哦、那将由地政机关列册管理。所以这其中呢，事实上是地政机关会有很多这个催促的动作，希望说哎，这个张，比如说张某某，你有这个继承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土地或是房子，你还没有办理继承哦，要赶快来办理。可是如果说公告3个月还没有去办理哈、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列册管理。那列册管理长达15年，所以这15年当中，你还是可以去主张去做继承的动作。可是如果超过了15年，这个继承人呢还是不理不睬、哦、就是说对这个土地啊，对这个房子啊，你可能也兴趣缺缺、哦、那所以呢就没有去做一个继承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期满15年之后将会移送给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标售所得呢若超过10年仍然没有人来申请提领，最终就会归国库。所以这前后呢长达有25年之久，前后有长达25年之久、哦哦、即使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列册管理15年啊，这个被国有财产署去做了一个公开标售的动作，那这一笔钱呢还是会存到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啊，这个后续10年你还是可以去主张你是继承人，还是可以把这一笔钱领回去的哦。那如果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10年之后都还是没有人来主张这一笔这个资金的话，那就会最终就等于是捐给国家，归国库所有咯。那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去办理继承啊，大概都是几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懂继承的这个程序哦，因为一般人啊大概一辈子就继承一次哦，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继承的流程该怎么样去办完全没有概念、哦、所以呢可能就一拖再拖。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这个继承人呢散居在各地、哦、可能有些人是在国内，有些人是在国外、哦、那可是这些人呢可能要去找到大家来做继承可能是很不容易、哦、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遗产分配的不公、哦、这个也是常常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哦、就父母亲过世之后呢可能子女可能有5、6个子女，这个其中呢可能就有1、2个子女觉得说为什么他分的特别多，大哥或是说二哥分的特别多，那我就分的就特别这个金额呢或是说土地特别少、哦、那就会有很多的纷争。那这个在纷争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最后大家就选择不去做继承的动作。所以呢这个部分地政处、哦、不只是这个彰化县的地政处啦，各县市政府的地政机关也都提醒哦，现行民法规定继承是不分性别的，原则上面呢都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从日据时期这个家产继承制度另有规定外民众若收到地政机关寄发的未办继承通知，应尽速向国税局办理遗产税的相关程序，再向地政事务所申办继承登记，所以呢民众可以透过各县市政府的地政处或是地政局的

网站，这边有便民服务、线上查询、未办理继承查询等等的功能，查询一起未办理继承，而且已经列册管理的不动产，及早确认家族名下是否还有相关的产权，避免呢15年的列管期满之后面临的要去做标售、哦啊、那事实上这些啊没有继承的这些房子最后还会衍生出来我们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诈骗集团扮演地面师，他们去找这些未继承的这些啊这个各县市政府啊这个列册管理的不动产，然后如果说这些人又没有这个所谓的继承人的话，他们就去假造这个代笔遗嘱哦，那把这些可能不只是不动产，甚至呢在金融机构里面的存款都把它做一个移转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台版的地面师哦，那去年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描述，那事实上它是真正的故事，不是这个所谓的写小说的故事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了，今天是8月19号礼拜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持续的跟大家聊到一些跟最近有关系的议题哦。那首先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翠乐团的作品《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翠乐团的作品《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那现在算是进入了暑假的后半段，诶，下礼拜应该就是暑假的最后一周哦，快要9月1号开学了嘛，所以呢应该不少人啦都赶快抓住这个暑假的结尾，赶快出去玩啊，然后规划一些出游的行程。而最近呢尤其是夏季哦，其实还蛮多人想要上山去避避暑或者是出外踏青嘛。那当然呢你要去登山的话，除了夏天要特别注意台风的状况，还有一些午后的对流、午后的豪大雨之外，最近呢要特别注意山上的一些蚊虫攻击哦，尤其像是虎头蜂，也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尤其在最近呢，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是在屏东，那有一个这个生态教育的队伍呢，在屏东满洲乡的出风谷，在这个地区呢办理了生态教育，但因为他们进入懒人溪段探勘的时候，有三名领队呢遭到了虎头蜂攻击哦。好，所以说呢这个是还蛮可怕的，因为山上都是树林嘛，那有很多的蚊虫啊，那如果说只是一般的可能像是小黑蚊啊或者是一些蚊子之类的，那可能伤害的力道还没有到那么大哦，就是不会当下这么急性的就是有中毒的情形。但是呢虎头蜂不一样哦，它是一种大型蜂类，而且具有攻击性强、地域性强跟毒性高的特点，虽然说主要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那可是呢它们的毒性是相当强烈的，尤其啊像是每年的3到4月哦，虎头蜂就会开始筑巢采集跟育幼，那夏天到秋天呢也是虎头蜂群增殖的时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他们为了保护他们族群的延续哦，所以说虎头蜂当中的工蜂，诶，是工人的工，工蜂呢他们的警戒范围还有攻击性都会比较高，所以说对于任何的风吹草动，就即使你没有要去碰它的巢，可是呢你只要进入它的领地范围哦，那这些虎头蜂呢可能就会高度的戒备。而为什么人体被虎头蜂蛰到之后就会有可能类似于中毒的反应呢？那讲中毒可能有点不太对啦，其实这个应该是因为人体对于虎头蜂的蜂毒蛋白有非常大的过敏反应，所以说才会造成重伤甚至是死亡的案例哦。而且呢虎头蜂啊跟一般常见蜜蜂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呢虎头蜂啊它们的蛰针是没有倒钩的，所以说呢不像蜜蜂攻击之后蛰针难以顺利的拔出，是经常连同脏器残留在敌人身上，那一般的蜜蜂呢就蛰人之后通常是会死亡的，可是呢虎头蜂啊它们是可以重复的攻击哦，所以说它们的危险性又更高，就请大家啦之后在这段期间尤其是一直到秋天呢你上山

面注明你的姓名、血型、过敏史以及过敏药物，还有个人的相关慢性病史。那在出意外的当下呢，才可以让救援的医疗人员去了解重要的医疗资讯。而在到野外的时候呢，就你身上的装备也很重要，尤其啊，你的身上呢，就不要喷一些很强烈的香水啊，或者是就是也不要喷一些很强烈的可能化妆品、发妆水等等。那这个强烈的气味呢，容易吸引虎头蜂靠近哦，所以说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而且另外呢，如果你在山上吃东西的话，最好啦，还是避免一些气味比较强烈的，可能像炸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香的东西哦。这个呢，也容易吸引到虎头蜂的靠近。另外呢，在衣服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物，而且务必呢要穿戴帽子，还有长袖的衣裤。那如果说穿深色的话，好像是容易吸引到虎头蜂的，所以说也要尽量的避免。另外呢，根据林保署表示，就有些人啊，可能上山就是会害怕一些蚊虫嘛，就想说，那我就干脆带一些杀虫剂好了。可是呢，其实有专家实验证明哦，一般市售的非管制类杀虫剂，它其实不一定能够有效的杀死虎头蜂群。所以说呢，如果在上山的时候遇到虎头蜂攻击，就不要想说啊，我就拿杀虫剂攻击他们好了，就还是以避开为主啦。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如果我真的非常不幸的遇到虎头蜂群的话，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第一个啦，请大家还是一定要保持冷静哦，然后不要想说我要打他们或者是要喷他们之类的，就他们的攻击性是真的很强，而且通常都是一大群哦。所以说呢，遇到虎头蜂的时候啊，最好就是压低身体并且安静的离开。而如果说你真的是可能不小心动到它的巢，然后遭遇到攻击的话，那当下呢应该要以衣物来护住头部，并且压低身体快速的离开。那可以的话呢，尽量向顺风的方向离开哦，减低引发气流还有残留被遮者的费洛蒙讯息。另外呢，如果说蜂群正在追击当中，那你是一整群登山团的人的话，附近的人如果很多的话呢，应该要分散人群，迅速的离开现场。就是呢，被攻击的人啊，要赶快离开，那没被攻击的人呢，也要大步的慢跑，而且尽量减少毒蜂的注意力。好，那最后呢，如果说你真的在山区野外非常不幸的被虎头蜂蜇伤的话，那第一个当然是赶快逃离现场，而且大声的呼救。那到了安全处之后呢，先立刻用肥皂还有水来清洗伤口，除了避免伤口感染之外，也可以移除虎头蜂所留下的费洛蒙。那如果说你的伤口已经出现局部发炎的症状，可以用冰敷或者是涂抹消炎止痛药膏的方式来减轻肿胀的情形。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你已经开始呼吸晕眩，呼吸困难跟晕眩的话，就当下呢要服用抗组织胺来做缓解。那当然呢，如果说你真的被蜇伤，被虎头蜂蜇伤的话，就无论当下的情节严重程度哦，就一定要赶快尽速的就医。因为呢，这个虎头蜂的过敏反应还是可大可小啦，那最严重呢就是有可能会失去生命嘛，所以说请大家在山上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呢，当下一定要保持冷静。如果身上有一些你有带比如说冰敷啊，或者是抗组织胺的药剂，就可以赶快做一些紧急处理，但最后呢一定要去医院啦，这样子才可以在比较快的时间之内呢得到适当的治疗咯。好，那讲到这里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就我觉得爬山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但安全还是要顾好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作品《日落》。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8月19号除了是一个普通的礼拜三之外，今天在农历当中呢其实是农历七月初七哦。那今天呢是七夕嘛，其实今天如果你出门去可能像超商啊，或者是有经过一些花店的话，就会发现到处都在卖这个情人节相关的花束哦。那当然啦，农历的七月初七除了是相当浪漫的七夕情人节之外，如果说以台湾的传统习俗来讲，其实应该是叫做七牛骂，也就是七星娘娘跟床母的生日。而七牛骂呢，她是负责保佑儿童，就是保护儿童的一位女神哦。所以说呢，如果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的话，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然后如果你们比较传统一点的，可能会准备油饭、麻油鸡还有胭脂水粉来祭拜七牛骂，那感谢神明呢保佑孩子可以平安的长大。而且呢在这个农历的七月初七，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成年礼仪式哦，也就是叫做十六岁，意思就是在孩子满十六岁当天的时候呢，向亲娘妈来感恩并且感谢她保护自己的孩子一直到成年。好，那除了七牛骂之外呢，台湾民间还相信床母其实就是幼儿的床神哦。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婴儿的话，在农历的七月初七这一天呢，也会准备一些油饭啊或者是鸡酒来祭拜床母，那希望孩子呢就是好养还有夜夜好眠等等。而其实在七月初七这一天啊，也有人会去求智慧还有跟文相关的运气哦，因为这一天也是魁星还有七仙女的圣诞，所以有些人呢会前往庙宇来祈求开智慧、考运还有贵人运。所以说七夕这一天啦，不只是情侣们来庆祝情人节这样子的日子哦，其实在传统上呢还是有很多大家可以来祈求好运，尤其在文昌运的部分呢也是特别的，在这一天啦有一些其他的仪式啊还有传统的习俗哦。所以说啊，在七夕这一天，农历七月七号，想要旺你的文昌运，做三件事情呢其实比许愿更重要哦。第一个呢，你可以先整理好你的书桌以及工作桌，清除不必要的文件和杂物，来减少视觉的干扰。那另外呢，像是写下你今年最重要的目标哦，就例如说我今年可能想要业绩赚多少钱呢，或者是我今年要考到什么样的证照等等。那当然最后呢也要发挥你的行动力哦，开始为你的目标呢当天当下就开始行动，这样子呢不只是许愿啦，就是怎么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嘛，所以说你的努力呢加上天注定跟天上的许愿，让运气变好，也许呢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友廷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直到我遇见了你》。好了，那除了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这一天之外，那当然在农历七月份，也算是台湾的民俗月嘛，所以说就有很多传统的仪式啊，或者是各地有不同的习俗哦。那在下个礼拜，应该是礼拜四呢，就有一个算是应该各个公司行号都会蛮重视的，也就是中元普渡哦。那今年呢2026年的中元普渡落在国历的8月27号礼拜四，那所以说呢，中元普渡这一天啊，应该除了一些公司行号之外，可能附近的庙宇啊，或者是你家里有在拜拜的人呢，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准备嘛。不过呢，今天不是要来跟大家聊说中元普渡应该要怎么拜哦，因为呢，其实在每一年，应该说每一次啦，有这样子的传统节庆，可能包括比如说清明节啊，然后还有什么节日会拜拜呢？可能农历过年的时候啦，就是传统上来讲啦，如果是以道教来说呢，我们就是要拿香拜拜。那如果说是中元普渡的话，有些人就是会来烧金纸嘛，可是呢，像这样子啊，焚香还有烧金纸的仪式呢，虽然说它是传统的习俗没有错，可是如果说以现代比较环保的观点来看，其实它会造成一些空气污染。好的，那根据卫福部呢，它其实在之前哦，在清明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发布一篇跟清明节有关系的卫教文章。就民众呢在拜拜的时候啊，习惯焚香还有烧金纸，虽然说是传统上的一个仪式哦，但除了是容易引起火灾还有增加碳排放影响环保之外，还可能会吸入因为焚烧而产生的 PM2.5 还有其他的有害污染物质，所以说对于健康呢也是有一定的损害。那根据像是环保署它的资料显示哦，焚香烧金纸呢会产生很多种的物质，包括了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以及细悬浮微粒，也就是所谓的 PM2.5。 那其中呢，它含有的苯、甲苯、甲醛跟这个多环芳香烃，它是具有致癌性的，会对人体造成损害。那所以说呢，像这样子烧金纸的行为啊，虽然说它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仪式啦，可是呢，如果说大量吸入这样子的气体呢，还是会对于你的健康造成一些损害。不过呢，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庙宇呢，他们已经开始不会焚香，不会焚香，也不会烧金纸。例如说像行天宫啊，我记得他现在好像就已经没有在拿香了，对吧？然后还有像是龙山寺，我自己的印象是大概疫情之前，龙山寺他原本还可以拿香，就是你进去可以拿三支香哦。但我已经忘记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了，反正好像最近几年吧，去龙山寺拜拜的时候，他通常都不会再给你献香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新闻就有专门做了一篇

报道哦。那其实创建到现在呢，已经有200多年，大概280几年历史的龙山寺，就当然啦，它要全面的进香哦，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可能有一些坚持传统的人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不拿香的话，不就是对神明没有礼貌吗？好的，那首先呢，要讲到一开始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子的改革呢？那其实在当年哦，在2015年的时候，台大医学院内科部以及心血管中心医师苏大成团队，他们呢到了龙山寺进行空气细悬浮微粒检测，发现寺内呢各处平均的 PM2.5 浓度高达每立方公尺1360微克，而这项数值呢已经是台北市户外空气大概平均值的50倍，而长期暴露在这样子浓度过高的环境之下呢，其实会大幅提升罹患呼吸道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龙山寺董事长黄书伟有指出哦，在当时检测结果出炉之后，内部呢其实有迅速的商议改革方案。那当然在执教取得菩萨的同意之后啊，在2015年6月，他们就先将香炉从原本的7个减为3个，而且每炉呢只允许插1炷香哦。那并且呢，它就是由寺方呢会统一提供给香客献香，就是从源头来控款品质。好，那这个就是我以前去龙山寺的经验嘛，就我印象中当时是进去的时候，庙方人员他会给你3炷香，然后的确也只有3个香炉啦。那在改掉了这个香炉的数量之后，实施减香之后呢，它的数据有没有再次改善呢？那在当时啊，时任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陈宝忠，他带着实验室团队到龙山寺的现场采样，结果呢，再次的出乎意料哦。就他说啊，他以前没有去过龙山寺，但是看到测出来的浓度还是高达了1000、2000，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那很多寺庙呢，以为改用成环保箱或者是无烟箱，也许就能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哦。可是呢，他们逐渐的去测试不同香品之后，发现其实很多污染物的成分，它几乎都是不变的。所以说啊，在看到这些团队的报告还有科学的证据之后，龙山寺呢也接下来更坚定哦，他们应该要做这一些减香甚至是无香的改革。好，所以说到后面啊，2017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把3炷香进一步的减为1炷，然后到了2020年3月份全面的封炉进香，那只保留由四方代表点燃的1炷大香，而其余的信众呢就是以双手来合十参拜。好，那那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啊，因为我以为当时龙山寺他不给香客拿香是这个防疫考量，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是他们真的有在做进香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呢，推动了减香4年多以来哦，当然有些香客啦，可能真的有因为这样子就不去龙山寺拜拜。可是呢，随着时间推移啊，信众也逐渐的接受了新的观念，那现在参拜的人次呢，反而比减香之前还要更多的哦。好，那虽然说单一寺庙的减香可能对于改善台湾整体的空污这个效果还是有限的，但是呢，像是龙山寺这样子的大庙啊，从他们开始展开行动的话，也算是具有一个示范嘛。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是金周刊他们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哦，然后再讲的就是龙山寺呢，他们从大概10年前开始就实施了减香这件事情。那有人会觉得说，拜拜不拿香，那是不是感觉我拜拜的效力会减少呢？但我觉得啦，就是对于神明来讲，一定是你心诚则灵哦。所以说，搞不好下礼拜普渡的时候呢，如果你原本是会焚香啊、烧金纸，也许啊可以来想想，我是不是能够以比较环保的方式，例如说以双手合十、以花代香、以心诚则灵的方式呢，来完成这样子的传统仪式哦。

0: 好了，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你是我的水》。好，听完之后呢，我们待会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我的你是
1: 我的水。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在这个礼拜，除了今天是农历的七夕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哦，大家应该听到，大部分人听到应该都蛮开心的啦。那在8月17号呢，有总统赖清德他就宣布哦 ，AI 红利全民共享。那在116年度，也就是明年度呢，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将增列岁出2357亿元，用于全民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而行政院预估哦，最快在8月20号院会之后呢，就会来说明发放的相关事宜。但是呢，还是要看财政部行政的作业程序而定哦。而目前的预算案呢，还是需要经过行政院会的通过，送到立法院审议之后，才会正式的来宣布说可能相关的领取方式。好，那以目前已经公布的状况来讲呢，看起来啦，好像真的是什么都还没讲哦。那如果说呢，总预算啦，可以按照法定的时程完成三读的话，那最快这个10000元呢，有机会可以在2027年初入账。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总预算是有一些延宕的情形哦，那实际发放的时间呢，有可能会拖到2027的下半年，甚至是更晚。所以说这个预算到底什么时候会通过呢？还是要看，应该是看明天院会的这个审议相关的结果。好，那如果说参考去年哦，普发10000元的规定，领取的资格呢，总共分为五类，包括了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还有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以及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像是我国国民的外籍，还有港澳配偶，然后有取得居留许可，还有最后呢，就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还有他的这个驻外人员的我国国籍眷属。那领取的管道呢，去年总共有五种哦，像是官网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临柜领现，还有特定对象，我记得是一些偏乡造册会直接做发放，然后有一些特定的对象呢，是会直接就是你不用去登记，好像会直接的来入账。可是呢，以上啊，这个是去年的规定哦，2025年的时候的规定。那感觉明年是有可能会沿用啦，但是到底会不会沿用呢？还是要依照行政院后续的公告为准。不过呢，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虽然说呢，目前总统是公布明年可能会发这个普发一万哦，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整个预算还没有去审核，然后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其实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就是只有说明年可能会发10000元哦。所以说如果你这几天有看到任何的讯息跟你说这个2027普发一万，点击连结立刻登，或者是2027普发10000元，你点进去就可以马上领到，也请大家绝对不要上当哦，一定要等到行政院有正式公布他登记的管道还有发放的方式，这样子呢才不会不小心被骗走你的个资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鬼黄鸿升的作品《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哇，好怀念哦，这首歌也蛮久的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在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一下跟健康有关系的讯息好了。那前阵子呢，有跟大家讲到现在的台湾新冠的疫情，其实应该整个东亚的国家，其实各地啦，就是一些新冠的疫情呢，好像又再次重新的起来咯。那疾管署今天呢，在昨天呢研判哦，台湾 COVID-19 的疫情达到了高点，未来两周是高原期。那接下来呢会扩大 COVID-19 的疫苗接种措施，一直到9月28号。目前库存哦还剩下大约 12.4 万剂，而在解冻之后效期会一直到9月9号。所以说呢，有接种需求的人啊，想要去接种的话呢，就是要趁现在，否则可能就要等到大概10月份。那除了 COVID-19 新冠肺炎之外呢，这个流感疫情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哦。那现在呢，流感疫情正在呈现缓升的趋势，而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哦，上周呢就诊人次大约是95,011人次，而跟前一周比起来略升了 1.2%。而尤其啊，现在是8月中，那再过一周呢，差不多要进入开学季哦。那尤其现在是 COVID-19 加上流感，两个都是正在呈现一个往高峰去的现象嘛。所以说呢，请大家啦，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防范传染疾病哦。那在流感的部分呢，卫福部疾管署有宣布，因应近期流感呈现缓升的趋势，今年呢8月24号到9月30号为止，会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使用对象。那这个对象呢，包含了像医事单位、防疫人员、安养与长照机构，还有幼儿园至五专三年级学生等等，总共七大类的族群。而这些公费药剂呢，是配置在各个县市卫生局所规划的合约医疗机构。那你除了是可以去找你家附近有没有这个合作的机构之外，你也可以直接上网查询疾管署的这个网页。那你可以直接查询

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那就可以去查说，诶，你家附近有哪一些公费药剂的配置，以便大家有需求的时候呢，可以马上的就近取得。好，那流感的部分呢，疾管署提醒哦，如果说有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比如说你感冒之后诶出现了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发干、血痰、胸痛，甚至是意识改变，还有低血压等等，就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呢，请大家务必要尽速的就医哦，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流感它重症的前兆。那另外呢，因为目前啦，流感抗病毒药剂还没有列入健保给付的项目，所以说公费用药治疗的时机跟必要性呢，还是要由医师依照病患的状况跟临床来做专业的决定，所以说并不是大家去买就可以马上使用到的，你还是要去看医生，让医生做一个比较专业的评估。好，那以上呢就是提醒大家，最近流感还有 COVID-19 的疫情持续在一个高峰啦，然后外加开学日越来越近咯，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家里有学生的家长们呢，也提醒一下他们哦，在去学校的时候呢，还是要落实勤洗手以及戴口罩这些个人防护的措施。那如果说有任何感冒的症状，有任何可疑的症状呢，一定要去看医生，而且好好在家休息咯。

您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持续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就还是希望大家最近啦，这个流感啊，然后最近 COVID-19， 然后最近我身边也蛮多人感冒的，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要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相见小鹿，相见小鹿。那我们就在明天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网络上朋友看不到我们，但是只要你下载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还有 FM104.1 的朋友，谢谢你们收听。今天我们唱一些特别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所唱的《惹人迷》。

人迷，就是张璐他所唱的。说到张璐啊，我曾经在香港看他表演，舞台上非常

常精彩，很可爱，而且头上戴一个小啾啾，真的很可爱。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永远依靠你》，我请翟曼芳小姐来演唱。

永远一个你，钱曼芳小姐所唱的。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戏在台北上映的时候，好多人迷得不得了，连我在内，这部戏人陪着我们成长的。今天我们来听比较愉快的一段啊，就是十八相送之三。我请关凤燕小姐、杨艳妮小姐为您唱解一首十八相送之三。

十八相送十三，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非常精彩的一段。接着我要请朋友听一首和这首歌截然不同的，但是这首歌在当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流行的，几时再回头，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几时再回头是由我吴俊贤为你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白光的老歌，非常好听，爱似浮云。我请董云轩小姐唱爱似浮云。

这首歌我要给董玉君掌声，因为从他歌声中让我想到了白光。我曾经跟他有好几面之缘，第一次见他在香港一起吃宵夜，然后吃完以后呢，他就说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看我的宝贝儿。我就问，后来问朋友他宝贝儿是谁，我以为他有男朋友，不是，是他家的猫和狗。我觉得他真的很有爱心的。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蓝风为我们唱的《南屏晚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赏花容易栽花难，关红艳小姐为您唱。

归来吧》这首歌是崔萍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接着我们请金鹏先生来唱《归来吧》。

归来吧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抒情歌，船。船有两首，一首是香港的，一首台湾的。我们听台湾的船，翟曼芳小姐唱。

很好听的一首歌《船》。好，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北方味道的歌曲，《九月九的九》，杨艳妮小姐来为我们唱《九月九的九》。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俊贤。我们来听一首刘家唱的歌，很好听的一首《深秋》，我请蓝峰先生为您演唱。

深秋是蓝峰先生为我们唱的，吕美琴啊很少唱这个老歌，今天呢我就给他说你要唱一首有含情的歌，他说好，周选的许我向你看。

李玮琴用爵士的唱法赋予他新的生命，也蛮好听的。好，我们来听董文君唱一首，我们来听这首歌啊，《静静的河边》。

静静的河边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有一首歌我们很少听到，春天，春天啊，我请关红艳小姐唱，恰恰春天。

春天是不是很好听一首歌？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杨艳妮小姐，我们再来这一首《想当年》。

像当年这是杨念妮小姐所唱的，好像还有时间哈、啊，我们来听一首和由我吴敬贤为你唱一首《送君》，希望今天我们所安排的歌您都喜欢。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完成地址。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有一间不止啊大间的公司，阿煞经营不善，阿煞去倒落去啊呢。内底大家斗阵，一二十年的一挂大大细细即挂职员员工哦，个变变叫啊啦，直直来啦。一两个月即个业绩嘛袂当害啦。进前头家有甲因换职，
1: 来来，这精华带哦，啊咱不如哦。今仔日嘛是算讲是合作日子吼，今仔十九吼，十九对，十九号，十九号，安尼好啦，恁都会记得吼，拜四、拜五、拜六，拜三、拜四、拜五，安尼啊，拜三，对啦，拜三，哎呦，我煞完了公公啊啦啊。我咧讲，阮遮几个啊戆戆啊，啊我嘛戆戆啊，戆拄戆拄啊，嗯，啊即有当时啊吼，无讲戆戆啊，真巧变戆，啊你讲真巧，啊都无巧，啊戆戆，啊都袂戆，啊人生是安尼，人类是安尼，对对啦，欢喜就好啦，啊人类拢会改变啦，毋是永远安尼啦，嗯。下晡嘛是，即个好处，我咧讲，迄个云林遐丁阿辉吼，伊讲，你安尼几啊十年唔捌看你即马，伊讲伊即两天去翕到迄个旧的相片啦，讲好，迄阵看到到底安尼吼，有影美男子，美男人啦，美男子啦吼，帅帅帅帅帅，蟋蟀啦吼，

哦啊！你即摆到底安怎？几啊十年，上少唔知三十几年无见面，凡事不济啦吼。我讲我即摆，伊讲你即摆是生岁啥？我即摆是安尼啦，头毛村较早是五分之一啦，啊，头毛村五分之一啦，算讲那看到拢完啦，空空啊啦，啊，是也无秃头啦，嗯。哦，要不秃头吼，伊讲啊，这有影做黑心安尼，哦，伊讲啊，你讲敲鼓，我讲啊，所有哩，所有啦，安尼啦，啊，所有，但是前天因有，佮提台按摩的，讲不叫我买啦，啊，我买啦，这，我讲我这，我都知影讲我这，输个所有吼，这我家己知影，当年。拢坐倒啊啦，坐倒啊吼呢！爱提的问啊，讲到最你是即马无你先做虾米型的安尼啦？我即马拢年纪较侪来吼，拢嘛是头毛落个剩几支啦吼。安尼啦，要算嘛，凡事那食饱营养来算看卖嘛是会使啦吼。爱讲啊，迄落咧，讲啊，小花所有啦啊啊，迄阵你安尼。哦，要阁真飘撇啦！我即马袂飘撇啦，即马西装嘛袂艳青啊啦。昨昨日则阁摕一挂迄个后新的后旧的衫裤，叫阮的莹莹摕去罗州吼，伊遐讲边啊有熟识，伫咧共改衫裤的啦，啊啦，改470块啦。啊，当然有新的啊，毛旧的啦。啊，旧的是啥呢？因为我都爱穿迄个总统的哩了。迄个，我一生我都不爱穿个塑胶一支那鸟啊腿个啦，我都爱穿总统安尼。直讲个啊，对个，直讲个安尼，嗯，啊，直讲个吼，啊，长都我讲哦，啊，这布只好吼，原来好啦，迄旧个吼，迄足旧个，迄旧个啊，都干阿这里叫做腰围袂用个，腰围就搁放啊上悬安尼啦。啊，那安尼我甲想起吼，迄阵是27、28腰的孙啦。啊，你甲想讲，即马32呢？吼，安尼我就甲讲，安尼互你去猜啊。伊讲啊，我讲啊救起啊啦，人救起啊。伊讲救草，我讲安尼说的是噶。我讲安尼我草都啊，我讲迄个叫做，迄个小，迄个叫做啥？迄个什么国？迄个啦，伊啦，是我想一下，我咧讲，想迄个啥人啦？用何安尼哦？干嘛呢？小亮瓜啦，我讲我小亮瓜啦，伊讲知啦，小亮瓜都喺电视台咧做，我操，即马村里安尼，用搞唔样人去，我讲都丢，啊都救去啊！你袂记得文下迄阵哦？救甲村布地喜洋啊，遐大仙娘呢？迄那圣经讲叫伊叫做，阮遐朋友咧请布地个，林什么吼，迄布地去先的吼，来甲请看卖，原来请行。啊伊讲，我讲嘿，我才朝你来甲回想，讲我像安尼哦，嘿啊，像小亮哥安尼啦。啊，有来也过会使比较，过甲迄个什么南瓜什么瓜，迄落做纳，迄个什么纳豆迄个啦，即、这个好友谊因卫生啊啦，哎呀，什么多啦啊？哦，安尼啊，都我讲你安尼，你都讲小亮哥安尼啦，小亮哥，因为伊要会出道，我就甲买一台车啦。因为伊伫三林埔迄边哦，我迄阵伫三林埔啦，啊，伊拢会听阮的节目啦。啊，我都伊都会熟悉着。我有买一台两缸的吼，我还记得我是买一台迄个乳量啊两缸的去咧试驶啦。安尼啊，到尾伊甲我介绍讲，哦，来，迄阵我都小可就讲，你唔通驶啦，哦，这一台是难得的啦，全国干那两台尔啦。哦，我讲什么车？伊讲我目睭塌落去啦，MGA 啦 ，MGA 迄啦，安尼啦。我讲哦，啊这叫我去看看。哦，看看讲啊，这个炮车，伊讲炮车都对。

0: 安尼碎粒子碎粒子啦，吼、啊！所以顶阿辉啊，你咧问我讲看，遮尼久拢唔捌看我生做虾米型诶？就大概安尼，吼、哦，啊，小可，大概安尼啦，吼、哦。啊，但是，若要爬山吼，阮阿龙伊喜欢，阮家阿龙伊甲彭先生常用啦，其他诶话拢缀因袂着呢。啊，毋过伊若要。我若要甲伊烧走吼，我无输伊呢，啊，我无输伊啦，啊，啊，所以吼，这个叫做军路也过连接啦，啊啦，啊，你得甲想讲安尼，迄、那个小亮哥朝外滚，我唔知啦，吼、哦，安尼互你参考啦，啊，253-8999，来，即马，今仔日有影吼，今仔日伫，今仔日咧。今仔日叫做伙计伫个底下啦，伫这个伫这個家具店啊，家具店啊，甲一条做私密路，今仔家具店，明仔载要花莲咯、哦，哦，花莲咯、哦，花莲遐朋友可能较少，啊来，这个我有下晡我有看看因来互我吼，今仔日伫个叫做家具店个阿婆啊，74岁吼，安尼谢谢。来，你听一下阿伯啊，阿伯啊，我有甲你看，我有看，哦，伊刚阿哥看起，阮遐叫做苦瓜生态翁先生，翁当的嘛，有去咧倒三工呢，来。
1: 这是这个94啊，一度啊吼，讲伊坐落去爬起来困难，啊，咱喷好剂治了后，徛起来给吴老师看，哦、啊，有较轻松无？
2: 有，哎呦，好，不错啊，爬就起来，
3: 好处有啊，伊讲那爬就起来了。
1: 啊！你喷好几滴喷健康内底哦。哎，啊！你即马感觉安那？
2: 安那就好点咧。
1: 好，有法度改善，都是真好啊。
2: 我等足久的啊。
1: 哦，是哦，是哦。
2: 啊，无啦，我甲太太好朋友，阮已经十几单了，是
1: 咧。都跟那厝的人同款，
2: 是。
0: 哇，我有听到啊，我有看到啦。哦，啊！你安尼也乖啊，吼！讲本来熊那坐咧要爬起来，爬袂都爱爬几步，爱一声就爬起来哦。因是甲龙影咧，嘿，龙影我有看到吼。啊，所以佫讲伊安等真久啊，伊佫到阮咧店诶头家娘十几年啊，熟识吼，好朋友啦，啊，足信任命咧哈，对。啊，这是伊抹迄个好基地诶啦，喷好基地诶。啊，拄则我到阮咧合作社呢。这个啥人？这个营养素吼、哦，我咧讲，伊咧讲迄罐安尼喷安尼，伊讲我的头毛那会遐拢袂啥袂啥白吼，那会安自然的血管好，你唔知哦？我说，啊伊提一罐，我了有一罐好基地的，去伫咧桌顶咧试用，啊伊提咧喷看卖，讲高压安尼，我这是唔知啦，但是我是。最近拢无咧念啦，因为有几个因素吼，我是食乌将军，啊加有咧喷这个叫做好基地的，但是我嘛咧喷迄个伊个啥物大学教授研发的遐，迄罐哦纯天然的，啊即马都大学教授甲一寡医生拢讲爱先互因遐几个遐十个遐几个吼，即批先互因，你落咱等下迄度食迄落。好啦，我讲安尼吼，我安尼嘛好啦，吼、哦、啊，所以我才讲，我讲啊，这个叫做伊即马营养素吼、哦、啊，算起来真好啊啦，无多啦，算起来吼、哦，我讲你啊，算起来才剩偌济年呢，算起来吼、哦，算起来本来都袂赚呢，啊，即马佫加迄个叫做啥物？加一罐落去，安尼算起只剩偌济，啊都无法度啦。算起只剩，剩500块，哎呦，700都咧歹赚啊，讲500，爱讲700，因为阮也是安尼啦，那咧优惠是分店拢，互伊抽较少啦，啊所以啊减者也是减者安尼，啊无啊有法度，啊有法度，一声嘛多过，啊所以。本来一罐就爱迄落吼，啊，即嘛700都咧卖赚的，过500。

0: 四关呢，四五二十嘛，吼、哦，拄啊一关煞1500，哎呦，都无多吼。安怎食法？唔知只卡来问袂要紧，2003-89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下。啊，我即马进来，进行这个节目，即马几点几分吼？我看下，来电话，电话，喂喂喂喂。
1: 我有声音哦。
0: 啊，田花呀，丢。
1: 我好听到
0: 啊。啊，丢丢丢丢丢丢丢丢。啊。
1: 哦，我那么最近因你打出啦。
0: 哦，营业。
1: 今日未得食，爱加一小块给你食。
0: 唔通安尼啦，唔通你。哦。你留你背你，留你背你。
1: 哦。无要紧，我自己，我将自己，人拢来，我将收自己老母收要几万斤咧。
0: 哦。啊，人伊伫迄个嘉义遐吼，嘉义阮就丁导演吼，哦，伊嘛是营业吼，因拢伊甲因厝边拢咧种，啊，往迄、那个往迄、那个迄、那个叫做迄、那个往去营业树啊，骨落去行的啦，安尼啦。
1: 哦，我这嘛是会使用营业花。
0: 当然了，
1: 东山迄个拢，其实阮南华再去东山遐行的啦。
0: 哦，反正岗位。东中华东山也是嘉义啦，嘉义迄、那个，
1: 嘿、啦，要在杭州。
0: 哦，对啦，伊呢，
1: 这营业官拢有几位咧，几个。
0: 嘿啦，伊咧专门咧。
1: 收啦。
0: 哈啦，啊你。啊
1: 我明仔我寄营业码，迄个营业迄个钱诶，可以互你寄哈。
0: 安尼哦，安尼哦，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如果我3999啊，迄个，迄个。好，杨秋街六号地下
0: 楼了。对，好啦，好啦，
1: 家
0: 里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大家健康。
1: 你有没有记得我？
0: 好啦，伊啦，我定来咧想讲，你这做人这好，友情这好，定来是要去啦，都安尼。
1: 我明仔来寄过哈。
0: 啊，好啦，好，谢谢，好。啊，有啦，我这连伊寄来，呢哈。啊，这丁阿辉讲你讲要寄，啥物要寄？迄条说礼物，唔是礼物，迄。迄个遐尼水哦，迄有影水。我唔通啊，迄啥物瓜啦？迄哈密瓜不是哈密瓜啦。迄、那个瓜，阮迄拢有，唔通夹。虽然你也真水吼，你夹迄那教室夹来嘛，弄歹了了，唔好，嘛是唔好。啊，阮家都有。哦，丁阿辉，啊丁阿辉，安尼你都知影讲我即卖形体差不多安尼啦。啊，安尼，就是安尼，好，嘿嘿，啊！你讲当时，我讲当时都有缘呐。那迄落，伊讲你要台北拢未拄啊好，未对着是，迄落要看讲我有影薪水虾米型的，讲较早甲阮无啦，那有搞？喂，喂，
2: 在找吴老师啊？
0: 我就是啊。
2: 哦，你就是哦。
0: 有的。
2: 我讲公益课可以吗？
0: 啊，可以。
2: 哎呦，我你好哈、啊，我有身体啊有一个病哦。
0: 哦。
2: 那会晕啊，会晕的那个病啊。
0: 哦。
2: 头壳会晕啊，就规身躯会晕啊呢。
0: 会晕哦。
2: 我想麻烦吴老师一下。
0: 哦。
2: 广播出去哈、
0: 哦，
2: 看有没有听众知道怎么用什么药？
0: 你
2: 用什么药？
0: 你
2: 打电话进来，告知好心说，
0: 你
2: 通告知我们。
0: 好，你几岁了？你是怎么晕？
2: 还有麻烦我需要把它写下来，写下药名来。因为我有一个耳朵也聋聋哦。
0: 哦，
2: 套耳郎啊。
0: 哦，套耳郎啊，我在。
2: 对，哎，我就靠老师哦，把它记起来。
0: 你。
2: 然后。
0: 你贵姓啊？
2: 然后我会买那个。
0: 没关系。
2: 买那产品。
0: 你。
2: 我会买产品，然后拿那个药单哦，放在那边寄给我。
0: 你头晕，你头晕嘛吼，头会晕呐吼。
2: 那个药单哦。
0: 好。
2: 你说需要什么？
0: 你头会晕呐，我知道。
2: 是头会晕，头会晕，整个一

0: 能走路，走路会跌倒。
1: 哎呀，几岁了？
0: 整个人会晕了。
1: 几岁了？
0: 整个人会晕了。
1: 啊，你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0: 我姓张，我姓张。
1: 张哦。
0: 工厂张
1: 哦，工厂张张老先生，好好好。
0: 对。
1: 张先生住哪里啊？
0: 我住桃园。
1: 哦，桃园哈、哦，好。待会有人如果说有报好一点的，我把他录音才存。
0: 啊、
1: 哦。
0: 那客家电台没有好远。
1: 哦，对对对，我那边都有做节目。
0: 对。
1: 好好，拜托。
0: 哎、啊，你要快帮忙我吗？
1: 好好，可以，听众听众。我欢迎、啊、拜托听众好
0: 我八九十岁了
1: 哦看起来有嘿对对、啊、好好
0: 老了
1: 好好你就挂掉电话、啊、你就在收音机听哦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你补有啦，我们都很多啦。
0: 你补，你写我，你冇有听？
1: 有啦，啊，都袂记得遐多啊。
0: 你冇有听？
1: 好，阿恁不要紧。
0: 一罐油我补一罐油。
1: 好，阿你只注意听，快，拜托天佑，吼，拜托天佑，吼，好，好。
0: 啊，
1: 你挂掉啊，你挂掉电话，挂掉，有人会替你。
0: 啊，老人卡在我这边哦。
1: 好好。
0: 啊，你给他下起来哦。
1: 好好好好好。
0: 严重哦！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喂，
2: 我等你
1: 啊！
2: 我一到呀六点外呀哦，
1: 嗯，
2: 好，
1: 嗯，
2: 六点外呀，有听到歌哦？一个太太在讲什么？什么也都记得啦，什么飞机吧啦？
1: 哦，伊讲吃少的啦，
2: 啊，
1: 讲少的啦。
2: 哎，一个太太，啊，我听得无真啦。
1: 伊唔知几项啦。
2: 唔知几项都唔知几项，就是听无真。那恁叫麻烦那个太太，我再讲一下好无？
1: 好。好。
2: 啊，讲你食安那安尼啦。
1: 哎，你食烧的啦。
2: 哈。
1: 烧，我有印象烧的。
2: 烧哦。
1: 嘿，烧的。哎，
2: 啊，我即个意思就是，阮有一个扫把咧袂好咩？
1: 嗯。
2: 啊不，要叫伊个麻烦再讲一下啦。
1: 好啦，好。
2: 好不？
1: 好好好好。我来啊，刚刚那位住桃园那个张先生张老先生齁、哦、他头晕啦、啊、头晕可能年纪也大啦应该用什么里面有人见过有人服用过的盐粉齁、哦、啊欢迎2553-8999我们的电话2553-8999我们的电话啊你卡里边敢讲者啊有其他人啊你若食好吼你无来你若有好感觉讲袂歹即出的啊互大家扣起安尼嘛好吼互、哦、大家扣起嘿好啦恁啊我遮台北控制2553-8999我关机要卡来你就爱控制嘿好啦

0: 哎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刚才那一位先生不是说头晕有没有？
0: 对，
1: 他吃你们这个产品卖那个水红素那个就很好啊。
0: 哦，当然了，他说要问问有没有验方啦。嗯，好，
1: 要他吃有的偏方有的没有的啦。
0: 哎哎，
1: 吃你这个产品最好哈。
0: 是，
1: 曾经我现在了有一位朋友六十几岁哈，
0: 嗯，
1: 他也是这样子晕到都连坐的都坐不稳了。
0: 嗯嗯嗯，
1: 那我也是介绍你们这个产品给他吃。
0: 嗯 嗯
1: 哎，他现在已经好了，今天可以去打牌了。
0: 哦，对对对
1: 对，然后那个就是血红素太少了。
0: 好，
1: 就吃这个是很好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花一点钱安全健康，
0: 是
1: 不要吃、
0: okay、
1: 有的没有的偏方的。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谢谢。的确啦，我是拍摄讲推荐过你啦，我那是血红素啦，真的相当好。阿姨，然后恁有别项搁甲讲者不要紧吼，甲讲者伊都爱老先生。喂
2: 喂。

0: 高等老师你好。
1: 哎呀，你惊迄两座，迄两座日本
0: 呢？你看看你无闲啦。
1: 啊，我都拍。
0: 哦，你马上来看一下。
1: 情绪都是安尼，唔在是迄个有所。
0: 对啦，你正讲。
1: 我情绪有所好闲的人啦，啊，规工热的时候啊，只是在变变家吼，变家宅宅用要歪去啦。
0: 对啊，袂使啦，你身体爱顾啦。
1: 对啦，我有咧要顾啦。
0: 时间你留一寡起来啦。
1: 哎啦，对啦。
0: 时间安尼拢奉献啦。
1: 对啦，我知。
0: 我给斟一条汤豆白米。
1: 哦，汤豆白米，哦，掌握不？
0: 好不好？
1: 汤豆白米
0: 吗？
1: 哦，汤豆白米。
0: 啊，你一边先爱顾呢？
1: 我爱顾，大家爱顾。
0: 慢慢不顾呢？
1: 哦喂，
0: 我做烦恼呢。
1: OK， 好。
0: 我第一时间拢在跟想呢。
1: 我好啊，安尼对啦。
0: 不开呢？
1: 对的。
0: 正经的，你蛮真做人的，你。
1: 无啦，你都不去啊。
0: 我特别好听，拢何里袂
1: 啊
0: 呢？
1: 啊，就较早唱来，今麦都，刚才不过单看较好，不过唱一挂，佫较无同款。
0: 今麦，讲话嘛足好听
1: 啊。啊，无啦，是还佫差正多嘞。今麦都。
0: 差正无，我讲慢慢无啦。
1: 今麦无，今麦拢差也多哦。要，我讲要到阮外小妈拢唔敢啦。阿妈袂共妈，
0: 拄只
1: 一个迄个因诶哦，我讲紧去困，无我袂甲你偷妈。诶，我甲因讲因。
0: 有爱心诶人闹困。
1: 无咯，我啊是食饱营养
0: 无代志。妈啦，你不用人妈啦。
1: 无啦，啊像安尼面，我安尼甲消遣下吼，消遣下吼，伊即马煞愈青春呢，甲食来啦。
0: 你卖甲消遣啦。
1: 无啦，迄毋是甲消，啊都愈青春啦。哦，啊，行情如何啊？行情如何呢？哦，啊，伊如行情如何啊？
0: 对啊。
1: 人安尼，形势如何啦？啊，
0: 是这样。卖信号，伊个无线个英文啊。
1: 哦，好啦，安尼，好
0: ，OK，
1: 好，好，谢谢，
0: 好，
1: 喂，你好，喂，
2: 你有听见哦？
1: 啊，丢咯。
2: 我甲你讲声上好，恁的猫粮素上好，我安尼空空顶，人我食到好溜溜。
1: 我那嘿吼，
2: 你唔知哦，我猫粮素上好，是红薯是咧靠补肺，我
1: 冇
2: 食，我拢种食足肥种，我是红薯食补肺对无吼？
1: 嗯，
2: 啊，你猫粮素食头壳足好呀。
1: 我知拢食足好个，我知。
2: 啊，你真好，你是咧，你刚来台遐遐个卖我毛贵啊。
1: 好。
2: 好，
1: 我
2: 你
1: 暂
2: 时不过来，我讲啊。
1: 好啦，好。
2: 棒球啊。
1: 好啦，谢谢。好啦。
2: 谢谢，再见啦。
1: 啊，棒球明仔载要，迄落啦，明仔载要，后日要去棒球吼。
2: 不
1: 见。无啦，迄是迄落啦，迄个好基地的甲私密度的，后日啦，后日要去棒球啦，明仔载要去花莲啦。
2: 好啦。
1: 啊，你就去这。
2: 好啦，我会来啦，我刚刚拢也无来，我一直等你等。
1: 高，唔是我要去啦。我去哦，
2: 无进前你来诶，搬桥遐你也无来。
1: 无啦，我唔敢去啦，遐有撤出啦。
2: 爱来啦。
1: 我去会难要偷钱啦，唔
2: 能。你无用啦，你
1: 用
2: 翻就无用诶啦。
1: 好啦。
2: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

0: 来，你看看有迄、那个有迄个用盐粉的吼，民间盐粉看有人啥的，啥物好的吼？那知影卡一个，甲这老先生讲者，可以有所选择啦。卖干啦，讲我的好是有影足好的，我诶，这有影拢真脑灵素啊，甲西红柿。哎，然后伊然后有盐，伊凡是较无注意咧听啦，吼啊，无真行，你都拢真相当。好啦，即拜托吼，拜托喂，
1: 喂，
0: 啊你好。
1: 吴先生啊、
0: 哦，吴先生，
1: 嗯，好、哦，我想问你，你今麦新康宁今麦安那无？
0: 新康宁都喺新庄的啦，德国的啦，哎，都一罐嘛是千六，两罐三千，
1: 啊，今麦无优惠，
0: 今麦是也无咧优惠咧，数量少
1: 啊，
0: 啊，你都你有食到安怎？你食安怎？
1: 哦，我食足济啊，我。食几年我是啊，我是讲，我是啊啊习惯啦，我是要先调起来。
0: 哦，好好好。你那食了有效，啊，食了有效，有效吗？
1: 哎哎。
0: 啊。
1: 哎，有
0: 啊。有是，那有是条恁真紧好吼、哦。我是会开迄落啦，啊，你那边我无你。

0: 等下我看下，然后迄个外口迄个六线的吼，五线的六线，新康宁啦，新康宁，来同看有咱二看会知二加一啊，看先抄起来啦，啊，我再甲厂商讲，甲伊联络看麦。喂，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
0: 好，
1: 我咧甲报讲吼，他甲讲吼，
0: 哦对，来，
1: 哦，上好做。就是老连锁啦，我
0: 安尼，
1: 较早无食之前，安尼无偌久就戆戆，啊，就直直吐吐吐，啊，吐吐的就食去看医生啊，看食止痛的看，我都唔知。
0: 嗯。
1: 哦。
0: 哦。
1: 拢是讲，我啊，伫个心机听到人伫报讲老连锁，
0: 嗯，
1: 食食咧真啊好，食久拢唔捌戆
0: 啊。对，有影，迄是上好。
1: 哦，好食，哦，我甲今麦
0: 还阁食呢。哦，对，迄人我嘛拢有，好，好，
1: 我唔敢动哦，哦，我动会食
0: 苹果，食好天然，哦，好，
1: 好，
0: 谢谢，
1: 做人家，好，
0: 谢谢。好来阿今麦，这个谢，来阿今麦阿米娜，阿个迄个叫做营养素吼，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啊，有我拄在下晡才甲你讲哦，我呾遐尼侪啊，看送个完未？啊，才咧讲迄个营养素的问题，啊，呾这个问题要安怎处理？即嘛都安尼啦，嘛是爱安尼行吼。伊即嘛人伫遮啦，伊都哦，迄实在是。是无钱赚吼，啊，过迄落，啊，毋过就是讲有好处啦，吼、哦，有好吼、哦，啊，咱若好看会当，互人较迄落吼，即嘛是真乐意啦，我嘛真乐意啦，我趁即嘛都伊人伫遮，迄个营养素，啊，安咪长胜金吼、哦，吼、哦，2553-08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吴清扬家来。来听。

0: 喂，
1: 喂，吴老师啊，
0: 啊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他说姐姐讲家扫扫未好
0: 哦，哦好，
1: 啊，我甲报一个有一个鼻炎啦，
0: 好，来，
1: 菜头哦，
0: 哦，
1: 菜头迄皮甲下高嘞吼，煎迄两个下掉，啊南叫恁迄条鼻哦，
0: 嗯，
1: 买恁恁的鼻来叫。叫加用的迄条皮啊，加下条啊，用的迄条烤肚啊，烤薄薄啊，安尼哦，烤到一碗头啊，安尼。
0: 嗯。
1: 啊，落去交恁的皮蛋落去食哦，食了两三摆哦，我安尼扫到安尼错流，你知无？
0: 嗯。
1: 啊，错到医生一天看两摆，医生啊看袂好。
0: 嗯。
1: 啊，食迄食三摆就好呀。
0: 哦，安尼。哦。
1: 啊，你迄无声哦，食迄嘛有效。
0: 安尼哦。
1: 嘿，你无声。

0: 啊像安尼老客气，哎客客客，哎，迄扫的啊，这扫的都爱就爱得扫啊，哎得扫掉啊，我那点扫我不要，
1: 好，
0: 点扫我不要，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来，这拢来。阿基玛，喂，
2: 吴老师，吴老师，
1: 你好，
2: 你好，吴老师，
1: 哟，
2: 你爱有迄个盲人的时间无？
1: 时间哦，
2: 嘿，我一早甲你讲讲啊，讲小姐叫我讲，讲一加回就无加回，我阁未记你的电话
1: 啊。哦，你是要，你讲要买几
2: 啊？盲人的时间，
1: 讲要买几啊台？
2: 嘿啊，我准备甲你买足济。我较早伫后人诶时，我拢特别啊后人伊种无。
1: 哦，迄、那个有啦，因为你甲讲迄个，对对，迄、那个我安尼，因为我有单，我有你诶单伫咧吼。
2: 你有单？
1: 你要碎裂，你要碎裂诶，对啦，盲人诶啦，是种。
2: 系啊，迄一条偌济？
1: 但迄阵嘛毋知偌济，袂记来。
2: 遐
1: 久啊？遐久啊，迄都会当做收视起来呢。
2: 嘿，啊，我较大，较大粒诶无？
1: 嘿啦，较大粒诶，你若要挂身躯是？
2: 嘿，
1: 你都盲人嘞，嘛是一直
2: 是。我唔是，我想讲吼，我看不到嘛吼。
1: 啊，
2: 我想讲，他做了像镜头买迄较好换啦。
1: 吼、哦、吼，
2: 佫、哦、较用有无？你顶下就讲有啊，即嘛。
1: 有啦，我嘛有迄碎粒诶，碎粒啊，伊都会上会当叠咧身躯诶啦，伊会当叠点身躯诶啦。
2: 我知我知，
1: 就是
2: 你嘛存遐安尼呀。
1: 应该是我才看看，我有中的大，后时钟，后什么闹钟啊？我过了说啊，遐多。
2: 无啦，我确定爱的啦，我一天等过，一天就等。
1: 好啊，我一两天我才跟你联络，我看好势哦，好不好？我看好势。
2: 你上好甲我找一撮镜头买安尼，啊，遐大粒啊，电池较好换啦。
1: 好啦，好好。
2: 哈，
1: 好。
2: 拜托啊。
1: 袂，好。
2: 我爱过来了无？
1: 好好好。
2: 好。
1: 好好，谢谢。
2: 好好好。

0: 哎，有爱心的中山区的黄大姐，你要糖豆饼哦，这个音乐真好，我昨日有播过，这个我有播过哈、啊，等下我连麦给你切出来播给你听，哦，播你听。啊，2553-0899嘿，2553-0899，现在就是那个，问这个合作，来，这个我看一下哈。啊，这里好做营养素的总诶。
1: 嗯，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这通路嘛，甲看起嘛，那像到处拢有呢。
1: 诶，对，无错。啊，有在卫福部医院吼，来这个使用啦。
0: 啊，你个原来伫迄个什么长照养护中心啦？
1: 诶，对。哦，嘿，
0: 养护中心你是拢什么情形？
1: 即嘛有分啦，因有长照中心哦，啊嘛有护理之家，啊嘛有呼吸病房，因、嗯、是卧床的病人，吼、哦。啊，应该来在灌食迄五零男的尔，吼、哦哦。我们的吼营养素吼，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啊，内底营养素有维生素甲矿物质，吼、哦，啊，够有较好的蛋白质，咱食饭食菜。内底食无诶，爱额外补充诶，内底拢有、哦。所以你每天1到2杯，吼、哦，你吃不到的东西全部都补充回来了，还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
0: 跟喝牛奶不一样啦，喝牛奶是饱足感念啦。
1: 对对 对, 對、
0: 啊，这个就是营养成分拢有啦，哈、
1: 哦。对对对，
0: 啊，我们方便啦。
1: 嘿，啊，咱老伙仔人吼，肌肉如果说流失的话，咱会较无力，行路。喔、容易跌倒、
0: 嗯
1: 走哦、对走路容易跌倒、
0: 嗯、
1: 或者是人容易疲累、
0: 嗯、
1: 那你营养补充好还有那个你的蛋白质有补充好的话你的肌肉流失没那么快肌肉就是力量、
0: 哦哦
1: 啊、你就不会人就不会这么疲累、
0: 哦、那这个适用对象
1: 嘿我们的适用对象、哦、就是5岁以上、哦、到年长者、哦啊、到还有或者是没有办法吃的齁、哦、没有办法口饮的病人只要吃流食的东西的用我们的产品

0: 可以当作是唯一的一餐。
1: 嗯，
0: 嘿，对，里面的热量大卡是都是已经是算好。
1: 您这拢有经过检验嘛？
0: 一定要个别去 SGS 的去做检验的、
1: 哦、啊，对 对,
0: 对，成分检验一定要有的。
1: 哦，哎，
0: 这个是医院必须要有的程序，所以我们也会遵守。
1: 这个假的物件人家注重啦，
0: 对，
1: 啊吼，吼、哦、阿伯啊、阿伯啊、阿姆啊、小孩子啦。上课上班都随时可以运用。
0: 咱内底有一种蛋白质哈，
1: 嗯，
0: 咱内底的蛋白质是一个那个浓缩的乳清蛋白，这是新的，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组织。我们年长者跟年轻人最大的分别就是肌肉流失，让它较无力。
1: 嗯，
0: 对、
1: 嗯、
0: 啊，我还有一个就是哈，我们这个成分是有双倍铬的，它可以稳定血糖，所以我们一般人可以喝。血糖的病人也可以喝，嘿，对，所以不用担心说哦，喝了他会血糖会飙高，不用担心。
1: 嗯嗯，
0: 是是是，
1: 啊，了解资料，这营养素，安尼谢谢哦。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1: 明仔在要伫花莲店哦，伫花莲店那个好基地的哦，嘿。你看喷喷的哦，大家诶清醒起来呢。啊，你目睭卖直接喷目睭，目睭开开，目睭皮啊，甲喷袂紧。只啊囝娘吼，啊早十分钟了后会无感官，安尼。啊，迄规身躯哦，伊渗透哦，也真紧。好来，啊明仔载啊个迄个私密露，伊要三公分送你。啊，你这个叫做好基地喷两摆，哦喷两摆。明仔在伫花莲店十点才要到位，因为因即马台北吼，透早就出门啊。迄一挂跩要去服务的吼，早都拢叫因讲目睭黄的紧去困啦，袂使搁点啊啰啰嗦，袂使要去啉咖啡，啊，见唔能去约会，唔能去散步，若要去约会，要叫警察家己来拔去，无伊明仔在遐远啊，啊后日就较近啊，后日就。拜个棒球嘛，棒球店九点半吼、哦，啊，二六个鸡蛋店吼、哦，这较简单啊，诶，这好去滴个加私密路哦，啊，这都趁钱嘛，2553-8999，来度假迄个中山区，我咧讲你要汤豆皮哦，这个音乐真好听，很清脆啦，你听看麦，这嘛是旧年才录个啦，旧年迄阵然后也未迄落个顺咯，录个款来。

这首这个也那个演奏哦，音乐那个康心吉他很清脆，听得真舒服。啊呢，这有当时啊吼，咱要唱的人嘛，较唱落较会入喉啦吼，啊呢，所以有当时啊听歌嘛是爱听听讲伊个音乐，唔是干那唱的人嘿，唱的人你若讲有像就这这款的柔柔的人吼，柔柔的歌吼，爱算较迄啰来唱较会使。你若讲安尼，这唱阿杰拉来唱就不适合啦，雨天嘛较不适合啦，哦，这个唱我这款的。唱我这无单点的吼，啊，无着红英红安尼吼来唱较适合啦。啊，所以看什么歌，我会晓分析这歌，无怪我较早吼，因为唱片公司拢叫我五铁口、五朴素、五大师、五直段。啊，我咧讲段歌段个变变叫吼，就是不是啦？啊，所以对歌我都有唔是有研究啦，有兴趣啦，啊，自然就会入迷吼，安尼好啦，啊那即在座的朋友吼，你若对阮的迄、那个，今仔是七年麦生呢，七年麦生吼，情人节啦，真侪人拢有去咧，少年的拢借这机会吼，特别去啉咖啡咯，约会啦，安尼啦哈，啊都安尼，饮食白素拢想康康啦，迄个吼，所以吼，这时代吼。考古的时代吼，拢真侪迄度，啊，大家要佚佗要创啥拢有啦。迄落做来，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嘿，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字，我即马下晡我是有问因迄卖过迄落是啥呢？卖过迄个卖过迄落做迄台。电风我是也无要买啦。伊讲吼，伊好咧家在，伊服务算真好，然后派伊拢直接毋免咱阁烦恼安尼。我着爱安尼只干啦。啊，伊卖了袂歹，阮个死啊也低啦。我讲你是安怎卖？伊讲一台2900，啊两台5000。我等下我看是毋是即我有甲落去下报呢。

0: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啊，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嘛，捌看过世界唯一的日式的日式的五粒马铃薯的电风。内底会360度的西，或正边或倒边，哦，啊，佫会向天的电风，啊，八点钟开你五角银的电钱，咱国家三大专利，哦，啊，六速的开关控制，哦，啊，若节能模式吼，强的啊，35瓦就是八点钟五角银啦，莫打灯吼，一年吼，灯几年通天啦，莫打未烧就是未烧。啊，五粒马仔铃薯吼，互恁保养20年啦。若是讲吼，无爱吹冷气的吼，放内底互伊360度好晒就好啊。咱这台呢是12寸的，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吼，恁零工这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袂去甲恁收钱，件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这台电风哦，几台哦，拢是专铜线、专铜，而且呢，咱这台电风内底拢安装过滤保险丝，啊，佮有咱防火的开关。啊，若讲起来，咱这台电风哦，凉风扇哦，咱的用料哦，就是上佳实在的啦。
1: 我也无卖，唔能加注文呢，我先试几工。我阁查详细，有影咧伊个服务，我知影伊家己本身做几啊台迄个电风嘛，所以讲，伊进前就提一挂迄落来，我都冇别种个电风，我都买袂，我啊，我电风太袂太侪。伊个旧阵年都来找我，旧年啦，啊，伊这吼，伊个甲一般滴个电风无啥共款，伊个是哩刀啊，我甲看卖，我只揢一台伫遮吼，伫半票。伊甲一般滴吼，伊个咱电脑都薄薄扁扁安尼，毋是伊个朝两倍高，啊，所以无偌大台吼。结果伊内底迄个风叶啊咧旋，风叶是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安尼呢，毋是讲摇摆迄款呢。摇摆要我抓过来，我记起，你要摇摆卖晒，啊，无爱摇摆伊就安水咧水。啊，个你若哎，等下林刚才过甲你讲。即马我都因为足侪物件吼，拢咧等要推出吼，啊，拢咧买袂完，好来，啊，明仔载诶花莲咯，花山咩啊？你无出来，我知影你今年咧拼，你明仔载就去呢，去花莲店吼，后车头呀，小山囡仔大细拢可以，亲戚朋友较少来去，免费甲恁试看卖，为迄头风诶，为头壳变变斜斜叫诶，为啥哩？阮诶好基地诶，甲私密路是我下心呢。那葫芦吼，一比一中，男性我都较唔知，男性可能较慢一款吼。啊，那女性吼，迄随时拢有感觉，免一工啦，免半工吼。我来啊，营养素吼，营养素安怎食法，伊都三罐加一罐给你啦，啊2000块，啊变成安尼你甲算2000块，等于四罐才剩500-700都咧歹赚啊讲，啊都因为阮这种。分店嘛，缩减利润足薄的，干那外母送的，可以安尼有迄落，互外母靠一下，迄落啦。啊，遮减遐减，哎呀，减也阮也减一下安尼。啊，所以用安尼才有法度通好运送。哦，这就是无法度了吼、哦。来，我听电话嘿。喂，
2: 哎，吴老师。
1: 哦，你好，好、哦。
2: 我讲真话，我寄电影挂起啊，互你卖哦。
1: 啊，
2: 老人家，
1: 哦，电影挂，电影挂，
2: 老人家啦。
1: 哦，啊，明仔咱再讲，哦，好，
2: 好，
1: 我先看你，
2: 哦，一斤，我先按电影做价啦。
1: 好啦，看一斤卖偌济吼，
2: 啊
1: 是，
2: 啊，互你，好，啊，但就是那些
1: 花，好，
2: 利润啊，你赚啦。
1: 明仔咱再讲，吼，好，好，
2: 好，好，
1: 哎，这都伊较早闽南，伊伫台南哦，伊台南的天华呀。诶，伫遐叫做南华啦，南华，伊是老实人，哦，伊也未得冠军呢，伊个冠军呢，证书我拢看，

伊拢得冠军呢，因为伊只老人，伊老大人哦，伊袂去共骗啦，伊袂伊个故意啦，袂讲像个人生理人安尼变乖变古怪，不会啦。你看伊治到几年前呢，治到迄个大肠癌哦，啊，我讲两项，讲迄个叫做贺少汤椒干诺利安尼两项，到阮个大兄迄个时间，人好溜溜，甲即嘛好加呢，哎，无本来哎。早就爱返去啊呢，迄几啊年前啊呢，啊人伊就是安尼吼，伊袂讲乌白来，袂讲去共套坏有诶卖，啊先来共骗，所以生意若拢往个共骗诶吼，一支嘴啰啰舌，无影无食安尼讲啊，讲好听是大家爱啦，但是吼，伊就无影无食，迄种唔好啦吼，歹势，我若讲这個、有当时也共想，哎对，头先你乌白山我知我有查着，你叫做邱锦妹啦，邱锦妹。苦因问你要滴个，因是写时钟，唔是你要是，你也是要做报时器啦。你是要报时器，我过来写较清楚咧。报时器，我明仔载查好，才叫因家己报者吼。我知影是咧细啊粒啊黑啦，细啊粒啊黑啦。来，即摆安尼长生经，都长生经吼。迄、那个我看桌顶，我煞有影做困足久个无食。啊，阮太太讲：“哎、欸，你伫个早起爬起，你爱食长生经。”我奇怪，你那雄雄叫我食啥？伊就写单条啊。啊，我问讲啥？用你迄规盒底下哩，干那只偷两三粒去个尔。哦，我讲我下晡我问阿女，伊讲我即回检查，伊讲无咧，你腰子都损失咧，无安怎呢？啊！我阿无安怎，伊那忽然间胖叫我，想讲我偷鬼无食，我吐桌仔顶，阮个餐桌顶安尼规个甜满满啦，逐项有啦，逐项都有。老龄素啦，新康宁啦，即两天咧食新康宁。最近看讲大家安尼撮起来，一个时间撮起来，新康宁啊，迄落个合作啥呢？哦，逐项我都咧食啦，我这拢爱先食好。袂歹，我说啊，我要问听友哦，即阵你暗时下暗嘛呢？哦，十点啊，要插播，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讲一个民间传奇人物廖天丁。这个廖天丁包括真侪戏剧，包括广告的先生，不断拢有伫咧广告这个廖天丁的这个由来，介一个过程的故事。其中就是有伊呢远亲的一个朋友，提起分析的资料，好话就是，这个叫做台北县八里乡定地计新表，伊这就是有关这个叫做土地，这个影印本就对。啊，伊这个呢，土地所有权人就是杨木什么吼，这是写这我看无吼。那么伊这建地呢，是这个叫做八里吼，小八村，叫做老千坑548地番号，哦，啊，这上个正确。啊，我阁根据一个迄个一本册，叫做《台湾风文》，由这个一个大学教授、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这个台湾史的资料的一个李桂华先生，伊原来深入去研究、去收集这资料，所以有发表一本册《台湾风物》一书。那么这当中，我采取伊当中的迄个精华。啊，甲这个听友所提供的廖天丁的这个奇人奇事的这个故事，这个历史学官吼，以李桂华先生提供的是讲，第一时代就是日据时代第一手的资料，

有写成这个《聊天顶奇人奇事》的这个记载。伊第一点就根据讲，大中观清水镇公所这个户口名簿的资料记载，聊天顶是大中厅大道上堡秀水庄91番地。啊，但是目前的这个户籍呢，迄阵迄是日治时代啊，即马改为这个叫做大中观清水镇秀水里海滨路216号，这是迄间土甲厝的主人叫做廖江水，在明治呢16年，也就是西元的1883年，清光绪9年4月15日生了一个囝，甲号名叫做廖天丁。啊，伊这个囝是大汉的，中男。因这个老母啊，叫做王竹。几岁啊？中间呢，廖天丁有着这马拉利亚，那像迄天花迄款的呢，着一个险死人得着。所以呢，伊身体真萎衰。迄个年代经济真歹，大家旱季苦咯，菜脯连嘛根本无这个蛋白质的这营养拢总无。伊真爱耍，吼、哦，啊这卡手真好。踮厝的吼，原来坐袂调，规工啰啰嗦安尼。那在民间传说是讲劫富助贫，也毋过在警方的资料，伊是讲这是一个头疼的人物，伊甲警方时时伫咧作对，就是一个严重的藐视警方，所以有控制的这个意识存在。所以是头疼的对象人物。廖天丁八岁时阵，因老爸就死去啊。啊，因老母呢，王竹前改嫁，嫁去倒位呢？清水镇呢，海丰里。海丰里是一个姓叶的因遐最后秀。啊，来，各位各注意一下哦。海丰里我真清楚，因为阮大舅啊住伫海丰里，吼吼，啊我住清水镇，所以这嘛有渊源，有一个这同乡之感。那么海丰里呢？伊拄啊，阮阿舅、阮大舅因遐，等于阮阿金，因这边的可能的这边的亲情，有一个叫做有一个二婶嘛，二婶嘛就是甲因这个老母啊，甲聊天顶因嫁来这边的老母啊，唔知是虾米姻亲的关系。那像佫嫁来遮，唔知是佫生两个款。因为我有要讲这個，我有佫打电话去问阮表的吼，阮表讲哇，这已经百几年的，咱知影啦，迄阵有听，啊，因遐拢死去啊，啊，再爷爷呢也佫住一只。爱做都甲因老因阿妈两个相依为命，厝边隔壁讲阿达老爸也死啊，老母佫改嫁啊，这老阿妈遮尼老啊，哒哒哒哒。啊，八岁时阵哦，算讲前因阿哥甲捡去饲安尼呐，饲几年啊，就讲阿婆安尼去甲因一个头路，就去共迄共庄的去共饲牛，饲牛安尼。拄啊因共庄一个同伴，有台北有人熟悉，前斗阵，后来到台北生出来因遐的这乡亲，这生出来依然是清水人。来遮火炭油啊，得着啊！廖天丁甲因的朋友就踮遮就开始前帮忙这个烧火炭，做无偌久吼，完啊个离职，也都来遮有交陪一挂朋友啦，以恶时说啦，归往归党啦，到了18岁开始哦，犯着迄款叫做窃盗、做贼啊、偷窃得着啦。我啊，就一摆去哦，警察厅里去，前加以上法办，都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加禁19个月，计15天，甲关。但是呢，这中间呢，伊拄啊有脱岗2次记录哦。伊都包括讲这个叫做，包括咱树林街的这个地上王文亮，因遐的金库迄、那个抢案哦，哦，这个一条大场地啊，这个叫做地道场，地道场的警察宿舍，诶，这个一挂枪机啦、蜡枪啊啦，啊甲伊的剑啦，迄阵日据时代有剑嘛吼，配剑，拢。可以投诉去安尼，也个有这个林本源因厝的这抢案，啊个枪杀掉迄个家人密探，密探就是情报人员，这个密探叫做陈良九，这个案件，也个八里分八里分部五股溪庄吼，这个保证就是李定，诶，这个李宏这个枪杀案，案件累累停停塌塌，也警方放风声，线索伫不了。哦，抓不到就外口风声棒呀，这人会走壁遁甲，讲这人偌厉害，拄偌厉害。伊安尼放假前聊天厅是变成一个英勇的人物，伊钱也伤多，有当时也分真有本张，看人较艰苦，伊有影钱分人。到尾台北地方法院甲起诉，甲判处死刑，讲这款的吼，哦，犯遐多案件，呀，看到日本人哦，日本迄条做警察，那穿便衣，伊为后壁甲掏空甲弄。伊都利用你来下班，好，伊去避咧，啊，甲你弄安尼滴丢，啊，到尾啊，这个中间伊通知

0: 路安说如何？主席袂见到司机，这个佫提衫裤互伊换，伊迄个叫做火炭火，就点么烘？啊，就是都讲我都南部人啦，我都啊头路恶食，啊都即马啊切切切甲安尼袂落去啊寒吼，啊佫哪有风台雨啊？我前歹势走来遮，甲恁扎做安尼。伊讲袂要紧，袂要紧，啊你拢有咧？伊讲我做草地，啊讲安尼好啦。无我恁老欠命哦，我点来甲恁斗盖好盖好，前点迄个杨兴因他甲斗做实啊。嘿，做久算两个结拜，这个中间吼、哦、过程吼、哦，因一个同伴，同伴这个合作杨林嘛，去甲出卖，去甲警方密报，报讲已经聊天顶秘伫这个所在，已经就到位了。伊知影讲阿海咯，以前要走，啊要走的时阵哦，先煞穿又穿啊嘛，迄阵偷提穿，开枪为这个杨林甲端落去，啊结果劈一个端无出去啦，这个杨林前倒翻卡，杀起一拖车。前位头壳烧啊！你啊你，你敢要解冻啊？吼，唔是咧头壳烧，全破去啊！啊，飞伫楼，伊即马是讲啊，即马日经已经风声拢有够伊啊！伊前走啊，直直走，直直走，直直走，走这个65岁后壁面哦，飞直直滴啦，滴去到位拄啊拍落去，所以警察啊拄啊到位。按拄啊经过伊通缉的时间哦，1910年的11月11日通缉第七天以后拄啊11月18日，享年拄啊28岁。这个当初甲收留起来，伊这个朋友杨兴则被警方哦，甲判刑，原来讲诋毁不报之罪，啊，前甲杀去关，杀去关出格了后吼，这个杨兴呢，前迁移去泸州，老一辈拢知影，叫做车三兄啊，车三兄啊，就是这个甲伊结拜，这个有救聊天顶的这恩人哦。我讲这段故事呢，可能比较较逼真淡薄啊。
1: 喂，啊，老千过遐，我就小可有咧甲注意。我有当时啊，经过讲哦，老千就是这条哦。啊，我是唔知，因为这個故事伫这录音带内底，伫这电脑内底吼。无我若讲有甲迄个，我就会去问讲几号的迄、那个地址来去。我足好奇的呢，我是足好奇的。啊，所以这个哦，这历史的真实的故事，啊，即摆聊天顶哦是传奇人物嘛。我即摆若要去迄八里。要去迄个南口，我也属于南口啦。南口迄个台北港，日月星休闲露营区，我俩就是合作申请这名称安尼，啊，都要经过六四六一的假期安尼吼，啊，经过聊天顶的庙的头前也过去安尼，啊，所以讲起来吼、哦，有渊源啦，哎、啊、嘛是聊天顶嘛属于阮清水人嘛，啊，住这個。祖先那个什么那个师傅啊嘛是阮清水人哦，安尼啊，所以印象加真深啊。讲些故事吼、哦，啊都安尼有一个乡情啦，有一个乡情啊。因为这确实啦，人五日天伊也是爱讲古，伊足后边咧伊心色哦，天爷嘛真心色安尼吼。好嘞，你讲我三看八九九，起码这外路吼、哦，因为咱足食来咧，就阮因这外路吼、哦。有诶，中介吼，拢伫咧变空房，拢伫咧食咱即个汇款钱啊，所以因即大联动吼，即马拢去伫咧恶出来。你甲听看未？即阵我个因诶，当初学因个咧讲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前主席刘一鼎吼。啊，今日要甲大家讲一个新闻，最近查啊真红吼，啊，已经查到讲，真正有迄个越南诶外劳吼。哦，啊！伫网络顶啊，咧卖迄个假死亡证明啊，讲因爸爸妈妈死啊，因囝啦、因查某囝死，吼、哦、啊来甲台湾用劳保啊签这个啊丧葬补助费，吼、哦、一个差不多9万、10万吼、哦，啊，你看爽歪歪吼，根本诈骗集团呐、啊，吼、哦，结果咱的劳动部哎、欸，这个我们要以后从今以后要严查，啊，佮叫驻外单位去查，你公务员有遐济吗？啊，你驻外单位有遐济人吗？咱的外劳唔是啊，越南呢，佮印尼的呢，佮菲律宾的呢，你拢要去查？查到派去，台联的主张就是讲，外劳不应该参加台湾的劳保，你让外劳去做一个

0: 商业保险，一个月就800到1000，会好人就收钱来做。啊，咱台湾的这年龄跟健康跟状况跟外劳完全不一样啊！那再去保劳保，咱成年开始做工课，开始有劳保，外劳敢有？反正30岁才来啊！啊，他一趟也咱参加劳保，敢有做兵，敢有税金拢无啊？根本地啊，吼，都是未使参加劳保哦，劳保全部拢另外保嘛。啊，外劳另外保，按照合理，安尼政府阁轻松，公务员阁免做甲要死，外劳嘛做兵安尼。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谢谢各位。
1: 好嘞，你。这因即嘛吼，伊这是安尼，足奇怪吼、哦。伊这唔是干安尼哦，因会当过报因遐因老爸死，因老母死，因先人过安怎？啊，你也去知，你不多查？安尼嘛要领偌济呢？啊，后人安尼，啊，这真是咱大家的钱呢，咱大家血汗钱安，互伊咧变呢？哈哈，就足吃力的。啊，所以这吼、哦，即嘛人因开始伫咧恶，伫恶出来吼、哦，这代志拢伫咧爆发啦。无遐简单啊，都对地的爆发啦。嗯，好，啊来，2553-0899，来，我即马阁听即、這个，咱来即阵吼，阿弥长生经来加嘿，长生经就是对药剂有帮助。啊，过来咱即个营养所吼，哇，即马村。都犹太一年才有一摆咧，一摆以后有咧研究讲，安尼唔是办法哦。看是讲以后看是要税管咧，较税管咧是要安怎？无继续安尼嘛，无法度做呢。啊，即马趁即马拄啊，伊人伫遮，营养所人伫遮。啊，即马三罐加一罐，四罐才2000块。喂。喂。有。
2: 喂，我
1: 黄天是吧？哦，你
2: 。哎，我哥。
1: 嗯。
2: 我喺电台讲，我一个做中银嘅代志。
1: 哦，较早起吼。
2: 我呢、這个有食你嘅产品啦，吼。
1: 我知。
2: 啊，有去开刀安尼，人真是高大啊。
1: 高档啊。
2: 无发作噶。
1: 高档啊，吼。
2: 我实单吼。
1: 嗯。
2: 实单我过去验，跟呢个去体力检，啊，做健康检查。
1: 嗯。
2: 啊！迄、那个特工拢改好，拢迄、那个拢完全好诶。
1: 哦，拢清气啊！
2: 我拢有搁食你个产品啦。
1: 对啦，迄阵就是。
2: 你个产品，你个
1: 好啦。好早汤椒干努力啦。
2: 好嘞。
1: 另外，迄阵到阮大兄时阵啦，讲诶啦。
2: 我跟你妹去知啊。
1: 我知，我就是甲你讲迄、对。
2: 这是已经迄、那
1: 个。哦。
2: 完蛋啦。
1: 100亿。
2: 被搞砸。
1: 哦，几百亿完了被搞砸。
2: 107亿。
1: 好，恭喜啦！
2: 你的产品我那个叫我的名，
1: 无来大家演啦，好演啦，
2: 恭喜啦，系啦，
1: 好恭喜哦，
2: 好恭喜啊！所以你那个电台的人啦，在看讲吼，那啥物那个，管你咩治疗，
1: 好啦，对啦，
2: 那个人没那个死人的啦，
1: 啊有，
2: 我感觉讲人没那个死人，那是讲，那我又唔知啊，讲头壳。挂
1: 几滴
2: 了？
1: 对啦，
2: 挂第三
1: 滴啊！好，
2: 第三
1: 滴啊！好，
2: 我去体力检查下。
1: 好，
2: 我带男体力啊。
1: 好，
2: 从那个总公司总店嘛。
1: 好，
2: 是那个中华路家。
1: 好，
2: 检查下第三滴啊！哎，
1: 安尼哦。
2: 我准备开刀啊。
1: 哦。
2: 我开两边的，两边刀的嘞。
1: 好。
2: 哎呀，开两边刀了，再过来挂几滴你的产品。
1: 嘿，
2: 啊，食药啊，
1: 啊，侬刚刚食
2: 你
1: 产品食啦，
2: 我
1: 无个，
2: 我
1: 白食
2: 啦。
1: 哦，对，伊总我听讲嘿，好。

0: 所以你现在的人也知道说大村人的死人没有了，所以他就有的爱他就爱个人让自己平衡了，
1: 对啦，平衡有信心啦，爱有信心啦，有信心才有法度啦，
0: 因为我本身人质量还低的啦，因为以前我住你74岁啦，我有人是74岁啊，所以讲那个当时那个高被高你啊，我没事啊，没讲，没叫死啊，我老古真老古啊，所以讲我没好你现在人知啊，讲那个大城南的死人，我也没在听，所以你啊现在讲好听，我让大家，因为咱台湾的人。
1: 好，
0: 大家
1: 就大肠癌啊，比较早啊。阮大兄，我讲你着紧食些，安尼我伫寄转去，伫你寄。伊到尾啊，伊就迄阵阮有去，我较早即个黄天化，阮电脑位啊，经过高阳，伊伫去高阳咧买嘛，啊，即高阳咧介绍讲，伊要一块土地，伊要一块土地，啊，有影有阮个看吼，啊，伊一块土地伫个内底，伫个内底安尼。过一窟水，迄窟水吼，迄窟水吼，迄那是讲会晓运用来去开发哦，来去开发啊，点遐过当作顶管来甲创啥呢？迄那我即马要做吼，甲创迄个叫做水上的迄个叫做水上屋啦，水上屋吼，会当点顶管困，迄足凉的，啊，咱来做迄、那个。迄、那个吼、哦，浮点顶悬啊，要点啊钓鱼也好啦吼，啊点啊啉咖啡也好，但是一定爱留点。啊，不过迄阵我有咧想啦，阮爹来去吼，爱直直要互阮做。伊也有金蕉，啊，佮有迄、那个哦，啊，佮有一挂迄个啥物山仔款啦吼，啊，佮毋知佮啥啊，有些路口啊爬去，啊，金蕉啦、山仔啦，啊，佮莹莹啦，对啦，有些路口爬去安尼。啊！迄个水我是咧爱对伊窟水，迄两窟水黏咧啦，两窟水吼，迄若讲来去开发去咯吼，迄点咩休闲吼，迄嘛是一个真好。啊，拄啊，较早迄阵文下老师吼唱歌，伊遐伫因隔壁山有一块土地，用青阳啊，你上山来遮甲看，我即块上山互你，我是来参参考尔咧，安尼啦。啊，我是讲，拄啊，这是听友吼，变足熟悉安尼。啊，伊人像老师，伊个面吼，无咧共贪歪有诶无。啊，就是问题，咱拢有别位诶面摕来吼，因为迄咱咧人个包装，因咧专门咧外口咧卖包装咧真水。啊，伊黄先生伊是拢大批大桶诶交互农会，啊，伊就较无咧做小卖吼。啊，伊是足爱甲我做生意，啊，毋过我拢爱包装爱水，啊，有当时啊初期寄来吼，拢会捞出来讲破东西安尼，啊，所以我毋只讲啊，都有机会吼，来，啊，即马认认看看明仔载，我再去甲伊讲看卖，好来，啊，即马即个叫做，扫得好，听得好，老年所老年所拄只因足侪人来买，我有啦，也无。那有就好伊人买两家子啦，好因啊，甲新康宁迄种真特殊啦，别类你无当提起啦，真的啦，别类是无当提遐尼好个啦。嘿，我坦白讲吼，别类无遐多，真正无遐物件啊。阮个神通精啦，啊，珍珠精啦，吼，啊，四颗酸牙膏，扫得好，听得好，嘿，啊，新康宁滴个无啊，新康宁就爱黏个无，就爱等真久啊，老年说。老年所是可能存无偌济款，好来啊，这个叫做即阵营养素吼，食饱食卡拢有，即卖伊人个伫遮，难不滴吼， 哇，三罐加送一罐，四罐，才2000块。

哦啊，安尼才剩偌济？啊，这有影才剩500块，无多。哦，我无用无义啊，做算好啊，不要紧啊，即摆都今仔发咧，都差不多啊，都不爱搁发吼。安尼，谢谢。

0: 有钱人啊。
1: 有嘞。
0: 我要跟你讲啦。
1: 讲来啦。
0: 你那乌雷旺哦。
1: 好、
0: 哦。一摆泡两包，我保住的。
1: 好、
0: 哦。啊，卡一天时啊，阿雷拉拉安尼。哦，你食足好困。
1: 你拉啥啦？
0: 有迄个盐盐瓜啊。
1: 哦，迄蜜体哦。
0: 会啦。
1: 哦，好蜜的。
0: 阿雷安听吼。
1: 好、
0: 哦。啊，足好困的。
1: 哦，乌雷旺产品哦。
0: 哦，
1: 哎呦，
0: 啊，两包，我掏两包落去用哦。
1: 哦，安尼哦。
0: 哦，真好困嘞。
1: 啊啊啊！
0: 我拢吼，暗时拢未困。
1: 哦。
0: 啊，要困之前，你就甲泡个旁边啊。
1: 哦，安尼哦。好。
0: 哦，真好困嘞。
1: 啊，好好好好。

0: 魏先生啊，
1: 你好。
0: 我带出来，我看迄线上的朋友哦，
1: 嗯，
0: 做甚物人看有迄款咧食，迄款咧是万金啊，
1: 万金哦，
0: 嘿，那万金出来，卡手安是二万啊，二万啊，食十万年食袂好，嘿啊，再说那有迄线上的人哦，
1: 好
0: 甚物人有在讲报这个，
1: 啊好，
0: 再来无再带出来，
1: 好好好。

0: 主要一个先生去讲，伊按今仔日甲讲用虾吼，虾头吼，炖鸡啊，炖半酒水，食几摆啊都好去啊。安
1: 尼吼，
0: 嘿，因为我有较严重的人，我报伊食拢食了拢好去安尼，你甲。
1: 啊好，
0: 嘿，啊炖鸡啊，我食几摆啊都拢好去啊。
1: 啊好，
0: 哦好好好，再见啦。
1: 来。
2: 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吴老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伊个卡巴手臂吼，要食啥物？我诶一个月未整吼，我因为去年啊捌安尼敢那轻微诶中风过吼，迄卡手拢麻拢未正常未牙弯，未旁弯未牙齿吼，啊过过来都去针灸，针灸了吼是会牙齿啊啦，但是吼这卡手拢。比刷过一把吼，啊，规暗拢麻甲袂困哩。我一个月未整吼，甲恁买枕头困哩，我即马拢好起安尼。
1: 会啦，拢。
2: 含咧头壳软吼，即马嘛拢好啊。啊，佫脚底麻起、麻痹起拢无去啊。所以枕头遐好用，比食药啊较赢啦。
1: 嘿啦，都好。
2: 好。
3: 你好。
1: 嗨。
3: 这个你有怎样啊？
1: 啊是。
3: 你好哈。
1: 好好。
3: 啊，我有一个代志要请教你啊。
1: 来参考。
3: 嘿啦。
1: 哦，嘿啦。
3: 我翁吼，
1: 你呢？
3: 正在破病，足严重诶啊！足严重诶啊！迄落，阮大家吼，走去病院，甲阮翁讨，
1: 走去讨。

0: 钱，
1: 查某甲讨钱。
0: 哦，
1: 啊，伊甲应讲，啊，你无钱，我嘛无钱。
0: 嗯，
1: 安尼啦。
0: 哦，
1: 安尼互我听到啦。
0: 哦，
1: 啊，伊甲讨钱，我是无听到啦。
0: 嗯，
1: 我是疫情啊，无听到。
0: 嗯，
1: 啊，伊安怎？这个人特别死啊，足严重的。
0: 嗯，
1: 啊，你安尼走去病院甲讨钱。
0: 嗯，
1: 安尼。你甲想安尼敢对？
0: 哎，几个囝？
1: 四个。
0: 哦，啊，恁翁甲借偌济？
1: 阮翁无甲借。
0: 啊，无借那会？
1: 有效诶。
0: 啊。
1: 阮翁足有效诶。
0: 哦。
1: 有够有效。
0: 嗯。
1: 伊家己嘛讲，因囝足有效。
0: 嗯。
1: 安尼。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走去病院甲讨钱。
0: 嗯。
1: 伊甲因讲，伊迄阵啊忙忙秒秒，佫会晓甲因讲，啊，你无钱，我嘛无钱。
0: 嗯。
1: 伊甲因安尼。
0: 嗯。
1: 哦。啊，甲进这边三年啊，这边三年啊，甲进唔捌行到我家一卡步。啊，为安怎？伊唔是无钱通开，哦，啊唔是无通啊食，啊是安怎？就爱找病迄个人在，伊个囝咧严重，这边死啊，都拢无啥知影人啊，要找病甲讨钱。我安尼咁调啊，我吼，伊无来到我家啦，一卡步都无打到我家。反正尽管按四个字嘛吼，一卡步都无打到我家一卡步，安尼，啊，这安尼是大人做噶安尼，哦，你给阿克弟一个，哦，好好好，
0: 这人讲情密起百万人吼，这不是干啦，这人人类吼百百款啦吼，参与讲这尼啊显示的这个老母啊，伊可能就是讲，这个友好阿都退伍，阿即嘛伊爱钱阿无爱囝，无爱亲情的。伊心内是讲，伊阿达边迄连尾死啊，我看冻无久啊，过来甲接淡薄啊，安尼啦，接淡薄啊来地点身躯边啊，叫做见钱比性命较重的人。伊即款人哦，是表面中讲阿都爸母母囝，实际上一种慈悲亲情拢无啦，阿无想讲囝都迄度啊你。所以讲，伊平常时提出来迄个时阵，你嘛不应该去甲伊要去甲爱钱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迄款叫做品行的对路啊。至于当过身，恁翁过身了后，你家钱拢唔捌行卡到，这款呢，我讲啦，那迄款个性的人，你卖来阿爸啦，你来要创啥？来绝对无好处嘛，啊，无来都好啊。你的管理不卖了。喂，
2: 吴老师你好哈。
3: 好、
2: 哦。我土城的老欧巴桑。
3: 老
2: 欧。我跟你讲，我拢跟你买产品是买真济，啊，你较早无上济，迄啰做收音机吼。
3: 哦。
2: 啊，我的旧的拢听到即阵即几工歹去，啊，要摕你的来听。哎呦，你下台也无电线，啊，唔知是迄啰囥迄啰二十台迄啰电池，还是啥？我搞不清楚。哦哦啊！我要赶紧啊！佫落讲无听，偌艰苦呢。
3: 啊！你都
2: 五点听到七点，啊，佫十点听到十二点。啊！你礼拜佫无通听。
3: 啊！礼拜二要互你休困，你佫听？
2: 休困，我哪听的啦？你较食亏呀！啊！你讲，哎，你即摆声嘛计真好，迄摆
3: 有啦，较好一撮啊，但是
2: 有咯，计真。
3: 但是哦，嘛是。
2: 啊！你要做会往较紧好。
3: 哎啦。
2: 礼拜日你讲安尼，敢那实艰苦哦！我嘛是叫你讲，哎呦，你唔好阁讲啊，
3: 唔
2: 好阁讲，我惊你
3: 安怎？哎，你拿迄个，那有提？你看提，阮店的，互阮看，吼，看卖。
2: 无啦，我即下要甲你问讲，啊，即下是有是用电线哦？你迄个，我无通听，真艰苦，
3: 要甲你看。无啦，免电线啦，电线你要插电线卖使啊，免啦，伊都电池。
2: 无电线。
3: 有充电的，阮那有充电的哩。就得就方便噶滴。
2: 对啊，都无充电的电线，哪有你都带了干哪？一个迄个我无甲看，怎嘛？
3: 哦，你唔知偌侪钱呐？
2: 无啦，都甲你送的迄种啊。
3: 哎，我唔知遐久的代志。
2: 你讲你也无也无滴卖，你迄阵啊干哪有滴卖？啊，你这是送的呢？
3: 哦，送的我唔知啊。
2: 那我甲你已经买二十几年的物件咧。
3: 哦，好好好。
2: 哦，我拢在迄个做讲我家，那么讲我大半的拢。
3: 哦，安尼对。大开啦，大开！
2: 啊，即卖要安怎啦？你甲我讲，我打。
3: 啊，你买一个一千块的啦，买一千块，一千块的啦。
2: 啊，迄个并无效哟。
3: 无，迄我唔知虾米，我未记咧，我唔知。你若无用，就卖去啊，遐久啊。
2: 你讲唔知？
3: 未记咧啦，遐久啊，那有咧。
2: 我拄仔有问阿女咪讲。
3: 阿女讲，阿女即卖小草帽啦。 啊，你们这边小的娶某人，伊讲。

0: 好好做件都好啊！
1: 对啦，伊即摆戆戆，伊消费娶某哩，该
0: 该。你明仔你嘛真好，拢该海卖啉烧酒，拢爱安尼。
1: 我同我该啊，无伊安天天伫啉呢。我都往安尼消遣照下多啊，无哦。你边啊，唔是咱的，唔是咱的兄弟哦。啊，你要甲安怎要都唔可能讲，啊，我拢个消遣呢。
0: 嘿，你消遣
1: 呢？我就该消遣，就该消遣伊嘛，连落伊咪烦呢。啊，还你对，
0: 无你妈妈真乖啊，
1: 无袂你吗？
0: 迄是你，
1: 即摆要分啦，分拢去偷食啦，
0: 拢你家在家安尼，
1: 分拢咪后壁面偷食啦。
0: 我咧，你若你介讲，我就预兆预兆，讲啊有影啊，甲结预在结事。
1: 嘿啦，边啊一只做伙吼，都大家那像家己的人，我伊个，伊咱了解讲，迄食迄都唔好。
0: 哎，啊，不过迄落，
1: 好啦，
0: 咱无通听变话啦，
1: 啊，无人听，无来阮家啦。我逐工点遐讲，啊，你着点。
0: 你迄是用电线哦。
1: 无啦，充
0: 电的线。
1: 诶，充电。
0: 你都无好，我要去做水充电。
1: 无啦，即卖新的是充。
0: 新。
1: 无啦，无啦，等下都再来讲吼。啊。新的无啦，即卖新的是充电的啦，充电宝。
0: 你有得卖新的哦？
1: 有啦，咱奈无等于逐年拢冇新的，啊，新的一千块一台上好啦，啊，冇三百的啦。
0: 莫迄三百，
1: 莫
0: 我
1: 长期
0: 爱听
1: 咧。袂，迄嘛袂歹，都斗电池的。啊，阮这是充电的电池。
0: 啊，你咧用充电的？
1: 充电电池啊，充，那无再去充啊，就好啊，冻了几日工咧。
0: 啊，今嘛要听是迄条电线提起来。
1: 就充好，你就提起来哩。
0: 哦，啊，提起来就。
1: 啊，你那个暗时，你要甲斗咧充，就听嘛袂要紧啦。
0: 哦，啊，免。较好呢。
1: 啊。
0: 安尼靠，你上身唔都无电线，
1: 我这信啊，个是数字好，安尼好哦，好，谢谢。喂，来，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你讲这无十点，你做到十一点都好呀？
1: 嘿，有咧想啦。
2: 啊，莫安尼啦，做到十二点啦。
1: 啊，你在对啊？
2: 我做我宜兰的啦，我宜兰嘛做这样子听。
1: 宜兰少呢，宜兰好，宜兰少。宜蘭哦，
2: 你的節目真好呀！
1: 宜蘭即馬有到十二點的，就宜蘭之聲啦，吼。
2: 嘿。
1: 啊，佫有即個叫做，啊，有一台北宜、八宜、北宜產業，即馬到十二點，即八九點九，即馬即開始啊。
2: 是
1: 啊。啊，下晡時，五點到六點，八九點九啦。
2: 好
1: 啊。啊，若宜蘭之聲。宜蘭之聲嘛，攏要到十一點就好。
2: 哎呦，該安尼哦。
1: 啊無吼，你攏逐个走去睏啊哩。
2: 哪有啦，我攏。
1: 啊，你干那？你無尔，你一个尔，我
2: 多。有啦，你唔知啦，人逐个攏哦去聽啊。
1: 無幾個，人攏。
2: 我甲你考驗尔，安尼。
1: 嗯。
2: 我嘛真少甲你考驗，你真趣味啊。啊無。哦，人啊打唔拄好啊，人卡叫你甲伊講哦，你甲你猜判咧。
1: 哦，
2: 啊，真好，你人真有度量哦。
1: 啊，都大家有缘啦。
2: 啊，你真有度量，我真牛，迄跟裁判真牛裁判。
1: 无啦，都
2: 诶，
1: 社会书哦，大家拢参考啦。
2: 真善良咧。
1: 诶，啊，快乐就好啦，咱卖做，卖共变，免共怪，卖讲咱无影无食呢，安就好啦，较袂亏心。
2: 陪伴我还困。
1: 心哦，心才会安啦，吼。
2: 嘿啊，谢谢啦。
1: 好，谢谢。
2: 好，
1: 好，好，喂。
3: 好好，你要大声，好，
1: 还要
3: 大声。
1: 大声，你这无甲你大声
3: 都袂用。我今仔要甲你讲袂使。
1: 你这奇怪，你无甲你大声。
3: 我今仔只听你在下面，迄心机听众咧讲话。
1: 啊不，
3: 讲错一个。
1: 对嘛，啊你遐都，你念经念好未啦？
3: 啊，
1: 你念经念好未？
3: 活在心中，心中有佛。
1: 哦，安尼哦，啊你嘛。
3: 当然咯，我来讲哦。
1: 我讲，
3: 我今日甲你讲的话是好话哦。
1: 我知啦。
3: 祝你多众生哦。
1: 好啦，好啦。
3: 祝大，如果地水火风，就我们本轮啊。
1: 哦，对啦。
3: 地水火风。
1: 哦，有风。
3: 大这空。
1: 风风。
3: 八风吹不动。
1: 动对。
3: 你说对唔对？
1: 对啦，对啦，对啦。
3: 我来讲啦，你要报歌我听你啦。
1: 好啦。
3: 对啦，我要听。往那就往事。
1: 好，那就往事哦。
3: 哎，这王叔，
1: 好，
3: 再见，
1: 再见，嘿嘿，来，这里叫做2553899，都那迄落外观区要卡，起码都叫做安利长生金，一道彩虹这拢袂歹，啊，头阵人过咧讲，哦，拄只骨袂遐侪，新康人的心脏蹦蹦跳，啊，加迄个脑凝素，迄拢袂讲。

0: 好
1: 要
0: 好来听三年
1: 好嘿来，吴青娘。
2: 喂，
1: 你好。
2: 喂，营养素一组。
1: 好嘞，营养素。

0: 2553空白99哦，我你今南北卡，今天。好，哎，
1: 好，我等你
0: 拿来一把。老龄所甲健康龄拢好哩啦，二加一好啦，二加一啦。既然拄只遐尼侪人哦，因迄位人讲啊，阮嗯，恁若无阮要以后才要买。我讲，我讲即马都实在拄只人讲食遐好吼，爱食遐好诶，诶讲诶吼，伊过来呢，伊讲伊嘛要完啦，又个不买，拜托互伊就好。我讲安尼较无钱赚，但是不要紧啦，消大，阮也无同款啦。哎呦，要讲像阮这個，啊，阮这若无咧杀苦啦哩，来。这个叫做优雅啊，优雅这两天哦，伊个男朋友吼、哦，迄个形态，我遮有，我遮个有传出去啊。伊个男朋友哦，伊起码佫交一个男朋友，啊，因就是同款因一个经纪人，啊，甲我一个业界朋友足相。

0: 好诶，爱传互伊，爱迄个家我诶朋友传互我，哦，我甲传互大家注意，大家看哦，袂歹，拢你甲祝福，祝福优雅，优雅，甲即马佫交一个男兵，即拢七十外，优雅七十外。人七十外嘛，又去交交这男兵，可能应该是交年外嘛，哦，安尼。喂，
1: 哎，吴老师，
0: 哎，
1: 我那个，没开始买那个营养素啊。
0: 哦，营养素。
1: 打电话啦。
0: 哦，我知。哦。
1: 哎，啊，那个，你来，那个再来叫。
0: 来，你等你，等你，叫超。好来，那个果酸营养素啊，跟超水果酸，果酸，我的好朋友。
1: 吴大哥。
0: 有。五山哦，营养素啊！
1: 喂，吴大哥，
0: 有，
1: 我会记得哦，八风吹不动，下骹一股是一屁打过江。
0: 这个诗我是较唔知，这个我就较袂晓诶，诗句我较唔知，我嘛记袂起来。古早足侪诗句我心熟咧，因为有咧作诗诶人哦。吟诗作对，诚心性。你若有读迄个诗书的人吼，嘛好呢，嘛较有修养。后来，啊，呾即个合作，我拄则恁若趁即嘛几点几分啊？后来我看卖吼。
2: 23:49。
0: 哦，49分，差不多50分啦吼。啊，电话是2553-8999，台北02，你要卡着加02外关机。啊！那这北区家人家拢唔免加控制吼，安尼就直接就来啊。为个讲啊，当时送的不要紧，迄种外部会卡好哩，外部会卡好哩。当时要送去，啊，你就讲要加要减，拢会使甲讲的。伊要送去的时阵，啊，我要加讲啥，爱就去家己接落去安尼吼。即个叫做2553-8999，明仔载。迄、个花莲咯，花莲你得记得嘿，迄、个好基地诶，甲私密路哦，私密路吼、哦，葫芦滨坡，龙潮一点钟、两点钟就水灾，抹抹尔，真侪啦，真侪吼，真侪啥物一寡徊啰里啰嗦诶徊，啊，后日拜五要到棒球。啊，二六要到家人，哦安尼。啊，明仔载花莲10点，你着小招小撮来去。不管少年的老的，有一寡小毛病的，来试看卖。毋是干那讲吼，什么失去记忆，毋是哦。哦，这什么花莲，因公司嘛足，伊嘛讲足莫名其妙呢。诶，足侪讲，我头壳腰酸好去，袂惊伊讲好去。啊有那呢？今仔日伫嘉义啊，你看迄个90几岁遐，阿伯上，伊本来爬起来都爬袂起来哦，毋是就爱爬几步，啊毋免哦，一声就爬起来，啊个鱼缸隆隆叫，即摆看嘛讲听有啊，啊足心熟个，你甲听看卖吼，来。
3: 这个94啊，伊拄啊吼，讲伊坐落去爬起来困难，啊，咱喷好剂治了后，站起来给吴老师看，啊，有较轻松无？
4: 有，哎呦，我好少啊，爬就起来，
5: 好错的话，
4: 伊讲来爬就起来啦。
3: 啊，你喷好剂治喷鼻腔内底哦，啊，你即马感觉呐？
4: 啊，那就好变咧。
3: 好，有法度改善，都是真好啊。
4: 我等足久的啊！
3: 哦，是哦，是哦。
4: 啊，无啦，我甲太太好朋友，我已经十几冬的朋友，
3: 就跟那厝的人同款的啦。
0: 哦，谢谢哦，迄、那个94岁的阿嬷啦，你今仔去家具店嘛呢？吼吼，阮的迄个化腾地头家冒气呢，去斗三工，人唔是讲真多啦，啊，买的人真踊跃啦，吼、哦。啊，谢谢哦！啊，张台中人多，我明仔在花莲哦，哦，安尼你会记得嘿，这拢真特殊的。少年的有啥物毛病，有迄个戆戆，也是闲闲的，也是安怎办未顺的，也是啥，拢会使来试看卖。伊家己喷2摆，哦，安尼，啊来即阵，听得好， 有

0: 听到好嘛有啊吼，啊，锌铜锌四克酸牙膏，咱的珍珠精吼，啊，进迄个做营养素吼，食这吼，你若趁钱嘛，今日补咧差不多无袂使，无差不多好啊。因为伊都搁再下来只生产工，你慢只走咧，人即嘛一箱吼，迄种为要摕足多啦，啊卖啦卖多啦，一箱那一箱十二罐嘛，十二罐拄啊三分嘛，拄啊六千块嘛，啊这客咧。食做食饭饱拢好啊，等做一摆啊，日后就搁等一年以后啊，一年以后迄种环境改变，环境改变价钱也是改变，管啊创啊无不住安尼无法度呢，嘛无法度做，嗯，即摆算四罐才两千块，一罐才剩五百，本来一罐七百，都咧伤贵，人卖九百，卖九百一千呢，啊，我哪有啊，算算变安尼无法度，这就是原来是各种无奈吼，啊都。都安尼，都实际上都，要怎讲？你甲听者吼，你甲听伊这，互恁听者，来。
1: 吴老师好。
0: 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0: 哦，营养素的总经理啦，阮无钱谈，你嘛看算较俗话。
2: 吼、哦，歹势啦，因为吼、哦，老师，你当初是就是吼、哦，卖甲收少，啊，外口拢卖个九百一千个，系啊，啊，所以吼、哦，咱即马成本悬啦。
0: 我吼、哦，讲过伊遐重啊，啊，我拢无啥钱赚啦。
2: 歹势啦，因为即马原物料吼、哦，一直去，就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啦。
0: 这
2: 就是你卖甲收少吧。
0: 什么人拢会使食嘛吼？
2: 对，咱的年龄层就很广了哈，五岁以上哦，到一百岁，啊，佮有迄咱身体无好的啦，也是卧床的啦，吼，爱管管的迄种族群吼，拢会使食安尼。
0: 嗯，也使掺咱迄个乌将军，迄就是胖加奶粉，
2: 嗯，
0: 迄就是过完期的，
2: 嗯，哦，
0: 这拢会使掺，人我拢是安尼咧掺呢。
2: 会使啊，系啊，更。那个营养更加倍啊，
0: 嗯、
2: 对不？啊，购物啊，你也使吼，什么拢会使掺啊？只要吼、哦，你滚最歹就滚就好啊，
0: 吼、哦，
2: 嘿、哦，掺了做增加效果更加倍安尼啦，系、
0: 哦哦、
2: 啊。
0: 好，基本上好提价，基本差不多。都食阮的仙姑吼，一个仙姑，伫咧讲拼迄条水塔吼，基本听了几台电脑，外口都有当去看。哦，伊讲那些理想，哦，迄内底看你就知，爱滴二妹妹讲真无，唔通，也未决定，有建本有通有啦，有通互恁看，啊嘛有寄几台，我咧也无问啊清楚吼、哦，嗯，慢些买咧，等下我决定一下吼，思考详细，好，谢谢，二五五三看嘛，舅舅，啊，但时间特别高呢，时间特别高。

0: 我即马要到电台啊，嘿，声音咧骚啊，较真嘿。2553-8999嘿，2553-8999。你若要来阮遮台北凉州街这附近的吼，11:15以前可以。也过11:15，近5分钟，差不多20分钟内底。好、哦，谢谢。
1: 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也、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在电话里头，吴清扬、何天吴、晴天白日的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

0: 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洁。

0: 明星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妙听闻。
1: 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5G啦，哈！相信上一次介绍了5G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哈！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一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又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啊？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雅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诶，领奖啊，
2: 是是
1: 很帅耶。

0: 啊、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对吧？
1: 是啊，嗯，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0: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哎、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西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趣，对不对？
1: 是，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趣。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
0: 嗯，
1: 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哦，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会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关子岭寻章趣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哦，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1: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所作森林悠游的半日游。
0: 嗯，
1: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0: 嗯，
1: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0: 嗯，
1: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酒酿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嗯，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佛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

0: 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是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1: 嗯，
0: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靠位公路跟我们关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啦。
1: 嗯，
0: 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悠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欸，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岭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0: 哦，这个就是一样齁，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1: 对，
0: 比较过一半，
1: 还有个八月，
0: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
1: 嗯，
0: 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齁，
1: 嗯，
0: 有一些，
1: 哇，很多朋友，
0: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玉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敬淮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歌星温暖的新儿，以及更加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
1: 嗯，
0: 我们想说享受的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嗯，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油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顶之境上。
1: 也是在关子岭，
0: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汽油，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晚上亮起来，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啦。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啦，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顶资金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现场扭蛋， 头奖

0: 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啊，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是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
1: 把握
0: 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接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0: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观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
0: 那采接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街游行啦、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街，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观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去。搜寻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拖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观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何乐而不为呢？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观子岭见哦，拜拜。
0: 好，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瑶瑶就对喽。悠悠台湾。

0: 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一组陪着大家乐翻天，奇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奇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奇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诶，快快快，那个拼奇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奇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奇山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奇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哈。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哎，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哈，
1: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嗯，
2: 好，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好，来做一个收藏，好，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嘿，
1: 嗯，
2: 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好，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啊，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哈。
1: 嗯，
2: 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
1: 嗯，
2: 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7号跟8号的路线。

0: 线。
1: 哦，
0: 那
1: 是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
1: 嗯，
0: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我建议大家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齁，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齁，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十一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啦，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十一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了，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齁。那像是我们卢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 串珠式的一个

0: 制作，哦，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啊，植物拓染啊、拓印啊，好，哦，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好，哦，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好，哦，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哈，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啊，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啊陶艺的手作 DIY，
1: 嗯，
0: 哦，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啊，然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啊石农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哦，那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2: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哈，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然后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然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然后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好，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2: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林荣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5: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啪啪照，最近的日月潭，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络呢？而且呢，非常的好玩，让大家呢体验到来到了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日月潭一番了。所以最近呢，我要带大家来去骑进我们日月潭，寻找一些新的亮点哦。而且呢，让大家看看最新的日月潭有一个像剧场。正式启航，让大家呢感受一下，用最震撼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最美的湖泊。它是从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瑶瑶一起哦，不用搭飞机，也不用搭直升机，更不用这个空白机，齁，你只要用我们的 VR。嗯哼，好，就能够呢，就像我们的老鹰般的翱翔在日月潭的这个上空中哦。所以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答案就在我们的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讲讲讲讲。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来，赶快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1: 是的，哦，吴先生说那个你都不来台北办事处，我跟你说他来台北办事处，那我日管处怎么办呢？我们台北办事处后是随时帮大家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呢，那个大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游程的部分，就要由我们的科长带着大家来去寻宝哈。所以呢，你不能让他那个每天这样子奔波啊，会昏倒啊。哎，不过倒是终于这个答案出来揭晓了，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对吧？
2: 对，没错。
1: 哎，真的叫做象剧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啊？吓一跳哎。
2: 好，那基本上啊，这象剧场如果大家在网上搜寻，应该是我们在8月7号正式的对外正式营运，让大家体验。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因为老实讲呢，日月潭身为公部门，我们必须也要接上国际的脚步，或是整个科技的脉络。不断去调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民众去体验的过程中呢，除了大自然之外呢，也会有一些结合科技层面的一种比较新颖式的体验过程，所以呢，这个象剧场就诞生了。
1: 嗯，是因为跟这个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是有相关，所以用这个象这个字是这样吗？
2: 对，没错，因为你看，这是象山游客中心，所以说这个剧场啊，我们在想说怎么让它又有点意义。

0: 意境，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建筑物可以有链接，那简洁有力就用向这个字，向着日月潭、向着剧场，所以呢就叫向剧场。
1: 哇，大家就知道我们终于解答了那当然呢第一次听到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知道。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像剧场呢，听这个剧场两个字就感觉上好像来到那种豪华电影院一样，这个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像剧场跟其他的电影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有，这个像剧场最大的特色呢，它不是看电影，而是走进电影里面。那整座剧场呢，运用是九公尺超大型的一个剧目，加上4K 的个双投影、多重体感的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啊，它会随着整个一个影片的过程中，会有风啊、水雾啊、气味跟震动等多重的一个特效跟体验的感觉，去打造出一个全新沉浸式的无感剧场。游客呢不用戴着 VR 眼镜啊，也不用佩戴任何的设备呢，只要坐在椅子上面呢，就可以随着画面一下子呢穿在云雾中，一下子呢俯瞰整个象山还有整个日月潭的美景，感觉你好像个小飞人一样，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高空的角色呢，高空的视角呢，去串联湖泊、森林、缆车，还有呢日月潭永渡，还有烟火盛会，让大家以不同的高度重新认识日月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观点。
1: 是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要收费吗？然后它是定期的去换里面的影片吗？
0: 好，那这个像剧场目前我们是不收费，是免费的。一天呢，总共有7个场次，从9点半、10点半、11点半、1点半、2点半、3点半、4点半，总共7个场次，一个场次可以容纳30个人进场。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影片会不会定期的更换？目前来讲，大家都大概知道这种比较属于体验的，它要结合整个五感呢，它后面的一个设置跟规划都是费用不低啊，所以我们预计呢会在定期的时间去做一个影片上面的一个轮播，可是目前这是新的影片，所以还没有会有规划的时候，会有替换的时候，可能目前就是用这个影片持续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日月潭最新的一个资讯。
1: 而且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来过然后呢现在知道，然后又最近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象山游客中心它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物，对吧？
0: 对，没错，象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日本人团契业所团队他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水磨工法的建筑。那你可以来到象山，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原色，很像石头原色般的一个建筑物。它的一个表面呢是用这种木板纹去一个贴，然后呢之后去拆掉，所以呢象山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横条的一个痕迹在上面。那本身呢它象山本身的建筑物可以看之外呢，本身象山游客中心还会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然后让大家呢在象山游客中心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站，让大家可以串联到不同的游戏景点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游程。
1: 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象山游客中心有像其他游客中心一样都有一些手作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卖吗？
0: 好，我们象山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手作，不过我们这边有艺廊的一个概念，我们这边呢定期会有邀请不同艺术家或是一些展览的一个文创家来我们的艺廊呢去设置这些展示物，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因为我必须这样讲，每个游客中心他们的一个呈现的风格
1: 不同
0: 都不一样。对，那象山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偏宁静，然后呢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边比较会在心灵提升面上面去提供比较静态性的 让大家来这边，静静的欣赏湖面，吹吹风。

0: 然后呢看看画展这种比较静态性的一个游戏的体验。那至于卖东西，这个我们处没有规划，我们没有卖一些文宣品，对，
1: 真的啊、所以
0: 我们的卖品都是一些风景。
1: 真的，不过倒是可以来到这边啦、因为我们旁边呢有很多的特别的，譬如说啦，它尤其是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外面啦、它都有一些这个街头艺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在周边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在地的伴手品跟文创商品，这一条在周边两旁，对不对？
0: 象山游客中心外面的话比较没有一些街，比较特别的是哦，你来到日月潭都可以知道有两大的一个商圈，第一个就是大家想熟悉的水色商圈，它比较偏向于餐厅式的一个贩售的场，贩售的东西，或是 OTOP， 什么中 OTOP 就是比较
1: 台湾的，对台湾的，
0: 对台湾的一些
1: 文创
0: 品，对对对。那另外在伊达烧那边比较偏向就是小吃类的。对，我们就是有这两大的地方，有卖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那些大家游客会想要去填饱你肚子购买一些东西。那象山游客中心这地方真的比较偏向就是骑脚踏车放慢你的步调跟沉浸心灵，去感受你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在整个象山游客的一个氛围就是呈现这样的感觉。
1: 所以齁、三个是不大同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齁、那当然呢像这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象剧场它以这个飞越日月潭齁、做一个动画，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一整天在我们的象山慢旅行的话，周边也就可以呢找一个你想要住民宿也好，饭店也好哦，都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然后来去走周边的景点，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如果说您这边是以象山当作是你的最终的一个休息，就是旅程中一天比较要花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规划两天一夜啊。像第一天呢，你就坐车到我们的日月潭，然后呢先在水色码头这边先订一间你喜欢的民宿，然后 check in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呢沿途可以经过水色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敌的一个潭景，然后慢慢的呢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的树荫啊，然后慢慢骑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象山游客中心还可以去眺望平台啊，看到拉鲁啊，以及到我们现在最夯的这种秘境就是月牙湾，然后呢月牙湾骑完之后回来之后，你可以参加，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所提供的这种20分钟或8分钟的影片，然后呢你再去体验我们的象剧场这种沉浸式无感体验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饭店去做休息，隔天呢你可以再坐船啊，然后或是坐缆车等等的去包装你的后面第二天的行程内容。在伊达烧那边呢还可以去走我们达克拉哈的一个水上自行车道，还有去体验少族的一个文化，它的文创品或是 DIY 等等的。那像这种 DIY 啊在象山没有，可是在像伊达烧或是像在伊达烧那边就有这种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活动资讯都会放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哦。
1: 真的，所以哦，这个必玩体验哦，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你想要动要静都可以。好，都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好行有搭配缆车的套票吗？
0: 好行有，基本上我们日月潭这边所负责是有两条
1: 路线
0: 的好行，对，一个是日月潭，一个是日阿线。那日月潭线呢，它本身是跟南门客运合作的，然后客运它有推出这种坐台湾好行你可以坐船坐缆车的套票活动。那这些票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在南投客运他们的南投客运官网里面就有相关很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1: 没错，而且呢我告诉你，而且这样子反而你更省，好，真的是更省。丁小姐说，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租赁那个脚踏车一样是甲地甲地，然后乙
0: 环
1: 吗？对，他现在在问这个。
0: 好，这个很多民众都有问，基本上没有每一间都有这样的服务，
1: 所以要问清楚。

0: 对不对？
1: 对对，你要去租，去承租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的时候，你就要跟对方提有没有这种假地乙还的服务。可是就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所了解的，只有一间。
0: 我们只讲好了，对啊，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要假地乙还，就找那一间啦，大的啦，
1: 对对对，
0: 大的啦，
1: 对的，大的啦，
0: 对、啊、
1: 对
0: 大的啦，叉叉打啦，
1: 对对对啦，叉叉打，对，
0: 哎呀，打来，不要这样啦，打来了啦，对，哦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你的那个，跟你的住宿，好，因为我知道现在饭店也有。好，他没有收费、嗯、然后或者是民宿也有，好，你就是想要省钱，因为如果你买套票的话，你看你又可以去九族，对不对？最近九族又是40周年，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表演活动整个都整个换掉，好，然后还有这个美食也是，然后再来再搭配呢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然后去看看这个象剧场，你等于都是一个新的五感体验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一次，尤其是抓紧这个最后暑假一周的时间啊，真的接下来很多就要开始开学了啦齁、啊，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假很多。好，而且我告诉大家过了，那个上一趟呢，我们的科长呢已经告诉你，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齁，非常多的活动，齁，欢迎大家齁可以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1: 好，那这边工商还是让工商时间让我能够来布达一下我们的日日版秀的活动。对，就是诚如刚刚雅瑶讲的，我们在9月、10月、11月三个月呢，连续会推出6至8档的一个活动。那呢，其中有三大场，大家引颈期盼的这种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边呢，这边还是直接讲，就是9月12号跟10月17号、嗯、以及最后一场的11月14号。这三个场次，它所呈现的音乐的类别跟还有整个烟火呈现的一个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有彩蛋。那彩蛋在哪一场呢？嗯、请关注我们日月潭女网。那这边呢，对对，那这边还要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参加活动期间呢，都有很多车会开进日月潭。那因为日月潭呢比较属于一个环状式的双线道，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呢，搭乘台湾好行，然后来这边可以住一晚，然后呢放慢你的脚步呢，来体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真的开车到了现场的话呢，没关系，那可以配合我们现场一个指示呢，将车停在我们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妨碍到路线行进的，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让整个交通呢可以比较顺畅，也让大家呢有一个很美好。还有完整的一个旅游愉快的经验跟回忆、
0: 嗯、没错，而且也工商一下齁，台北办事处再来提醒大家，到8月30齁、这个拍下最有这个夏日味的台湾风景，包含我们的日管处到 IG 齁抽 GoGo、那个 GoPro 齁你看我们还加码呢、不是我们抽齁，是请上那个交通部观光署，谢谢。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丁先生说，你那个细部的活动会再仔细的回来讲，我会啦。我们会安排这个科长会跟大家，他说要顺便提醒大家，会没问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哈，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提醒大家哈。啊，请不要逼他，好，对，哦，所以也要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 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

0: 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待会呢，由谢文基检察官哦，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如何去守护我们钱包，来防诈骗哦。你的钱包不是诈骗集团的提款机哦，好、哦，真的不要从这个假客服、假检警到 AI 身伪哦，这个八大陷阱哦。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哦，不要让一个连结、一个验证码、一场这个荧幕分享哦，变成你一生辛苦的钱，变成是一个大破口。好，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不管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好，你的荷包都跟你有这个息息相关，因为它可能就是你的救命钱，它是你的保命钱，它是你用心存下来的钱。好，那真的不能说我不会被骗。好，这个呢常在讲到了，不管是你的学历有多高，或者是你有多少钱，我们常会跟人家提醒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我没那么笨啦、我才不会被骗钱嘞。好像我都跟玉轩讲说，诶，小心啊，钱不要被骗了。玉轩都说，姚姐不会，你就是会被骗钱，就是被我骗。哈哈哈哈哈！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哦。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说哈，有时候不要太 ticky， 然后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不要越急。好，那常常会听到哦，什么投资啦，哦，甚至呢有什么样的好康的时候哦，三思、三思、再三思。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待会来说跟大家聊之外，先回到了生活。

0: 法律庭看厅了。
1: 难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行政院会通过的，这是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担任洗钱防治法的部分修正草案呢，在13号的时候哦，那经由讨论之后，我们的修法持续的来去做这个强化，就是在洗钱防治体系的部分。那么当然呢，从这个部分也增订了所谓的犯罪规范，还有防堵洗钱的漏洞，将未完成洗钱防治跟服务能量登记或者是登录及时提供的一个虚拟资产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服务犯罪，增列为洗钱防治的特定犯罪。另外我们也配合了虚拟资产服务法的一个制定公布，将我们该法的48条第一项的罪一并纳入，包含了未经许可经营虚拟资产的业务或者是发行稳定币这些行为。那这些都是相关犯罪后续的如何有洗钱行为，包含了可适用于洗钱罪来做处罚。第二个就是强化实质上的受益人透明度跟我国的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参考了 FATF 的这个是国际标准，好，这个是明定在实质上受益人的法律定义，那包含了呢对于客户具有最终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由他人代为交易的部分，那对于这些法人或者是法律协议具有最终有效的一个控制机制的一些自然人，来授权中央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本部或者是相关的机关订定的一些具体审查跟辨识方法。那另外呢，我们会将这个信托跟公司服务提供所谓现行的实质持股股东修正为名义持股股东这就是规范范围跟国际标准是一致的。再来一个是健全的一个跨机关资讯共享机制。第一个呢是提升我们的监理跟执法效能，就是强化跨部门的洗钱防治合作，增订相关的公务机关它必须或者是必要的范围之内调取或者是查询金融机构跟指定的非金融机构的人员受处罚跟罚锾的一个相关资讯。那目的的就是事业主管机关可以得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恐资目的。那另外一个相关的公务机关呢可以调取或者是查询必要的资料，提升所谓的风险评估跟行政监理还有执法的一个效能。那再来就是考量洗钱或者是资恐不法的一些金流，我们会经常涉及到所谓的法定货币啦，虚拟资产的这个转换啦，所以这次修法呢就明定了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他要基于防治洗钱跟打击这个所谓的资恐目的相互照会，那这个金融机构跟虚拟资产业者他要进行同业跟异业间的查证，那么及早的去辨识说这是不是异常的交易，来采取必要的一个风险跟管理措施。好，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呢是多次的跨部会研商跟草案的预定程序。那么不管是在共同协力洗钱犯罪的一个手法，甚至呢跨业跨域跨境这三个都具备完备的这些法制之外，另外在公司部门也会共同来做一些协力合作，来强化这些金融秩序跟社会安全，阻断一些犯罪不法的金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刚下庭的谢文基检察官哦。那么相信呢，大家对于我们的文基检察官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是非常谢谢他陪我们从这个法律的实务机会哦，跟角度啊，实务最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境来拆解。所以我们不是教大家你怎么防，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哪些行为呢是可能已经从被害人变成犯罪链的一环。好，这个被害之后第一时间你到底该做什么，然后还有为什么看似只是帮忙领钱借账户的行为竟然变成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啊。其实这数十年来其实太多了，每天哦，你看我们每天的打诈仪表板，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诈骗越来越会演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这个连结验证嘛，这是荧幕分享变成说你一辈子辛苦的钱什么都没有了。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找找，也是文基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等检察署检察官谢文基，大家好。
1: 哇，大家听到你声音就知道说来啦来啦，最新的状态要来啦。对对对、哦、而且呢手真的那个手法哦，这个有时候哦，我刚才才在那边讲说哈、哦，不要一辈子辛苦的钱啦哈、哦，急需的钱啦哈、哦，然后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一点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谈的不是一个自己本人哈、哦，这个可能还牵涉到家庭，甚至呢，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哈、哦，小心不要被骗啦，然后还要被人家回一句，我怎么可能被骗？你看我很笨吗？我刚刚还在那举例说，我哎，你就是会被骗呐、啊，哦，所以被谁骗？被我骗，哦，对，我只能用这样子来反这个反笑自己一下哦。不过真的，我们常常在一直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们没那么笨啦、啊，放心啦、啊，真的不会啦。好，所以我才讲说，不是学历再高或者是再聪明，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2: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实在是太让人就是容易信以为真了。大家生活上要多多注意，就是现在我们就会常会发现说后有些案件的话，就是诈骗集团后就利用社群平台的一个荧幕分享的方式，然后就是被害人在操作自己的线上操作自己的账户的时候，他就趁这样的一个荧幕分享的一个模式呢，来窃取后被害人的网络银行的密码啦，或是验证码啦，哈，或是付款条码、嗯，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1: 真的。
2: 然后甚至还有出现新形态的，就是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呢，会说，哎，我有什么东西，我愿意免费送，哈，免费送相关。现在比较潮流比较流行的一个商品齁，或者是一些赠品的东西，然后那变成说被害人呢，民众看到了就说，诶，有人愿意在社群平台上免费送，他就会主动去跟对方联系啦，那联系的结果呢，对方就会传送一个虚假的网址，那虚假网址之后就是民众可能就说，诶，就依照网址上面所需要的做相关的实名认证啦，齁，他才能够诈骗集团说，诶，你这样我才能够把东西送出去哦，你要帮我做一些资料的填载哦，才能够顺利的把商品送过去给你哦。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突然就会跳出说这个假的卖家就会开始说，诶，我的账户怎么因为你这样操作之后我的被冻结了，不行啊，这是我们家生活的一个依靠啊。

0: 让民众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哦，就是一步一步上当，哦，然后就变成说，哎，莫名其妙的发现，哎，我的账户的钱怎么转出去了？啊，对方又失联了，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喽。
1: 嗯，是，哦，这个是那个何先生在问一件事哦，他说，请教一下检察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不要乱点，可是他像他说，您应该已经讲到说进化到那个开启荧幕分享，他说他只是想说分享画面，又没有把那个密码给对方，这个没有关系吧？这观念是错吗？
0: 就是看，如果你的荧幕分享，如果说里面有在操作，你有可能在操作你的网络银行的一些账号，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侧入咯。
1: 嗯，诶，真的，所以齁，这个麻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风险啦，因为很没有亲口跟没有亲口跟对方讲密码，但是这也不能说你不会被骗啊，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而且
0: 我觉得小心为上啦。
1: 嗯，而且真的银行跟那个交易平台是不会分享荧幕，真的。
0: 对，银行不会要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是不会的。
1: 嗯，而且你只要不要去动它，它就不会冻结你的账户。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快啦，对吧？
0: 对，
1: 嗯，是，这个侯先生说，另外一种是很常见的，他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常常买东西网络购物，然后收到那个假买家跟假客服说设定错误，然后要实名制。他说现在不是也很多都是要实名制，害他钱被冻结。他说还要叫他们去这个 ATM 解除。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0: 也有这样的诈骗形态哦，也有哦。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发现说，诶，有一些奇怪的一些比如说网购啊或者网拍的模式，就是对方来跟你反映说，诶，我的被冻结了。大家这个时候第一个不要慌张，请大家注意哦，就是有发现有任何一点可以打电话给165，好，向警方这边做一个确认，好，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好，当我们还不确定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大家请记得可以拨打165来做询问。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越催你，越要骗你，对，表示他就是骗你的，有些还是工具人，你就要不要被工具人骗了，你会呕死，我告诉你。真的 对吧？
0: 对，
1: 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呢，对啊，他还会恐吓你耶。
0: 对，然后情绪勒索、恐吓或是情绪勒索都会哦。
1: 嗯，真的。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拨打165。
1: 嗯，是。这个林小姐说假检警也是大家很了解的，她说想请教一下，现在有很多的是那个伪造电话，然后有一些是假公文，然后有一些说真的接到了，可是呢她都说得出对方，就是讲出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她说这个感觉上好像是真的耶。
0: 哦，大家要注意哦，就是现在啊，就是诈骗集团也会用境外电话显示00886开头的电话号码，
1: 所以他们进化了就对了啦。
0: 对，他们其实那个来电号码是可以，他们透过他们的、那个、
1: 可以改就对了，
0: 可以改，然后变成说乍看之下很像是政府机关的来电。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直接，它上面假设你收到的，那你就要跟，我觉得通常就你可以跟他说，诶，你是哪一股，哪一个承办股的。
1: 对，诶，这个不错，诶，记得，嗯。
0: 对啊，然后我们确认他，看他讲得出来吗？如果他随便讲一个股别，那我们就说，好，那我待会会回拨电话过去给承办股的书记官确认。
1: 嗯，是，
0: 确认有没有这份传票齁。所以大家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齁，其实也不用慌张齁，就是可以如果说他自称是某个政府机关的话，那 OK， 最保险的方法除了问165之外，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自行打电话给齁，就是网络上搜寻嘛，政府机关可以用透过网络搜寻政府机关的公家电话之后再打电话过去询问。好，这个部分就可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诈骗了。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要小心啦，我觉得这个

0: 他都讲得出你的身份证字号哦，这表示你的个资真的已经被人家外露了。对，而且刚刚这个文基检察官也有讲到了，这个别开玩笑了哈，这个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真的司法不会透过电话，然后说啊，然后他要监管你啦。哦，什么什么
1: 安，
0: 对，什么怎么可能？然后说你被冒用，对呀、啊，然后还在恐吓你，恐吓你，你也把他恐吓回去。
1: 对，我觉得依照我们办案经验，就发现说被害人在讲述他们诈骗过程的时候，
0: 嗯，
1: 诈骗集团都讲得像真的一样，
0: 而且有时候会对他凶哎、欸，我都说你不会凶回去哦，他说我不是你耶，我说不是我，是你。你要有那个 gas， 你不用害怕他，因为他知道你绝对怎么会这样子，你被吓到了呢？对呀、啊，就算你对他凶，你的钱也不会不见啊，这么简单， 对吧？应该是这么说。
1: 对，你跟他聊得越久，他越有机会见缝插针，来引导被害人
0: 更吓你。对呀、啊，
1: 对对对，
0: 没错。反正简单讲，汇款、提供密码、验证码、提款卡，哈、哦，只要讲到这几个，你就给他挂电话，不用想了啦。那个真的你就不用想，因为你要再跟他，想要跟他再小玩一下哦，小心你就掉到他陷阱了，别闹了啊、哦！有些人喜欢想要去钓鱼一下，别钓了，你到时候你就变老鱼被钓走了哈、哦，真的。然后还有这个金小姐说，现在那个 AI 越来越进步，她说现在股票有在涨，然后有投资。他说有一些那个打电话来的那个专家，然后开群组，然后大家还有那个视讯会议，那个在电视都有看过，那是应该是真的吧？他想请教这个。
1: 就是用 AI 来模拟名人，或是来模拟财经专家的声音或影像的，齁，然后不断的来投放那个推荐投资广告啊，买股票啦，然后股票投资群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名人的话，基本上我们看到常常在网络上的财经专家都会特别强调，他们没有 AI 群，他们没有群组，没有所谓的群组，大家要注意哈，所以是打着他们的名号的那个赖群组的话，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请大家提高危机意识啦。哈，就说基本上主动来邀约去参加一些名人的赖群组的部分哈，或者是社交平台这些的一些群组的话，大家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哦。第一个，这个是真的吗？好，因为这个 AI 很容易透过 AI 去伪造声音啊，或是伪造影像啊，大家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真的要特别注意啦。
0: 这个就会连带什么知道吗？恋爱真的。因为有些人真的就在这里面找到认为是真爱，真个头啦。真的，我常常都真的，因为那个齁都骗很大，真的。然后呢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小钱啦，不过呢当他已经跟你提出一些一起合资啦，什么金钱啦齁，你那个真的
1: 拜托你去转账啦，
0: 不用想太多了啊，或者是你先付一下啦，然后或者是说你先转给他，我现在转给你，都骗你的。
1: 这些恋爱诈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透过社交平台，然后加为好友之后啊，然后每天就嘘寒问暖，然后情话绵绵，齁，然后让人家误以为说真的在跟我交往，其实连见面都没见面，甚至他传出来的传过来的照片也不是真的。
0: 有些人很丑欸，真的，我不骗你。我看过那个，真的是天哪，帅哥变胖哥哦，我跟你讲，真的，对吧？对吧？
1: 如果没有真的在网络交流，没有见到对方本人之前，基本上都有可能，就是要注意这个部分会有恋爱诈骗的一个危机啦，齁，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尤其如果是在网络交友之后，接着又涉及到转账、提领账户的钱，或是进行转账，或是提供账户给对方使用，都要特别。

0: 哦。嗯，哦，
1: 真的，然后或者是那种金融哦，这个群组哦，大家有时候都想说啊，你有闲钱，我有闲钱。然后呢，第一次这个大家出来见面，那个见面者哈，他可能也是诈骗的，然后到最后后来真的哈，骗你的是一个胖子，哈，真的。我们不是在嫌弃人家胖子，是因为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真的查到的都是类似的，哦，他说他的第一眼看到不是长这样子啊，但是钱到最后进来的都是进到这个样子的，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好，这个不是歧视，而是真的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哦。最后我30秒是不是也请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还有刚刚没有讲到的地方哦，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哈，就请大家就是说，除了刚才所说的，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去听从或开启任何的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然后尤其是陌生人的要求，没有见过的人的要求哈，或是做视讯啊，或是远端桌面的这些功能，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也不要去点击简讯、社群或者是非官方管道传来的陌生网址，哦，第三个我们也不要去听从指示去做比如说ATM 的转账啊，或是网络转账，这个都要特别去，如果听到要转账的人，大家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哦。然后如果有任何疑问记得拨打165，哦，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做到这几点，我想大家后就可以降低后被诈骗的一个几率了。
1: 嗯，不是说你不会被骗，是降低哈。我们常常都听到被人家讲说，我们就是因为听你的才被骗，没有哦，是你没有听清楚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0: 降低啦，
1: 降低，对吧？
0: 对，降低被骗的几率，因为就是。凡事都有风险啦齁，但是我们就是在能力的范围内，我们尽量不要被骗。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呢，这个请这个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这个下庭就一定要来跟大家守住你的钱包齁，然后呢从这个我们这个一路最新的一个状况来让大家知道这些陷阱，然后告诉你破解啊，然后让你降低被骗。降低，我再讲一遍哦，降低哦。
0: 如果大家都非常谨慎的话，也不会被骗啦。
1: 没错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这百忙之中呢，谢文基检察官还要陪伴我们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
1: 大
0: 家下次见，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

0: 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掌声跳平台。
2: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航港领航员瑶瑶来了。哇哦，想要月薪看上31万，玉轩31万月薪哦，哎，这不是假诈骗哦，这真的啦。好，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8月底就要登场了啊！我们要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通知书呢，即日起开放哈，这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呢8月29、30号会在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我们分别呢在新北的华夏科大还有高雄的正修科大这边有设有考区，有697个人报考，那么测验通知呢已经即日起开放下载，好，你可以下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考生留意一下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呢，严格的来去遵守我们整个考场的规范，好，不要带一些什么智慧手表啦，好，这个电子装置啦。那还有就是航运业的薪资待遇非常诱人，我们的甲级船员远洋线哦，这个起薪是10万，那么资深的船长月薪是看上31万，哇哦，吸引很多这个求职者啦哦。那当然考生呢务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确认一下你的应试资格，好，使用合规的这个电子计算器，还有相关的资讯我们有公告在航港单一窗口的平台，好，我们有一个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考生呢要提前的查阅，然后预留你的交通时间，好，确保你去考场的时候那个路程是非常的顺利进行。所以是在8月29、30号哦，第三次的航海人员测验，好，再次的提醒是在新北的华夏科技大学还有高雄市的正修科技大学有设置考区。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航海工作的待遇哦，很多的求职者好非常想。那当然在整个去年六月哦，航港局也有公布个资料，就是甲级最低阶的船副跟管轮还有就是远洋线的起薪都是10万元以上。那么近洋线的哦，就靠还有就是国内线的哦，是6万元起跳。那么当然远洋线的这个船副工作都是2年后，所以月薪的机会一定都是超过14万。那么当然

0: 在航海人员你一上船工作你就必须要有一年的学习，好，不是说你马上就领这么多的薪水。那实习的钱基本起薪是3万多，好，它是用累积式的，所以大概有10年的经历之后你就可以升任船长，然后再依照你的薪资、你的航线、你的资历还有你任职的公司而已。那月薪呢基本上就是20到31万啊。不过我刚才讲的数字呢，在去年6月公布的资料并非通过这一次测验后保证的薪资哦，所以要听清楚哦，齁，不要被我那个高薪给不小心没有听清楚，以为说一进去就有这么高薪，不是哦，齁，这个实际待遇还是要看你的资格，还有你任职的条件，还有你是不是有任职过，齁，我们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提醒你，我们的考生呢下载通知书之后要先确认一下你应试的日期、考场的位置、市场，好，就是考试的那个场域、座位号码，还有就是预留你那个你要去的考试地方的那个交通时间。尽量哦，你不会迟到，都是搭大众运输是最快的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这个报名资格参加的测验者哦，一定要准备你的毕业证书跟学位证书还有学分证明，好，这些文件你不用带正本，但是你一定要扫描本，好，要扫描，然后先寄到航海人员的测验信箱，让他先了解跟先完成你的资格验证，然后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些验证的话，你最迟要在你当天测验的第一节应试之前，你就要带正本，好，正本哦，到我们的事务办公室，好，办理，好，如果说你没有先提前我们先来做审核的话，你就必须要带正本，好，要提醒大家。那也提醒你，考生不得携带，再次提醒，有通讯、感应、摄影，就是拍摄的这些记录功能的装置入考场，好，包含了你可能会带这个智慧手环也不行，智慧手表也不行，智慧眼镜也不行，相关的佛珠好也不行，好，我还第一次知道齁，这还相关的佛珠，好，那当然呢好，要配合我们的这个监场人员确认的检查。那么测验只能使用考选部公用适用的国家考试电子计算器的机型。好，所以在你应试之前呢，你要整个都是要先准备好。好，准备好你要考试。好，才不会呢错误。好不好，好，恭喜大家好好的考试。将来这些高薪就是你们的。但是前提之下，这都是要经历过哈，你要有考过试，要有历练，然后再加上你的金钱是因为你的年资而累积的，好，这样子让大家可以清楚。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哦哦，好，受到低压带哦，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下雨哦，真的叫不稳定。今麦瓦靠过些哦哦啦，哦噜噜啦，哈，一下有雨，一下没雨，好，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二。那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呢，下雨的状况是最激烈的，好，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呢，来。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也就是20跟21号，不只是全台降雨几率高，中南部呢，雨势更大，还有大范围的阵雨，局部性的豪雨，哈，提醒大家，来，还有一个，就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哈，西南风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中南部、东部地区，哈，主要是降雨的。但是北部宜兰花莲白天是很热的，所以呢要到午后，好，提醒大家 好吗？所以如果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么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1: 你说，我让你说。
2: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象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2: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2: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比如说这台车它也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那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2: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那、
2: 真
1: 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节。

0: 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1: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0: 听说还有人嘛，
1: 对，
0: 还有偶像，
1: 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看
0: 得到，
1: 得到，对。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有很多的语言，好，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1: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竹子湖线，它有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0: 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他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0: 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1: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0: 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1: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0: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哦，就是住宿啦，好、哦，就是。

0: 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诶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1: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能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是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0: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1: 对，有
0: 他们那个
1: 领导
0: 真的很强，不是我在讲。
1: 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还不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0: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1: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0: 对，
1: 就是司机就专注在
0: 开车
1: 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0: 所以齁，请大家可以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经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台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0: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

0: 外在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有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0: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0: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听到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We Don't Stop。 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国历的8月19号，然后农历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气氛的日子，就是七夕情人节。好，那看这个气象预报，今天好像也会下雨啊，平常下雨没什么，今天下雨大家都说，哦，那是牛郎跟织女的眼泪。好，那不知道

你是单身呢还是两个人哈？以前大家就会比较愤恨那个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单身哈，但是呢最近大家好像有觉得那种不婚不生快乐一生的感觉哦。但是呢你就算不婚不生，不表示没有陪伴的人，不表示没有情人，对不对？好，好啦，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如你所愿，好，想单身的想单身的就单身，想要有人陪的就有人陪。好，不过呢，今天是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七夕，好，那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新闻的地狱梗啊，好，就说，哎呀，今天是农历七月七号，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好，没人陪怎么样？没关系，七夕没人陪，股票会赔。哇塞，这是什么样的地狱梗齁？那在前一天晚上齁，台股的夜盘重挫将近600点。好，所以整个晚上呢，这个网络上就非常的精彩，就是开始网友就说齁，啊那个明天齁是要跌多少齁，是一定都跌齁，然后是那个又要创纪录了吗齁，又要千点起跳了吗齁。好，那不管如何，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9号的早上，目前盘势还在进行当中，不过的确一开盘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所有的线型，大概就是很多的股票都是在开盘的时候大概是它今天的近低点，因为有可能它一开盘的那个价位再往下打一点点然后就上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节目现在目前进行当中的时候，大盘还是下跌500多点。好，那这个台股夜盘齁，就是直接重挫将近600点。好，那因为连续几天一路反弹嘛齁，那就是才刚出现比较像样的回调齁，结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跌幅是扩大约 5.5%， 那领头的股票包括 Lumentum 重跌 9.35%， 还有 Sandisk 重挫 8.96%， Intel 跌 7.15%， 美光跌 7.04%， 台积电 ADR 下挫 4.01%， 辉达跌 2.32%， SpaceX 重就是这个错跌 1.12%。好，这个都是在这个8月19号凌晨的事情。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齁，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跌幅是比较重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甚至出现今年七月以来单日蛮大的修正。好，那这个分析师叶玉硕说呢，美股重挫的原因不难理解，好，也都是一些大家很耳熟的事件。好，第一个就是中东局势又开始紧张，好，美伊谈判进展不顺，油价重新往上， WTI 一度站上85美元附近，那布兰特原油也是明显走高。好好，这几个字眼大家都很熟了啦齁。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债殖利率的影响，好，油价一涨市场就开始担心通膨重新升温，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甚至来到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对于高估值的科技股特别的不友善。那再来呢就是前几天涨太多了啦齁，虽然前一波就是下杀8000点又回来6000点齁，但是速度也是很快，所以回来6000点叫做涨太多齁，所以像这个 AI 啊记忆体这些族群疯狂反弹两周，筹码就本来比较拥挤，所以现在碰上殖利率上升，自然就很容易有先获利了结的卖压，此时不卖待何时。那至于台股今天的状况呢，叶玉硕分析夜盘跌将近600点，跟这几天相比确实是跌的比较多，但是跟上个月相比，好，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现在看到的反而是比较像是涨多之后遇到利空的修正，还不能解读成是 AI 基本面反转。那但是保守一点，增加现金部位是正确的齁。啊，七夕没有浪漫一下齁，只有美股送我们一根大大的阴线。那看来今天台股又要考验大家的信仰，应该会有人睡不着齁。嘿。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嘿，现在写新闻稿齁都要很有梗齁，七夕没人陪，股票有陪。齁，这种陪就不用了，对不对齁，自己也可以很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那有人陪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人陪的话，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才是一种本事，也是一种能力跟力量。其实有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或者是说呢，因为环境啊生活所趋，然后所以每天都跟陀螺一样转转转，或者是身不由己这样子。那如果稍微有一点空间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第八期的热灵广播研习班，我们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有20

231491212 231491212。好啦，那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我的现在的声音不是很美丽哈，那原因是因为被小朋友传染了哈。好，那但是呢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们的这个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啊，那欢迎大家来报名。那这十堂课程呢会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好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刻。那我们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其实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报名电话是231491212 231491212。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好，那就是讲到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七夕情人节。好，那最近呢就是新闻媒体上沸沸扬扬很多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好，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齁，这一次这个陈信瑜的相关新闻哦，大家齁那个网友在下面的留言齁都是一面倒齁，大家都是就是变成说，以前不懂得他的这个好齁，然后现在突然觉得说，很喜欢这种讲话很真实的人齁。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最近大家关注到就觉得说，他的穿着啦齁，吃什么啦齁，背的背包啦齁，戴的手链啦齁，然后甚至呢就发现说，哎哟，那个陈医师你是不是很喜欢史努比齁，所以呢现在就是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也有好多人齁就好像送花到他的诊所里面啊，有些还会有那个史努比娃娃。好，那网络上也有很多截图说他昨天在不是昨天啦，就是前几天受访的时候齁，讲到史努比齁，那个笑起来的感觉齁，大家都觉得说齁，这个很少女感齁，因为事实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五字头了齁，齁讲到史努比还是非常的开心齁，所以就会觉得说齁，这个笑容齁真的是很棒。好，那也有人呢就是送花齁给陈信瑜，就是那个资深媒体人，然后就上面就写说，你还有三个前世情人，开心的跟三个孩子们一起去冰岛。这个就像我昨天节目中讲的，很多网友就说，我有小孩可以跟你组团一起去冰岛吗？好，然后上面就有人讲说，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啊，人家小孩都成年了啦，好，只是说很多人都会心疼，就说啊，等等等等

20年好，那另外也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其实他是，就是高知识分子，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其实他还是蛮传统的，好，只是可惜啦，好，人生没有遇到好的男人，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好，那其实严格说起来啦，好，他当初好，就是之前前一段。就是阿扁总统的时间呐，好，那时候他是所谓的总统府千金嘛，好啊，那个算起来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他从开始念书，好，然后考大学，好，到生小孩，到他小孩都已经成年了，好，所以那个时间已经是20几年了，好，所以有很多人哈也是这样看着新闻成长，所以现在才会讲说，哦，当年哈就当年没有很喜欢他，结果现在好像很喜欢他，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很厉害哦，不管蓝的绿的媒体都很爱他这样子哈、哦。啊，我觉得简单的讲，我们可能都是新闻看到的片段啊，好，或者是说，哎，那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某一个面向，好，或者是说我们那时候可能太年轻，哈，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考古，好，那现在再回去看呢，我就会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很心疼他，或者很多人会去鼓励他，哈。欸，其实你要严格说起来齁，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写他齁，他就说呢，欸，他9岁的时候齁，他就已经牵着6岁的弟弟去别人家吃饭齁，那不忘替轮椅上的妈妈带回一餐齁，然后呢他曾经喊说，再不快乐都要勇敢的活下去齁，那所以有人讲说他不是天生的坚强，而是太早失去当孩子的权利齁。那曾经他在2008年的时候一篇投书最后写一句话，就说即使日子再不快乐都要勇敢 tough 的活下去齁。然后那时候他写这段话的时候32岁。好，那时候大家可能熟悉的都是他面对媒体时候的愤怒啊，然后镜头里面的他的语速很快啦，表情很紧绷啦，好，遇到不合理的追问就直接反击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情绪难以控制的女人。好，那所以那时候很少人愿意把他的文章读完，也很少人会去追问说他为什么把活下去写得这么的用力。好，那现在隔了18年之后，这篇旧文再被大家好那个网友翻出来，说实在齁，起码网友齁那个其实年龄也还蛮年轻的齁，然后大家就开始重读到他的童年，好，才发现说，欸，人家其实也是很辛苦齁，他当年是被全台湾嘲笑太凶的女人齁，可是你回顾他的就是人生，你就发现说，欸，他九岁的时候齁就已经知道，当家里的大人倒下的时候，孩子只能自己想办法继续生活齁，可能我们切入的点是他已经成为总统千金了齁，啊，但是如果你把他往前推齁，就是说1985年的时候齁，啊，这对我来讲都是历史了，可是有一些长一辈的应该也都知道齁，就是1985年的时候，这个吴淑珍在台南卸票途中突然遭到车辆撞击，伤势严重，然后从此就行动不便，需要倚靠轮椅。好，所以他就从一场车祸就改变他，就变成现在我们印象中的要坐轮椅哦。那当然整个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齁，过去能够自行完成的日常开始需要家人协助不管是出门吃饭起居都必须重新安排。那去回推的时候 ,1985 年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那时候陈信宇只有9岁。好，其实九岁就是大概小学2-3年级吧，好，好，所以现在有孙子孙女的啦，有儿子女儿的啦，好，立个夸哈，九岁大概多大，大概有点概念哈，所以九岁哈，那时候他未必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妈妈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行走了哈，可是呢，已经看得懂家里有很多事情变了，所以在妈妈出院半年之后，他的爸爸也就是陈水扁齁，又因为蓬莱岛杂志案入狱齁，那家里还有一个小他3岁，也就是那时候6岁的弟弟陈志忠齁，啊，一个9岁一个6岁啦齁，都还没有大到可以足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呢姐姐就只能先站在前面，因为状况就是妈妈刚车祸，然后刚出院，然后就是坐轮椅，那爸爸又被去关，
然后他九岁，弟弟六岁，所以他说后来回忆呢，那段时间都是他每天牵着弟弟到熟人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

之后再端一盘饭回家给妈妈。哦，那时候她还不是总统千金嘛，也还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嘛，只是一个国小的女生牵着一个比自己小的弟弟到别人家吃完饭。好，然后接下来还要带饭给那个还不能方便行动的妈妈在等着吃饭。其实九岁的时候他应该需要被照顾嘛，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尤其这个年代小朋友被顾得很好，有没有齁？那可是生活没有先准备他，生活没有先问他准备好了没有，反而他要去稍微照顾别人齁。那成年人遇到巨变的时候，可以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困境，也可以向亲友求助。可是小朋友未必有足够的语言可以说明恐惧嘛，齁，只记得齁，只知道说诶，今天还是要吃饭齁，弟弟不能走丢齁，妈妈的那一份也不能忘记齁。所以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称为懂事或坚强。可是有时候齁，这个也会让孩子失去真正的东西齁。一个九岁的女孩太早懂事，通常意味着她没有多少犯错跟任性的余地。她不能说她今天不想去齁，也不能只顾着自己吃饱，也不能期待说所有的问题齁有爸妈会处理齁。所以呢，她变得比同年龄的孩子更早知道说，事情既然来了就要有人完成。那家庭以外，她也承受另外一种压力，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是普通人嘛，好，所以父母的政治身份跟事件，所以他求学期间总是会遇到老师跟同学负面的对待他，然后有些人责骂他，有些人不想跟他一起玩。好，那反正呢，就是这个也不是他可以选择的啊，因为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然后这样的爸妈，对不对？小朋友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后来就是他没有，还是很会念书啊，没有放弃学业，所以成绩还是很好。那后来他进入牙医系，完成实习跟住院医师的训练，也取得台大牙医硕士的学位。那牙医这种专业不是透过父亲的政治地位就可以直接获得了，不管是考试啊、实习啊、临床训练跟论文，每一步都是要他自己要去完成。好，就是这个算是他可以掌握的专业啦，齁。好，那因为他从小看到的生活都是不可控制的变化，齁。妈妈可能突然就车祸了，爸爸可能突然就离开家庭了，那舆论也可能一夜之间把全家推上风口的浪尖，齁。只有念过的书、受过的训练、亲手建立的能力，不会因为新闻标题改变而消失。好，那成年之后，大家也看到他结婚生子，后来是三个小孩的母亲，齁。然后呢，在攻读硕士的期间很厉害哦，齁，因为时间推算，他攻读硕士的时候，他同时历经怀孕啊、育儿啊，然后甚至要带挤奶器上课啊，回家一边喂母乳啊，一边撰写论文。好，那所以你看他童年的时候牵着弟弟照顾母亲，好啊，成年后那么会念书，好，然后照顾三个小孩。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他的新闻就觉得说，他自己一个人顾三个小孩，然后也把三个小孩好像也顾得蛮好的，齁，所以就觉得他很厉害，齁。事实上伊玛西够咋个会，齁。大家在看到他讲史努比的那种表情的时候，觉得哦，很少女这样子，齁。好啦，好，那其实这篇文章，齁，是那个我网络的新闻文章啦，齁。那我觉得看到这个感觉上就是会让大家有点就是觉得说他其实还蛮辛苦的，齁，所以很多人很希望说，他接下来，齁，用现在追明星的那个讲法，就说希望他接下来走自己的花路，齁，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齁，然后就是自己的人生把它过好啦。那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缩影，齁。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昨天突然有个脑海中想过，齁，就是说，他们家，齁，这样每个人讲起来，齁，因为他自己后来他出来访问的时候，他也是说，赵建明可能觉得是因为他爸把他送去关啊，齁，这是他讲话的对白啊，齁。你就会觉得说，在每个人物角色当中，齁，好像感觉上都不是很好啦，齁。我突然觉得说，感觉上好像比较好的，齁，也许我不知道过去啦，感觉比较好的应该是阿扁的妈妈吧。因为可能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知道的故事，就是小时候家境清寒啊，最后小孩很会念书啊，后来变成总统啊，齁。故事如果切到这里，你会觉得是不是那个妈妈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好像感觉上辛苦是有了代价的，齁。故事切到这里就很完美，对不对，齁。
好，以前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啊，好就。

看到那个女主角大女主一路宫斗、啊、不管是自己很会斗还是运气很好，最后就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啊、她坏人也得以伏诛，你就会觉得啊，看剧看得很开心，看得很爽这样子、啊啊、可是后来你去查历史、啊、如果说这个是真的历史上有的、啊、而不是架空的人物、啊、你就会发现故事只切在她当上皇后的那一刻、啊、其实她最后在历史上的记录下场并没有很好好、哦，所以这真的很难讲哈、哦。人还没有走的时候，不能盖棺论定啦。好、哦，那只希望说，哎，真的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好，越走越顺，心情开心，身体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好，那其实这首歌曲也蛮疗愈的啦，齁，很多人都会稍微有怀疑的时刻，齁，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啊，齁，或是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过得不好啊，齁，好，就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其实台湾有很多长辈朋友，齁，就是肾都不是很好，齁，啊，洗肾的人数还蛮多的。然后呢，坦白说，齁，台湾洗肾的人虽然多，齁，啊，还好有健保给付。那很多台湾的长辈呢，是自认饮食清淡养生，那事实上呢，餐桌上的食物哈不太 OK 哈，就是观念要稍微改一下了哈。但是要改观念，你首先要有正确的观念嘛哈。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长辈上有长辈哈有一些餐桌上的食物是巧巧侵蚀肝肾的健康。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呢，他就分享一位80岁阿公的案例哦，就说哦，他数十年来坚持所谓的清淡饮食，好，结果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只有35分齁，不及格啦齁。然后呢血压偏高，然后甚至确诊大肠癌。好，那后来呢这个阿公齁就看医生嘛，所以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啊，然后就戒掉了数十年的饮食习惯。好啊，半年后肾功能跟高血压的问题就大幅改善哦齁。好，那他说齁，其实这个80岁的阿公齁身体一向都很硬朗齁，但是后来就觉得诶奇怪，怎么最近比较容易疲劳啦，下肢水肿。

啊，好啊，所以就去做全身健检，好，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肾功能只剩下35分，啊，已经是严重的肾衰竭了，而且血压偏高，心脏功能也不好，然后大肠有息肉，啊，切片报告之后是大肠癌。然后呢，后来才发现说，哦，他的饮食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阿公啊，好，饮食方式不对，好，那医师问了之后，好，才发现说，哦，原来阿公都怎么吃？他说他十几年来，好，自以为的清淡饮食其实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你听了之后会发现，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很常吃，好，就是原来呢，这个阿公很。

很喜欢吃的腌了好几年的菜脯、酱菜、豆腐乳，好，那也很喜欢吃肉松配稀饭，好，那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物跟重口味的，好，高油盐糖的腌制类饮食，很容易会造成水肿跟肝肾衰竭，甚至是致癌。好，那所以呢，他自以为的这个清淡饮食，其实是对身体的长期破坏。好，所以呢，就是他医师哈，就跟他讲说，其实有排行榜前五大长辈伤肝伤肾的食物排行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首先第五名，这个很多人哈会很惊讶哈，就是白稀饭。好，很多人以为说啊，牙口不好哦，吃稀饭是最健康的啦。但是呢，其实稀饭是急速血糖炸弹。好，这个精致淀粉在熬煮的过程当中，淀粉结构被破坏，升糖指数很高。当长辈大口喝粥，血糖就会快速飙升。那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如果长期高 GI 的饮食，会增加全身慢性发炎的风险，不仅会导致脂肪肝，也会因为高血糖引发糖尿病肾病变。过多的糖分在肝脏内会化成三酸甘油脂，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而高血糖会让肾丝球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最后会导致衰竭。然后第四名齁，就是那个感觉上很多阿嬷很喜欢的齁，就是那个大骨汤跟肉汤齁，像这个以前长辈都会讲说，哦，丢掉把还得骨头里面的钙质齁都给它熬出来了，喝了才会补骨头，才会壮骨齁。然后事实上呢，骨头里面的钙质很难溶解在水里齁，在最多的反而是脂肪啊、普林啊、重金属啊，像铅之类的齁。所以对于代谢机能下降的老人来说，这个就是肾脏慢性杀手。然后高普林也会变成肾结石或者是痛风性病变。好，那肝脏就变成说它要很忙的去处理那些重金属或高饱和脂肪。好，所以大骨汤、肉汤熊后是买了。好，再来呢就是肉松跟肉干。好，那很多长辈或者是孝顺的儿女就会担心说啊，营养会不会不够啦啊，要吃点肉啦啊，不然就肉松啊。好，那因为肉松在做的过程当中想要让它又香又酥，所以里面就会加一些大量的油脂、砂糖跟磷酸盐。好，所以呢这个食物当中如果添加物无机磷在里面吸收率会高达 90% 到 100%， 意思就是全部都给它吸收啦所以对肾脏的伤害极大。好，那过多的磷会导致钙流失，好，引发血管硬化，所以肉松里面是很常见亚硝酸盐跟高盐分，好，那就必须让肝脏不断的解毒。好，然后高磷呢是直接会加速肾丝球硬化，好，让长辈提早面临洗肾的危机。那第二个呢就是不 OK 的各式的酱料跟豆腐乳导入啦那医生说一小块的豆腐乳里面的钠含量可能就超过一整天建议摄取量的三分之一。以前古时候我还觉得有些长辈朋友用那个豆腐乳去黏花生吃，有没有超有趣的好，那那个医生说长辈有的味觉比较迟钝啊，所以往往觉得酱油不够咸，所以就加豆瓣酱啊、甜辣酱啊。那这些酱料除了钠之外还有防腐剂跟人工色素。那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高钠摄取与高血压、中风、肾衰竭有强烈的正相关。长期高血压会让肾脏微血管受损，导致肾功能不可逆的退化，同时肝脏需要过滤这些人工色素跟添加物，对器官而言是沉重的加班负担。好，那最
最最第一名的齁，就是腌制类蔬菜，好，包括菜脯啦、酱瓜啦、酸菜啦，好，因为这类食物结合了对肝肾所有不利的要素，好，极致的高盐用在防腐，好，可能的发霉风险带来的黄菊毒素，还有腌制过程中产生的亚硝胺，好，那所以如果频繁摄取腌制食物，会显著的提升

食道癌跟肝癌的发病率，那对于肾脏病的患者，这类食物更是被禁止的名单。好，因为盐分会让血压失控，水分滞留会造成肾脏水肿。好啊，如果不幸吃到发霉了，好，直接导致好很严重的会肝细胞直接坏死。好，所以呢，不要让家中的长辈每天以为健康的好吃着这些红灯的食物，好，赶快调整饮食习惯跟观念。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是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

好的，这首歌曲《平凡之路》送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根据呢日本气象厅最新的台风消息，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号呢，今天中午12点增强为沙德尔的是个台风。那未来呢将偏西北方向移动，稳定朝琉球群岛移动。下周之后，距离台湾的远近程度持续追踪哦。哇，没有想到呢。一直到了月底啊，竟然还是有这个台风的出现。那最近好像也会出现像是太阳雨这样的这种很微弱的雨，就是这明明就阳光，但还是需要撑伞，因为还是会淋湿。好，总而言之，携带雨具在身上还是会比较保险的。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讯息。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张琪《一朵小花》。

好的，现在呢，八月期间其实就是暑假最后的尾端啦。那我儿子也是，他也都快开学了。那我礼拜二的时候请了两个小时带他去到猫空，因为呢，我们家顶溪捷运站这边下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灯箱，这个灯箱呢打着大大广告，就是猫空缆车结合卡通呢，动物方程式有一个系列的主题车厢。那我儿子就很想去搭这个缆车，虽然他去乌来也有搭过啦，但是我们要去到猫空缆车这里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一句话，他就说：“妈妈，为什么是叫猫空缆车？这个猫很懒吗？”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发现，其实平日人没有到那么多，但是也有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那就这么刚好，我们两个人嘛，我们就跟了另外一对母子分到同一个车厢。那这个小朋友看起来呢，哦，这个就满脸笑容，很可爱一个小男生。那看他的这个身高，应该差不多小二、小三吧左右哦。就妈妈跟我说，他小学一年级，哦，超级爱聊天。就我儿子就跟他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那我就跟这位这个妈妈就开始就是稍微的聊天一下哦，然后就说啊，你也是一个儿子，对对对，他也是一个儿子，然后也是很爱讲话，对这个陌生人来说，其实都非常容易聊天，很容易熟就对了。然后就一路上哦，猫空缆车一路上就两个小孩子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然后一边看夕阳，明明就是这么浪漫的一个地方，然后两个小孩子一直讲一些就童言童语啦，蛮可爱的。好，那总之呢，我觉得带小孩去猫空坐猫缆这件事情还算是蛮让他们可以放电的。那同时他们就会看到哇，刚好那个夕阳下山的那个变化，然后到了最上方是有一个猫空缆车的总站，然后我们就下车，附近呢就有一些餐厅，我就带他直接去那边吃晚餐，结束美好的一天。然后晚上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哦，这个太上面都是星星哦，夜空非常的美丽哦。他就说啊，为什么到了山下就看不到？我就开始跟他解释什么叫做光害哦，然后在山上这样子没有受到污染以及光害污染的地方才看得到星星，就开始跟他分享。那希望可以算是完成他一个愿望啦，因为他从八月还是七月左右看到那个灯箱，就一直跟我说他好想去看看，好想去看看哦。那我就想说啊，暑假都快结束了，赶快带他去晃晃，去搭猫空缆车圆这个梦哦。这个也不是太困难，都在台北，捷运都到得了的地方，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些我的时间啦。那孩子的童年也就只有一次，我希望可以尽量的能够满足到他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当然有些太夸张的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可以带给他一些宝贵开心的回忆，那我都很愿意去花时间做陪伴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阿里山林铁及文资处九月间呢将会推出星空列车游程，由观星专家带领游客们乘坐百年林铁道这个柱山车站，在高海拔及低光害的小丽园360度平台呢观赏灿烂星空。那在8月28号开放网路订票。好，那我主要是希望啊各位大哥大姐们，如果呢你们想要出去走走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那同时又有这个天文协会的观星专家会跟大家来现场的说明，你除了在这边看星星，然后这个享受新鲜的空气之外呢，我觉得啊很多时候我们还可以稍微的去了解一些知识，是不是很不错呢？那天看到这个星星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哦，就是这些星星呢在台北其实越来越少见到。那你说你在一些中南部地区，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房子哦就是一栋一栋的盖了起来，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好像要看到星空过去呢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到现在哦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奢侈的事情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郑智化所演唱的《星星点灯》。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首歌哦是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哦。那这首歌曲其实我弟是84年次的哦。他呢怎么样，他在他刚入行，就是刚到他们现在这间公司，是一个很大集团哦的尾牙还是春酒上哦，忘记了，他就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曲，然后他们的董座非常的开心，还额外包了一个小小的红包给他。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印象相当的深刻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哦，这关于到长辈呢每天的十分钟运动其实比买任何的保健食品更有用哦。好，许多人呢在这个子女返乡家庭聚会或出游的时候呢会怎么样，才会发现呢父母走路速度变慢，上下楼梯越来越吃力，或容易疲劳疲累，需要频繁休息。那面对父母体能下降，家人常想到是补充健康食品哦，那也可能会忽略到了规律运动其实才是维持肌力行动能力与生活自主的重要基础。在这里哦，观察一些日常小动作其实就能发现端

例如像坐在椅子上要站起来的时候，迟迟撑着扶手却站不起来，可能代表什么？腿部的力量不足，让原本呢可以呢就是跑走路的，可能爬楼梯一两层啊等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怎么越来越爬越喘哦，很可能就是你腿部的力量不足哦，这时候就要留意到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观察到家中的长辈开始不喜欢穿套头的衣服，可能是因为手举不高。然后呢，这个是逛街出国旅游撑不了太久就喊累，也就代表体力已经跟不上想做的事情了。其实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多关心家里长辈的，首先第一要拨。如果家里的长辈只要愿意开始运动，永远不嫌晚，其实这真的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不要只有说去运动啦，有时候呢，他真的也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事嘛，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吧。他开始去做一点简单的伸展，慢慢就会发现可以走比较久，每天呢也会买菜比较轻松，运动跟日常生活做结合，提升动机也容易养成习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健身房哦，然后我妈就跟我说这些健身的器材在他面前，但是他都不敢使用，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他不会用。那我那时候就简单的就是教他一下，我就跟他讲一个关键，你今天不知道这个怎么做，你就先把它调到最轻，然后呢其实旁边都会有一个指示的一些图案啊图示，你可以照着他的图示去做，其实并不困难。那我带过你几次就可能会慢慢有印象啦，你就比较不会去害怕操作这些机器。总而言之不要用太重，就教他怎么调那个重量哦。有一些长辈我不敢自己去健身房，不敢去运动，一不知道做什么，二不会用这个哦，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有一点稍微的排斥。那更何况哦，在我们现在城市当中哦，又不像以前啊，常常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三合院的这个凉亭，可以跟大家在面分聊聊天啊，然后可能做一点运动什么。其实相较之下，真的是比较少一些，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比较少，所以长辈想走出去的意愿也比较不高。但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找到原因，然后去做改善跟调整的话，搞不好就可以开启长辈的另外一扇窗哦，让他呢能够开始慢慢的想去运动，愿意动是最重要的，愿意动，持续动，快乐动哦。那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方法，甚至是影片来教导大家，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想说没有资源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取得的哦。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真的是非常方便哦，只要你愿意去寻找答案就有机会哦。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来听到这首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夏之旅。

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这一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神话。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你进行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指肿胀这有没有可能是疾病的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呢？好，手指肿胀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造成，天气炎热啦，饮食习惯有关，可是有些状况则是跟你身体正在发出某些警讯有关系，例如像什么关节炎还有慢性疾病。在这里呢，我们将列出12个手指肿胀常见的原因跟解决方法，让这个专家告诉大家应该什么时候尽快去就医。

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在高温之下，身体为了保持凉爽会扩张血管，将让热量透过皮肤散发出去。那血管扩张会造成液体渗入软组织，导致呢手脚皮肤有一种肿胀水肿的感觉。那这种肿胀感通常会随着双手活动而消失，但你如果发现身体呢只有手跟手指肿胀，并伴随着疼痛或无力感，那你就必须要去就医检查是否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哦。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当你吃了太多油炸食品、重口味的食物，这些可能是手指肿胀的原因。当我们摄取过多的钠的时候呢，身体会保留更多水分来进行补偿，也会出现水肿的情形。饮食所引起的轻微肿胀会在一天当中自行消退，当然也有可能会持续更长，那就取决于你吃了多少盐分了。那如果已经呢限制了盐的摄取量，但是肿胀感依旧的话，那你可能建议你去看个医生，稍微做一下检查。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关节炎。骨关节炎啊，是一种退化性的关节炎，是由关节末端手冲组织磨损所引起的。如果你发现手指关节肿胀增大，例如说你早上醒来没有办法戴上你的戒指，然后又伴随着疼痛跟僵硬，那就要小心了，可能是关节炎找上身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我想大家应该很常听到，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关节炎啊，其实跟年龄层是无关的，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的肿胀通常会发生在是手腕的关节或指关节，不仅会导致肿胀，周围还会组织发炎，那也会伴随着疲劳、发烧等状况哦。好，那第四个叫做伤口感染哦。当你的手指有感染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你的指尖皮肤会有形成这个化脓啦。像是如果你又不戴手套洗碗啦、剪指甲或美容的时候会咬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将细菌传播到手指上，导致肿胀、发红跟轻微割伤，刺伤也有

机会引发细菌感染。那及早发现啊，就是你可以用生理食盐水去浸泡手指，然后涂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治疗。但如果你发现这个疼痛情况越来越严重，或是出现手指活动困难哦，那你请记得就要尽快去就医治疗咯。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这个听从医师的指示，服用呢这个口服的抗生素，这会好的比较快一点。那第五个是激烈运动之后，激烈运动之后为什么啊？运动期间你会发现体内的血管会释放出更多的液体跟养分到肌肉来应对能量需求，那也会让身体运动时的发热的身体降温。那运动结束之后啊，这种肿胀感通常就会跟着消退了，所以也不用紧张，甚至它会之后会转化成变成肌肉，那你就会身体跟身材会看起来更加的紧实哦。好，那第七个呢叫做这叫做这个腕管综合症，又称为这个腕隧道的症候群，俗称妈妈手、滑鼠手啊。那个女性患者啊是男性的三倍，所以你很容易会出现疼痛、肿胀、麻痹等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手部伸展运动来预防哦。比方像如果你又是常常滑手机、用滑鼠看电脑的朋友，这一定要去试着找一些方式让它舒服的缓解一下。那如果真的太严重哦，可以去进行比方像是去做检查或针灸。那说到这个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就以为自己是妈妈手哦，然后所以去针灸，然后包扎，结果呢还是非常疼痛。后来呢再去医院再次的检查一次，医生帮他照了 X 光，发现啊他的手呢有一条这个筋已经断掉了。他想说怎么会断掉呢？原来是因为有一天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前面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车祸，他紧急的刹车，结果就在那个瞬间哦，他的手去刹车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力道太大，所以他内部其实已经受损，他并没有感觉到，他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他的这个手机滑用太多所造成。所以后来呢他就进行了开刀，原本以为就只是妈妈手就这样子，也没想到这样去开刀。好啦，总之呢这还是要请大家，大哥大姐，如果你还有在骑车的话务必要小心。第八个是怀孕哦，怀孕也会水肿哦。那当然这个我想应该现在大哥大姐应该比较少会遇到这状况了哦。好，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哦。第九个叫做雷诺氏症，它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管疾病，虽然说对身体没有严重的伤害，但是当血液循环受到环境刺激影响的时候，将会导致手指颜色泛白发红，伴随着肿胀、麻木跟疼痛。女性罹患这种疾病的比例比较高。第十个呢是肾脏出了问题，身体的水肿、手指肿胀也可能是肾脏功能的警讯，代表你的肾脏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滞留在体内的液体。当肿胀主要发生在手脚、腿跟脚踝，并持续好几天都没有消退，再加上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建议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第十一个是淋巴系统堵塞哦。淋巴水肿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肢体肿胀疾病，因为淋巴系统受损，导致废物、细菌跟病毒没有办法完整的充分的排出体外，就会造成身体局部发生肿胀。第十二个叫做板机指哦，板机指呢叫做它正式名称叫做狭窄性腱的消炎，这是一种呢手指僵硬导致肿胀、活动范围受限的疾病。那患者手指肌腱上呢可能会出现肿块，那患有板机指的人尽量会避免弯曲手指，以防止关节卡住。总结来说，如果手指肿胀是因为伤口引发，就要担心感染，需要特别谨慎看待。那如果是扭伤、关节炎、板机指等潜在疾病，观察之后没有好转的话，也请记得应该要去看医生哦。好的，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啦。我们这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手指肿胀不是因为天气热而引起的话，那是什么样的疾病警讯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就医？如果这时间发生很长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了。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早安大家长，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聊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哦。其实随着很多人年纪增长，其实面对到不管是身体机能的变化，或说生活重心好像有点改变哦，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会觉得好像有点无力哦，甚至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啊，没用了啊哦。但其实当然，退休之后的生活，它其实是可以充满色彩跟充满尊严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和豆豆艺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哦，其实呢和豆豆艺术除了教大家艺术之外呢，其实也结合了感官的刺激啊，心灵的疗愈啊哦。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和豆豆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在跟熟龄朋友们互动当中有哪一些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欢迎老师。 Hello，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和豆豆老师。
0: 首先我们就先破题哦，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说和豆豆艺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机构呢，团体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1: 大家好，我是和豆豆老师，我的名字跟我的公司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知道，哎，和豆豆艺术就是我创办的，
0: 没错，
1: 好，那为什么叫和豆豆呢？其实啊，在这个和豆豆这家公司已经成立十多年了，那它的前半段呢，其实是为我们的这个种子，小种子，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啊，做一些美学的这个教育工作，那希望小朋友呢能够哎有勇气，像这个豆子冲破它的豆壳，然后呢哎好好的学习吸收，就好像晒太阳喝水成长，然后呢可以变成一棵大树，照顾很多人，哎，我希望每一个小豆子都能变成一个大树，那当然在我们整个大环境的转变下呢，我们在十年前因为我们台湾进入了这个高龄社会，那在这两年也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那我们发现哎长者的人数越来越多，那需要帮忙的长者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艺术这门课程可以透过用心的规划，可以让他们上得轻松，上得很有自信，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呢和豆豆艺术就是要去推广，帮助长者可以用美术用艺术找到他心灵的慰藉，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快乐。
0: 所以以前最一开始是带领小朋友，然后慢慢其实到现在连长辈高龄族群乐龄族群的也纳入到这个服务的对象里面。那因为老师其实创办了这个和豆豆艺术已经非常长的时间，然后接触到的对象也很多，会觉得说好像在面对小朋友跟面对长辈朋友们这个感觉感受度有很大的差异吗？
1: 哎呀，当然很大的差异。可以讲实话吗？
0: 可以。
1: 因为呢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每一个小孩其实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会很鼓励给孩子很多的机会来学习艺术方面的课程，但是呢我们的长辈要学习艺术这件事情其实困难重重，第一个他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呢他现在可能因为退休了，或是因为他生理上的功能退化，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需要休息不是需要学习可是呢休息一点点就好了，休息太多长辈的心理会慢慢的空了，那他的生理他的这个脑袋他的手他的四肢可能会因为休息太多就会慢慢的比较萎缩，那这样子对他的健康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元素用很多的材料

0: 让小朋友去充分刺激。
1: 嗯，
0: 但是呢，第一，我们要教到长者，哎，需要家属们的支持，
1: 哦，
0: 也需要机构的安排。
1: 嗯，
0: 当他们有安排之后，我们再透过适合的课程规划，
1: 嗯，
0: 才能够帮助长辈，哎，快快乐乐的学习，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而且每一幅画怎么都这么美，哇！原来我活了70岁、80岁，我今天画第二幅画耶。
1: 嗯嗯嗯，
0: 第一幅画什么时候画啊，玉轩？
1: 哇，好像很久以前，很小的时候，
0: 小学一年级。
1: 可能幼稚园之类的，但是现在真的也很久没有想说我应该要拿笔出来画画了。
0: 嗯，所以爷爷奶奶会说，哇，我今天画得这么好，
1: 嗯，
0: 我这是第二幅画，我的第一幅画就是小学一年级，哦，画我的妈妈。
1: 嗯，对，所以就让大家有一个机会重拾画笔，就是重新开始投入创作。嗯，那前面有说到，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都会知道说，好像小孩就很需要这种艺术的刺激啊，好像对于发展上面啊，对于大脑来说啊，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进步啦，就是觉得说长辈朋友们还是很需要这些刺激嘛。像老师刚才有说到，其实我们还是虽然退休或者说现在空闲时间比较多，但是不能完全的休息或完全的停下来，所以现在大家也会比较提倡说，要对于长辈来说也要多做学习跟刺激。那这个在艺术创作上面，对于长辈来说，到底在你说身体上面也好啊，大脑上面也好啊，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一个回馈吗？
0: 哎，我觉得哈，我今天不要像医生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不是医生，
1: 没错
0: 啊，我不要直接去谈心理如何，
1: 嗯，
0: 生理如何，
1: 对，
0: 我现在就来讲，我们上一堂课，
1: 嗯，
0: 然后玉轩帮我发现一下，
1: 嗯，
0: 他哪里可以得到帮助，
1: 嗯，
0: 他哪里可以快乐，他哪里可以得到成就感，嗯，好不好？
1: 好，
0: 哈，第一个，哎，今天长辈可以来。这个比如说乐龄学习中心上课了，
1: 嗯，
0: 那第一个见面的时候啊，哎，哎，阿嬷你好，嘎扎，嗯，哎，我的双手握住他的双手，
1: 嗯，
0: 哦，阿嬷你今天你手拎拎呢，
1: 嗯，
0: 哦，你带你爱给我套几件外套，
1: 嗯，
0: 好，那请问玉轩，如果你是奶奶，
1: 嗯，
0: 你从家里来到这个教室上课，那你碰到何豆豆老师这样的寒暄，你的感觉是什么？
1: 很温暖。就觉得哇，跟人互动很温暖，很开心，这样子，
0: 很开心，
1: 嗯，没错，
0: 对不对？有人关心你。
1: 对，
0: 那还有，我透过摸他的手，嗯，我就知道他今天的身体状况需不需要调整一下下。
1: 哦，
0: 如果他的手很温暖，哎呀，我就会说哇，可爱的暖暖包。
1: 嗯，
0: 啊，如果很冰冷，我们就赶快帮他寻求一点点的这个帮助。
1: 嗯，
0: 哎，能不能加个外套，
1: 哦，
0: 或是帮他安排在比较没有冷气风吹到的位置。
1: 嗯，
0: 好，那这个是我刚刚讲乐龄学习中心。
1: 嗯，
0: 乐龄学习中心呢，就是长辈可以从家里自己走到教室来上课，是一个可以自主的。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我们长照机构的长辈，他住在长照机构里面，
1: 嗯，
0: 哇，他可能还没看到我的时候就非常开心。
1: 啊，
0: 为什么？
1: 是哦，哦，
0: 你知道吗？
1: 很期待吗？
0: 因为有一个目标。
1: 嗯，哦，
0: 是不是在我退休了嘛，我住在这里，嗯，我也没有要努力工作，也没有要努力赚钱，我是不是都没有目标？
1: 嗯，
0: 没有目标的时候人就会容易空泛了。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期待。
1: 嗯，
0: 啊，今天有画画课耶，
1: 哦，
0: 豆豆老师会来哦，
1: 嗯，
0: 哦，那我9:30的课，
1: 嗯，
0: 他8:00就坐在，
1: 很早，欸，
0: 坐在电梯口等我，
1: 好可爱哦。嗯，
0: 所以第一个，
1: 嗯，
0: 第一个的快乐是不是情心情上，
1: 对，没错，
0: 情境上的一个愉悦？
1: 嗯，
0: 第二个一样，他下楼来，我一样会给他温暖的握握。
1: 嗯，
0: 哈，那我是师资培训的总讲师。
1: 嗯，
0: 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爱心还有我们的课程教学的技术之外，

0: 我也要保护老师
1: 哦，
0: 也要保护长辈
1: 哦，
0: 好奇怪的问题哈。
1: 对呀、啊，
0: 哎呀、嗯，就是啊，以前我们都充满无敌的热情，
1: 嗯，
0: 看到奶奶，我们很善心嘛，很爱心，所以我们会熊抱
1: 哦，
0: 阿嬷
1: 大大的拥抱这样
0: 是、嗯、那。他被我们熊抱，是不是第一个他在这个肌肤的接触、嗯、会得到一个安定跟安慰，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很快乐，笑容满满，那加上我们刚刚知道的温度，再做一点安排跟处理、
1: 嗯、
0: 这时候阿公就过来了，
1: 哦哦，
0: 老师看到阿公把手打开的时候啊、
1: 嗯
0: 欸、我就用他，我用我的手掌跟阿公的手掌，哎，掌对掌接触、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呢，我跟阿公的距离就会保持了两个、
1: 哦、拉远一点点
0: 手的距离、
1: 嗯
0: 啊、但是我一样可以感受到阿公的温度、
1: 嗯
0: 啊、那没有熊抱，但是我有握手、
1: 嗯、对，
0: 因为呢，我们住在长照机构的长者、
1: 嗯、
0: 其实他、常年比较孤单，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不是他的本意，
1: 对，
0: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过多的接触，
1: 嗯，
0: 会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想象，
1: 哦，
0: 所以呢哎、嗯、我要告诉老师，
1: 嗯，
0: 我们要保护长辈也要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哎、我都好希望哦，今天希望透过这个玉轩的邀请，
1: 嗯，
0: 很希望我们有多一点的男生老师哈，
1: 嗯，
0: 来跟何豆豆老师学习、
1: 哦、
0: 所以、嗯、我的先生也是银发艺术老师，
1: 嗯，
0: 所以呢在我们同时要上很多长辈的课程，哎，我们接到爷爷的时候就会说，哇，爷爷来贵宾席，向左转，
1: 嗯，
0: 哎，所有的轮椅就转向，
1: 嗯，
0: 先生的那一区，
1: 哦，
0: 哎，那如果是奶奶，哎，就直接进入，哎，安排去做就位，
1: 哦，
0: 这样子。
1: 所以在实际的那个场域当中，还是会稍微分一下性别，是吗？
0: 原则上不是刻意分性别、
1: 哦哦、
0: 是因为用心、
1: 哦、
0: 用心安排的时候呢，比如说几位爷爷坐在一起、
1: 嗯、
0: 那由先生来服务，男生来服务、嗯、那他们就会畅聊一些啊，我们古早做兵的时候、嗯
1: 嗯、就比较男生可以聊得起来的话题，这样子，
0: 对对对、嗯、那有时候呢男生可能他需要的协助也需要力气比较大一点点、
1: 嗯嗯、
0: 所以呢如果有男生老师在协助比较高壮的爷爷的时候、嗯、也会比较安全跟方便。
1: 嗯，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何豆豆老师，透过艺术的教学呢陪伴长辈朋友们。关于更多的讨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何豆豆艺术的何豆豆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透过艺术陪伴长辈朋友们哦。那刚才想到的是在上课之前的一些互动嘛，那实际上面在课程当中呢，老师怎么带领这些学员一起来真的很投入到课程当中，然后学习啊，创作啊，
2: 刚刚已经讲进来了，对不对？
1: 对。
2: 好，那这个时候呢，老师的音乐啊就要放了，爷爷奶奶年代的歌曲
1: 啊，真的很重要。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这个时候奶奶们就跟着唱，跟着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的喉咙都已经比较少跟人家对话，所以这个喉咙的运动不足，所以喝水容易呛到，所以呢，希望他们透过唱歌、哼歌，他们都可以把这个喉咙的部分运动一下，
1: 锻炼一下，
2: 对，所以就会唱《甜蜜蜜》啊，也会唱这个何日君再来哈，这个我们邓丽君小姐功劳很大，然后呢？透过唱歌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一种等待，就是让长辈陆陆续续到位，那我们才可以一起上课，那一起上课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课程设计就很重要，课程设计不是像小朋友一样，说哎，我今天想画一个昆虫，我就来画昆虫，长辈跟昆虫好像合不起来，对不对？
1: 好像比较没有共鸣，
2: 那如果叫他画浸菜龟，安尼那就有一点 feel， 对不对？
1: 对，
2: 哎，阿妈讲啊，有啊，阮兜阿表情啊，哦，规排的呢，安尼吼，啊，拢食未完，啊，剩那剩那拢做菜粿包。我讲一句，他讲了五句耶。
1: 哦，就从生活当中接触得到的题材跟话题开始着手，这样。
2: 对，所以他是不是会马上融入？
1: 没错，
2: 融入，然后他就会觉得，哎，这堂课很有趣。好，那我们前面的引导之后呢？我就要帮他准备用具，让他开始画画。那其实，在爷爷奶奶的年代啊，这些水彩用具了，旋转蜡笔、粉彩，一定没有用过嘛，对不对？

0: 哈、哦，所以我们就要帮他安排好，让他可以下笔。
1: 嗯，
0: 好、哦，那我们画丝瓜的时候啊，这个台湾的丝瓜呢就是这样子，左一笔，右一笔，两笔就会蓬蓬的绿色。嗯、那蓬蓬的绿色，所以我就必须用这个比较大瓶的搅拌好的广告颜料，浓浓的绿色。
1: 嗯，
0: 用一支水彩笔，哎，左一笔，右一笔。
1: 嗯。
0: 这样就一条、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再继续画很多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在最前面也有去介绍说，哎，我画丝瓜其实还有澎湖丝瓜、
1: 嗯
0: 啊、澎湖丝瓜还会扭扭曲曲的、啊、那现在、嗯、那一天阿公告诉我说，现在新流行的是苹果丝瓜。
1: 是哦、嗯、
0: 你去市场会看到那个像苹果造型的丝瓜、嗯啊、那它其实它的味道会比较凝聚在一起，吃起来比较甜、嗯，那个就叫苹果丝瓜。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1: 嗯，
0: 那我是老师哎、欸，怎么办？我怎么可以不知道？
1: 嗯，
0: 哎，老师不要这样想。
1: 对啊，
0: 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小朋友他不会知道以后的事。
1: 嗯，
0: 但是爷爷奶奶知道他以前所有的事。
1: 嗯，
0: 所以爷爷奶奶有旧经验。
1: 嗯。
0: 所以我们去上爷爷奶奶的课叫做教学相长。
1: 嗯，
0: 哇，爷爷好棒哦、嗯、今天学了一招、
1: 嗯
0: 欸、原来这个叫苹果丝瓜。
1: 嗯，
0: 多谢你哦，我会了。好、嗯、OK， 那所以我们透过刚刚讲准备适合的用具，适合的顺序，那长辈很容易一节课、
1: 嗯、
0: 就可以用水彩画好一幅画。
1: 哦
0: 哦，那这个时候画好的时候呢，他眼睛都亮了。
1: 嗯，他说我也可以画画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嗯，老师我那也要委托，还可别拍款呢，哈，
1: 嗯，
0: 好。那其实，在老师在透过教学的流程里面，哈，会把近的、中、远都把它摆进去，
1: 嗯，
0: 然后他让他透过大、中、小。呈现近中远，
1: 嗯，
0: 哦，安尼那球规个眉啊拢画好啊呢，
1: 哦，
0: 哦，长辈就觉得好开心哦，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就很快乐，就会说，啊，老师今天我要提灯来打，好吧，
1: 嗯，
0: 好，那我就会帮他准备个套子，
1: 嗯，
0: 然后让他带回他的房间，啊，他就可以放在那里。那等到下礼拜还有六天才会看到我，那就靠丝瓜的魔力了
1: 啊、
0: 丝瓜就陪伴我们的爷爷奶奶，
1: 然后就剩下的天数看到那一幅画，就会想到上课觉得很快乐的这个情境，然后再期待下个礼拜再来上课这样子。
0: 对，
1: 嗯嗯，那因为其实老师有讲到说课程当中就带领长辈朋友们一起来体会这个艺术的美好，但是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有时候难免会不禁觉得说，啊，我敢给刚母这些摘掉，我可以画画吗？会不会有很多的担心在前面呢、啊？
0: 一定呢、啊，
1: 嗯，
0: 你知道吗？有一个阿伯啊，哈，很可爱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台湾嘛，哈、
1: 嗯，
0: 台湾有很多的族群，我们闽南族群、客家族群，还有原住民族群。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比较偏乡地方的阿伯啊，哈，他来的时候可能穿着雨鞋，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看到老师拿铅笔，
1: 嗯，
0: 他就会说老师你一个铅笔哈，我袂晓。
1: 嗯嗯，
0: 我到那个 M 笔我也要，
1: 嗯，啊，有什么差别？
0: 啊，医学没听出来啊。我到那个 M 笔，
1: 嗯，
0: 就是锄头
1: 哦，是这样哦，是这个意思哦。
0: 他每天要
1: 我以为是一样，
0: 他要去田里，是不是扛着那一只、
1: 嗯？
0: 他很轻松就扛着就走了。
1: 嗯，
0: 可是他来到这里看老师拿那一支铅笔，
1: 嗯，
0: 啊，有一朵屁屁出来
1: 哦。就觉得很担心啊，我自己敢没塞，
0: 因为我不读册啊、
1: 嗯、
0: 我还不要写字啊、
1: 嗯、
0: 我哪也要画图、
1: 嗯、
0: 好、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不要去讨论画画的事、
1: 嗯、
0: 先去唱歌
1: 哦，先去唱歌、
0: 嗯、
1: 先把那个心情打开来，先把情绪解开来这样，
0: 对、嗯、先解开，然后示范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尽量站在比较有障碍的长辈面前，
1: 嗯，
0: 然后呢示范更清楚一点让他看、
1: 嗯、
0: 哦，他那做简单了对不，爸爸说哼，那叫简单两笔就好了，哦，这样我也要，
1: 嗯，
0: 哎，这样就打破了
1: 哦，
0: 然后呢他就第一笔就可以下了，
1: 嗯，
0: 第一笔下了以后呢，哎，接着他就很快乐的画，
1: 嗯，
0: 人家画一张。

0: 他画三张。
1: 哦，是哦，居然。
0: 哎，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师去教课，我们的心里想着是要怎么样帮助每一位长辈，而不是说我要去教课，我教十个人就带十个材料，不是。所以我都告诉老师，我们要帮长辈上课，所有的用具要乘以 1.5。
1: 哦，为什么？
0: 正向的时候是不是三张？他是不是要多出来
1: 啊？
0: 你要有东西，
1: 多画一点。
0: 对，他想多画。因为一座缸的靠懒啊，画得很快。那我们是不是要乘胜追击？让他在这个兴趣上面持续啊，不然马上上去又下坡，这样子情绪马上荡下来，这样就很可惜。
1: 他画完了
0: 啊，
1: 没
0: 他为啊，所以我们就会让他画三张。然后还有一种状况是负面的。因为我们有的长者可能因为他慢慢的因为身体上的这个不方便，或是这个智力慢慢有一点点的这个退化，所以有可能他的理解跟一般的长辈做法不同，但是他并没有全失智，所以他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会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行，所以呢就会把纸撕破，然后还会暴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够让撕破然后没有办法再出现一个作品，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第一个方法，我还会有一张新的纸。第二个方法，如果这个撕破的动作是已经在接近下课的时候，那我就要有一张新的作品给他。
1: 哦，是哦，
0: 哎，然后我就小声的说：“老师偷偷送你一张，你看睡哦。”
1: 哦，好可爱哦！
0: 意思，因为我们长辈会觉得我是被优待的
1: 哦，
0: 我是被关照的，这张又很漂亮，好啊，我帮你包好啊，你拿回去放在楼上，好啊，不要告诉别人呢，好这样，那长辈就会觉得有被照顾，所以你的。老师的材料一定要充分准备。
1: 对。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感觉就其实因为我觉得艺术两个字啊，很常让大家觉得说啊，听起来好远哦，好像我欣赏不来啦，我没有办法接触。但是透过这样的课程，其实让长辈除了开始也愿意动起笔来去画一些自己的创作，然后好像对于心理上面、心情上面，其实也是舒张很多，展开来很多。
0: 我们刚刚聊这么多，
1: 对，
0: 第一个他有期待，就是因为有了目标有期待，第二个他有被关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在心理上是不是会很舒心舒服，然后呢他开始动笔，还有唱歌，这样子是不是帮助他很多部分的辅疗工作都启动，然后呢他这样子画画得很快乐，他的手伸直重复练习都在运笔，手的大小肌肉都有在运动，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他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呢会帮助到他今天中午的吃饭就会吃的比较多，
1: 心情好了，
0: 然后待会要睡午觉就睡得着了，这样整天的这个生活就会非常的舒服，然后也会正常，然后也不会太空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子他很快乐，旁边照顾他的人也会比较轻松。
1: 没错。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因为我刚听老师说下来，应该在现场有很多的媒材可以让大家运用，有大家最喜欢什么样子的工具吗？或说什么样的画，例如说油画啊，还是说什么水彩画啊，有什么样大家最受欢迎的吗？
0: 哎，其实每一样都喜欢，
1: 是啊，
0: 但是还是有一些障碍。
1: 那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分，如果我们今天是乐龄长辈，那玉轩知道什么是乐龄吗？
1: 应该是以年纪来分吧。
0: 很特别哈，这个乐龄两个字，其实台湾的乐龄两个字来自新加坡的 learning， 那在新加坡的乐龄人士，因为他们不想叫他老人，所以叫乐龄人士，那他们

0: 的确是65岁以上，但是我们台湾好可爱，很棒。其实我们教育部很用心，他觉得人要老是要学的，不是你今天想，你今天64岁12个月30天，明天最后一天工作，那后天你就学会了如何
1: 成为一个老人，
0: 哎，很好的老人。其实不会，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在台湾55岁以上，就是乐龄族。
1: 哦，就算是超前部署吗？先学习怎么样开始面对可能之后的退休生活或老后的生活，
0: 用10年学习变老。所以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乐龄大学，还有乐龄学习中心，全部加起来其实已经超过500个点，那可以让我们55岁以上的这一些朋友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学习很多的才艺，或是以前上班都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语言。
1: 对，
0: 那学了语言就可以出国去玩。那55岁到65岁刚好10年。
1: 对，
0: 他在告诉我们，一年减少工作10%，增加娱乐学习10%。哦，等你到64岁的时候，我是不是只有工作10%，休闲娱乐90%？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兴趣。这个时候，哎，我到65岁了，我儿子女儿要回来找我，还要预约了。
1: 我现在也是把自己规划很好的长辈，确实都是这样子。
0: 你没有预约回来找不到我。
1: 对啊，
0: 那个要回来吃饭的没有哈。
1: 我在国外之类的。
0: 我今天要卡拉 OK， 我明天要爬山，改天要去日本3天哈。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变老是要学习的。所以乐龄族如果出来学画画，那他们可以接触的媒材比较多，比如说油画、压颗粒、粉彩都是可以接触，而且会玩得很快乐，因为呢这些媒材的表现出来的作品都很美。但是我们的长者，就是在机构内的长者，因为他们可能因他们年轻的时候接触材料比较少，那另外就是说他们现在可能生理上或是心理上会有一些比较封闭，所以我们不敢一下子给他太 open 的材料，比如说粉彩，我就很少用、我就非常少用哈，因为粉彩我很担心他们的粉末会摸到了这个脸部，脸部那他可能会有吃到或是吸到粉，
1: 比较危险性高一点的
0: 媒材。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媒材，我们虽然要让他这个放松的去 enjoy，但是当他忘情的时候，造成他身体上的一些不安全，这样就不是一堂好的课程。所以老师的引法艺术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所有的课程建立在安全上。
1: 很重要耶。因为我知道何豆豆艺术其实除了服务老人也还有小朋友嘛，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安全都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这个媒材上面有特别挑选过。
0: 会，媒材上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用粉蜡笔，也会用水彩，那水彩尽可能呢也是可以使用无毒的水彩，万一长辈忘了，不小心吃了2口，那只是稍微有一点障碍，但是我觉得还至少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对，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一样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

0: 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何豆豆艺术的何豆豆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银发的艺术陪伴哦。那刚才其实老师有分享到很多这个大哥大姐啊，其实都还蛮喜欢来上课的。我自己也很好奇说，那有没有一些真的是很温馨的故事吗？或者说大家真的在接触之后跟老师说，老师哇，真正是就爱胸口哎，然后有一些很感动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1: 我们刚刚都是一个开场白，然后去认识长辈，长辈认识你，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变成了他的依赖，他每个礼拜期待来上课，也期待你的出现，甚至呢，会说一点心里话给你听，然后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有一位原住民奶奶，她来自花莲，然后呢，她住在新北市的安养院里面，然后她在一次陶土课的时候，她就捏了两间的猪寮，她用着那个粘土，那个陶土，因为这个新北有英哥嘛，那我就跟英哥的这个陶土工厂合作，然后请他帮我们准备陶土，然后后面要帮我们窑烧，那奶奶就捏着自己的土，一边捏一边捏，然后眼泪就流下来，就一边告诉我说，这是我们家阿伯的猪寮啦，我饲上大只迄个大只金啦，伊拢会生几下，做一只细只的大隔壁只金啦，那他一边流着眼泪，但是他的脸是微笑的，然后呢，我把他的那个猪寮，再把他送去窑烧回来，他就一直把他供在他的这个床边，他就会觉得他又有回到花莲的感觉，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感触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长辈有机会接触到艺术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门。第二个，你可以给他特别的适合的媒材，让他可以去舒心发展，然后还可以让他的手部肌肉可以运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长辈其实或许是

0: 年代或说教育影响的关系，好像不太擅长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或说说出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我觉得艺术的一个帮助就是能够透过艺术创作来抒发，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因为艺术也没有好跟坏嘛，其实最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抒发的管道。
1: 嗯，那我还要再讲一个很特别的、
0: 好，
1: 很多人没有发现，
0: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长辈他失能，就可能他的手，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个当兵或是做太出众，
0: 哦，
1: 现在年纪大了就会叫做这个僵硬，
0: 哦，
1: 叫做肌肉僵直吧，
0: 哦，
1: 所以他的手没办法伸出去，但是他看大家在画画，他也非常非常想画，那他的女儿支持他来上我的课，他说老师没关系，他没有画没关系，他看你们画就好，
0: 也很开心，是吗？
1: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
0: 哦，是。
1: 结果呢，有一次我在带着我的学员一起陪伴这个长者，因为他就是比较需要被帮忙，
0: 嗯，
1: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5公分的唯美。什么是5公分的唯美？
0: 嗯，
1: 一般的长辈是在桌面上画图，
0: 对，
1: 我是给这一位长辈呢，用画板画图，
0: 嗯，
1: 画板可以靠近他，
0: 嗯，
1: 结果呢，我们发现他的靠近还要更靠近他的身体，
0: 嗯，
1: 只剩下5公分的距离，
0: 嗯，
1: 他拿着签字笔，就在这5公分的距离里面，把下面的这张白纸画好一幅画，
0: 哇，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老师，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
0: 嗯，
1: 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为他想到这种方式，
0: 嗯，
1: 让他达到可以自己画画，
0: 嗯，
1: 因为他的手没办法伸直，他可以在这5公分里面创作，
0: 嗯，
1: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个也是一个很
0: 好感动哦，
1: 对对，很感动，嗯，很难忘记的一个故事，
0: 嗯，而且真的是就是自己完成这一幅画，应该对于这个北北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吧，应该可以这么说，
1: 是、嗯，所以他的女儿后来发现了，我们真的很用心去陪伴他的爸爸。那他会觉得原来艺术课不是只是去上课，
0: 对，
1: 他是去那边生活，
0: 嗯，
1: 然后呢跟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完成他的艺术作品。
0: 嗯，刚才其实有讲到说什么叫做乐龄族，哦，就是 learning， 55岁以上其实慢慢就要开始学老了，那在这个部分我知道好像在何豆豆艺术这边好像都有开设一些就是这个艺术讲师或说陪伴的这个课程，这个部分是会希望大家可能正在面对到乐龄族这个族群一起来去上担任这种艺术陪伴或者艺术讲师的这个课程当中吗？
1: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很有能力的人，
0: 嗯，
1: 那他可能退休了，
0: 嗯，
1: 那退休了之后呢，可能先去哪里玩啊，去哪里学习呀，
0: 啊，对，啊，
1: 都做好之后呢，他会觉得，嗯，我还可以做什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这个熟龄朋友啊，如果你非常有兴趣，也想要做老陪伴，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来陪伴，更高龄的长者进行艺术课程。
0: 嗯，
1: 那老师为了大家的方便，所以我开了全国的视讯课程。
0: 嗯，
1: 我们在视讯上面呢，全部实况，就是带着大家如何跟长辈沟通，
0: 嗯，
1: 如何教长辈画画，
0: 嗯，
1: 然后让你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成为一位优质的银发艺术老师。
0: 嗯，
1: 那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陪伴你的家人啊，你可以先陪伴你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那公公婆婆一定会觉得哇 ，special 我媳妇儿教我画画，
0: 对啊，
1: 太特别了，
0: 嗯。
1: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再学习一点，我们政府方面的所谓的师资20小时的训练，
0: 嗯，
1: 还有这个长照相关的一些知识的学习。那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长照体系里面去教长辈，
0: 嗯，
1: 我们不要太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去教学，这样压力太大，
0: 对呀，啊，
1: 我可以一个礼拜教个2天陪陪长辈，也让自己 跟他们一起对对话。

0: 哎，让他们有讲话的这个社交的这个练习，
1: 嗯，
0: 哎，也让我们学习怎么跟长辈好好的说话。
1: 嗯，那这样的课程结束之后是还要再去考一些政府的证照，然后才能到据点服务吗？
0: 原则上呢，在何豆豆这里学习完这些视讯课程，可以协助何豆豆的老师们到各个机构里面去做所谓的实习工作。
1: 哦，
0: 因为呢，你要先学习去面对长者，然后你要先跟长者讲话，然后教学怎么跟他对话。那这个过程为什么叫做实习？因为旁边老师都在，如果你说的不好，或是说的不清楚，或是说的不得体，那其实老师还会帮你圆场
1: 哦，辅助。
0: 对，这样子你至少在这一个空间，这一个时间，你所做的练习是安全的，你不会受伤，长辈也不会受伤。那经过几次之后啊，那我们有这个能力了，老师都很鼓励你们可以到各个据点或是乐龄学习中心可以去自我推荐。那他们会要求说，哎，你来乐龄中心教课可能要成为乐师，要有乐师的执照。那我们就参加教育部开的乐师课程。那你会了技术，然后又有乐师的执照，这样你就可以去乐龄学习中心做课程指导，
1: 更多的服务。
0: 对，所以是有机会的。那我们先不讲一定要去服务很多人，我们也可以从家里开始，
1: 对，
0: 陪伴一位，陪伴两位，我觉得这一两位
1: 就很重要了，因为毕竟是家人啊，
0: 家人很难。
1: 你
0: 有办法陪你的爸爸妈妈好好的画一幅画，相信你去外面教再多人都不会失败。
1: 好像是这样，没错。因为家人他的关系又更不一样了。
0: 家人会觉得很难，因为你不是老师，他就会觉得很容易放弃。不要，
1: 干嘛？干嘛突然叫我画画？
0: 不要叫我画画，干嘛？这要做什么？
1: 对呀，
0: 很容易放弃。那如果你有这个魅力，让他们可以跟着你一起做创作，你就是一个很棒的老师耶。
1: 对啊，
0: 讲到这里我补充几个
1: 好
0: idea 好不好。你在家里呢，如果你要陪伴你的家人，怎么样做一点艺术方面的这个活动？
1: 好，
0: 我们讲活动
1: 活动，
0: 不要讲说马上要来画一幅画。好，这个陪妈妈煮菜嘛，那个青江菜的头切下来，它其实就是玫瑰花了。
1: 是没有，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0: 你稍微切大块一点点嘛，不要最前面的切，然后呢那一块呢，你如果准备了我刚刚讲的农彩，农彩就是去文具店都买得到，比较大瓶它是调好水的，直接倒出来就可以沾然后你就可以压，沾压，是不是一个盖印？
1: 对，那像印章一
0: 样。那妈妈一定会嘛？
1: 对，
0: 太简单了。我妈妈说：“哦，这简单，哎呦，这水，
1: 这水
0: 啊！母亲节我送你一束。那妈妈就来盖一下粉红色，等一下再盖红色，为什么盖粉红色再盖红色？粉红色是浅色，红色是深色，所以我的这一个青江菜就不用洗澡我先盖粉红色，盖完就沾红色，不用洗澡，再盖红色。那好了，把它端到旁边，我们用了蜡笔或是色铅笔把那个缎带啊蝴蝶结绑一下，还有它的那个茎叶补一下，哇，这样就有一束玫瑰花
1: 在家里面。其实这样就还蛮方便，可以自己来玩玩看，创作一下的。
0: 对啊，如果说你更有心，
1: 那
0: 你可以事先准备的这个纸的大小，还有一个小框，那做好的作品再把它组合在框上面，哇，这样不是一张纸是一幅作品
1: 对，
0: 那放在客厅或是放在小墙上，那就是家人的美好回忆。
1: 对耶， 那老师还有其他的撇步吗？因为感觉好像很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0: 那还有一个小撇步啊，像我们、嗯。

0: 一年里面大概会有一两次要搓汤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最近最红的时尚话题是什么？
1: 最近，
0: 哎，比如说大家都会拿着手机去、去散步啊，那个
1: 你说皮克敏吗？是吗？
0: 皮克敏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还有最近外面那个小玩意，日本那个小玩意叫做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搓汤圆这件事情是这个长辈都很注重的仪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冬至啊，
1: 嗯、
0: 元宵啊，哈、那。以往都只有白汤圆跟、
1: 红
0: 这个红汤圆、
1: 嗯、
0: 那其实以前的红汤圆就是用粉下去调色、我们可以去烘焙店买那个一盒大概五六十块那个色的水，就是那个烘焙店的那个色水、然后你只要滴一小滴，那你就可以调很多很多的颜色
1: 哦，
0: 然后我就可以有很多的皮克米出来、
1: 啊，对耶，
0: 那我
1: 好可爱哦，
0: 因为我们全家人坐在那里捏皮克米，
1: 嗯，
0: 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带妈妈去散步，
1: 然后玩皮克米，
0: 再去抓皮克米，对，那这样是不是一件很结合新时尚，然后又跟我们传统的这一些家里面要做的这一些仪式的事情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1: 哦，
0: 这也是艺术活动，
1: 嗯，而且也还蛮有生活情趣的，
0: 好玩哦。
1: 对啊，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在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这真的都很日常啦，只是有没有想到，有没有真的去做到这件事情，
0: 所以就是说、其实要陪伴爸爸妈妈要花一点点的心思，把它每一段都变成一个活动，
1: 没错
0: 啊，要准备一下，
1: 嗯，
0: 不要全家人坐下来都
1: 滑手
0: 机
1: 哦，真的、
0: 不然就看电视，啊，不然就吃东西吃饭，然后一人滑一只手机，哦，讲到这里有一个故事，5年前的吧，东森新闻去了这个长照机构，发现呢有一个小孙子很孝顺阿公，他去看阿公，买了一个布丁给阿公吃，阿公在吃布丁，
1: 阿公在吃布丁不会太甜吗？
0: 然后阿公在流泪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孙子在对面滑手机，
1: 这样子有存在没有陪伴，
0: 其实他有心但是他没有方法，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每一个可爱的家人啊，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设计很平常很自然融入的这些活动，爸爸妈妈比较不会拒绝，然后有一次有两次之后呢，他们会觉得哎，你们很孝顺，也很有方法，那你们下次再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兴趣参加，就不会轻易的拒绝
1: 哦。对，就还是其实蛮好玩的。那如果大家听到这边，然后对于何豆豆这边的一些课程啊，或说想要多了解这个艺术课的部分，要怎么知道，或说哪里管道可以更了解的、
0: 我们在这里讲那个数字太困难了哈、那我们就是为什么叫何豆豆？这个何呢，就是道何的何。道何的何，就是当这个稻穗饱满的时候，他一样低头，很谦虚的迎接他的丰收。所以每一位长辈，我们在陪伴他的时候，我希望除了老师，也要家人能够很对长辈谦虚，然后呢好好的邀请他们，所以我们的名字叫何豆豆，豆豆是草头的豆，为什么要草头？因为我们要鼓励小朋友，你一定要发芽，所以在网络上打何豆豆艺术就会找到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有为大家安排秋训的课程还有冬训的课程，那欢迎大家上来学习。
1: 今天呢非常谢谢何豆豆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动，然后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艺术到底带给长辈朋友们什么。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

0: 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啊，都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呢，尤其是最应该要关注的是老外，所以如果你是老外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哦。那我这边说的老外，其实是指老是外食的人啊。那我们所谓的外食呢，就是包括你在外面啊，就是只要不是在家里了。不管是你自己的家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的家里，反正就是在餐厅也好，还是这个小吃店，还是夜市啊，还是小摊子啊，就是那个都叫做外食。那还有呢，就是你叫的外卖啊，我们也是把它归类为外食啊。那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针对

对外食啊，来做很深入的这个分析。那有一项发表在这个国际的学术期刊的研究显示就是跟极少外食的人相比，常常吃外卖啊，或者是外食外出觅食的人，全因死亡风险是显著的高很多哟。那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一些团队他们合作一起做的研究，一起完成的研究。那他们这个针对35000个成人，而且追踪了将近8年的时间，这也是蛮长的时间然后就是以将近8年的时间去追踪了参与实验的这个35000个成人，然后他们分析以后发现，如果每天吃2顿。或者2顿以上外卖的人，就是至少吃他2顿那有人吃3顿嘛，就早午晚三餐都在外面。有些还不止哦，对，还有点心还有那个宵夜那加起来还不止3顿那只要每天这个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那么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呢，竟然飙升了49%。也就是说，每天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比起很少外食的人，全因就是各种因素的死亡的风险飙升了，竟然高了49%，哇，差不多一半哦。然后呢，癌症死亡风险增加的更多，增加了多少？67%，哇，很惊人，超过一半了然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18%那其实这一类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科学机构做了那还有一项是土耳其的研究团队他们也是发表在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些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分析也发现那个点外卖的频率越高，人就越容易陷入一种怎么样，就是想吃就吃，越吃越想吃的状态，也就是说，外卖点的越勤就是不管是外卖了还是去外面觅食都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就是很难这个拒绝食物的诱惑那就是说非常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怎么样冲动进食那么管不住嘴，失去克制食欲的自我控制力。那不仅仅是这样子研究分析也发现手机里面如果安装的外卖 App 数量也跟这个情绪的抑郁呈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手机里面的外送 App 越多，那么它的忧郁程度也越高，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那可是你真的如果说了解到这些外食里面的成分，其实你就觉得也不意外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外食我们都知道都是高油、高糖、高盐嘛，极重口味然后很多还有这个化学香精，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就是一直在。第一个就是刺激自己的味蕾嘛，然后他会这个吃了以后很容易上瘾因为上瘾了你就越来越
客制。

止不住自己啊，就这个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啊，越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然后呢，即使不饿啊，但是呢，那个大脑就是告诉自己，就说我要吃，我要吃啊，所以你就是管不住嘴嘛啊，然后就是会越吃越多啊，所以常吃外食的人容易发胖啊，也是这个很普遍的情况哈。好，那但我们刚谈到啊，就是说这些研究啊，其实不只是这两个机构啊，不止这两个学术机构，还有很多的哈机构都做了研究啊，答案都是差不多啊。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个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他们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发现，全因死亡风险啊，就是说，就是每天如果吃2顿或者以上外食的人，全因死亡风险竟然飙升49%啊！那癌症死亡风险也大增67%。那大家就在想，为什么啊外食啊竟然会变成隐形杀手？好，那么有一个也是发表在这个科学期刊啊，《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哈，就是食物科学跟营养啊的一个这个学术期刊啊的研究分析显示，如果经常吃外卖，就会怎么样？就会使饮食的促发炎水平升高。啊，就是这些外卖啊，虽然满足了口欲，可是呢，它进到身体里面以后会到处点火，就你的细胞就怎么样触发炎？所谓的发炎就是说它在着火了哈，而且呢会诱发很多项的心脏代谢异常，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它会下降。啊，它就会减少，然后呢，三酸甘油脂会升高，那血糖和胰岛素会紊乱啊，而且呢，还会进一步的加重胰岛素抗阻。那我们知道这个外食啊，真的都是非常重油、重咸、重糖啊，重口味啊，而且还有怎么样？尤其是比较亚洲式的饮食。大概基本上也都会有味精啊，都少不了的哈。那长期吃这些东西的话啊，长期高油、高糖、高盐，然后那么多的味精，其实未来死亡的风险真的就会跟着升高啊。因为研究者强调啊，长期吃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全身细胞为什么？因为那个促发炎水平升高嘛，啊，就是全身细胞就会逐渐陷入一种小火慢炖式的低度发炎状态。哈，低度发炎就是细胞就是小火嘛，啊，它还好，还它要进行，就是说小火啊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熊熊大火，就会把自己吞噬了。哈，所以常常吃外食的人，全身细胞就是在被小火慢炖了，哎，这多可怕呀！哈，然后各种促发炎因子哈，长期会居高不下，久而久之呢，血管的内壁就被逐渐的就慢慢的就磨损了，然后脂质就是脂肪就会沉积，然后就为动脉粥状硬化就打下了扎实的地基，而且这一类饮食它不仅仅是升高发炎的情况这个还有呢，也会搅乱肠道菌丛的生态，让更多促发炎的代谢物质会钻进血液循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肠道菌丛生态紊乱就是生态平衡被打破了，那免不了的就是会发生肠漏症。
那很多的促发炎。

的代谢物哈、啊，那么它就从这个肠漏的啊肠漏处呢啊就怎么样就钻到血液，然后循环到全身，透过肠心轴啊，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肠道哈、啊、非常重要，它不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哦，它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免疫重症啊，因为有高达 70% 的免疫细胞是驻扎在肠道。然后呢，它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啊，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大脑？就是因为也有高达 70% 的这个神经细胞也是怎么样，也是分布在肠道啊。然后所以现在有所谓的肠心轴、肠肺轴、肠脑轴，也就是说肠道的啊这个细菌生态其实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肺脏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肠啊，我们的这个肠壁，如果说一发生肠漏症，那很多促发炎的代谢物也就会钻进血液循环，然后透过这个肠心轴，就进一步放大发炎讯号。然后呢就逐渐的就是发生怎么样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那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这个外食啊、外卖啊，那么他们啊到底潜藏了哪一些风险呢？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啊一再提到的高油、高盐、高糖啊，那还有什么？还有啊高味精哈、啊。那餐厅餐馆呢啊，或者是小吃摊呢也好，夜市也好啊，为了追求口感啊，就怎么样添加过量的油盐糖，长期摄入会引发三高与慢性病。而且啊，我还发现呢、这个外食外卖的这个口味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吃一直吃啊，那个味蕾哈、已经越来就是敏锐度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个口味的这种需求就会一直在增加啊。所以那这些业者呢，他就也必须要放更多的油、更多的盐、更多的糖、更多的味精，否则啊，可能他就会可能会失去你这个顾客。所以它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子吃的话，真的一定会引发三高，引发各种的慢性疾病。那其实外食的风险远远不止这些啊，不是只有这个重口味的问题啊，高油、高盐、高糖，很多的味精啊，还有什么？还有，哎呀，卫生不佳的隐忧啊，包括真的啊。尤其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像小吃摊呐、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小吃摊它根本没有水源嘛，那它可能洗碗洗菜，你看就是那两盆水在那边使用，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卫生，怎么可能干净嘛？那至于说一般的餐馆啊，或者是这个也比较有规模一点的啊，这个饭店，你说他会菜会好好的帮你洗一洗吗？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人力成本很高啊，就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贵。

很麻烦，真的是费很多工，因为洗完以后啊还要晾干啊，你还要等。好，那说实在的，这些蔬菜洗完，你自己在家里已经有经验嘛？你洗完，你放在那边晾，你要放多久才晾得干呢？对不对？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把它弄干呢？你可能要用很大量的这个厨房纸巾去把它吸一吸，才有可能把水分吸干，对不对？好，所以很困难。那你说包水包饺子包包子，有包过人就知道嘛。那这个蔬菜一定要把水分挤干呢，啊，那真的是非常费工的事情啊。所以，啊，所以卫生状况不佳，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菜哦，还啊是有残留的这个农药的风险啊，这些啊都是大家其实要好好去思考的哈。所以啊，很多菜不洗啊，然后呢，备菜环境非常脏乱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嘛。其实像很多的尤其是小型餐厅，如果说是很有规模很有知名度的餐厅哦，那这个基本上管理还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出问题啊，出了问题的话这商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一般的这种小餐馆啊或者夜市啊摊贩哦，那他就想都是在路边呢，哦，而且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啊，很多那个洗菜啊什么的哈，备菜都是蹲在地上的，哦，一个大的塑胶盆，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那，啊，还有，大家会觉得说啊，眼不见为净，可是你没有看到不表示他这个不存在吧？哈，哦，因为只要有吃的地方哈，那基本上蟑螂老鼠你很难杜绝了，尤其是餐厅那个食材的量非常大嘛，所以如果说你去看那个很多的餐厅的后厨啊，就是厨房啊，我跟你讲，到了晚上哇，就是蟑螂老鼠的夜总会啊，而且据我了解哈，很多的比较小的餐馆，他们的那种这个盐啊糖啊的这个味精啊这个罐子啊其实是不盖的耶，所以晚上啊那些蟑螂也是在里面爬，对不对？好，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好，那除了蟑螂老鼠横行啊，我们最近也常常在看新闻报道上看到说连五星那个什么那种高档的啊，这个吃到饱餐厅啊，那一份可能都是上千元以上的啊，一个人，然后有里面的工作人员一群的追着在那个用餐的空间里啊，追着老鼠跑哈，啊，这些都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常在新闻报道看到，哎呦，我们常常吃到过期的食材，甚至于很离谱的是，竟然还有过期10年8年的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叫外卖啊，就是外带的餐盒或者是外带的汤啊，或者是饮料，那个塑胶为例哦，也是很恐怖的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工作人员本身的卫生习惯不良啊，比如说，我讲这个可能大家不要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啊，可是我还是要讲啊，这是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他擤个鼻涕啊，没有洗手，他又去摸食物了，对不对啊？然后他上了洗手间，没有好好的这个用肥皂洗手啊，又回来了。啊，或者呢，抠抠鼻子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就是管理者，即使他的这个要求再严格，可是他也不可能在旁边一对一的在盯着他的动作吧啊，所以非常困难哦。所以像我们在新闻报道看到的，啊，很多的这种卫生出状况的，啊，都真的都不是冰山一角。好，我讲这么多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哦，是让大家这个去意识到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你有什么

0: 方法你可以去啊、哦，这个规避它啊、哦。好哦，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谈啊、外食的风险到底还有哪一些。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代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
2: 啊、
3: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来到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关心一下我们很多民众啊，民生需求，你有没有看到你们家附近或者是公司附近哦，街头巷尾有一些街景不一样了呢？很多人说我们生活是越过越方便哦，但是呢，在我们生活的居住的各个角落，很多不同店家也面对了不同客群的挑战，老店要延续哦，很多人都说，需要有一些转型啊，或者是在这个装修上、设计上要注入更多的灵魂跟规划。那有些人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啊？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苏活创意管理顾问公司的张婷婷总顾问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9: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其实这个老店的变化，大家感受已经很明显，不是一两年哦，大概二十年都有哦。就是说，因为看不同的商圈嘛，就会有一些崭新的规划，可能跟随着政府的政策也会有。然后像以正声来讲嘛，我们坐落在这个博爱特区旁边，然后旁边是城中市场，我们又坐落在一个很古老的书店街，其实。单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看哦，这周边的街区哦，还有旁边什么园林街啊，卖鞋子的啊，
9: 对，
8: 这些其实已经也不过几年间哦，就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事情就是改变，
9: 是的。
8: 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哦，在台湾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县市或者是商圈，也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店，它可能就是然后家族企业，从好久之前百年呐、然后传承下来，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老顾客，或者是他们也引进了很多新顾客，也在思考。说，我要怎么让我的店家可以持续永续的经营，然后去做一些可能是店面这个招牌啊，装修的一些转换，或者是去考虑到跟周边街景的一个融合，或者是跟商圈的一些整体规划，其实。这时候大家就会面对很多挑战啦。我们刚刚在录节目之前，我跟这个总顾问聊到，我就说啊，其实我发现现在商圈要面对的这个客群跟以前不太一样。你说早年三四十年前，以前这些商家不管他卖什么，主要啦就是内需，
9: 没错，
8: 就台湾人自己买啊。我吃面我就去面店吃，我要买香皂我就去杂货店买个什么香皂。可是现在大家更在乎的不是内需，大家现在很多内需都是大卖场嘛，很多人在乎的是说，我能不能吸引一些观光客，或者是一些不是没有了解过我店家的人，他能不能路过的时候，转进来，或者是他因为知道我有一家什么50年、60年的店，我还特别来看
9: 特地慕名而来的，
8: 对，特别来看你，这件事情跟他们以前。

0: 人的经营手法可以说是完全不
1: 一
0: 样。那从您的角度或者是公司的角度是怎么去协助他们的呢？他们应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困惑吧？对，
1: 是其实像刚刚薇薇讲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迪化街吧？
0: 哦，对，
1: 对不对？迪化街早期就是主要都是南北货跟中药行，所以大部分都是婆婆妈妈去那边采购。
0: 哦，对、啊，民生需求，
1: 尤其是年货大街，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整个迪化街其实它面貌完全不一样了。不仅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会进来，对吧？
0: 对。
1: 更多还有是观光客，各国的观光客都来了。
0: 哦，要特别来看。
1: 是哦，就是特地慕名来这样的一个。那这个变化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
0: 哦。
1: 刚刚薇薇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很多的老店啊，因为它面临了要传承，下一代要接班。
0: 对。
1: 那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啊，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啊，他可能他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比较古板、比较是奏行力的纯粹就是老一辈很会做生意，
0: 就是卖商品本身的感觉，
1: 卖商品，然后就这么等着顾客上门，然后他很会服务那很 nice， 所以就是会可以去维系了很多的老顾客的基础，但是他就是比较死板
0: 啊，
1: 没有变化，甚至于店面开始越来越老旧。
0: 对，
1: 然后而且他们的顾客也在慢慢的缩水了，凋零了，
0: 因为他们的顾客年纪也越来越大嘛。
1: 对，这就是我们在像我们主要是这个老店的改造呢，主要是透过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叫台北造起来这个计划嘛，十年前开始的，已经十年了。
0: 哇，其实十年哦，对于改变来讲，其实还算短的吧？
1: 是的，是的。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秉持着这样子，尤其我们一开始最起始的地方就是在大稻埕，就迪化街这边。然后我们有一些感触，就是说，虽然那些的老房子很吸引人，大家都知道那边还保留了很多的街边的这些建筑，巴洛克啊、闽式风格的。那后来也有一些所谓的文创的小品牌会进驻在那边，它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但是那些原来的这种老的南北货啊、中药行啊，他们开始就面临危机感了。因为年轻人来了。观光客有一些也来了，但是他们不会走进去这些老店啊，
0: 不知道去买什么。
1: 对啊，然后租金就开始上涨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店面不是自己的，那很多的这些传统的店家其实后来都撤走了。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个现象，我就觉得哎呀不应该啊，因为这是老街，但是如果老街都没有老店了，那还叫老街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想说要去参与这个计划，其实初心就是这样。其实原来它不是一个老店改造的计划，它是一个也不是商圈，传统产业如何去升级。主要是着重在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计划一开始，我们就提议说，因为大同区太大了，资源又有限，就不要问导游了。
0: 全部沾一点也没什么用。
1: 对，如果你说这么多的传统的产业，你每一家都只能够提供一些小部分，比方说咨询啊，给他一些意见啊，小小的一些改调整啊，事实上效益不大。所以我们后来就他们说，因为只能五家去做深度的改变，我们就建议那这五家我就让它集中在大稻埕，尤其是迪化街这样它还可以产生那种就是串珠成链的那个效应，
0: 大家会集体看到他们的变化。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互相之间也会有一些冲击嘛。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开始。那个时候真的也在就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多的各种不一样的，有很老的店家，也有很多的这种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对不对？然后那边又充满了有钱人，
0: 因为台湾早年发达的人都在那
1: 是，所以有些是有钱的老板，他也许不在乎说这个
0: 有没有顾客这样。
1: 对，那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很多观念上的冲击，所以一开始我们在那边做改造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经历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但其实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误以为，我们做这个所谓的店改， 就是去做装修
0: 啊，你说改变外观那种感觉，
1: 对他们以为是这样，嗯，但因为这是你最容易直观的哈，
0: 看得到的，
1: 看得到的是这样，嗯，但其实不然，嗯，我们其实首先是要做店家的，他的观念必须要先改变。

0: 牌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把一家店变成一个品牌。
1: 嗯，是，
0: 对。如果你今天是店铺的思维，你只不过是坐在这边等客人上门，
1: 有客人就服务，没客人就算，这样子。
0: 对，但是品牌思维，你就可以无所不在
1: 啊。是。
0: 然后这个店呢，这个实体店面其实就是你的品牌展演的场域，这是你的基地。
1: 嗯，
0: 借由这个基地，你可以去跟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做互动，让他们有体验感，多认识点你这个品牌。
1: 嗯，
0: 未来他跟你高官不一定会再来你的实体的店面，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接触到你
1: 啊，对啊，
0: 啊，所以根本的观念必须是先有品牌的概念，而且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不是商业品牌，而是人文品牌，
1: 嗯，
0: 人文品牌才更能触动人心，
1: 啊，
0: 尤其是有岁月感，你有历史积累了那么多代下来的这些故事啊，
1: 嗯，
0: 还有这种创业者他的一些初心啊，
1: 嗯，
0: 这些经过了这些提炼萃取出来那个氛围，其实是很有感动人心的力量的。嗯，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刚总顾问有提到说，对于我们旁人哦，就说一般的民众啊、观光客啊，甚至就只是一般的顾客，嗯，你可能目测就是说，诶，他招牌变不一样了，
0: 嗯，
1: 或是店内的那个摆设不同了，但是这个改变并不容易，哦，我们看到是外在，嗯，但是刚提到这个品牌它要更多的是有温度的。然后，嗯，我那时候在看书哦，就是老店正朝人文品牌
0: 街区
1: 发功，哇，大家在努力的练功，要发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一直在想啊，这些老店呢，例如说他五六十年，他当初其实说不定刚开始开店的时候，也可能不是怀抱着什么多大的梦想，
0: 没错，
1: 反正就是养家活口嘛，最普通就这样。但是我们发展了这么久，哎，如今我想要让他再提升更高的价值，我要挖掘他故事的时候啊，还真的是枝微末节，大家都要拿出来讨论，或者是这些老板，哎，这些说不定已经退休的老板，你还要问他，或者是跟他讲说他们以前，或者是他坚持的是什么，他可能会想说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吗？
0: 没错，没错。
1: 他想说啊，我不就是卖这些吗？嗯，这个啊，别人也都这样啊，
0: 嗯，
1: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象。那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嗯，他们会不会觉得还蛮新鲜的？他们觉得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从我们品牌的角度来看，嗯，其实这才是灵魂。
0: 没错，没错。很多人就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哦，
0: 他自己就是每天就这是他的日常，
1: 嗯，
0: 他自己没有一些感受，但是可能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啊，哇，那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特点啊，
1: 啊，
0: 就是你有别人没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就是要去挖掘你那个独特的 DNA 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就像薇薇讲，他也许一开始在经营这个实业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1: 哦，
0: 就纯粹只是为了糊口啊，
1: 对啊，
0: 做个生意。可是他今天能够存活下来这么多年，
1: 嗯，
0: 啊，因为创业其实不容易，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在创业没多久就坚持不下去了，
1: 嗯，
0: 他今天能够坚持到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一定有些什么特殊的原因。
1: 嗯，
0: 那这个特殊的原因是什么？有些店家甚至于自己都莫名所以，
1: 反正就默默就做了这么多年。
0: 这些其实就是要去透过不断的去做挖掘，
1: 嗯，
0: 然后去把它提炼出来啊。嗯，比方说，像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我觉得它就蛮有趣的。嗯，这也是我们在迪化街，
1: 嗯，
0: 改造的第一个案例，
1: 嗯，
0: 就富字山中，它应该叫富山行，
1: 嗯。嗯，
0: 就是你表面上
1: 看不出来在卖什么，
0: 就是跟一般的南北货没什么差别。其实你会以前呢，走在迪化街上，你会觉得每家南北货长得都差不多，
1: 就反正东西就摆在那边嘛。
0: 对，然后甚至于就是连那个招牌的样式都是很类似的。
1: 对。
0: 那但是就是经过了这些深挖之后，你看像富山行才发现为什么它叫富山行。
1: 嗯。
0: 哦，他们自己也就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老板。第一代老板叫叶胜富，
1: 哦，
0: 富有的富，
1: 嗯，
0: 哦，阿富，然后他的家乡在嘉义的山上，
1: 就叫富山，
0: 就叫富山行。但是其实还有个缘由，因为他们店里卖的是家乡的山上还有亲戚种的一些农产品。
1: 哦
0: 哦，那当时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那个就是黑糖。
1: 嗯，
0: 是用白甘蔗手工熬煮成的黑糖，
1: 嗯，
0: 很费工，所以它很稀有，
1: 嗯，
0: 只在他们家卖。
1: 哦，
0: 那这件事情，你从他整个的，你走过他们家店面，你看不出来啊，你，
1: 哦，对啊，看起来
0: 你不知道他们家有，你不然你会觉得每一家好像都香菇啊、虾米啊，嗯，然后。

0: 后这个干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差不多。他们当然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拥有别家所没有的，自己的家乡山上亲戚种的这些农产品，而且这个整个制程是很辛苦、很稀有的。这个他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好，那还有一点很有趣，你看我们做这么多的老店，其实很多的店家呀，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所谓品牌的观念、商标注册的意识。
1: 哦，对啊，
0: 所以像富山行，他不知道原来富山行其实被别人注册走了。
1: 哦，
0: 你作为一家店当招牌可以，商号名称，但是我们如果要把你变成一个品牌，以后你要有包装，包装上面要用这个名称到处去被看见，那是不是商标有没有注册，是不是就很重要？
1: 哦，对啊，
0: 对啊，所以就要改名字。
1: 哦，原本发现啊，哎，我的名字被人家用过了。
0: 对，所以因为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就他们家的特点发掘出来之后，所以就要去挖掘那他们家的核心是什么。你就不要是南北货了，你们就专攻南北山货。
1: 哦，
0: 以山货为主。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妈妈，她很忧虑的跟我讲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鱿鱼也卖得很好，哎，虾米也卖得很好，
1: 难以割舍，难以割舍。”
0: 但我说不是，重点是我没有叫他不卖啊，并不是说
1: 就换了这样子，
0: 不是说山货之外的东西你就不卖了，而是我们要聚焦嘛，聚焦别人没有，你最有特色的，好，所以就是那名字就改成叫富自山中，就是阿富就从山里来的，然后这些富饶这些商品，那个富饶的感觉都是从山里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你整个的提炼出来之后，整个的这些设计啊、 logo 啊、店里面的装潢啊，全部都要去衬托、去配合，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然后加上要体谅他们的限制，因为他们那个店好小好小，又要当批发，主要是批发为主，然后又要去做仓储，所以整个就乱到不行，
1: 很挤哦，
0: 很挤，然后又乱，所以如何能够在这么有限的空间之内，然后运用一些创意？去把一些很乱的地方遮挡起来，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时候就说是京都风。京都风并不是为了要展现那个什么样的风格，而是他们有很多的布帘嘛，所以用布帘就去遮挡了很多原本看起来很乱的那些堆置的空间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要去把这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店家的特色，去用一种更有温度的方式表达，那加上我们会有 slogan 啊，
1: 对啊，
0: 有一些故事，但你会发现在这书里面每一个案例我们其实都会赋予他们一个短短的像散文诗一样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让消费者，而且在空间里面一定都会呈现出来，让消费者可以用更短的很短的时间就一眼能够去理解他们的人文脉络，古往今来。
1: 我觉得商家的配合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像刚刚讲总顾问跟团队啊，你看到这家店，其实老实说你也不认识人家，你也不晓得他到底有哪里特别的，你一定是要问嘛，要开会啊，要讨论啊，但对方愿不愿意配合，或者是他要搜索枯肠去想说对啊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多年我们在做老店改造之前其实我们是做创业辅导的，创业辅导比起这些已经有基础的老店啊，其实它更难，因为他们其实是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
1: 对，
0: 所以你所谓的 DNA 是要找到他的梦想、他的专长、他的兴趣。那这些是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就整理出了依照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有一个品牌故事的一个生成器，就是问了，我们会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他们只要不假思索，不必去想太多。根据我们问的问题，他很忠实去把它写出来。有些人他会写的简单一点，最后出来大概是差不多一两千字啊，两三千字。那有人很认真写，他可以写到万言书，这就帮助我们更能够去理解。
1: 了解，对，
0: 虽然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那些问题，但是从
1: 他就回答就对
0: 了，对，他就回答当中，我们就可以梳理出很多的线索，再配合一些 face to face， 就是当面的这样子的一些沟通、交流、
1: 观察，
0: 而且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还可以去理解他们家的一些风格，比方说他有一些性格面的东西。
1: 哦，对啦，就是他们平常的对话的方式。

0: 市那种感觉。
1: 对，就是每一个地就像人一样，每个人有各自的性格。如果你给他的一个想要像穿搭，你让一个他本来就是比较乡土气的人，你给他一个很学术风的这个穿搭，是不是他就不搭配？
0: 怪怪
1: 怪，但是你又在他原有的风格基础上，你要让他提升，就是，但是要符合他原本的这个况味，所以他其实是要经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当然还有，比方说，最多的就是你原本都是做批发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就是不擅长去面对这些所谓零售端的一般的消费者，那你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沟通？然后怎么学习去跟他们交流，这些都是很艰难的工程，要一步一步的去帮助他们去建构的。
0: 但我觉得刚刚讲说这些互动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就包含我们专业的团队啊，去引导啊，去了解之后，甚至提出一些方案。欸，有的时候啊，商家可能态度上他可能不是很喜欢吧。
1: 对，我们一开始常常会面临到一些阻碍哦，尤其是老一辈的，
0: 他就不喜欢你的计划这样子。
1: 对，他会觉得说，因为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装修。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就像我们书中有提到一家，是一家百年的金香铺，就是金爪跟香的。其实他们在参加我们这个计划之前，他们自己已经先做装修过了，就是一般的装修。那我觉得反而可惜了，因为那他们家的那个店面是百年的老厝
0: 哦，房子旧的
1: 房子，很有味道的，就是迪化街很 typical 那个街屋。但是他这样子改了之后比较新了一点了，但是就是那个老屋子的，反正那个气息就不见了。
0: 然后他就说：“你又要再把我装好的拆掉。”
1: 他就骂儿子说：“干嘛还要花这个钱？
0: 不是才装好而已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很浪费？
0: 对。
1: 但有些时候我们会去妥协，比方说他觉得那个柜子不需要换掉了，我们就只好好吧，那保留，但是重新漆上不同的颜色，像类似这样。而且那个妈妈一开始呢，当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应该要，我就是这个循循善诱，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客气在讲了，结果那个妈妈因为她性格就是比较那种很刚烈的那个个性，她居然还给我拍桌子啊，
0: 生气。
1: 我觉得我已经很强势了，没有想到你比我更强势。那个儿子他说，他后来回忆他，那当时他就在那边瑟瑟发抖，他觉得说
0: 妈妈要生气了，
1: 生气之后，会不会这个
0: 破局这样子？
1: 破局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正在审查沟通，你可不可以进来这个计划这样子。他想说完了完了，我们会不会就选不上了，
0: 儿子很想要，但是父母可能还有一些想法。
1: 对，妈妈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他之前好几年就已经都想来申请，但是一直被妈妈给
0: 阻止
1: 了。但这个其实就非常好有趣，然后一直到他想要改名字，妈妈就更不能够接受了。
0: 他觉得名字很重要，为什么要改这样？
1: 对，因为他叫做他们原本叫元龙行，就是很 typical 那种老店的名字，就是开源节流的源，然后兴隆的隆嘛，
0: 元龙行。
1: 那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家的香跟金爪，都是很原生态，都是天然，然后用古法。可是什么叫做古法呢？什么叫做你很天然呢？大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所以这也是我们去挖出来才知道，他们家原来不管是香还是金子，其实都是最原始的那个提炼的材料，都是竹子。那竹子当然是不是就很天然，而且竹子是很环保，因为它再生能力很快，不像木头。那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工厂，他有一套古式的工法，那是什么？可他们之前都没有去把这些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反正他们习以为常，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1: 而且老客户多半都是比方说宫庙的啦，或者是家里要拜拜的，那个都是妈妈就是非常的老神在在，她很能够去对应这些老顾客。
0: 熟悉呀、
1: 熟悉。
0: 对。
1: 但是其实妈妈也知道这些，就是刚才讲的老顾客其实也慢慢在
0: 减少。
1: 在凋零。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儿子要接棒了嘛，那你应该要有新气象，而且鼓励他们要开发新的产品。因为现在不是很多的这种香品不是为了拜拜的，是生活用的。
0: 香氛类。
1: 对呀、文创香，生活香。那儿子也很想要去走这一步。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那个定位重新把它叫做

0: 傍竹而生，天然金香铺。
1: 哦，
0: 傍竹而生，妈妈就是看到这句话，就跟儿子讲说，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很用心。
1: 哦，
0: 就是可能妈妈也在思索，她其实要怎么样讲才能够让大家知道，他们就是跟一般市面上很多卖有掺有化学
1: 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这些香要怎么把它表达清楚。后来他就同意了，改名字就叫原竹龙香。
1: 哦，
0: 那我让原跟龙还是保留了。
1: 对。
0: 就是很多类似这样的过程。那现在我跟那个妈妈变成好朋友了。
1: 她当时还要拍桌。
0: 对对对，就是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些有趣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老店，你可以想百年的老店嘛，它一定很积累了很多它过去的惯性。所以这些固有的思维如何去打破，那也都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每次都是一个挑战，但是都是很有趣的。
1: 我觉得从总顾问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到说，我们这些变化并不是说旧的东西好像就不好，我一定要全部改掉。只是说我们可能要提炼提纯一下哦，或者是他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物，其实有一些是被他们忽视的，但是它其实是很重要的灵魂。那它可以被发扬光大，并且还跟现在可能一般民众啊，喜欢的一些趋势啊、潮流是有关的哦。
0: 没错。
1: 然后他们以为很普通的东西，其实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哦，是很值得拿出来说嘴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哦。那我们就把这些好东西要跟转换一个方式哦，用一些大家普遍可以接受或者是比较好接受的模式，可以更快速的认识到他们店的这个价值。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讲到老店的改变哦，确实啊也展开了全新的样貌，这些比较特别的产业也可能带来新的商机。祝福你有愉快幸福的一天，稍后也要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